0: 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儿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很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2: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3: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这么好的银碗，现在一个电话9.9元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
0: 只要9.9元
3: 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

0: 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完毕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块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块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1: 送金送断，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家里有小孩的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块给咱送到家。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块。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块。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带回家的福利活动，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3: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2: 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的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
4: 没错啊，不管怎么样，
2: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领取的名额吧。
0: 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6: 9.9，9.9，真的9.9，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7: 反正才9.9，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只要9.9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8: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

0: 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三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三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碗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各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0: 哥们今天初三了，哎呀，离毕业又近了一步，真希望下个学期快点到
1: 了。我跑跑，我跑什么呀？
2: 等我上路，上路，你上马。
1: 哎呀，我跑。
3: 大爷了，嗯。
4: 好大爷，
2: 你的妈呀！
1: 我哪那么厚实？哎，你
2: 等我书包呢。
0: 今天就报到，不背也没事吧？
2: 今天交作业。

0: 都说新学年新气象，我也要更加严格的要求自己，
1: 例如
2: 绝不迟到。
3: 开学第一天就迟到，干什么去了？
4: 龙龙早、啊、
3: 行了，别让客户留言了，赶紧回班。我看你们一个个哈，假期都玩腻了啊，还剩一年的就好好嘚瑟啊，看你们总考能考几分。行事就不走了哈，初三班干部不变，还是以前的人。
5: 老师，咱班现在没有体委，我兼职吧。
3: 也行，文体不分家，坐班哈、啊、也不想调了，谁有意见举手。
4: 哎，我换我换。
3: 行，既然都没有意见哈、啊，那就还这样做吧。还是大扫除吧，幼儿园组织一下啊，擦玻璃了哈、啊，千万注意安全。搬新书了哈、啊，被查出本数了啊。还有，分担区还是以前那块。
4: 啥玩意儿？妈，初三还有分担区呢？那初一小老弟儿干啥呀？
3: 你小老弟儿不得收拾你住在分担区吧？
6: 这搁那也太多了，
7: 跟老马似的，熬到初三了还得干。哎我去，
4: 马六干吧，早点整完就让妈咳一下，咱在这说新学年第一次团建的走起来。
7: 必须的，这假期我一直在练狙，你们最好别露头。
6: 嗯，你之前吹的那套甩狙是咋甩的呀、
7: 啊？那套狙法可以说是相当的生性啊。咱就拿血战来说，你先用拳向对方肩膀上去就是一枪，崩的就剩18厘米，这时候他就慌了，就得找墙角往厕所里头猫，你就到他正上方，咔一个技，把技能直接给他砸死。那大狙多沉呢，本来他就血皮了，一砸肯定啊，那是真会玩。
4: 你那啥帅狙呀，那枪呢你撇了还搁那，我看就撇狙差不多，要不说你那狙一直玩的就习了脆呢。怎么
7: 你狙也没好到哪去。
4: 妈呀，我狙比你强。
6: 你狙中让人扒了半天了。
8: 男生的活就这些，我再说一下女生的。狙个叉，你仨一组擦前面那扇窗户。叶雨涵、沈思琪，咱仨、
9: 哎、等会儿我可干不了啊，你分我啥活都行，就是不能擦窗户，我恐高。
8: 嗯，好吧，那高颖跟我俩擦窗户，叶雨涵擦柜子和前后门玻璃。
9: 哎呀，怎么又碰抹布又沾水的呀？人家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有没有干净一点的活啊？
8: 但你刚才说除了擦窗户别的都行啊，而且现在就剩这俩活了。
9: 切，随便吧，那我就委屈一下自己吧。
10: 你先选还是我先选？
11: 你先选吧。
10: 那我想用回方天画戟。
11: 那我剑。
7: 看我双羽剑。
12: 那我说哈，门玻璃都不用擦，就直接给它糊上。
13: 对，尤其是后门，要不天天后背瘆得慌。
12: 可不咋的，一下都快的。
3: 哎呀妈呀，这么快啥哈？
14: 石老师来了。
3: 哎呀，初三四不一样哈，鸟枪换炮了哈。哎，哪是我班啊？
14: 那儿。给你留个好窝，东西我和大黄都给你搬上来了。
15: 把我和去掉，
3: 其他人呢？
14: 收拾完忙其他的去了。少五把椅子啊，刚才已经抱上去了，一会儿就能送来。
3: 哎，谁坐我对面？
16: 我看看我坐哪儿呢？
14: 那儿，给你留个好窝。
16: 好好的和什么办公室啊？闹哄哄的，膈应人。
14: 哎呀，艾老师啊。这萝卜吃多了烧心呐，
16: 关键吃萝卜顺气呀、啊。咱们天天跟学生堵进囊塞的，憋着可不行，伤身体。
15: 关键是你不憋，我们伤身体呀、啊。
16: 哎呀，主要是好吃，
15: 主要也难闻呢。
16: 老周，咱俩换香味儿呗。
14: 哎，不可，我得跟老陆两挨着啊，经常得探讨一下如何巧妙的戒烟。
3: 妈呀，戒烟，这还难哪接活呢？
16: 黄花。

0: 咱俩
1: 于老师回来了。
2: 哎呀，没恭喜啊，当班主任呢、啊、
3: 这一届出一人多，我也上阵了。
4: 薛老师是不假呀，要不然也不能让我兼教初三物理呀。
1: 老哥你绝对投了，真的，各方各面的。
5: 这话说到我心管里了啊，你们呢都是被学科给桎梏住的，得突破一下子。
3: 张老师是厉害，教生物还能教物理。
5: 哎，可别这么说啊，数学也还可以。
6: 行了，链子不咬掉了吗？这是我车子。哎呦哈，挺个路啊，面生啊，初一的吧？
7: 啊，玉田镇办的，
6: 唐山的。
7: 嗯，啥读的？
6: 啊，于老师也教过我嘛，咱都实在亲戚。大哥哥作为过来人，跟你们教个实底啊。这不初三不收拾分担区啥，都骗你们。我们就初三了，这不还得干吗？行了，别闹心，就给你们打个预防针。走了啊，恭喜。
7: 谢谢大哥。先一回唠嗑，二的，咱现在是初中生了，不能别人问你啥你都回，得冷酷到底。那有的词儿现在都得换一换，比方说吃不叫吃叫聚，玩也不能叫玩了，就咳一下子。这些什么捋啊搂啊这些词儿，没事都多用。
8: 好的，明明，
7: 以后别叫我小明，我也不管你叫东东了。
8: 那叫什么？
7: 最好是有个绰号，让人一听就敬而远之那种。以后想一个，你暂时叫东子或者大东吧。
8: 大东行，显达。
7: 还有小学那些旧习惯都得改一改。你看你，咱还蹲着捡垃圾呢，采蘑菇呢，再就你这发型也不行啊，要不剪了，要不像我似的，刺刺微微的，绝对冷酷到底。
8: 这样行吗？
7: 我去，这么速度，你这发蜡了，给我用点。哎，这个也不用了。哎，绰号有灵感了，看你这发型这么像刺猬。那就叫豪猪吧。
8: 你不是说像刺猬吗？
7: 你这刺儿的长度应该是豪猪更合理一点。再说这刺猬，我也想叫。
9: 哎，下午啥计划呀？
10: 去买近代课堂吧。
11: 啊，对对，还有男生女生。
9: 哎，你别乱动，对上对上。
11: 哎，那。
9: 你们暑假干嘛了呀？
12: 大家看小说，那小真俊，狼娃诱惑全看完了。
13: 真羡慕你们，我也想暑假窝家里清静清静，可我爸妈偏不让，非要领我去海边旅游。沙子贼白，海贼绿，还能潜水摸小鱼。你们没摸过吧？
12: 我没摸过小鱼，我炸过鱼酱。
11: 你可别挖瞎了，你不上补习班去了吗？我从别说都看着你了。
13: 才没有呢，你看错了。
11: 这不承认你。喝水的呢？水埋汰了。
6: 哎，来了来了。
10: 做的电视剧还是电影啊？
11: 电视剧，
13: 冬天恋歌。
14: 冬天恋歌
12: 啊，那个巨虐。
13: 是男女主最后搁一块了
9: 啊？他俩不是兄妹吗？
11: 啥呀？误会。
12: 贼恶心，那个后妈和后妹总是欺负女主。
13: 最气的是女主哭出个眼癌给自己，男二自杀把眼睛给了女主，结果癌症扩散了。
11: 太心疼女主了，这给我哭的嗷嗷的，看着钻炮哭的，现在还没缓过来呢。哎，不是，
13: 哎，
11: 等会儿。
13: 不对吧？
12: 落窜了吧？那不天国的台阶吗？
13: 这两个女主是同一个演员，
11: 哎、同一个人，这不落窜台了吗？
13: 可不落窜台了吗？这事儿整的，
1: 哎呦，都挖了窜了，快点擦吧！
15: 关你啥事儿？
16: 关你啥事
1: 儿？哎呀，这屋敞亮啊！行行，撂这吧。
5: 哎呦我。这家伙呢呀，这也太硌了。
17: 这个椅子建校的时候就有了，各位建校了，
18: 有没有比这再好点的了？
17: 好的都让高中部挑走了，各位老师委屈委屈，下次申请经费给你们换新的，先对付几年。
18: 哎，校长，
19: 慢，我不挑，我坐这个对付对付就行。
5: 那啥，这把椅子，哎，不是，这第二把椅子就我用得了啊！
7: 哎呦，快拉走吧！
5: 哎，干啥？
7: 因为我那个屁股垫一铺就行，不带我坐，
3: 还是我坐吧。
1: 行了，我坐吧，给弟弟个面子。
5: 我给你个大嘴巴子，都别动，给我撂下！怎么我说话不好使啊？现在
7: 别磨叽，一会儿还得开会呢，
11: 这咋还抢上了呢？
7: 完事了，撤吧。
1: 这边我刚才都捡干净了，怎么又出来一个？
6: 哎，你俩自己垃圾往别边扔，不地道了啊！这次这么地了，以后别这样了啊！
7: 不是我们扔的。
6: 刚才小胖呢？

0: 不是他扔的？
1: 就是我。
0: 你看他扔的吧？
1: 我没扔。
2: 你不说就是你吗？
1: 我锁刚才的小房子就是我，
3: 不是我们扔的。
0: 两边车棚立柱分界线，刚才在你们那边咋的能

0: 香菜，但山寨手吧，以昌哥这么要面的人儿，可是
1: 你闭嘴！
2: 感觉他们一点不惧你啊？
1: 是，还有点克你。
3: 咱还是解了吧，阿斯，他们可是出散的。
4: 别吵吵，刚到这份上了，就得硬挺了。这时候比的就是胆识，
3: 你和他们吵吵什么？好好咳呗。
5: 哎呦，咋的？你干一下子呀？
4: 不是，我说咱别吵吵，咱好好搂一下。
5: 拦不住啊！麻溜给我捡回去，给我捡啊！
1: 痛快给我！
6: 不是要真支不了下咋的呀？都别撕巴了啊！
7: 这儿没你事，你给我闭了，你给我撒开。
8: 不撒，
1: 给我！
7: 哎呦，我真是，
5: 停！我累了，
1: 那你下去。
7: 不是一个破椅。
6: 哎，我有一招，不知当讲不当讲。
9: 当当当。
1: 那个老师，咱们刷作业，
8: 放着吧。
1: 好，老师，静一下广播室。今天灯校，寻思不带东西舞的。
6: 哦，别忘锁门哦。
1: 好嘞。
9: 我是学霸，你是渣，我的对号，你的渣。朝二中的同学们，大家好，这里是校园广播站，我是你们的 MC 坦坦。
6: 别叭叭了，这广播喇叭都没声。
9: 什么？真是可恶，还寻思播个英语听力物的。
6: 可能是麦的问题。
9: 不可能是麦，那是喇叭，试一下不就知道。不，这是麦坏了吗？就这个我叫。时代在召
3: 唤。哎，豪猪，你干啥去啊？
4: 别吵我，走不走？
3: 你怎么跟这里时候呢？走啥呀？
4: 哎呀，那怎么办？
10: 哪儿做操啊？估计是大王放错了。
6: 这小子瞎捅什么呢？
7: 你去看看不就知道了吗？咋事到底？
6: 休想把我支走，应该就是放错了。没事，一会儿就关了。
9: 关不上，怎么回事？他们要去啊？
6: 那你就使点劲儿呗。他叫你轻点的，就是不听。
3: 哎，你干啥呢？我害怕，要是老师看见咱俩没锁怎么办？
4: 没事儿，你信我的。
3: 哎，豪猪、
4: 阿豪、大东、东东，
3: 忍住，控制住！哎，东东控制不住了。
4: 哎呦我这！
5: 哎呦我去，这谁能忍？
9: Winner is 秒呢，
5: 挺能聊吧你俩。
3: 我跟你说，你别动了啊！我初三可有人。
5: 我真去，你赶紧让他过来，来。
3: 你等着你。
5: 我等着，我看他能咋的我？我有理，我走遍天下。
11: 你非告他俩去救人干啥呀？他万一把四班大河马找来，咱四个不废废了？
5: 找啥人？找人？跟他耍心眼呢？害怕了，就找个借口赶紧逃。我心里都没劲呢。这种情况，你给个台阶就完事儿。
0: 你确定吗，强哥？
5: 哎呀妈，还确定吗？我确定懵了，我都。
2: 那他俩咋又回来了呢？
5: 那不可能。
11: 咋了，强哥？你不有理走遍天下吗？
5: 还天下呢，一步都走不了了。
3: 解救他。
12: 我就是来检查下分弹区，检查完了。
3: 哎，姐，别走啊，姐！姐，这上嘴巴子
5: 啊！不是，这孩子嘴怎么？
12: 王强，
5: 不是那个吧？没有，这不我们收拾分弹区吗？完他俩来，我这一瞅，哎呀妈，这小伙长得挺精神的，长这么精神，他家人肯定差不了。
12: 说正事儿，
5: 看我怎么分弹区被塑料袋。
3: 啥？不是这嘴怎么？
12: 你行啊，敢往我们分弹区扔垃圾？
3: 不是我们扔的。哎，你别薅我，你再薅我，物业给你告状吗？
12: 赶紧回班去，别在这丢人。
3: 哎，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呀、啊？你是不是我姐呀、
5: 啊？
3: 你
5: 啊？
3: 哎，姐，你走啊，姐。
5: 哎呀，哎，刘林，那啥，行了，这咱这都一家人拉倒吧。
3: 你谁呀、啊？你是谁跟你一家人？
5: 我意思，你俩不一家人吗？

0: 哎，
1: 行路坎坷呀，得罪谁不好，得罪连桥。
0: 你家是咋拎的呀？那不应该是妯娌吗？
1: 是小舅子吧？哎，榴莲，你听我解释，你刚才真是误会。
2: 你刚才打没打他？
1: 真没有。
2: 你咋不打呢？不用打了，烦人的。
1: 哎，后帝呀、啊！
3: 我说话还磕磕巴巴的，
2: 你说
3: 长得跟啥样？天天的可见了呢，总理。
2: 什么
3: 啊？你说啥？磕巴呀？磕巴，俺们还
4: 他跟我打字。
3: 俺妈，我脑瓜疼。
2: 你故意的吧？怎么了？真能装，不就是之前你分活的时候我没听你的吗？就故意把破的发给我，是不是？
4: 不是我，
2: 你什么呀？你公报私仇，就你这样还当班长呢？
5: 班长咋了？班长就得该你的呀。你们那两排是我发的啊，赖不着他。
6: 那新书拉过来，有几本刮了蹭了的，不很正常吗？知识在里边又不在皮儿上。再说总得有人发到这本破的，凭什么别人行你就不行？
2: 哎，你怎么说话呢？
5: 书发完了，哎，要不要？
2: 我不管，拿你的跟我换。
5: 哎你，
2: 嗯。哎，我不换了，我要原来那本。
1: 你不换完了吗？拿走吧。
4: 哎，去，
2: 谁稀的钥匙？哎，你给我，我要刚才那本。
1: 我也想跟你换。
2: 不换。
1: 啊、哎？咋的？他能换，我就不能换了？
2: 你快点给我。
1: 完了，写上名了。哎，没事儿。
2: 那也不行，
1: 我也学不明白，用啥书都一样。
2: 不行，
1: 那我打你地了啊！
2: 你敢？
7: 我告诉你，你可别让人们死了。
8: 这就是青阳警报。
9: 哎呀，出息了一个个的。
10: 石老师，我们在预习明天的课程，学习这件事还真是很美好呢。
9: 快别做，收拾完就撤着吧。明天第一天上课别迟到了啊！
11: 老师，那第二天就能迟到了呗？
9: 赶紧滚！那谁啊，王强，来趟办公室。
12: 强哥，该不会是你小舅子去办公室告你状了
1: 啊？浩哥越来越会唠嗑了啊！哎呦，不能吧？
13: 那咱 CS 还渴不渴了？
1: 你们先去把机子摘上。一个小时我还没到，就不用等我了。
2: 走啊，你先走吧，我去买点东西，明天再一起。
4: 好吧，那我先走了，拜拜，
2: 拜拜。
13: 哎呀，
2: 哎呀，我的脖子。
14: 哎呦，我这尾巴根儿啊，刺儿刺儿的呀。
15: 明天咱俩拍个片儿去吧。
9: 哎，帮我留五倍啊。
14: 放心，谁也不再跟你抢的了，谁敢跟你抢？
9: 哎，那什么，你帮我把椅子修修，下面的柜里啊有家伙事儿。
1: 虚惊一场啊。
9: 什么
1: 啊？没事。哎呦啊，这啥呀？
9: 别磨叽，快修吧。哎，对了，分担区收拾成什么样了？
1: 别提了，他上车棚那块分担区要的亲命了，常点窝房啊，这别班级垃圾直往这催，这下不亏了。
9: 行了，别碰点事就觉得你是最惨的那个，好事还全剩你的了。想换座啊？
1: 对付座那吧。
9: 哎呀，把你委屈死了，为什么不给你换你不知道啊？不散的，赶紧长点心吧啊。哎，我说话听没听见啊？
1: 听见了。
9: 行了，我去开会了啊，整妈早点回家吧，别白拿两串了。
1: 知道了。哎呦，赶紧，老破椅子，浪费我半天时间，还让我心灵手巧。

0: 嘿嘿，哎，什么东西？
1: 什么情况？我起不心儿了。

0: 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啊？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0: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0: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0: 呵呵，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1: 司令。
0: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0: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0: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0: 就是要保不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1: 向阳同志，松井这个敌人是很狡猾的，

0: 过。
1: 有，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
0: 来，你等等。
5: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5: 别小看他，这回我能拿这玩意儿换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4: 老实一点。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

0: 哦。
1: 张开，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
1: 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0: 警察，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哎，我是徐忠生，找不到。
1: 没有事儿，这是家常便饭。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
0: 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小点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别出来！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表妹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就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2: 是是

0: 八路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的。
1: 是。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来。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是。嗨嗨。
2: 太君，
0: 王什么
2: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0: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0: 在城西？
2: 是。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兴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警官，李强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垮大了。
3: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呢？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4: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3: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4: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2: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3: 李大婶，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0: 李大婶，
3: 李大婶你好。
0: 大婶，
3: 大婶，你好，大婶，可
2: 你
3: 好
2: 啊！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4: 沈阳的，
0: 吴大叔。
4: 哎，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4: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5: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我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5: 好了，
0: 那好。
2: 大婶啊，这给你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2: 现在。
5: 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这样吧，你们俩先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4: 好吧。
0: 好。
4: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5: 不理他，你们去吧。
4: 好。
0: 大婶，老侯，我们歇着啊。哎，
2: 村长，你先坐一会儿吧。
4: 不，我还有事儿呢，
2: 一块儿来啊。
4: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0: 八成，我给你盛嘛。
1: 我自己来。
2: 小宝子，
1: 好的，来。
2: 小宝
0: 子，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0: 嗯，我还是蹦鬼了。嗯，
4: 行，有种。
5: 小瑶子。
3: 哟，老七
5: 娘子，
3: 老七，老七爷，哎，你谁最结实吗？
5: 结实，
3: 来这边坐。
5: 成成，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
5: 好，
0: 还想你呢。
1: 你都好啊，
5: 老七，你坐吧。
3: 坐下，坐下，
5: 你都坐下。
3: 老七，你先坐吧。
1: 这么晚您还来呀？你吃点吧。
3: 老七，你还挺结实啊。
1: 老七爷这是吗？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0: 酷，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1: 我也是游击队长。
2: 哎，小杨子
3: 啊，
2: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3: 啊？
2: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他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哎，大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
4: 老秦爷
2: 啊，
4: 你又说上了。
2: 哦、啊，嗨，嗨呀，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你，翠萍，拿出来吧。
4: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1: 哎呀，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4: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2: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爹的枣，你吃直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开枪，
1: 是我，
0: 我，我呀，
1: 啊，
0: 爹，
1: 是你，
0: 出了什么事儿？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0: 啊，
1: 朱队长，
2: 什么事情？
1: 队长，
2: 刘平镇，
1: 李向阳在李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3: 确实吗？
1: 啊，我亲眼看见的，
3: 有多少人？
1: 哎，可不少的。
3: 到李庄去。
1: 是
2: 向李庄去，
4: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慌！
1: 老，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啊？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秦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4: 好吧。
2: 向阳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我再说
0: 啊，
1: 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
4: 走。
1: 区委书记，到俺市里商量一下。
4: 好吧。

0: 咱们怎么打？
1: 对不起啊，咱们这儿遭。
2: 咱们怎么走？
1: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0: 是。
1: 我看呐，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3: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1: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0: 对，
1: 走，
0: 下刀，
1: 走。

行动。

0: 你听，打得真热闹。
1: 走吧，让他们自己打自己去吧。走，
0: 走走走。别听了，回暗室去吧。
2: 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5: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6: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2: 想想想。

0: 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7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

0: 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

0: 头，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

0: 980元的脉搏社多功能养生染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社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6: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7: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8: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9: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眼花了很多年，路数一年比一年高，老花镜换了好几副，看近要戴，看远要摘，每天摘摘戴戴太麻烦，怎么能延缓老花度数增长？怎么解决老花镜来回摘戴的麻烦？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将有超视力专业视光顾问为您一对一解答，并帮您解决问题。
1: 50岁就眼睛花了吧？以前眼睛是近视、散光，因为在办公室我是那个搞财务工作的，所以说也经常对着电脑，完了就是看近的时候，完了把眼镜卸了，趴到那个电脑跟前，看完了以后再戴上，不停的卸呀、戴呀。那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处还行。但是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还得卸眼镜，非常不方便。后来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看见旁边有一家超视力，说

0: 那个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也是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吧，我来试一试。通过我配了眼镜以后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平时那个开车、辅导孩子写作业，完了看书、看电脑、看手机，一副眼镜呢就解决了我近视、散光还有老花，真是做到了那个看远看近，一副眼镜，而且后续的保养也有保证，非常的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0: 哎，你们看，你们看，
2: 我看，
0: 怎么样？好啊！
1: 哎，曲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3: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上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哎，
4: 我去吧，稍待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1: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2: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5: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4: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啊！哎，你这把胡说！
2: 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啊！他们是长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1: 哼，对，
5: 李襄阳了，地洞你还打进来干？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4: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5: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4: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2: 我他妈枪毙你！
4: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5: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4: 啊，我就知道赵云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5: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4: 好吧。
2: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4: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6: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厂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0: 松井指挥来呀、啊，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1: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2: 看这样子，松井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松井拉出去。
4: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能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好。
3: 哎，注点意啊。
4: 嘿，干嘛的？
5: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4: 什么事儿啊？
5: 小队长在家呢吗？
4: 在啊。干嘛？
5: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
4: 来了。啊，等会儿我放眼瞧。
5: 你的岗啊，辛苦了。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4: 哎，这
5: 来来来来，
4: 是是是，进去吧。
6: 晚上好，
7: 还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大妞儿嘞。
4: 拿牌拿牌，
8: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看，五来，七
4: 拿来，
8: 给，七对你，八到你，九自己，过我，看。
5: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8: 是他呀？
5: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天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儿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2: 是，
8: 来来，往上排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2: 嗨，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1: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8: 这
1: 来来来，
5: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8: 对嘛，
5: 来来来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说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1: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0: 把进屋搜。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2: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走吧。

0: 皇上吗？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1: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监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敌人要挖地道，咱们怎么办呢？
1: 你别怕，小西庄的炮楼一拿下来，敌人就得跑。
0: 万一现在要挖开呢？
2: 是啊，
3: 我们马上动手，分头去照顾一下老乡。
2: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去。
3: 嗯，
2: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吧，
3: 哎，你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2: 去
3: 走。

0: 太君。
1: 嗯哼。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什么时候了？
1: 不、哦，
0: 啊，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1: 通地道吗？
0: 啊，
1: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哎，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来喝点，喝点，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
5: 吴司令，
6: 啊，我是李先生，
5: 大家慢点，
3: 快！
7: 队长，队长，西段炮楼点着了，
5: 你真行啊，妈妈，
7: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5: 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

0: 我们要抓住他，看他怎么办。
1: 队长太高明了。
0: 看什么？看我！

你们干得真漂亮啊！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一点动静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你听着，
3: 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支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宗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1: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4: 打吧，队长。
1: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
4: 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索性要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抓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宋静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抓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
0: 村里你照顾啊。好吧，宋锦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0: 小光，
1: 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前男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4: 进城？
5: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0: 好，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里边坐，里边请，好，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
1: 好，
2: 哎，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儿。
3: 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的。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人？
5: 我，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哼，给谁吊孝？
6: 王三，我一说你也许知道了。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我们是好人呐、啊，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老侯，开导开导他们。
0: 啊，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0: 是，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0: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啊？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啊！
6: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6: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归正啊？
6: 谢谢。
7: 滚吧！
6: 谢谢，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6: 这不敢不敢，
2: 就这儿说
6: 啊。是是，好好。

0: 这是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就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在仓库旁边。

0: 哎，什么？李翔要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中队长，请你马上回城。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1: 老乡们，快出来吧！
0: 不出来，把洞挖开！
2: 挖开！
0: 挖！
2: 挖！
0: 快挖！

0: 谢谢你。
1: 走吧，那再见。
2: 再见，老婆。
0: 不好，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走，小郭。
3: 走。
4: 什么？哎，什么？李祥燕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紧急集合，马上回城。
0: 是。
5: 队长，我们来了。
0: 好吧。
5: 李队长，
0: 找地方休息。
5: 好，到这边来。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十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5: 好，
0: 老钱，准备战斗。
5: 好，同志们，准备。

0: 队伍停下！队长，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1: 回去，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笑>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1: 是。

0: 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4: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

0: 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沾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 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

0: 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5: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

0: 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鸭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2: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 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

0: 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威压不粘锅。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0: 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3: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3: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4: 9.9元能吃几天呀？
3: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5: 不满意能退吗？
3: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7: 他们不出来，放我手
8: 上，加柴火，
9: 哎，走，快点。

哎呦，兄啊，打呀！快快，枪吧你，快点，走，哎呦，兄啊，哎呦，快点，快点。

0: 宋京准是又耍花招了，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藏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3: 安心点了，
4: 报告。
3: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5: 老秦爷，
6: 老秦爷，
3: 哎，出来嘛。

0: 哎，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你明白吗？皇军要粮食啊，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坚守王德骆驼。
0: 哎，
1: 哼，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

0: 哦，八路，你说娘子在哪里？
1: 不知道，
0: 烧死他！
2: 走，走。

0: 快线断了，快去马道李庄报告宋警中队长，快点。
1: 是。
2: 李叔，
0: 住手！
2: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尽管的。
3: 啊，你说吧，
2: 粮食我都运走了。
3: 臭王娘！
2: 就是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3: 老实点，一定能说出来。走。敌前之地。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3: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3: 文良路，马上回城。
4: 我消一军，把他们的工程部队
3: 全部消灭。马上出发，嘿，集合！
5: 集合！
3: 哪里大枪？
5: 不知道。
3: 回去。

0: 给我们报仇啊！
1: 王清逸，小。

0: 老婆，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湘湘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
2: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1: 哎，李湘湘还在城里吗？
2: 不敢说。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3: 嗯。
1: 你要秘密地，在每一条小巷里都布置。

0: 敌人要震惊。是。
1: 老白菜，
2: 站住！
0: 看，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李向阳，抓住他，走！
3: 哎，抓住他！抓住他！还是李向阳！哎，抓住他！
4: 太君，太君！
5: 什么？
4: 那边八楼有的是
5: 啊，八楼有，
4: 从这边走，不去。这边走。

0: 去，开路，
1: 走，进，进。

0: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
1: 下命令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别动！
1: 别动！
0: 啊？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2: 你放我？
0: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嗯。
2: 走，跟我走一趟。
0: 上哪儿？
2: 出城，走，
1: 走。

冲锦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
1: 什么事儿？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啊。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嘞。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吧。
0: 哎。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现在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
1: 我带路。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1: 好，你们去吧。
0: 同志们，上马。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0: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

0: 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 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0: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

0: 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2: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6: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7: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2: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8: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

0: 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
5: 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6: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

0: 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2: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3: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4: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6: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7: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8: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9: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10: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钱。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1: 好，你请坐。
1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头。

0: 酥，精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了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闭门呀、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根据地的军民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红旗，展开了群众性的游击战争。

争，人字围战，村字围战，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打法。冀中平原的地道战就是一个光辉的范例。

0: 村长还没回来，你带民兵到村门口去。
1: 好，民兵到村门口集合。
2: 民兵。

0: 长回来了，快！
1: 哎，他背的那是谁呀？
0: 像是村长。
1: 村长。哎呀，村长负伤。
0: 村长，
1: 村长，
2: 村长，
1: 叔叔，村长负伤了。来，
3: 负伤了，伤了。
1: 我看一眼，快上来，快。
0: 宝儿，这是怎么了？
4: 听老村长说，会刚开完，区政府就被鬼子包围了。老村长在突围的时候受了伤，
0: 区长他们呢？
4: 都冲散了。

0: 老钟同志，
1: 是我。
0: 鬼子又要大扫荡了，往后的形势会更加困难。区委指示，叫我们村自为战，坚持斗争，一定要坚持，坚持就是胜利。

准备战斗。

1942年，是抗日持久战的第五个年头。日本侵略者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急于要把华北变成兵站基地，大规模的掠夺人力物力资源。从5月1日开始，对我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了更加疯狂、更加残酷的大扫荡。

国军为了化被动为主动，主力兵团转移到外线作战，牵制敌人的进攻，并为大量歼灭敌人创造有利条件。少数地方部队仍然留在原来地区，同广大民兵一起坚持斗争。

万恶的法西斯匪徒妄想用烧光、杀光、抢光这种野蛮透顶的三光政策把抗日军民吓倒，把游击战火扑灭。

在敌人大扫荡之后，美丽富饶的冀中平原竟成了抬头见岗楼、迈步登公路、无村不带孝、到处是狼烟的恐怖世界。残酷的斗争现实向人民提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日寇细碎分隔、严密封锁、反复清剿、炮楼林立的大平原上，游击战争还能不能坚持？怎样坚持？

0: 哼，叫我看呐，趁早，咱们找大部队去，在部队上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那多痛快！
1: 咱们可不能光图痛快。
0: 川宝哥，眼下就这几个人，这几挑枪，能？
1: 牛娃，你说这几个人这几挑枪怎么了？不能在高家庄坚持了吗？你可别小看了这几个人这几挑枪啊！有他，汉奸地主坏蛋就不敢扎刺儿，少数敌人就不敢出来活动。要是咱们全国所有的村庄都有这样几个人几挑枪，咱们穷人就能打天下，就能保江山，就能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0: 川宝，咱们光藏着不打也不是个办法。
1: 谁说不打？走！
0: 干什么？
1: 回去，把地雷炸药扛上，给鬼子点颜色瞧瞧。
0: 对了，哎，早就该这样干。川宝，是不是跟林家嫂商议商议？
1: 哎，她会同意的。
2: 我不同意。川宝，斗争形势越是困难，咱越要想办法坚持下去。老钟书叫咱赶快回村开个执委会，好好商量商量，往后怎么办。

0: 林霞，
1: 嗯，
0: 你把这一段给大家伙念念。
1: 好。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地狱、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要胜利，就要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然而一切这些离不开动员老百姓。
2: 这是毛主席说的，咱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样，咱就是遇到任何困难，就都能克服。
0: 昨天我到马家河子，碰上了赵局长。
3: 赵局长，他
2: 上次突围以后，赵局长一直在咱们区坚持斗争。
3: 支书，区里怎么说的？
2: 区上叫咱们赶紧发动群众，挖地道，开展地道斗争。过去咱们村那个藏身洞都是一个口，那不行。往后咱要把家家户户都挖通，要叫他全村都连成一片。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随着斗争形势的日益残酷，群众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开动脑筋想办法，把简单的土洞和地窖改造成几家相通的多口地道。
1: 大显神威的地道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0: 慢点，你走开，叫我过去。哎，大汉哥，你放我开吧。
1: 哎，
0: 不，留着，万一鬼子发现了洞口，往里边灌水放毒，咱呀就把它堵上。鬼子要是钻进来。
2: 鬼子要是钻进来，咱用它还可以抵挡一阵子。
0: 对呀，
2: 说得好，要是连洞口也不让敌人发现，那不更好吗？宝儿，我们要叫大家多在洞口上想想主意，把洞口挖得越隐蔽越巧妙越好。
3: 队长，你五阿哥这几天那股牛劲儿又上来了，光想着打，打。
2: 你干你的吧，我哥哥就是钻了镇玩意儿，打不能打，跑不能跑，叫鬼子抓住的。说完了，还有，咱们应该想点子打敌人，这成天黑夜没完没了的鼓捣这玩意儿，能把黑风口的炮楼挖掉吗？
0: 还得靠这个打。来，你想的很多，也想的很好，可就是没有想到，黑风口离咱们庄只有8里地，鬼子一天来好几趟，没有个牢靠的躲身地方。

0: 能行啊？
1: 到了，哥哥，我们青年妇女抗日先锋队集合好了，妇女会主任请你去。
0: 哎，我就去。
1: 哎，哎，大家快点办了。哎，好，哎，来了来了，快点快点快点，
2: 来了，大伙准备好了吗？
1: 好了好了，
2: 快
1: 走，
2: 快点快点快点，哎，行。
0: 来。哎，人呢？
1: 我们在这儿呢。

哥的。

0: 想得有多好啊！
1: 洞口再好，也挡不住鬼子进庄。
0: 哎，你呀、啊，

有啊，有啊。你们女民兵不简单啊，重口想的太好了。

0: 哎，这顿卡好吗？不赖。猫妞，这谁的点子？
1: 大伙儿呗。
0: 潘宝，你看还有什么问题呀？队长，往后咱们怎么干？通了。还是胡头车玩意儿。
2: 我已经派人彻底调查清楚了，很多村庄都建立了维持会，就是高家庄、赵庄，胆敢跟皇军对抗，不当顺民。
3: 庄里八路的有？
2: 有，全是土八路。
3: 嗯？
2: 哦，对，有八路。
3: 屯屯的。

0: 杀他个鸡犬不留。
1: 不不不，统统得回去睡觉。
0: 哦，睡觉？不不不不。
1: 啊，谭司令，你的真正的军人的不是，战术不懂。嗯，拉着的，这个，嗯，叫唤叫唤的，还听你出发。嗯，明白。
2: 爹，和林霞嫂家挖通了。
0: 好啊，
2: 这样一来啊，咱这个地洞啊就有三个口了。
3: 这个出土口不能留着，你们先歇歇，抽空把它堵上。
2: 哎，
3: 李芳。
4: 嗯，
3: 给你。
4: 爹，你上哪去？
3: 我去查查岗。
4: 那你可快点回来啊。
3: 爹去去就来啊。
5: 你们进去以后要把高家庄的男女老少全都给我赶出来，这回山田队长要亲自。
1: 你们悄悄地进村。
5: 是，
1: 打枪你不要。

0: 报告太君，全村都受变了，一个人也没有。啊！
1: 挖地三尺，你要把它掏出来。

0: 저를 뛰어! 그만 뛰어!
1: 바람이 안 아프라 하리! 헤이!
2: 三个洞口，教鬼子挖开了两个，等着鬼子把地道一间一间全挖完了，但用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开。免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直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3: 这次活动真是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蒸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 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加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 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 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

0: 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沾，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你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2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

0: 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3: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4: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 山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

0: 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0: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

0: 费里，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2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1: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1: 29日，
2: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3: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0: 贾玲高高兴兴的回家，打开电视，沙溢李菁上。
1: 玲儿，
2: 哥，
3: 干啥呢？
2: 看电视呢。
1: 什么节目啊？
2: 喜乐街，你看里边贾玲多美啊。哎呦，
1: 咱不亏心呐。
2: 还行吧。
0: 贾玲说十遍开心。
2: 太开心了，哥！你说人呐，要是开心起来，你想不开心都不行。你说你开心也是一天，你不开心也是一天，你为什么不开心的过这不开心的一天？你非要不开心的过这开心的一天，你多不开心呐！
1: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一连说了十好几遍呢？哎呀，
2: 开心还需要理由吗？
0: 需要理由。
2: 当然有理由了，开心嘛，因为什么呢？
4: 问谁呢？
1: 自己想。
2: 我钱包丢了。
1: 钱包丢了有什么开心的呀？
2: 里边没钱。
3: 小玲真聪明，知道钱不放钱包里，钱放哪儿了？
2: 哪儿没放啊，就没钱。
1: 说点个真正开心的事儿。
2: 那个，我前段时间不是去参加选秀吗？选一回淘汰一回，选一回淘汰一回，连海选我都没进去过。这回不一样了，我包装了一下自己，改变了一下方向，结果
0: 意外，
2: 我当评委了。感谢哥这么多年对我的支持。
3: 严哥，停！
2: 干啥呀？
3: 胡说八道吧你啊！天天参加选秀，都跟吃有关，什么奔跑吧吃货。
1: 爸爸去哪儿吃？
3: 今日吃法，
1: 过年七天吃，
3: 还有一个名特别长的，那叫什么吃？
2: 谢天谢地饭来了。
1: 你看，咱们有那么多好节目，为什么不挑点有品质的上啊？嗯，
2: 都有啥呀？
1: 歌唱比赛，
2: 嗓子不行；
3: 舞蹈大赛，
2: 腿不行；
1: 知识竞赛，
2: 脑子不行；
3: 主持人大赛，
2: 嘴不行；
1: 模特大赛，
2: 都不行。
1: 你真行，
2: 不是我发现你们俩
0: 深情
2: 那么讨厌呢。哥，我今年快30了，没工作，也没对象，有时候想想觉得特别的失落。
0: 你们俩安慰他。
1: 玲儿啊，这人生啊不能这么悲观，咱得往前看，生活里总有好多美好的事儿吧。
3: 对。把不如意的事情一件一件捋一下，咱一个一个解决。
2: 好。
3: 第一，你没有男朋友。
2: 咋解决？
3: 第二，你没有工作。
2: 咋解决？
3: 第三，
0: 你老想这些没有用的干什么？
3: 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但是你有家人，有朋友，有远房的表哥，还有农村的三姨。
0: 反转，
3: 他们都等着你养活呢。啊，
2: 为什么要我养活呀？
1: 这当然得你养活了，你都多大了，你现在是上有老上有老上有老的。
2: 我就不能下有小啊？
1: 你这情况你怎么下有小啊？
3: 知不知道为什么选秀总选不上？总结一下自己的问题。
2: 我有什么问题？
1: 气质问题。没气质。
2: 谁说我没气质？
3: 这是气质吗？这不是气囊吗？
2: 谁是气囊？
3: 你看这一说还弹出来了。
2: 那你说啥叫气质？
3: 气质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0: 上个有气质的人，
3: 你比方说哥
0: 上群影，
1: 看见了吧，这才叫气质。气质就讲究由内而外，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气质。

0: 的名字叫群羊。
1: 我有胳膊，还有腿，还有鼻子，还有嘴。我的名字叫贾玲，
0: 女神和女汉子，
1: 女神和女汉子。
0: 我长得漂亮，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我特别有面子。
1: 我没心没肺，一群男生前呼后拥找我掰腕子。
0: 女神和女汉子，
1: 我就从来没输过。
0: 女神和神和女汉子，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有人安慰，有人同情，还有起腻的。
1: 朋友圈里发留言说我失恋了，没人安慰，没人同情，一群点赞的。
0: 女神和女汉子，
1: 谁点赞我就嫁给谁。
0: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我和男友去吃饭，他喂我，我都羞了。
1: 我和男友去吃饭，还没喂呢，我吃完了。
0: 女神和女汉子，
1: 你那份还吃得了吗？
0: 女神和女汉子，女神和女汉子。
2: 宣布结果，女神完胜女汉子，反转，女神赢。
1: 我是女神，
0: 我是女汉子，
1: 我是女神，能有什么理由吗？
3: 好不容易赢的，要啥理由？
2: 有理由，有理由。
3: 看看刚才那几步路走的，走出了对传统观念的束缚。别人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爬起来；你是在哪儿跌倒的，就在哪儿躺会儿。就这种会享福的精神，打破了人们对女神的观念。
1: 我感觉我跟她区别是不是有点大呀？
3: 哥，你能不能替我说两句？
4: 有什么区别啊？你穿多大码衣服？
5: 175。
4: 你呢？
5: 175。
4: 一样啊。哎，你再说这腿吧，虽然他在长度上战胜了你，但是你在宽度上超越了他。他是一寸长一寸强，你是一寸粗一寸福啊。
5: 这得多少寸啊？
4: 那得多少福啊？
1: 你们说这个我压根也不相信。
0: 谁信呢？
4: 我都亏心，我都。
2: 你们都相信？
1: 我不相信。啊，我是女神了，我要红了，我需要一个团队来帮我。
6: 我帮你。
4: 好。你缺什么？
1: 我缺一个经纪人。
4: 这经纪人不太好找。
2: 你来。
4: 我来啊。我就是学会计的，正好当经纪人。
1: 可是你还有自己的工作呢。
4: 等一会儿。喂，领导，我是李菁，大过年的我找您辞个职啊。他同意了。
1: 他挂了吧？
4: 那也是默认的。哥，玲儿，
1: 接心累了。
4: 好，还缺什么？
1: 还缺一个造型师。
5: 哎呀，玲儿，你这个型太难造了。
2: 你来。
5: 可是我能造，我是时尚杂志编辑，你的型我给你打造。
1: 姐，你还得挪出时间来谈恋爱呢。
5: 等着。喂，彦祖啊。大过年的，我们分个手吧。分完了，
1: 姐，不要给我呀！败家呀你！行，记心里了，记心里了。
4: 你还缺什么？
1: 缺钱。
3: 等着，胡可啊，大过年的，咱卖个房吧。
1: 我知道我没工作也没对象，可是我有你们，有你们这群朋友，
3: 还有农村的三姨。
1: 哥，我知道刚才你们在逗我开心呢。在北京漂了这么长时间，虽然不容易，可是我攒了一堆的朋友，只要朋友们站在一起，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3: 快，抢票倒计时了，直播间。

0: 网可不能卡，
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2: 告别卡顿，
1: 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

0: 看小字儿，看手机，对吧？都觉得特别累。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他们说是你可能是老花了吧？我说老花了怎么办呀？那配老花眼镜吧。开车你戴个近视眼镜，你说你看手机戴个那个老花眼镜，频繁摘戴太遭罪了。后来我就是说，上网搜一搜资料，看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后来人家网上这个就推送了这个超视力，就是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就能解决了。当时说试一试吧，试一试。然后来了以后，他们给我进行了专业的讲解，然后呢，今天的专业的检查全是定制的，不是普通的那种眼镜，它那是要你近视是多少度，远视那个老花是多少度，它要进行加工的。我就配了一副，戴上这副眼镜以后，哎，看近处地方基本上就解决了。然后呢，舒适度就是非常可以，就是使用特别方便。远视、近视真是那个广告词，一副就解决了。平时用电脑也挺多，然后看书啊、写字呀、而且我自己有一个那个爱好就是摄影，经常要修图。哎，这一副眼镜，方便。他们售后服务真的没得说，然后延长了这个眼镜的使用寿命，提高了这种佩戴的效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2: 亮针
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新闻真实的声音，看事件全非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省的高速公路网受地形等因素的影响，曾面临一个难题，那就是限速忽高忽低，断崖式限速。为此，省交通厅根据群众需求实际，以科学引领开展了一场刀刃向内的改革。从2023年到2025年，全省高速公路实现了通行效率三连增和交通事故三连降。从限速之痛到畅行之悦，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1: 上午9点，延平至太原高速上，大货车、小客车各行其道，各自以接近每小时80和120公里的速度平稳驶过。然而，在5年多前，这段路曾因一次限速调整闹过不小的风波。
2: 它这个路段呢，经常我跑的时候大车多，然后它那个速度低，大小车混道行驶，速度上互相干扰都不行，经常发生这个追尾事故。
1: 2020年前，这段高速路不分车道，只分车型，小客车限速120公里每小时，货车限速100公里每小时，事故频发。为了减少事故率，相关部门决定降速，客货车最高限速各降20，想用慢下来换安全，结果事故率不降反升。
3: 速度降下来以后，小客车它会追求更大的运行速度，它就会频繁的变道。
4: 有些这个跑得快了以后，货车停不住，小车停住了，货车停不住，所以说就是容易发生这个交通事故。
1: 降速换安全行不通，于是公路技术养护人员对全长94公里的元泰线开始了一个多月的分点式蹲守测算，并在一年后第二次调整限速。
3: 我们在路侧布设激光测速仪，各取哪种车型的运行速度，将100个车的实际的车速，那么从小到大进行排序，那么选取第85分位的速度作为这个断面的运行速度，相当于大家一个比较舒适又安全的速度。
4: 我们最终确定，通过这种分车道、分车型的限速方式，更贴合人民群众的这个出行的需求。小客车限速恢复到120，货车保持80，中间增加一条100的过渡车道。
1: 科学决策是管理部门需要到路上听，用数据说，跟着群众的需求改才能做出来的。这次调整让元泰高速这条路段通行效率明显回升，相比5年前，亡人事故率降低了66%。这里是位于山区的太常高速，又一条曾让司机们头疼的路段，全长196公里，连续13个隧道，海拔落差大，呈大坡和急弯路段多。原本为了保安全，分成了26个限速段落，限速值有5种，最小限速区间只有700多米，司机刚踩一脚油门，又得踩刹车，隧道内外限速值频繁跳变。
3: 隧道在行驶的过程中，它会有黑白洞效应，瞳孔会急剧的收。

0: 都说，我们在靠近太原的这一边，属于平原地区，采用了120这样的小客车的限速值，进入了山区丘陵区，降为了100，隧道群80。
1: 23年到25年，事故下降是阶梯式的，非常明显，拥堵时间也降低了27.9%，处理事故降幅达到79.2%。
2: 我们从武汉到大同，然后一路上走过来，感觉高速上驾驶体验都很好。
3: 这几年，省交通厅组织专业技术团队将全省高速原先7档限速值整合为3档，隧道统一限速，小客车限速普遍提升每小时20公里，带来的效果就是通行效率3连增，交通事故3连降。这套创新成功经验还被安徽、贵州、云南等多个省份借鉴。现在路面的改革告一段落，但这项工作并没有画上句号。在省交通厅的全省监控平台，记者看到工作人员仍然在对限速改革进行后评估。
4: 限速调整工作不是一个能一蹴而就的工作，这个是需要长抓不懈的。我们一直在持续的观测运行状况，再结合群众意见进行一个动态的优化的调整。
5: 我们始终和群众呼声同频共振，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算长远账，有些事儿可能短时间内要担风险，但总有人要去做打基础、碰难题的事儿。我们要善于寻找新办法，争当又一精神的践行者，以科学和担当，让每一条路都成为为民造福的坦途。
3: 山西台报道。
6: 入夏以来，气温持续走高，太原一些大型水上运动场所的人气随之升温。近期，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推出系列公开课，把桨板、动力冲浪等专业小众的潮运动变为大众可参与的夏日清凉活力项目。清凉健身、快乐玩水正在成为太原人的夏日新选择。
7: 在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100多位体验者跟随教练学习桨板滑行、方向转换、身体平衡控制等基础技巧，反复打磨每一个动作，夯实基础要领。进入汾河实操水域后，体验者们逐步熟练、顺畅滑行，在碧水清波上舒展身姿，在趣味运动中解锁清凉夏日。
8: 一直觉得冲浪、桨板是很难的专业动作，没想到太原现在有免费的公开课，零基础也能学，特别的亲民，在水面滑行特别的解压，夏天玩水既凉快又锻炼身体。
9: 教练特别专业，耐心，安全措施做得也特别好，体验感特别好，既能学到一项新的技能，然后又能亲近自然，特别有意义。
7: 在太原，水上运动正成为全民健身的新宠，桨板和动力冲浪不仅趣味性强，还能有效锻炼核心力量、身体平衡感和肢体协调性，大家在玩耍中就能把身体锻炼了。
10: 主要是想让水上运动这种小众项目走入寻常的百姓生活。此外呢，我们体育局还通过锦绣杯系列赛事活动，不断完善全民赛事活动系列，让更多的群众享受体育带来的乐趣和欢乐。
6: 不只是室外的水上运动，进入夏天，太原各大游泳馆同样热力十足。作为有氧运动，游泳既能消暑纳凉，又能强身健体。不过呢，在享受清凉的同时，科学锻炼与严守安全准则缺一不可。
7: 近日，记者走访了太原多家游泳馆，看到馆内人头攒动，水花飞溅，仰泳、蝶泳、自由泳，大家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
11: 夏天天气太热，户外运动容易中暑，游泳是一项最合适的运动，我每周都会经常来游。
12: 入夏以来，我们场馆日均接待客流量能达到100人左右，比平时翻了一倍。暑假少儿培训班基本满员爆满，为了应对客源的高峰期，我们加配了救生人员，24小时循环消杀水质，升级了配套服务。8月我们还有免费的开放日，全方位满足市民的健身、消暑、休闲的多元需求。
7: 市民参与清水健身的热情持续高涨，但不规范的游泳姿势、不合理的运动习惯，很容易引发肌肉劳损、呛水等问题。针对大众日常游泳常见误区，专业教练带来实用科普，助力市民科学游泳、安全健身。
13: 以最常见的蛙泳为例，很多人只会蹬腿，不会夹腿，抬头换气不仅累，游不远，还容易呛水。正确姿势应该是手脚协调，抬头

0: 换气，低头入水，连贯完成。同时提醒大家，下水前必须拉伸四肢，活动关节，禁止空腹饱腹疲劳下水。
1: 作为公认的高效全身有氧运动，长期坚持游泳能够有效锻炼心肺功能，增强身体耐力，提升机体免疫力。但夏季游泳讲究方式方法，科学适度才能强身健体。医生做出专业提醒，
2: 单次游泳时间建议控制在40到60分钟，避免长时间泡水导致身体受凉，免疫力下降。游泳结束后要及时冲洗，擦干保暖。老人和儿童一定要量力而行，适度运动。

0: 12:39，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连日来，我省各地煤炭企业与应急管理部门协同联动，通过安全自查、应急演练、靶向督导等方式，全面排查整治重大风险，层层压实主体责任，坚决筑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
1: 山西焦煤汾西矿业曙光煤矿年产90万吨，属高瓦斯矿井。企业组织安全小分队每日动态巡查，从系统大项、采掘工作面到关键作业环节，现场盯防不留死角，
2: 聚焦瓦斯、顶板、水焊等重大安全风险，全面开展灾害隐患排查整治，同时紧盯图纸管理、安全监控、人员入井等薄弱环节，深化整治隐性安全隐患，补齐安全管理短板。
1: 在企业开展安全自查的同时，吕梁市应急管理局执法检查人员也深入企业开展执法检查，系统排查瓦斯抽采、监测监控等关键环节，精准督导，压实责任，
3: 从源头上消除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状态，坚决守住矿工的生命安全底线。
1: 安全防线不仅在井下，也在心头。曙光煤矿还设立了女工温情驿站，心理辅导师为矿工疏导情绪、缓解压力，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引导职工严守纪律，筑牢从业安全思想防线。
4: 像我们在井下劳动疲惫不�堪、心绪烦躁的时候，可以用30秒呼吸，快速调整状态，回归比较良好的工作心态，
5: 面对面进行亲情谈心谈话，持续发挥家庭助安作用。
6: 请你立即组织井下人员有序撤离。
1: 在临汾古县，一场雨季三防专项应急演练正在进行，演练模拟矿区遭遇强降雨，降雨量接近50毫米。巡查人员发现富力井东侧排水渠堵塞，洪水存在倒灌井下风险。险情上报后，矿井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各小组迅速集结，协同作战，有序开展渠道疏通、人员疏散等作业。35分钟内，126人全部升井，井下最远撤人距离2091米。这段时间，忻州五寨县应急管理局组建专家团队，围绕煤炭运销企业的储煤堆场、装车作业平台等核心作业场所，从设备运行维护、现场作业规范等方面，逐项排查细节隐患，逐条梳理管理漏洞。
7: 这个煤炭企业呢，风险点比较多，看着比较细微，但是呢，极易发生的连锁反应。咱们这次呢，通过咱们专家团队呢，给指出来。为咱们以后呢，长期安全生产，保驾护航，
1: 精准诊断，闭环整改。专家组还将为全县18家涉煤企业、32家危化企业、1家非煤矿山企业，个性化出具安全诊断报告，详细列明隐患问题清单、整改标准，逐条明确整改措施，
8: 普及智能化安全防控手段，常态化开展全员安全培训。以精准治理护航企业安全稳定高质量发展。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昨天，以测绘赋能生态、数智驱动转型为主题的2026年第二期测绘大讲堂在我省开讲，活动汇聚了多名国内科研机构和高校的院士教授、行业单位的专家骨干，对运用多种数字测绘技术守护生态环境、助力资源型经济绿色转型进行了分享探讨。
9: 昨天下午，由中国测绘学会主办的线下大讲堂在山西能源学院举办，同时还开启

0: 起了线上直播活动，邀请了多位知名院士专家，围绕运用测绘技术治理采煤沉陷区、守护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实现绿色转型做了详细讲解。同时通过分享领悟科学家精神，激发年轻科技工作者和在校师生努力学习不断奋进。现场还签订了推动技术落地的战略合作协议，让新科技真正服务于山西的生态建设和其他民生领域，为三晋大地的生态保护、绿色发展积蓄科技力量。
1: 专家的分享让我第一次清晰看到了测绘学科从传统到数字化的转型路径。作为测绘专业的学生，我也更清楚自己未来的方向，会把今天学习到的前沿理念融入到学习和实践中，努力成为能支撑生态保护和数字山西建设的专业人才。
2: 测绘技术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基础数据获取，而是在生态修复、双碳核算、安全生产这些国家重大战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今天的报告让我看到测绘正在与人工智能、大数据、时空信息等新技术深度融合。作为一名测绘老师，我会把这些前沿的理念融入到我们的课堂教学中，让学生接触到更新的行业动态。
0: 测绘大讲堂是自2020年起举办的一项年度系列学术活动，每年通过多期线上线下活动分享测绘地理信息前沿技术与科学家精神，
3: 主题涵盖国际遥感、高精地图、实景三维等多个领域。
0: 随着智能制造、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更广泛的应用，测绘工作也将继续向智能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为人类探索治理地球大家园提供更精准、更高效的手段和方法。
4: 通过开展测绘大讲堂的活动，为广大测绘科技工作者搭建了高水平的技术交流平台，推动数字技术在国土生态治理中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应用。今后我们将开展更多的此类活动，让更多的业内科技工作者及青年学生了解测绘前沿技术，为实现双碳目标、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5: 好的，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数据显示，前五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9.11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截至五月末，我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5.5%。分部门看，住户贷款减少6314亿元，企事业单位增加9.63万亿元，其中中长期贷款增加4.99万亿元。端午假期即将来临，根据交管部门研判，预计全省道路总流量将超过870万辆次。端午三天假期，民俗节庆活动密集落地，将刺激短途自驾和客运包车流量持续攀升。伴随学生放假等因素，学生结伴、亲子出行需求会集中释放。由于高速公路不实行免费通行政策，整体流量平稳可控。为提升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能力，太原市人社局近日建立落实多项政策，包括落实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社保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公共就业系列招聘活动，面向高校毕业生发出公开信或服务公告，提前告知求职途径、招聘渠道、机构目录及政策清单，开展青年专项技能提升行动，以及开展就业困难结对帮扶行动等。四项政策、五大行动将全力促进全市就业创业提质增效。
5: 运动强健体魄，赛场绽放风采。为期近一个月的2026年太原市小甸区青少年室内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昨天正式收官，16所中小学的足球小将齐聚赛场，用汗水与拼搏诠释了体育运动的魅力。
0: 在太原小甸区的综改区体育中心，青少年们正在室内赛场上展开激烈比拼。这是联赛 U10 组别的一场决赛，由黄陵小学队对阵学府街小学队。场上的小将们灵活盘带、快速传切，在对抗中展现出灵活的球技与青春风采。在经过50多分钟的比赛后，最终黄陵小学队以2-1的比分拿下了 U10 组别冠军。
6: 感觉我们今天发挥得特别好，然后团队特别的默契。
7: 今天孩子在场上表现得很好，敢打敢拼，精气神特别足，赛事也很有意义，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参与体育运动，既能锻炼身体，也能培养团队意识。

0: 能可圈可点吧，也把平常练到的东西，也深刻的那啥融入到这个比赛当中，能去坚决执行我们黄晓的一贯作风吧，就是敢打敢拼。
1: 近年来，太原市小店区积极探索服务青少年的新方式、新载体，积极组织举办体育赛事、健身科普、技能展示等各类活动，还把校园足球作为深化体育教学改革、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抓手，持续完善赛事体系，扩大普及覆盖面，选拔储备足球后备人才，进一步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向操场、走进大自然、走到阳光下，积极参加体育锻炼，掌握体育技能，增强身体素质，促进身心全面发展。
2: 后续呢，我们还会再举办青少年的羽毛球赛、青少年乒乓球赛以及青少年象棋赛。我们以各类文体活动践行五育融合理念，助力孩子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深耕青少年体育工作，让全民健身理念落地生根。
3: 好的，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液，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液。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有阵性降水，还会有高温天气。下午到夜间，北中部的部分地区和南部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到了明天，降水范围依然是集中在北中部这些地区，尤其是北部局部会出现中雨，并且近期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达风等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高温主要是体现在南部地区，尤其是在临汾运城一带，最高气温近期都是在35-36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来旅游找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五A级景区红桐大槐树小雨36-21度，黑盛花坞空局景地小西天小雨31-17度，云冈石窟小雨28-16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小雨33-16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仁小雨30-19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小雨33-18度，新州雁门关小雨30-17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8-13度，晋城王莽岭晴27-15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文水小雨34-18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小雨35-19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小雨34-19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1、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哪位是新来的配军呢？我，小的就是。过来，让我看看你。来了几天了？
1: 小人是昨天到的，是大人你把我领进来，安排的住处。
0: 大人您忘了？哦，叫什么名字？
1: 林冲。
0: 这牢城营。 是有规矩的，把你的狗眼睁亮一点儿，狗耳朵伸长一点儿，心放明白一点儿。过些天我再找你说话，还愣着干什么？走，快走！

0: 林通。你找我啊？
1: 小人有话跟差拨大人说。大人请坐。
0: 有话说吧。
1: 小人初来乍到，不懂规矩，肯定对差拨大人多有麻烦。这点银子

0: 全当是小人孝敬大人的一点薄礼，请大人接纳。小人以后多有不到之处，请大人多多提醒啊。
1: 给我一个人的
0: 啊？就是啊。这十两银子请大人转送给管营大人，本想亲自拜见，又怕时辰不对冒昧冲撞，相反差拨大人劳驾了。
1: 好说，哼，好说。这几天我心情不好，早上的事情别往心上去啊。
0: 不会的，不会的，这也是大人为小人好。再说小人虽说是从小演练武艺，本事虽然不高，可是挨打的功夫还是有的，别说是一拳两拳，就是十拳八拳我也是挨得起的。
1: 不愧是禁军教头啊，铁汉子大度量，不是等闲之辈啊。目下虽遭小灾小难，日后必有大富大贵呀。
0: 那就请差拨大人多多照应了。
1: 林教头放心，都包在我身上了，放心放心啊。
0: 等等，大人，我这里有两封书信，是柴大官人的亲笔，一封是给沧州的府尹，一封是给牢城的管营，请大人帮我转送转送。
1: 哎呀，林教头，你怎么不早说呀？这柴大官人的书信比金子还值钱呢。行了行了，有了这两封书信，一切都好办了，全包在我身上了。只有一件事儿，你得应付一下，折过众人的眼目，往后啊就一马平川了。
0: 什么事啊？
1: 这里头有个规矩，按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来的犯人要打100杀威棒。明日管营点事，要打杀威棒，你就说一路患病未好，等好了再打。我在旁边给你说几句好话。管营接了书信和银子，不会真打，支吾几句就免了。
0: 那免了杀威棒，我请你喝酒。
2: 大人，菜上齐了。
0: 啊，这碗酒是敬你免打小人100杀威棒的。请
1: 请
3: 请。
0: 大人来。这碗酒是敬您为小人开锁取家。
1: 啊，来
0: 来，晚上。
1: 林教头不必多礼，我们管营大人是个很重情义的人，从此以后名分上是犯人和管犯人的，私下里咱们就是自家兄弟，该会帮忙处自会帮忙，对吧？
4: 我对你的案子也知道一些，里面有冤情，柴大官人亲写书信，他的面子我也不能不给啊。林教头，人活一世，哎，总会有七灾八难，该忍处，哎，还得要忍呐。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凭林教头这身本事，谁能说定酒后没个出头之日呢？来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咱们边喝边说啊。有管营大人这些话，将来你在牢城的日子会好过的，是吧？
0: 多谢二位大人对我情重如山，林冲感激不尽。
5: 师傅，不好了，师傅，不好了，出事了。
6: 怎么了？
5: 太尉府在寺里打听你呢。
6: 就是，
5: 一定是你救林教头的事儿让人家告发了。
6: 这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师傅，
6: 师傅，
5: 师傅，
6: 师傅，
5: 师傅，

0: 师傅，哎，师傅，你这是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你们走到哪儿去呢？
1: 是啊，
2: 走到哪儿算到哪儿。
0: 我走啊，不给寺里惹事，连累了长老和众僧。
2: 我来不及到林城岳丈家辞别，我走后把这些银子交给林娘子，让她好生保重。

0: 二位要吃酒
1: 啊？打几壶好酒，来几斤好肉，一会儿客人到了，有什么好的尽管上。
0: 哦，大人你要请客啊？
1: 哎，慢着。
0: 哎，
1: 我请的客人，麻烦你去走一趟。
0: 不知大人要请什么人？这牢城营里除了犯人就是管犯人的，想不出有什么重要一点的人物啊。
1: 把管营和差拨请来，他们要问就说东京殿帅府来人，有要事要跟他们商议，多余的话一句也不要说，记住了。
2: 你放心，赏钱少不了你的。
0: 哎，
2: 快去吧。
0: 知道了，知道了。
3: 柴大官人又是送钱又是送物，你有银子喝酒又有冬衣御寒，牢城营里的犯人就你最自在自得的，你怎么老是愁眉不展？我真是有些想不通。
4: 我也想不通，像我林冲尽心尽责为朝廷效力，没想到一夜之间成了朝廷的犯人了。
3: 林教头，常言说人有旦夕祸福，命运无常，人生如梦，还得学会自个儿给自个儿宽心。来喝酒。
5: 差拨大人，差拨大人。
3: 什么事儿？
0: 有话跟您说呀。
3: 你在外边等一会儿。
0: 哎，
3: 林教头，我有点小事儿，咱改日再聊啊。失陪了。

0: 回来了，哎，人呢？啊，
1: 安静里间了。啊，二位请进。
0: 二位请入座。
1: 素不相识，请问大人尊姓大名？我这有太尉府给你们的书信，一会儿就知道了。咱们先喝酒，边喝边说。来，请坐。小二，上酒。
2: 哎，来了来了，啊，来，啊，
1: 哎，小二，
2: 哎，
1: 我们有要事要说，你把汤桶拿来，我们自己烫酒。我叫你不要过来，听见没有？
2: 哎，知道知道。哎，拿汤桶来。
3: 哎，来了。
1: 我们是为了一个叫林冲的犯人而来的。你们先看看这个。

0: 把东西拿来。怎么样，二位？这件事对你们来说不是很为难吧？
1: 要条性命并不难，怕就怕传出。

0: 我们就难办了。
1: 那就看你们二位的本事了，不但要做，还要做得干净利落，否则咱们给太尉府没法交代。这里边的轻重你们二位是掂得出来的。来，喝酒
2: 啊。
0: 哎，我看这么办吧，我们把他弄到一个地方去，由你们去接过他的性命。
1: 你说的倒轻巧，凭他的本事，别说咱们四个人，就是再来四个也不是他的对手。
0: 牢城营东门外15里处有座草料场，我让他去那儿看管草料，半夜当他睡着的时候你们放一把火啊，保准能成，不留痕迹。
1: 成，就这么办。

0: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什么也没听见。
1: 起来！如果走漏了半点风声，我削下你的脑袋！
0: 知道，小人知道，小人知道。爷爷饶命！爷爷饶命啊！

0: 想家啦？
1: 只怕是无家可想
0: 啊。哎，有个好差事，不知道你愿不愿去？
1: 什么好差事？
0: 离这儿东门外15里的地方有座草料场，原是个老君看管。这个老君身子骨不行了，观音大人有心要抬举你，想让你去替老君，每月接纳分发一回草料，活也不重，还能收点小钱喝酒。不知你愿不愿去？
1: 没人看管，你就不怕我跑了？
0: 看你说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让你去，一是柴大官人的情面，二咱们交情不错，不信赖你就不找你了。啊，
1: 二位大人看得起我，恭敬不如从命，我还有什么话可说的？我什么时候动身？
0: 别着急，我领你去，还要和老君交割一下手续。
1: 嗯，
0: 啊，到时候我叫你。
1: 那我就去准备准备。小二，来碗酒喝。
2: 林教头，
1: 啊，小二啊，这些天生意还好吧？
2: 还好，还好。林教头，
1: 嗯，
2: 这些天不见你来喝酒了。
1: 是啊，以后啊来的就更少了。
2: 哎，这话怎么说的？娘子，给林教头上酒啊。
3: 哎，来了。
1: 实话告诉你吧，今天早上差拨来找我，说管营告诉他让我到草料场做管事，所以就来的少了。
2: 给我。我是说这草料场的事一直是老君管的，从来没听说过让犯人管过。
1: 这个呢，是管营和差拨照顾我
2: 啊，
1: 所以才给了我这好差事。
2: 啊，
1: 来来来，我今天心情特别好。你呀，跟我一起喝。

0: 酒钱算我的，啊！哎，小二，来来来，就喝一碗，不必多喝。林教头，你去草料场，一定要多加保重。夜里睡觉啊，睁半只眼。啊！
1: 小二，你是个好人。
2: 啊，就在这边。

0: 哎，先烤烤火，暖和暖和。
1: 不了，这位是派来接替你的，该交的交个了，跟我回营去。
0: 什么？
1: 回营？
0: 啊啊！这钥匙
1: 给
0: 你，
1: 就给他就行了。
0: 来来，给你，随我去查看查看。

0: 这几间呐，都是料库，上面啊都盖有官印，你可一一查看查看啊。
1: 不了，不会有错的。再到那边去看看啊。行。
0: 厂子里的草堆啊，有数，大小七十二堆，你可点数一遍。
1: 不了，
0: 那就再没什么交割的了。大门上的钥匙也在那一串里。
1: 哎，交割完了吗？完了。
0: 这个酒葫芦啊，留给你啊。想要吃酒啊，出草料场。 朝东走二里路，就有酒店人家。
1: 哎，行了行了，走吧。
0: 哎，
1: 谢谢师傅指点。好了，林教头，
2: 哎，
1: 这草料场就交给你了。
2: 那我就不远送了。
1: 不送不送，走吧。

0: 客官从哪来呀？
1: 哦，
0: 客官请慢用。
1: 客官请喝酒。
2: 哎，好。

0: 好，再给我切些牛肉包了，把酒葫芦给我灌满了。哎，天色不早了，我得带回去吃喝。
1: 客官，牛肉包好了。
0: 啊，哎，大小了啊，
1: 客官再来啊。

0: 这回二位可以放心了吧？林冲就是插上翅膀也飞不出这一片火海了。走，咱们歇歇，
1: 就在这盯着，等我熄了再说。
0: 把你的眼睛睁大了，也许林冲会突然从火堆里跳出来。

0: 前冲！
1: 啊！

0: 我就没好日子过，高太尉，我只能选一个。
1: 不晓得加害于我，是我看在同乡的份上收留了你，见你进了太尉，当上了虞侯，你马上反转身往我的心口上捅刀子，一而再再而三，只要我林冲不死，你就活不下去。天底下哪有你这种黑心乱肺的鸟人？大哥，我好对不住你，我不是人，我只求大哥饶了我这一回。
0: 下去！

不想杀人。是你们逼我杀的。

我托山神爷的福，我被逼无奈杀了这帮小人，借助这颗人头，我供奉您老人家了。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住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住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

0: 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

0: 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

0: 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射多功能养生染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

0: 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

0: 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1: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才是到达终点的最快方式。
0: 十次肇事九次快，莫拿生命当竞赛。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1: 眼花了很多年，路数一年比一年高，老花镜换了好几副，看近要戴，看远要摘，每天摘摘戴戴太麻烦，怎么能延缓老花度数增长？怎么解决老花镜来回摘戴的麻烦？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将有超视力专业视光顾问为您一对一解答，并帮您解决问题。
1: 50岁就眼睛花了吧？以前眼睛是近视、散光，因为在办公室我是那个搞财务工作的，所以。

0: 说你经常对着电脑，完了就是看近的时候，完了把眼镜卸了，爬到那个电脑跟前，看完了以后再戴上，不停的卸呀戴呀。那个开车的时候呢，就是看远处还行，但是看那个导航的时候呢，它就比较麻烦了，还得卸眼镜，非常不方便。后来是我在上班的路上，我看见旁边有一家超市里，说是那个就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也是抱着非常好奇的心情吧，我来试一试。通过我配了眼镜以后呢，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平时那个开车、辅导孩子写作业，完了看书、看电脑、看手机，一副眼镜呢就解决了我近视、散光还有老花，真是做到了那个看远看近，一副眼镜，而且后续的保养也有保证，非常的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娘子没有死，说，
4: 我不能跟你撒谎啊，亚内。
3: 撒谎！说，林娘子没有死。
4: 她死了，她上吊死了，我不能跟你撒谎啊，亚内。
3: 还这么说她死了？你起来！
5: 怎么了？
3: 啊？
4: 林娘子死了，亚内硬让我说她没死。我不说，我不说他就打我。
3: 你还敢他妈犟嘴？
5: 好了好了好了，先让他们下去啊！你们下去吧，下去下去。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总不能要个吊死鬼吧？
3: 陆千富安怎么还不回来？
5: 我要说的正是这事儿。
3: 啊，林冲呢？把林冲给杀了？
5: 没有。
3: 那是什么？
5: 他们让林冲给杀了。尸首很快就运到了。
6: 这是百鸟林啊，左面是后山，再往远处就是赏心园，苏杭的景致全有了。等建成以后，圣上便可以随心所欲地观赏天下美景了。押运花石纲的人马已经回来九波了，最后的一波马上到京。
7: 我看还是等建成之后再来观赏吧。
6: 是，
7: 朕多时不曾踢球了，今日陪朕踢几脚如何？
6: 臣荣幸之至。
7: 好，那就起驾回宫吧。
6: 请。
8: 起驾回宫。
9: 禀太尉，府中老督管有急事相告。
7: 知道了。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好，
11: 好，
10: 好，好，好，好，好，
11: 好，
10: 好，
11: 好，好，好，好，好，
7: 老卿，臣在。你怎么了？
12: 臣身有不适，望圣上开恩。
7: 哎呀，踢球不是上朝，高卿不必拘礼。起来，起来，起来。大概是近来公务繁重，劳累了吧？
12: 是。
7: 改日，朕让御医房给你送些滋补药品去。
12: 谢圣上。
7: 你回府歇息去吧。
12: 是。
7: 来呀，朕今天还有些兴致，
13: 来来来，
7: 再陪朕踢上一会儿。
13: 好好好。
14: 李忠杀了陆虞侯、富安和差郭，又放火烧了大军的草料场，跑了。
2: 沧州府已压下公文，正四处捉拿。陆虞侯府安死于牢城，小人不敢怠慢，便日夜兼程送二位工人尸骨回京。小人有过，今待未发落。
12: 林冲身负重罪，又连杀三人，火烧草料场，实乃十恶不赦。告诉沧州府尹，要他限期缉拿凶犯归案。我要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不得敷衍。听清楚没有？
2: 听清了。
12: 回来，告诉沧州府尹，要是捉不到凶犯，当心他的脑袋。
2: 是，是。
13: 师傅，师傅，哎，师傅，
14: 你们怎么又来了？
13: 来来来，给师傅打水呀！哎，看座看座，给师傅看座。哎，师傅，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师傅，坐坐坐坐坐。
14: 坐坐坐坐。
13: 哎，师傅，您老放心。哎，我们呢不要菜。哎，我们几个弟兄啊，已经找到了正经营生，
14: 对，
13: 要离开东京去投奔师傅了。
14: 哎，没错没错。
13: 临走之前呢，想借您这间屋子办点小事儿。
14: 对，借屋子啊，是不是又要想赌博？
13: 不不不，
14: 赌博可不行啊。
15: 不不不，师傅是，
13: 您说哪儿去了？我们弟兄几个呀，早就金盆洗手了。
14: 对对，
13: 今天要办的是正事儿，您老给个方便吧。啊，
14: 对，您老方便方便吧，求求您了。
13: 哎，我知道您老啊，爱喝几盅啊。哎，打酒喝去，啊！天黑以后啊，再回来啊！我们办的真是正事，
14: 对对对，
13: 办的真是正事，
14: 快去
13: 吧！我们办的真是正事。哎，师傅，哎，好了，三哥，哎，
16: 没问题，三哥，啊，嗯，
13: 准备好家伙，
14: 哎，
13: 等等，
14: 哎，等。
17: 卖鸟，好鸟，
13: 哎，你看你看啊，你说这鸟挺有意思。尽量
16: 笑得真不错，
13: 不错不错啊！
16: 哎，这是八折。
13: 哎，来来来
16: 来，哎，严奈，哎，严奈严奈，怎么不认识了？
13: 哎呀，大哥，大哥的头事冒出来了。
16: 哎呀，一言难尽呐！自从弟兄们散伙以后，我就没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换金鸟来了。
13: 哎呀，挺糊涂吧？
16: 哪能跟你比呀？跟着太尉吃香的喝辣的，要什么有什么，想什么来什么。
13: 哎，我说大哥大，有好鸟吗？
16: 这你呀，那就有所不知了。有珍贵的鸟，谁敢往这儿挂呀？都在家里当宝贝喂着呢。挂这儿惹人抢啊！您要是买呀，得到家里去买。
13: 哟，听你这话，你家里有好鸟？
16: 哎，不瞒您说啊，我那儿啊还真有几只好鸟啊。这鸟啊，虽然看着其貌不扬的，可就是不一样，能用波斯语说话，神了！
13: 你吹牛吹的也太大了！
16: 你看你瞧这鸟。哎，你溜达溜达去吧，我这儿来买鸟的了
13: 啊！哎哎，别忙！是啊，你要真有个神鸟，我倒真想见识见识。
16: 什么？想见识见识？哎，改天改天改天吧，改天吧，我这儿正忙着呢啊！
13: 哎哎，不行不行，哎，我今天就想看，真金不怕火炼，好鸟不怕人瞧。要是我看上了，我出五倍的价钱给你。嗯，
16: 真的？
13: 那当然。哎，你要是没有，把你脑袋的毛全揪下来。好，走走走走，跟着去吧。
16: 你不知道，我那鸟啊，怕你伤人，一下子吸引火人。我那鸟怕。
13: 哼，你少跟我买关系，就我一个人跟你去。你们俩在这候着，我去跟他看看，一会儿就回来啊。
16: 这边走。
13: 哎，走，咱们到那边去看看。走，哎，
16: 只要鸟好啊，溜溜腿算什么呀？是吧？
13: 哎，这什么地方？你家搬这儿来了？
16: 哈哈，也不怕你笑话，那点家当让我吃喝嫖赌都给折腾光了。这儿的房子还是租的呢，每天还要付租金呢。
13: 是是。
16: 哎，你要是看上我那小鸟，会不会不给我钱呢？
13: 哎，不会不会，对你不会，对别人可难受
16: 了。我那小鸟啊，毛可好的，漂亮着呢，特别精神，那叫起来呀，特别好听。来来，就这儿，寒酸了点啊，将就点啊。
13: 哎哎呦，
16: 来来来，进。
13: 哎呦，哎哎，你
16: 三哥好了，人带来了。
13: 嗯，
15: 干什么呀？
18: 站好了。

0: 就是高俅高太尉的干儿子高衙内吧？
1: 这话、
2: 是，怎么了？
0: 知道找你干什么吗？啊？
2: 不知道。
0: 林教头的娘子是你逼死的吧？
2: 哎呦！大爷大爷，那事怪我！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那事我不对！大爷，饶命啊！
0: 害死了林娘子，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2: 哎呦，爷，我给您钱，我都是银子，行吗？大爷，行吗？
0: 这几位大爷都不要钱。
2: 嗯，那你要什么？
0: 要你的命！
2: 对，大爷，大爷，你不能
3: 再喊就捅死你！
2: 不喊了，我不喊了，
0: 不想死啊？啊，
2: 大爷，我不想死。
0: 那要你身上一样东西，
2: 啊？什么呀？
0: 胳膊。
2: 我不，那哪行啊，大爷？大爷使不得呀，大爷！
3: 三哥，别给他耽搁了！
2: 动手！不！放开我！不行啊，使不得呀！
3: 走！教训教训你！
4: 大官人，
5: 啊，教头稍坐，待我写完书信。
4: 林教头，
6: 哎，
4: 沧州府又压下一道公文，画影图形，挨村挨户搜捉。
6: 哦，
4: 非是柴进怕受连累，就怕官府封文，柴进无力保护，还是保命要紧。
6: 柴大官人，对小人有救命之恩，如累及大官人。小弟九死也难承受，林冲脱难必当重谢。
4: 好，山东济州管辖有一水乡叫梁山坡，方圆800余里，中间有碗子城、柳儿洼，有三位好汉在那里安营扎寨，为首的唤作白衣秀士王伦，第二位唤作摸着天杜迁，第三位是云里金刚宋万。三位好汉与我交厚，常有书信往来，有我这封书信便可去那里牺牲，逃过这场官司。
6: 柴大官人，那我就告辞了。
4: 好，等等，沧州道口已有官军把守盘查，我去送你过去。走吧。

0: 小弟因遭人陷害，落到如此田地，蒙柴大官人引荐上山，日后
1: 有柴大官人的面子，我自然不会怠慢了。林教头，
0: 请坐。
1: 林教头来到小寨，就是我们的客人了，当以贵客相待。哈，我等尽地主之谊。

0: 柴大官人近日可好啊？
1: 好，好。常以打猎消遣。
0: 哦，倒也逍遥自在啊。好，林教头，来喝啊，请。
1: 喝。
2: 王首领，都是自家兄弟，没什么不好说的。依我的意思，林教头做山寨上的第四把交椅。
0: 林教头是东京800,000禁军教头，有统领千军之才，抵挡万人之力，怎能屈居我等之下呢？这样吧，林教头一路劳顿，暂先在客房歇息，此事改日再议，啊。

0: 林教头，哈哈，这两天歇息的如何呀？还好，朱贵兄弟又领我到山寨各处看了看，果然如柴大官人所言，啊，是个好地方呀。只是不知王首领是否能收留林冲入伙？非是小可不留教头入伙，我思之再三，梁山是个小寨。 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经不起大风大浪啊！恐日后误了足下，要真是误了足下，柴大官人出不好交代，小可也过意不去啊。所以略备薄礼，望其笑纳，另寻大寨安身歇马。
1: 林教头，请勿见怪。王首领，我林冲千里投名万里投主，不是为了这点银钱财宝。王首领，若是不愿收留，我林冲就此告辞。各位兄弟，告辞了。哎，林教头，林教头，王首领，恕我直言，林教头不能走，他是柴大官人着力举荐来的。 柴大官人曾有恩于山寨，日后知道我等不纳，不大好看呐。何况林教头身怀高技，是走投无路之人，留他入伙，他必将报恩于山寨，两全其美之事，首领却为何如此行事啊？嗯，
2: 王首领。
0: 朱贵兄弟言之有理，若不收留林教头，柴大官人定会见怪，显得我们不够义气啊。首领，请快快决断，不然就晚了。林冲的本事在我等之上，留他入伙，日后和我们争起高低来，如何了得呀？
1: 哎呀，他是来寻安身立命之处的，怎么会争什么高低嘛？
2: 我看他也不是那种江湖小。

0: 他是不是真心入伙？他又不是我们的心腹兄弟，谁能断定啊？要不让他下山去纳一个投名状来。我去跟他说。哎，林教头，王首领已经答应你入伙了。哎，放下，放下。
1: 哎呀，你放下吧，这么大的事，我还能骗你吗？一定是你和杜千送万在王首领面前说了不少好话。那当然，哎，这里不容自家兄弟，
0: 那岂不惹天下人耻笑吗？
1: 王首领若违心留我，日后会多有不便。我还是走吧。
0: 哎，
1: 你们几位的心，我全领了。
0: 别。
1: 我问你，你要去哪儿？不知道。听天由命吧。
0: 留在梁山，就算是有点小不痛快，也总比让官府拿去送死强吧。何况王首领并不是怀有恶意。
1: 他只是怕你不是真心入伙，日后啊反悔。我是朝廷的重犯，官府的仇人，我怎么会有二心呢？这不就对了吗？
0: 王首领说了，你若是真心入伙，就纳一个投名状，表明你落草的心意已决，自然就不再有什么芥蒂了嘛。
1: 这个容易啊，几个字我还是识的。你去拿纸和笔。
0: 我马上给你写，不是让你写什么契约，是要你在3日之内下山，去提一颗人头上来。
1: 杀人？杀一个就行？这不是刁难我吗？除非是高俅，素昧平生的人，凭什么死在我的刀下？
0: 王首领，他也真想得出来。不管怎么说，这已经是留下活口了，总比赶你下山强吧。至于提颗人头，那还不容易，狠狠心就是了。林教头，哎，就算看在我的面子上，做回杀人越货的强盗怎么样？何况。
1: 这是事出有因，你只要这么来回一想，心就放平了，啊？杀人并不可怕，我已经杀了几个人了，再多杀一个也算不了什么。只是。
0: 只是，哎呀，我这心里别扭啊！好了，教头别想那么多了，明日我陪你下山。
1: 要去我自己去。
0: 你新来大道，地理不熟，我不去也得派个喽啰给你领路，也好有个照应。
1: 遇上个仇人倒也罢了，要是遇上个清白无辜的人。 都是高俅老贼，逼得我无家可归，无路可走。

二位兄弟，好，你们看，林冲这个人怎么样？哎，他呀，人强命不强啊！遇上王首领这样的小心眼儿，算他倒霉。林冲的文韬武略皆在我等之上，如果让他下山，实在是可惜呀。是啊，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 他要是再交不上投名状，凭王首领的度量，一准会被赶下山。

0: 你们看，咱们能不能帮他一把？
1: 嗯啊，怎么个帮法？
0: 来，咱们到厅里去谈。走，
1: 好。
2: 王首领，朱贵有一言相告。
3: 哎，自家兄弟，但是无妨啊。
2: 朱贵我艺不出众，财力平平，实在不配在梁山当这个头领。
3: 兄弟，何出此言？
2: 连京城800000禁军的教头林冲都不能在此做一把交椅，我朱贵做的还有什么意思吗？
3: 只要他交上投名状就可以。
2: 今天已经是第三天了，他恐怕是难以办到了。
3: 也许林教头就会提一颗人头上山了，到时候就以你的意思让他做第四把交椅。
2: 万一他要是交不上呢？
3: 几位兄弟的面子我可是给到了，那只好按规矩办了。
4: 王首领，我和宋万不敢与林教头相比，凤凰里窝，乌鸦上树，倒不如趁早腾开地方，另谋生路。
1: 自知之明，人当有之。宋万愿随杜大哥而去，否则于心不安。
0: 王首领，

0: 哎，别动！哎，站住！站住！哎呀，好不容易等到一个，又跑了。哎，啊，林教头，
1: 嗯，
0: 这里有好多珠宝啊。哎，没拿投名状，这单财物也交代了。
1: 能不能交代不管了。会，命该如此，只能这样。
2: 王大头，你先走。

0: 杨令公之孙杨志，杨志史，
1: 久仰大名。杨志史，请
0: 请。
2: 杨志史，
0: 为朝廷押运花石纲，不慎被风浪打翻了船，正愁着无法回京交差呢。
3: 莫非你就是江湖上人称青面兽的杨志？
0: 正是，这位是王首领。
4: 哦，王首领。
3: 杨志史，
0: 王首领，财物已经到了山上，投名状也已经领到了跟前，请王首领发落。
3: 哎，哪里话，小可数年前进京考举，便闻志史大名，今日得见，请到小寨吃杯酒，你看如何？这位是我的兄弟林冲。
0: 我们见过。
3: 啊，请。
4: 我们俩彼此闻名，不曾想到再次相见，险些要了我的人头啊！
3: 误会，误会，请
4: 请。
3: 林教头，请吧。久闻杨志史大名，今日相见恨晚。杨志史能在我梁山落脚，顿时我这小寨生辉，绝非旁人可比呀！啊，
4: 多谢王首领的美意。
3: 非是小可杞人忧天。杨志史失陷了花石纲，回到高俅那儿，重则死罪，轻则发配。如若杨志史不嫌弃呢，就留在小寨安身歇马。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与小可一起统领山寨。小可就不胜荣幸了。
1: 我们王首领虚怀若谷，广求贤才。林教头慕名来投，已有好些日子了。如果杨志史再能入伙，那可真是锦上添花了。
4: 多谢王首领的心意，我领了。不过我想还是赶回东京复命要紧。哦，挑担里的财物就是准备回京使唤的，请王首领还我，让我杨志能尽快的赶路。
3: 哎，真是事不由人呐，想留的却留不住，倒叫小可这心里头这个这样吧，致使归心思切，我也就不勉为其难了，且请宽心住上一夜，明日送你下山。
4: 不，我现在就走。
3: 那你们代我送客。杨志史，恕小可杂物缠身，就不送了。
4: 后会有期。
0: 杨志史，到了东京以后，千万小心。那高俅心狠手辣，只怕凶多吉少。如有空闲的话，到我岳丈家去看一看，替我把这封信带给他。好，我会去的。
1: 杨志史，恕不远送了，后会有期。
4: 后会有期。
1: 教头留步，有诸贵代送，你就回吧。
0: 我也是要走的，王守林早就下了逐客令了。
1: 教头切莫失信，王首领他就是那么一个人啊，他嘴上已经答应收留你了，只是心里还气不顺，你就让他说那么几句，他就心平气和了。教头千万不要计较啊，
0: 在这种人手下干我受不了。
1: 林教头，人家杨志史是回东京办事，你去哪儿？再说弟兄们为你的事出力费心，你拍拍屁股走了，这对得起谁呀？

0: 林教头，不可意气用事啊！
1: 是啊，
0: 林教头，头领们有这番心意，也就留下吧。

0: 地铁公交站点远，来回一趟腿打颤，儿女各有各的忙，小事不忍开口讲，自己开车门槛高，驾照停车都难搞。祥安康专注老年新能源代步，精心打造智能代步车，四轮防侧翻，三重刹车铃，十寸防爆胎，600瓦电机，24公里续航，轻松应对日常出行。辛苦了一辈子，别让出门麻烦困住您的脚步。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让每一次出门都从容自在。
1: 咱们老年朋友啊，平时呢最盼的事儿就是儿女啊带着子孙回家来团聚，可每次孩子们一回来呀，您就犯愁，想去菜市场多买些好菜，这走一趟吧腿疼半天，想带孙子去逛个公园啊，公交站又太远，孩子走不动，您也抱不动，这咱们老姐妹吧约着去聚个会，看看路，摸摸咱们的膝盖，那也只能够找个借口给推掉。最怕的就是那一两公里的路，这打车心疼钱，走路腿脚吃不消。这个时候呢，您就需要一款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的方便又实用的代步工具了。
2: 没错，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说的没错，它呢可以说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它有以下的5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儿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1: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1: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1: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1: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1: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1: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

0: 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三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石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护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三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
1: 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不仅呢是安全实用，而且操作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不用上牌照，不用学驾照。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相信这也是我们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没错。
0: 新能源车的价格大家都知道非常贵，对不对？
1: 是，
0: 这款车按新能源车的标准，专门给中老年朋友打造，在欧美零售价折合人民币要15,800元，哇，国内统一零售价15,800元，但今天肯定不一样。第一呢，我要做推广，
1: 对。
0: 第二，我希望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啊都出门走一走，我们啊出去逛一逛，对不对？
1: 是。
0: 不要老实闷在家里，所以今天节目里我们直接给到5,980元，直接砍了一半还要多。
1: 对，不过呢，我实话实说啊，5,980元这个价格对不少的长辈朋友们来说还是太高了。您今天呢，既然来到了我们这个节目组，再给我们大家优惠一些怎么样？
0: 你要知道啊，我们祥安康是很多年的老品牌、大品牌了，
1: 是，
0: 我们有。 自己的生产线一直专注新能源出行和绿色代步方案。嗯，对于汽车领域也是非常专业的。嗯，也正是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产品说实话根本不愁卖。这次来咱们节目做推广，也是想让咱们国内的老年朋友也能用上出口级的好车。
1: 对，
0: 价格上我最多再便宜你1,000块。
1: 4,980给到大家。不不不，杨总，我觉得吧，4,980元这个价格还是有点太高了。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省吃俭用都想着孩子，现在他们年纪大了，这腿脚不便了，就该有一辆。 方便又安全的代步车，那您今天呢就在这个4,980元的这个基础之上，再让出一步，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实实在在的感受到您的诚意，您说呢？对不对？
0: 你说的也对啊，
1: 对呀，
0: 很多啊老年朋友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
1: 是啊，
0: 现在不能让他们在代步工具上也将就，那我今天就。 豁出去了！
1: 哇，太好了！
0: 原价10,980的2,980，祥安康智能代步车，今天节目里只需要3,680元，但是先说好，目前现货只有10台，所以我们只能拿出10个天名额，多一辆也没有了。3,680，您确定吗？这个价格？我确定，但一共只有10台的名额，因为我们这次就准备了10台现货，按照打进。
2: 电话订单的顺序发货，只要您是今天打进电话的前10名，就能用3,680这个体验价买到。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
1: 报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享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 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十台现货。

0: 那关注过我们新能源电动车的观众朋友们啊，应该都知道市面上的价格动辄都是大几千，今天出口价折合人民币15000元，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翔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那这样的一个价格可以说是非常的难得啊。那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来行动起来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11、双12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啊，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住在这个城市里，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担心，我住在农村或者是偏远地区能给送吗？我住在6楼没有电梯，这么大件儿啊怎么翻上去呢？还有的老人呢拿到手不会装不会用该怎么办呢？
1: 这个您放100个心，今天所有订购的朋友我们都是顺丰直接送货上门，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啊快递送货上门，每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如果说您家里面没有电梯，我们啊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
0: 对。
1: 人工的上楼费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300块。但是今天这些费用我们一分不收您的，全部由我们承担。3680的价格，不用您再多花一分钱。在今天节目里，我们只拿出10辆做这个体验价，多一辆都没有了。
0: 是的，朋友们，只限定10辆，多一辆啊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
2: 出门代步翔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3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买了这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呀，别提有多舒服呀！我是呀，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啊就去哪儿，既方便还便宜，而且呀，这空间大，载重强，你看这么多东西啊，轻轻松松都带过来了。每次出行也就几分钟的事儿，我建议你啊，赶紧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4: 我呀，膝盖有点老毛病，走远了就累。现在买了这个翔安康智能电动车，别提有多方便了。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开着都去了；去远一点的地方，直接停在公交站或者地铁口。现在呀，再也不用麻烦儿女了。
0: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啊，咱们的生活半径呢，一般也就是5到8公里左右啊。有了翔安康智能电动车，以咱家为中心，方圆10几公里内的事情啊，全都能够覆盖。啊，去超市、逛早市、买菜，或者是取快递、遛弯、去逛公园、去银行取钱，通通没问题。
1: 对，而且我们的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
0: 对。
1: 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后两侧都有防撞大梁，而且咱们这辆车呀，底盘也低，离地只有20厘米。考虑到不同路况，我们还设计了低、中、高3个档位，低速8码，保证您在人多的地儿绝对安全。高速25码也能满足您正常出行的需要，可以说是合规又安全。不管您是去菜市场买菜，还是去公园遛弯接您孙子放学，都能稳稳当当舒舒服服的。
0: 一点没错，咱们老年朋友啊辛苦了一辈子了，我建议您呢也别太委屈自己了，给自己啊配上一台专属的代步工具。而且呢今天这一台车呀是翔安康出口大品牌，今天呢只需要3680元。

0: 是呢，我觉得我应该提醒一下您啊，一共呢只有十台。
1: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的，朋友们，祥安康就是好，安全性能没烦恼，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保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祥安康响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祥安康智能老年代步车，就是专门解决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麻烦的问题。它有以下的五大特点。第一，驾驶特别方便，咱们这款车呀买回来就能开，坐上去就会开，不用考驾照，不用专门学，不像其他车折腾半天你还学不会。第二，实用性特别强，这款车不挑地面，无论是柏油路、水泥路，还是乡村的基根路、石子路，只要你能想到的路面，它都能稳稳当当地跑上去，特别的方便。第三，承载力特别强，车身可以承载500斤的重量，哇，两个成年人坐上去一点问题没有。您啊和老伴一起出门买菜、逛公园，一辆车通通都搞定。后面呢还能挂个篮子，装上几十斤东西也是轻轻松松。
0: 太好了。
2: 第四，续航能力特别强，我们的整车可以实现24公里的全地形行驶，您家周边10几公里的范围，出个门办点事儿，一来一回完全不用担心没电。第五，使用成本特别低，您想想，出门打车一趟10几块，现在有了这款车，充一次电就能跑24公里，一次的充电成本才几毛钱呐！
0: 哇，几毛钱能够跑24公里？
2: 对，
0: 那可比咱们坐公交车还要便宜了。
2: 对，
0: 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最关心的还是安全性的问题。那您现在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呢？
2: 好的，没问题。安全啊，绝对是第一位的。
0: 对，
2: 这款车呢，可以说在安全方面做到了极致。您能想到的，您想要的，我们都有。第一，4平8稳，底盘低，拐弯再快不侧倾。市面上很多老年代步车是3轮的吧，转弯快一点，路面不平就容易翻车。
0: 是，
2: 咱们这款4个轮子抓地，可以说起到了防侧翻的作用。上下坡的时候能够防止溜车，稳定性啊比3轮高出一大截。第二，石头钉子都不怕，雨天湿路不打滑。我们4个轮子全部都是10英寸防爆真空胎，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减震性很强，抓地性也非常好，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第三， ABS 加厚壳，磕碰不碍事。我们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头盔用的那种材料，非常结实，日常小磕碰完全不用担心。第四，手刹脚刹电磁刹，松手就停最安全。我们的3重刹车系统，手捏刹车捏一下就能减速，脚踩刹车脚一踩稳稳停住，电磁刹车你只要双手离开车把，车子直接停住，上下坡绝不溜车。
0: 那听您这么一说呀，那咱这一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啊。国内统一零售价格也要12980元的祥安康智能电动车，节目里啊咱们直接给您到3680元。
1: 出门代步祥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十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祥安康稳当当，三重刹车。

0: 安康，车身硬，抓地强，老人出行更稳当，选代步不用慌，认准享安康，享当当。所以说呀，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今天我们栏目组啊郑重承诺，凡是想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全年，您买回去啊随时比价，不管呢是全国任何的门店还是双十一双十二大促，价格都完全一样。要是发现别墅更加的便宜，那我们啊免费白送。我呢是把这个钱呢全部的还给您，这个车呢您自己留着，钱我一分不少的全还给您。
1: 但这个价格我们现在全国只有10辆，多一辆也没有了。
2: 出门代步享安康，出行更稳更安心。四轮防侧翻底盘，三重刹车不溜车，没有经验也能轻松驾驶。今天电视节目体验价限时抢购，今天只要3680。今天前10名打进电话，保价全年，买贵白送，我们免费送货上门，免费上楼搬运，免费安装调试，按订单顺序发货，抢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4: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5: 江湖漫世幸，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6: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7: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8: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比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

0: 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怎么洗脚水味儿啊？
2: 这里是不太好。朱二爷，您尝尝这桃子啊，您尝尝。
3: 买桃子，新鲜的桃子是吧？买桃子，买桃子。
4: 你这玩意儿全要了。哎哎啊
2: 哎哎，好好好，我给您称点啊。
5: 牛二爷，我是小本生意，这桃子钱嘛。
1: 怎么？二爷出门从来不带钱。
6: 对，
5: 您。
4: 蹲着。
1: 回来。你跑什么？啊？这瓜甜不甜？
6: 不错，真不错。
1: 这瓜怎么样？
6: 好甜呢。
1: 装。
7: 牛二爷，你整天这么白吃白拿的，我们这买卖还做不做了？
1: 我说，你看这条街上有谁敢跟二爷这么说话？啊？怎么这10亩大的园子就长你这么一头蒜呢？我看你小子是活腻的，
7: 揍他！
6: 打人呢！
7: 牛二，干什么
1: ？
7: 你也太霸道了！这条街上谁没受过你的欺负？你究竟算哪一路神仙？
1: 哎呀，神仙算不上，大爷。怎么着？还想在老虎嘴上拔毛？
7: 我们不想拔谁的毛，我们只想讨个公道。
1: 好，那我就给你个公道。
7: 走。牛二，你赔我的桃子。
1: 好，我赔你的桃子。给你。哎呀！

0: 我们去告他去，
1: 告他去！哎，去啊，都去告你二爷去！嘿，哎，你二爷就坐在这儿等你们这帮王八蛋。
2: 天下总有个讲理的地方吧？告他去！告他去！来，说实话，兄弟，哎，
3: 请老爷给我们做主啊！
4: 老爷要给我们做主啊！做主啊，老爷！
3: 给我们做主，
2: 没法活了。
3: 哎。
5: 也做主啊，这牛二不是东西啊，老爷。买卖没法做了，我们怎么活呀？起来吧，都起来吧。你们今天这通打，挨的是有点冤枉，不过总算没闹出人命来，就是你们的造化了。至于牛二嘛，我会跟他理论的。不过。 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万一要是再打起来，闹出个三长两短，你们倒霉不说，本府尹我也清静不了啊！听明白了吗？
6: 请老爷明示。
4: 老爷明示。
5: 这还不明白，难怪你们总是吃亏呢。我问你们。 开封府是什么地方？是咱们当朝万岁爷住的地方。大衙门多如牛毛，那牛二呢，就是跟这些牛毛有瓜葛的人。我今儿个捉了他，明天还得把他放出去，多麻烦呐！所以啊，我想了个省事儿的办法。 你们呐，先忍一忍。我呢，和牛二再说一说。至于顶事儿不顶事儿，我可就说不定了啊。退堂。
7: 老爷，
8: 老爷，
7: 老爷，万万给我们做主啊！
8: 我
7: 想的没法活了，老爷。
9: 状告完了，啊！开封府给你们个什么公道啊？啊！这买卖我们不做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嘿，我让你们惹也惹不起，躲也躲不起。看见这些摊儿了吗？啊！看见没？看见？砸！砸！砸！哎！你们！哎呦我！
10: 杨志士运不好，偏偏在河里遇到了风浪，沉没了花石纲。唉，自知难以，复命交差。几位志士都是我的朋友，值得相反各位了。
9: 哎，都是自家兄弟，不必客气，请杨志士吩咐吧，我们大家一定会尽力而为的。唉。 不是我杨志舍不得官位，只是不甘辱没了祖上的名声啊！我已变卖了家产，给上上下下使钱，碰破头皮也得过这一关呐！啊，嗯，枢密院好说，使点银钱就能过去，只怕殿帅府不好办，高俅。 高太尉不缺钱，恐怕得另想办法呀。王知事言之有理，我已花了大价钱买了两块上等好玉，打一对玉器送给他。我只怕，就怕底下的钱使不好，走不通门路，连高俅都见不上，那可就麻烦了。 您看，哟，杨知事，您这两块玉都是少见的好玉呀，要不花些功夫雕琢就可惜喽。我就是慕您的大名，才特意找上门来的。您有多大能耐，就是多大能耐。这工钱嘛，我不会亏待你的。

0: 好说。好，这活我接了。
1: 能快点吗？
0: 这不是刷墙盖房子，慢工出细活吗？
1: 不瞒您说，我急用。
0: 哦，那我尽力而为吧。
1: 拜托了。
0: 好，不送了。
1: 请问林教头的府宅在哪儿？
0: 啊，就在前边这家，在那儿。
1: 啊，谢了。
0: 啊，不谢不谢。
2: 这里便是。

0: 林娘子住哪儿？死了，该过周年了。那林教头的岳丈呢？
1: 嗨，你就别费心了。他一出牢啊，就疯了。你想想，他就一个女儿，这女儿死了，他还能不疯啊？惨了！哎，你是他什么人呐？
0: 远方的亲戚。
2: 好手艺呀！杨志士，请起吧。谢太尉。杨志士，这好东西是送与本官的吗？
0: 一点心意，望太尉笑纳。花了多少银两啊？
2: 五六百两。
0: 该不是把花石纲变卖之后得到的银两吧？太尉，真会开玩笑。那花石纲确实在河中遇到了风浪，这玉器是我杨志特意给您打的。
2: 杨志时，常言说得好。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今日是否我与你一起听一听玉碎的声响，是否悦耳啊？太尉，你愿意吗？你要是不愿意听，我倒是想听听。太尉。
0: 太尉，杨志啊杨志，十位之士押运花石纲，偏偏就你一个人遇到风浪。
3: 杨志，来看看你，还费了不少周折。我杨志怎么这么倒运？别人走门子，能走通，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哎，高太尉喜怒无常，很难揣摩他的心思。你见他的时候，正是他心情不好的时候。 一会儿泼皮，不知为什么，把那到处惹是生非的高衙内给废了。高太尉心里窝着火，无处发泄，正好让你给撞上了。
4: 人倒了霉呀，喝凉水也中毒。
3: 今天是你，说不定哪天就是我了。

0: 在这个世道上混差事难呐。
1: 快点快点，时间到了。
0: 啊，我不便久留，多保重啊。
2: 王执事，事到如今，我只有求你和朋友们了。你们在十点前赎我出去。啊，哎，王执事，我有钱，我的钱都在客店里，你随便使，只要能让我出去，我杨志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
0: 这
2: 我拜托了。
0: 啊，好好。
3: 哟，杨志使。
1: 没有杨志使了。杨志，杨志。
3: 刚从监房出来吧，要不要洗一洗啊？
1: 先来碗酒。
4: 小二，再来一碗。
3: 哎，
1: 啊，我不赖账，让他上。
4: 哎，好。好，
1: 上
4: 上上上酒上菜，上上快，动作快点，动作快点，快点啊！
1: 殿下，来来来来，坐下。我杨志啊，三代将门之后，你知道吗？
4: 啊，
1: 知道吗？
4: 知道知道。
1: 武侯令公是我的亲爷，你知道吗？知道吗？
4: 啊，知道，知道，知道，
1: 知道就好。知道就好。我是他的亲孙子，亲面授杨志。我身怀绝技，武艺高超。我怕谁？我谁也不怕。
4: 对对对对，
1: 我就怕一样。你过来啊！我就怕辱没了我祖上的名声。可我已经辱没了祖上的名声啊！给辱没了呀！我请了大牢，又花钱买了出来，这就是我杨志，我杨志啊！
4: 杨解释，这你。小二，小二，
5: 哎，
4: 小
5: 二，
4: 快
1: 上酒，
4: 扶着歇息啊！杨解释，你歇息。
5: 哎，
1: 我没醉
4: 啊！对对，
5: 没醉，没醉，没醉，
4: 没醉，没醉。
1: 我杨志什么时候醉过？
5: 对，没醉啊！
1: 我没醉，
4: 没醉，没醉，没醉。

0: 进来。
1: 哎，杨执事，我这个小店儿本小利薄，我这店钱
0: 啊，这要房钱就说要房钱，干嘛这么为难呢？
1: 您看，
0: 我不会赏你一文钱的。
1: 王执事，为了把你从监狱赎出来，钱全都用光了。杨大人，我这店钱……
0: 我不会亏你一文钱。

0: 好，好，明天就还你。
1: 常言说嘛，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0: 你出去吧，出去吧。
1: 好，那你歇着，你歇着啊。我走了。

0: 们都跑了，你为什么不跑？
1: 我为什么要跑？
0: 你是干什么的？
1: 卖刀。
0: 嗯，卖刀。什么鸟刀啊？我看看。
1: 你要真心想买，我就让你看。
0: 你怎么知道我不买啊？嗯，多少钱？
1: 3000贯，不还价。
0: 不是，3000贯还不还价？想讹人啊？
1: 我这可是祖传的宝刀，要不是几等的钱用，给多少钱我也不卖。
0: 哼，我看不出你这刀有什么好。大爷，我花300文我就买口刀，照样切肉剁豆腐。哼，你倒是说说，这刀它到底有什么好处？
1: 你买不买？
0: 它要是口宝刀，没准我就买了。
1: 我这口宝刀，砍铜剁铁，刀口不卷。
0: 剁铁砍铜，刀口不卷。
1: 嗯，
0: 好，我这正好有几个大子儿，你敢不敢当着我的面剁给我看？哦，快来看呐！这个人说他的宝刀剁铁砍铜，刀口不卷。呼，哎，砍呐！
1: 看好了，
0: 哎，哎，砍！喊什么？叫腾个屁呀！没见过刀是不是？还有什么本事？
1: 吹毛即断。
0: 什么叫吹毛即断？
1: 把头发放在刀口上，轻轻一吹，齐齐断
0: 了。哦，哦，好，那我就看你个吹毛即断。啊，啊，你，别跑，快点！
2: 哎呦，哎呦！
1: 看好了，
3: 啊！哎呦，神了！
4: 一口气就吹完刀，真是上天的宝刀啊！
0: 这是好刀，还要养什么啊？去！喊什么喊？哎，就这两样本事。
1: 还有一样，杀人不沾血。
0: 杀人不沾血，我倒是看看，我看看这刀他怎么杀人不沾血。
1: 好，谁去拉条狗来试试？
0: 来，
5: 跟我去。
0: 谁敢去？嘿，你刚才可是说杀人不沾血，没说杀狗。
1: 进城中怎么能随便杀人
0: 呢？那我不管，我就是要看杀人不沾血。
1: 你不是真心买刀拿我开心？
0: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真心想买你的刀呢？
1: 真心要买先拿钱来。
0: 那我得

0: 你先看看他怎么个杀人不沾血，真是无力。我不卖了。嘿嘿，我今天还非要买你这口刀。拿钱来，你得先杀个人给我看看。杀谁？杀你。哦，行啊。嘿，你要是真有胆子，来。
1: 剁一刀！你我无冤无仇，我凭什么剁你？走开！呀！别惹恼了我！呀哈！我惹你？二爷我还要揍你，你知道吗？干招！哎呦！
2: 大家都看到了，我没了盘缠。 想卖这口刀，换些银钱，没想到偏偏碰到这么个泼皮。
0: 好刀！
1: 我杨志今天杀了个泼皮，绝不连累你们。我只求你们，求你们给我做一个见证。我去官府投案自首，我求你们了。壮士，我们愿意去。壮士杀了牛二，为街坊邻居除了遗害。
3: 我们愿意去，愿意去，愿意去，我们愿意去，我们替你说声，壮士，
1: 谢谢，谢谢你们。你们愿意为杀人犯杨志开脱罪责，可敢在公状上画押吗？
4: 杨大人杀死牛二是出于无奈，他横行街市，死有应得。
3: 我们愿意画押，
5: 愿意。
1: 好，让他们画押。
6: 来，等会儿，来。嗯，我知道了。只是牛二之死乃是误杀呀，有众多人在场作证，凶犯现在已经押在死囚牢，只是不宜判斩呐。
7: 不斩，恐怕我们老爷那儿是不会答应的吧？啊，我看这样吧，先将凶犯刺配大名府充军，然后我修书一封，让大名府找个借口把他除掉，你看怎么样啊？大名府梁中书。
1: 乃当朝蔡太师的贵婿，交给他处置，大理寺肯定会放心的。<笑>好，就这么办。杨志，出来！快点，快点！
0: 看什么看？跟他们走，走啊！
8: 既然要杀头，为什么不给吃断头酒？
1: 快走，快走！

0: 杨大人，请坐。杨大人出身名门之后，怀济世之才，却要受着牢狱之苦，实在是时运不佳呀。
1: 你想奚落我吗？
0: 不不不不不，大人不必误会，我一向仰慕大人祖上贤德，又怜惜大人的才华，

0: 此除掉牛二，为我开封府地面剪除遗害，故而我想助大人一臂之力。
1: 我杨志已是眼落沙滩，虎下牢笼，就我这么一个人对大人有何好处？
0: 哎，我也是想积点阴。

0: 谈什么重振祖上的生命。
1: 街坊邻里都为大人作证，我有意从轻发落你，判你个误伤人命，刺配充军了事。
2: 啊！
1: 北京大名府留守寺梁中书与我交厚，他是个爱惜人才之人，你到他那里，日后必会受到重用。
0: 他是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也喜欢枪棒，与我相识，
1: 那就太好了。
0: 就怕他不敢认我这个朝廷重犯。
1: 哎，梁中书大人是个念情重义之人，我这里有书信一封，他必然会给你个面子，况且他现在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呀。
0: 府尹大人对我杨志如此关照，我如何报答？
1: 哎，客气话就不要多说了，我看你明天就动身，免得夜长梦多。
0: 谢大人。
1: 哎，杨大人，嘿，杨大人，请请请请。
0: 谢大人。
3: 杨大人，杨大人，一路多保重啊。
4: 多保重啊，
5: 多保重啊，杨大人。
0: 杨志多谢各位，

梁提辖，快请起。跟我来。

0: 中书大人，
1: 请起。

0: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小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呀，就是广州西关。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这家酒楼的老板黄师傅，给咱们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老黄。我们黄记烧鹅，广州街坊都知道，皮脆肉嫩，古代香。
0: 黄师傅，别光说呀，赶紧让咱观众们看看您家这烧鹅到底长什么样啊！
1: 小慧，你看，这就是我们黄记的招牌深井烧鹅，皮薄如纸，一咬就脆，肉汁饱满，一嚼就化，连骨头都入味儿。来，尝尝，刚出炉的。
0: 哇，我的天呀，这皮儿是真脆呀，嘎吱一声就碎了，里面的肉是又嫩又滑，一点也不柴，满嘴都是鹅油的香味儿，但一点也不腻。还有这个酸梅酱，酸甜解腻，真是绝配呀！观众朋友们，这个味道真的太绝了，你们一定要尝尝呀。
1: 正宗的烧鹅就是皮脆肉嫩，古代香。咱们家从选鹅、腌制、风干、烤制，每一步都有祖传的规矩，差一分钟差一度都不行。
0: 黄师傅，咱们不绕弯子，您先说，平时在您这酒楼里点一只烧鹅要多少钱呀？
1: 咱们黄记烧鹅堂食一只598元，这个价格在广州老字号里不算贵。你想想，黑棕鹅一只活鹅成本都要200多，加上20多道工序，人工铺租，598元真的不赚什么钱。
0: 598元一只，好家伙，一家人来吃顿饭，点只烧鹅就快600块钱了。黄师傅，咱们今天上电视呀，就是给全国观众谋福利的，您得给我们一个上节目的特批价呀。
1: 今天给咱们栏目观众一个特批价，298元一只。
0: 298元一只，还是贵呀。黄师傅，您今天上电视不就是为了打响招牌，让全国观众都知道黄记烧鹅吗？您只要价格到位，今天这一波您黄记的名号可就传遍全国了。我替您做个主，199元两只。
1: 199元两只，一只才100块。小慧，你这是要我的命啊，我连活鹅都买不回来。
0: 黄师傅，您听我说呀，199元两只您不亏，今天您这一波卖出去了，全国观众都认识您黄记了，以后来广州旅游都来找您，这笔广告费值多少钱呀？您自己算算。
1: 行，就冲你小慧这张嘴，也冲咱们全国电视观众的热情，199元两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我豁出去了。
0: 好，黄师傅爽快。但是观众朋友们，还没完，今天小慧来呀，不光是砍价的，还要给大家送福利。黄师傅，您已经给出了199元两只的价格，我们栏目组今天再添一把火，您买两只，我们栏目组再送您两只。
1: 再送两只，那不就是199元四只了？
0: 对，199元您到手，8大袋整整4只广式烧鹅。黄师傅，您同不同意啊？
1: 小慧，你这是把我往死里砍呀！不过今天为了打响咱黄记的招牌，我认了，199元8大袋整整4只，就这么定了。
0: 观众朋友们听见没有，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算下来1袋不到30块钱，比你去菜市场买只生鹅还便宜啊。平时店里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
2: 酒楼598元一只，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顺丰包邮到家。
0: 选鹅只用黑棕鹅，生长期90天，7斤半到8斤，肉厚骨细，皮下脂肪均匀。腌制用祖传秘制酱料南乳。

0: 柱侯酱、蒜蓉、五香粉，十几种料腌制4个小时以上，让味道渗到骨头里。吹皮上皮水，风干6到8个小时，再用荔枝木炭深井炉烤制45分钟，大火上色，中火烤熟，小火逼油，20多道工序，10几个小时，只为这一口皮脆肉嫩，骨带香。黄师傅，这么多年您一直坚持这么复杂的工艺，不累吗？
1: 累，当然累，但是值得。
0: 这就是匠心呀，观众朋友们，你们今天吃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带着徒弟们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的，199块钱8大袋，整整4只。你买到的不是一只普通的烧鹅，黄师傅父子两代人43年只做这一只烧鹅，今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块钱。您算算这个账，去菜市场买只生鹅都要100多，回来还得自己拔毛、自己处理、自己烤，搞不好还烤糊了、烤干了。今天您花不到30块钱买一袋，拿到的是已经烤好的、皮脆肉嫩的广州老字号的烧鹅，热5分钟就能吃，而且全部都是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送到您家，不是普通快递呀，是顺丰，快得很。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吃半只烧鹅配个青菜，比去菜市场买只生鹅现做还省事儿。8大袋整整4只，够你家吃好几顿了，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电话下单，顺丰包邮，先到先得。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1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骨带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下单吧。
1: 今天上电视，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咱们黄记烧鹅是真材实料，是祖传手艺，以前只在广州卖，外地的朋友想吃吃不到，现在好了，真空包装，顺丰包邮，全国各地都能尝到。
0: 所以今天黄师傅是来打广告打招牌的。
1: 对，我就是想让大家花最少的钱尝到最好的烧鹅，今天199元8大袋整整4只，说实话成本都不够，但我不在乎，我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记住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在朋友圈，在邻里之间传个名，比啥广告都强。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的实在呀！今天这个价格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让更多人知道黄记这块招牌。您下的每一单都是支持。
1: 我黄国华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们后厨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发出。您收到觉得不好吃，直接退款，我1分钱不收，我拿我爸的招牌担保。
0: 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制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酒楼现做现打包。您想想，30块钱现在能买到什么？买2斤猪肉，买一颗盒饭，还是买一杯奶茶？今天30块钱，您能买到一整只皮脆肉嫩、骨带香的深井烧鹅，而且是全国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风险都没有。只有500单，现在只剩最后50单，后台库存数字在飞速下降呀，每一秒钟都有人在抢。叔叔阿姨们，别再犹豫了，你今天犹豫的这一分钟，可能就是错过了今年最大的福利。199元8大袋，整整4只，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过年过节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最后50单抢完即止。
1: 大伙放心，每一只烧鹅都是我亲自盯着烤的，品质绝对有保证。今天这个价，我真的是亏本在卖，就为了让大家尝尝我们黄记的味道。你买回去，家里人吃了觉得好，帮我传个名，我就知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199元4只，整整8大袋。

0: 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还在等什么呀？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来订购吧。广式黄记烧鹅，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心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
1: 大伙儿放心下单，我黄国华保证，每一只烧鹅都是真材实料。你要是收到货觉得不好吃，我退你全款，鹅白给你吃。我就一个要求，你觉得好吃，帮我们黄记传个名，我就满足了。
0: 听到没有呀？黄师傅说了，不好吃白送。您还有什么好犹豫的呀？最后20单倒计时开始了，赶紧拨打电话下单吧。
1: 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3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手艺人，这就是匠人精神呀。黄师傅父子2代人，43年只做一只烧鹅，今天我们用实际行动支持他们。199元，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这是小慧和黄师傅一起为大家争取到的年度最大福利，最后的库存，最后的几分钟，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1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黄记广式烧鹅，把老广味道带回家。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5分钟，就跟在九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2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8大袋整整4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2维码，手慢无呀。九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九楼现做现打包，真心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5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元，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

0: 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松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五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二十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1: 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句，咱们的烧鹅是黑棕鹅，绝不掺假，不用冻鹅，不用刺鹅，每一只都是鲜鹅现烤。第二句，咱们的烧鹅无法深井烤制，20多道工序，不加乱七八糟的东西，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句，今天下单的观众收到货，但凡有一点不满意，热了吃了觉得不好吃，肉不嫩，味道不正宗，直接找客服，我全额退款，不用退货。你吃烧鹅，我买单。我黄国华做烧鹅35年，就为了让大家吃上一口地道的广式味道。今天亏本卖，就一个目的，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黄记烧鹅。您吃好了，帮我传个名，谢谢大伙儿，谢谢。
0: 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五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1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广式黄记烧鹅，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一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黑棕鹅，无法烤制，皮脆肉嫩。收到之后，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热五分钟，就跟在酒楼吃到的一模一样。家里来客人了，斩一只那是有面子；逢年过节送亲戚两只那是心意。平时自己不想做饭，热半只，一家人吃得舒舒服服。八大袋整整四只，您今天买到的不只是烧鹅，是一家人的幸福。最后20单，屏幕下方的400电话赶紧打，或者扫描下方二维码，手慢无恙。酒楼堂食一只5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价199元，到手八大袋整整四只，一袋不到30元。黑棕鹅无法深井烤制，皮脆肉嫩，古代香。酒楼现做现打包，真空锁鲜，顺丰包邮到家，空气炸锅五分钟即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观众朋友们。

最后的20单，真的只剩20单了。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块钱到手8大袋，整整4只正宗黄记广式烧鹅，1袋不到30块钱，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您收到的每一只烧鹅都是黄师傅亲手把关的，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1热线下单吧。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

0: 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 宫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头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2: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绿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请坐。有件紧要的差事要去东京一趟，思之再三，还是你去我最放心。
6: 恩相之事，杨志我万死不辞。
0: 坐下，坐下。
6: 中书大人请吩咐。
0: 好，

0: 你随我来。6月15日是泰山大人蔡太师的生辰，你的差事就是把这些生辰寿礼一样不少的送到太师府中，等他们收拾齐备之后，你便可以动身启程了。
1: 请问恩相，这些宝物怎么个押运，走哪条路？
0: 既是生辰贺礼，那里应该有点喜气的样子嘛，不让大名府拆10辆太平车子，然后再派10名军士随行监押，每一辆车子都插上一面贺寿的黄旗。
2: 啊，把他搬过去。
0: 哎，提辖怎么这等模样啊？
1: 恩祥大人，如此大张旗鼓，就怕到不了东京就被贼人堵截了。
0: 哎，
2: 再报数，
0: 还未出行就说如此不吉利之言，怎么？莫非提辖有意推辞？
1: 哦，不不不，恩相，你千万不要误会。
3: 哎呦，小心脚！
1: 我杨志受恩于恩相，无以相报。此次押送申辰纲，正是我报恩之机。我杨志绝无二心，就怕万一有疏漏。我有负于恩相重托啊。
0: 好好好好，没有二心我就放心了。依你的意思不用太平车，那

0: 这十万贯金珠宝贝该如何送往东京啊？
1: 以小人之见，不要装车，更不要插旗招摇。
0: 说下去。
1: 这样无疑会给途中的贼人通风报信。我看最好把这些礼物分成几个担子挑着，军士们扮成挑夫，我扮成客商，这样不显山不漏水的送往东京，保证无事。
0: 提辖言之有理，就照你的意思办。你从东京回来，我一定抬举你。
1: 谢恩将。
0: 我先给殿帅府太尉写封书信，让各州县清除沿途盗贼。
1: 如此甚好，我这就去挑选军士。
0: 好。
2: 快点快点快点，都看到了吗？把他们全部打开，重新打包，分装在你们的挑担里。还愣着干什么？听见没有？快！
3: 小心点啊，小心点啊，别碰了。
1: 这都给我小心点，弄坏一样搭上你们的小命也赔不起，知道吗？
4: 啊。
1: 装好后，我要清点贴封。
3: 别装，干嘛？
5: 快点，快
1: 点，
5: 快点，
1: 小心点！
6: 都给我停下来！反了，反了，反了！谁让你们这么干的？
1: 是我，怎么了？
6: 你是什么人？
1: 你是什么人？
6: 老夫是中书夫人的奶公谢东莞。
1: 谢东莞。
6: 你把这些宝贝装在这些破烂麻袋里，什么居心？哎，想在东京城扫中书大人的面皮不成啊？盛天章不是柴火担子。
1: 正因为是宝贝，才这样包装押运，以防强扣、半路打劫。
6: 你就是东京发配来的那个杨志吧？
1: 正是，我现在是梁中书大人的提辖。
6: 我就说嘛，朝廷的花石纲他都保不住，就能压住这生辰纲了？本事不大，怪主意倒不小。你怎么想打老夫吗？
7: 二位不必争吵。
6: 什么狗屁提辖？你看他要把这好好的寿礼当柴火送到东京去。
0: 是我让他这么做的。
6: 你这是怎么了？
0: 杨提辖，哎，你看，夫人也准备了一箱礼品，让他们一并打包。提辖，谢督管不了解内情，你千万不要生气啊。还有，谢督管和二位御侯与你一起进京送礼。
1: 中书大人，这差事我杨志不敢应了。
0: 哎，提辖不必担心，我当着你的面和他们三个人说好就是了。
1: 大人，
0: 一切都听你提调。谢督管，哎，二位御侯都过来，过来，你们都过来。杨提辖是监押官，你们都是随行，都要听他提调，他走就走，他说住就住，不许与他为难。啊，
1: 一切听提辖吩咐。
0: 好。哎，谢督管，你。
6: 大人说该听谁的就听谁的呗。

0: 大人如此看重杨志，如途中稍有疏忽，甘当重罪。钟叔大人，你放心吧，一路上我会尽心的。
1: 嗯。
2: 哎呀，抓了一天一夜，连一根盗贼的毛也没见着。那路头，难道你不困乏吗？啊？
3: 是啊，
0: 前面有个灵官庙，到庙里睡一觉，再回县城吧。
3: 最好能吃完酒。
4: 都别跟我喊冤叫屈的，我雷横也不是铜铸铁打的，岂能不知道困乏？不是想吃酒吗？快点走，过了灵官庙，不远就是东西村，村上的保证晁盖和我相识，咱们到他庄上讨杯酒吃，怎么样？
3: 好，
4: 快走吧，
3: 快走，快走。
5: 杜头，不是去东西村吗？
4: 这庙门店门都开着。
6: 我也太多心了，难道这庙里头会有盗贼？
5: 还有刀呢？
7: 是啊。
5: 什么人？
7: 快放！
5: 放人！快点！
4: 看这模样，不是个强寇，也是个盗贼。喝完酒，带回县衙交差。
8: 开门！开门！开门！快！
9: 是哪方的同仁啊？天不亮就打问叫户的，有何公干呢？
4: 叫你们的庄主起来。就说郓城县卫司都头雷横到了。
10: 好，都头请进。
0: 都头，咱吃酒总不能把他也带着吧？
11: 对啊，
0: 把他先关起来吧。吊起来，吊起来，吊起来。
10: 大人，大人，都在厅房里了。
12: 没听说什么事儿？
10: 绑了一个人来。
12: 谁？
10: 不知道。
12: 备酒饭伺候，要快。
10: 是。
5: 放开我！
10: 好啊，这不是执法鬼刘唐小弟吗？
5: 曹大哥，快快救我呀！
10: 你怎么被他们？
5: 我有大事找你。路上多贪了几杯酒，在灵官庙里睡着了，不知来了一帮什么鸟人，把我吊在这里。你快放我下来呀，曹大哥！
10: 部长，放了你，我却不好说。他们已认作你是贼人，瞧你这副模样也像。贸然放了你，会引起他们疑心呢。
5: 也不能让他们把我带走啊！我翻山越岭，几天几夜来找你，真是有大事要商量啊。
10: 这样吧，你再忍一会儿，等一会儿我送他们的时候，你就叫我阿舅，剩下的由我来办。记住了，
5: 那快些，我的骨头都要断了。
13: 各位，怎么样？这酒好吧？
4: 好啊，好酒啊！多谢保证款待啊！我知道，到你庄上一定有好酒。
10: 啊，那就放开喝，喝他个一醉方休。
4: 哎呀，不敢不敢，公务在身，我还得回县衙点卯交差呢。天快亮了，我该走了。
10: 哎，不急不急，再吃几碗无妨。
4: 哎，改日再喝吧。把酒杯都给我放下，放下，放下。
10: 啊，好好好，都头有公务在身，不好久留，回去给朱栓都头问候。
4: 哦，一定一定，他和我一样的差事，可他走的是另一条路啊。这就是我在灵官庙捉拿的贼人，把他放下来。
5: 是。
4: 该不是你们庄上的吧？
5: 阿舅，救我呀！
10: 这不是王小三儿吗？
5: 阿舅，
10: 好你个王小三儿，啊！早就听说你是个不成器的东西，果真不假，为什么出来做贼？
5: 我没做贼呀。
10: 还敢嘴硬？没做贼为什么被拿到这里？看我不打你。
4: 哎，保证息怒。

0: 保证细看他。既然是你的外甥，那就是误会了，息怒啊！这是我家姐的孩子，随家姐和姐丈住在南京，和我走动很少。
1: 我到东京去做生意，母亲让顺便看望阿舅，路上贪了几杯酒，怕阿舅责骂，便在这灵官庙睡了，等醒了酒再见阿舅，不想被他们当作贼人拿了。
0: 他是不是在骗我？一定是做生意赔了本，没了盘缠，便去做贼。
1: 保证，
2: 他没有撒谎。哎，早知道是你的外甥就不拿了。哎，把他放了。
0: 还不快谢过都头，
1: 错拿的人还要谢。
2: 保证不必多礼，该我向你道歉才是。
0: 哎，
2: 时辰不早了，保证告辞了。
0: 哎，都头且慢，拿些银两来。
1: 是。
2: 哎呀，保证客气了，
0: 不成敬意，休嫌轻微，给都头打酒喝。哎，
2: 保证。哎，不、哎、不行，
0: 你要不收便是怪我晁盖了啊。
2: 公瑾不如从命。
0: 哎，
2: 全钱收下，日后再回报保证。好，告辞了。
0: 不送了，慢走，恕不远送。
1: 大哥，这银子来得够快的啊。
0: 那可不，一听有工人到来就得把银钱取在手边，随时准备打点。
1: 哼，这银子可给的有些冤枉。
0: 花些银两买个省心。这庄园里都是我的心腹，并无外人，有话但说无妨。
1: 大哥，小弟打听到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收了10万贯钱的金银珠宝，要赶在6月15之前送往东京，给他岳丈蔡太师做生辰寿礼。去年也曾送过，走到河北，半路被劫，我们为何劫不得？所以小弟来和你商议。
0: 兄弟，你说的就是这套富贵
1: 啊？10万贯呢，难道还不是富贵？
0: 取这套富贵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哎，晁大哥呀，晁大哥，你怎么不像你了？
0: 我怎么不像我？
1: 你晁盖晁天王在江湖上可是大名鼎鼎的人物，敢说敢做，敢做也敢当，可我没想到一到正经事上就成了懦夫穷汉了。早知这样，我就不来了。
0: 你怎么连话也听不清啊？我晁盖不是懦弱怕事之人，抢贪官的钱财也不算不义。我是说，取这套富贵。
1: 你是说，这套富贵你要不要？
0: 你等我把话说完吧。
1: 我只问你，要还是不要？
0: 如果把命搭进去，取这套富贵，又有何用啊？这等事得从长计议。嗯，
1: 好了，我知道了。大哥，你在吧，我走了。
0: 刘唐，话没说完，你去哪里？
1: 话不投机半句多，你好好的做你的保证吧，我走了。
0: 刘唐，刘唐。
3: 晁大哥，晁大哥，晁大哥。
0: 啊，是学究先生啊，快坐坐坐。
3: 今日怎么起得这么晚呢？
0: 哎，给学究倒茶。
4: 哎，来了。
0: 昨天晚上
4: 啊，
0: 睡得晚了一些。你不来啊，我还不起。
4: 看你愁眉不展，莫非有些什么理不清的事儿？
0: 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北斗七星直直地落在我的房梁上，斗柄一颗小星化作一道白光走了。
4: 哦，
0: 不知道是吉是凶啊。
4: 嗯，
0: 昨日就来了赤发鬼刘唐，说是有一套富贵拉我做，没说两句顶牛了，不容我把话说完便带气走了，弄得我好不安神呢。哎，许久啊，你不来说不准我会找你去，让你呀给拿拿主意。
4: 哎，我也带着烦闷给学生放了假，找你来解解闷儿。
3: 学究，
4: 好的好的好的，
0: 备点韭菜，我与学究吃上几杯。
4: 不必烦劳，不必烦劳。朝大哥，我倒有个好去处，不知道你肯不肯去呀？
0: 哪里？
4: 石碣村，
0: 找阮氏兄弟，
5: 让他们打几条大鱼下酒吧。
0: 好主意。我呀有半年不见他们了，正好一块聚一聚。
4: 二郎，二郎啊，快看看谁来了。
0: 二郎，
5: 早知道程大哥要来，二郎已等候多时了。
0: 我和教授一时高兴才说起来你这儿走走，事先不曾告知，也无人知晓，二郎怎么能说等候多时呢？
5: 长时间不见，心里想着大哥和教授，你们要是不来啊，我到庄上去找了，快请。
6: 朝大哥呀，
0: 啊，
6: 这隔湖有几处酒店，何不荡船过去和五郎七郎一同吃酒呢？
0: 哦，如此甚好，
5: 那就上船吧，
0: 走
5: 吧。
0: 走。
4: 二郎，朝大哥想要好鱼下酒，有没有十多斤的大鱼啊？
5: 别说十多斤的大鱼了，能有三四斤的就不错了。
0: 这么大的去处，十多斤的鱼都打不上。
5: 要大鱼，梁山坡里有，这石碣湖啊，怎么住大鱼？
0: 哎，这儿不是和梁山水泊一脉之水吗？不会到他那儿去打吧？
5: 大哥，你是不知道啊，还是明知故问呢？这梁山坡原是我们兄弟的衣食父母，可现在被王伦他们一伙强占做了地盘。听说最近又来了一个叫林冲的，原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好生了得呀，谁还敢去打鱼呀？真是一日不如一日了。哦，七郎，你看谁来了？
7: 乔大哥，教授，大哥什么时候来的？
0: 刚刚到。
4: 起来啊！
5: 乔大哥和教授邀咱们兄弟到岛上去喝酒，看见小五了吗？
7: 赌钱去了。
5: 又去赌了？
7: 可不是嘛，天天赌啊。
5: 哎，小七啊，能不能弄条十几斤的大鱼给乔大哥和教授他们下酒啊？
7: 去梁山坡吧。
5: 啊，又到梁山坡了吧？
7: 人家梁山坡是一伙兄弟，咱们也是兄弟，人家怎么过的可咱们是怎么过的，论本事啊，咱绝不在他们之下，如果有人打头啊，哼，咱们比他们过得还红火呢。
0: 五郎天天赌钱嘛，
7: 不是生非呗，没好日子过，赌钱差心慌嘞。
0: 这吃酒啊，是为了兄弟们聚会，有没有鱼不要紧，有多大的鱼吃多大的鱼就是了。
7: 张大哥，教授，你们先去，我去找我五哥。
4: 好，
8: 好。
4: 大哥，来来来来，
5: 店家，来两坛好酒，上几条鱼，越大越好啊。
9: 好。
5: 哎，来，大哥，好，你坐坐坐。
4: 嗯，不错，
5: 这儿倒清静
4: 啊。来，大哥，
5: 来坐吧，
4: 请坐。
0: 哎，好，坐坐坐。
4: 哎，
5: 哎。
7: 这鱼，
9: 这已经是最大的鱼了。
5: 鱼不大，酒好也行啊，快点。
9: 哎，
5: 来来来，大哥，
0: 哎，等一等，五郎和七郎
5: 来了来了。哎，小五呢？
7: 五哥呀，五哥他赌疯了，
5: 哎，
7: 抢了老娘的金钗做注，说是要捞回本来。
5: 你看看，
7: 老娘记得呀，又哭又叫，

0: 我叫不回来，他人在哪儿？我去救他回来。哼，大哥，算了，他堵他呢，咱们喝酒。
1: 这五郎也太不像话了，该管管。七郎啊，你领朝大哥去把他救回来。
0: 朝大哥，真去啊？
2: 走啊！
0: 哎，去吧。
2: 五郎，你跟我回去。
3: 大哥，让我赌完这一把，捞回我的本儿。
2: 走！
4: 不走了，走了。
2: 哼！
3: 朝大哥，你把我
2: 万年不见，你已经变成了这般模样。你，
3: 这些银子你先拿着，只怪我来的仓促，没有多带。
2: 再给十倍的钱也养不到阮小五，就算养了阮小五也养不到弟兄们。哼，你要真为弟兄们想，就给弟兄们同找一碗饭吃。
3: 我说你们今天这都是怎么了？为何都冲我撒气呢？
1: 弟兄们瞅着就要到手的富贵，可是大哥就是不敢点头，他们怎么能不急呀？嗯，
3: 哦，哎呀，闹了半天，你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1: 朝大哥，弟兄们
3: 就等你一句话了。
1: 啊，
3: 哎，这个刘唐啊，就知道假传圣旨。看来你们已经商量过了。
1: 哎，没有大哥大头，商量也没用。弟兄们要听大哥的一句明白话，

0: 好，有你们几个，咱就干！
1: 嘿，这才像朝天王朝大哥说的话吧？
0: 好你个吃饭鬼刘唐啊！啊，
1: 吃饭鬼可不是个冒失鬼啊！
2: 来来来，
0: 来来来，坐坐坐。哎，这可不是说话的地方啊！
3: 咱们上船上去。
0: 好，各位弟兄，这生辰纲都是搜刮的民脂民膏，本是不义之财呀，该取此其一。其二，各位兄弟都是武艺精到、手段高强之辈呀，啊，再加上我这颗还不算太笨的脑袋，精心运筹，细作安排，取这生辰纲嘛，即近乎于囊中取物啊。还有曹大哥，我们兄弟都是义气当先，英雄本色，散开以来不过匹夫之勇，今在一处便有龙虎之威，本当合伙做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才成大器呀。小弟以为也该到一起协力做事的时候了。还有一条也很当紧，如果事行不利败露，惊动官府，那我们也有退路，有好的去处啊。这去处嘛，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你们看啊，这800里湖泊四面环水，能进能守，进则取2米财物，守则能固若金汤，纵有千军万马也奈何不得呀。大哥，我们何不去梁山安营扎寨，聚众起事呢？凭大哥在江湖中的声望，定能招引天下的豪杰，共图大业呀。哎，曾不见如今的朝廷奸佞当道，已是天怒人怨，四处烽烟。北有田虎王庆，南有方腊，少华山有神机军师朱武，二龙山有花和尚鲁智深，九纹龙史进。这八方英雄各有神通啊，举事者需天时地利人和。哎，你我兄弟都占了，朝大哥现在

0: 冲到庄上说话。
1: 嗯，好，
2: 好，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0: 弟兄，如何取得这套富贵？这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行走路线。别咱们在西边下手，他偏去了东边，这咱们就出了大笑话了。
4: 对啊，
5: 是啊，是啊。
0: 哎，你们别笑，这种事儿多了。
3: 就是，别笑，大哥，快说呀啊！
0: 再要紧的，就是我们下手的地方，要取得快，还要走得快，这样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刘唐兄弟，
3: 哎，
0: 这就需要你再辛苦的查访一趟了。
3: 没说的，马上就去。
0: 如何取这套富贵，这还得教授给咱们出谋划策。
2: 好，
6: 让我进去。
2: 此事
6: 误会，让我进去。
3: 怎么回事？
6: 让开！
0: 哎，门前有一个先生要见保证化斋，不看我这里正有客人吗？这点小事也来问我？
7: 小人已经
0: 给他三五升米不就行了吗？
7: 小人已经给了，可他非要见保证不可。
3: 岂有此理！我去会会他。
0: 都待着别动，去看
6: 看。别慢动手。
0: 何方道人，为何大打出手？
8: 贫道只要见晁保正。
0: 你来庄上无非是投斋化缘，既已给了粮米，为何还要无故闹事？
8: 贫道只要见晁盖保正。
0: 请问道人可认得晁保正？
8: 只闻其名，不曾谋面。
0: 我就是东西村的保证。
8: 哦，
0: 晁盖
8: 啊，真是贫道有眼不识真人，有礼了。
0: 哦，

0: 厅内用茶。
1: 敢问先生高姓？
2: 贫道复姓公孙，单会一个圣字，公孙胜，道号一清先生，自幼好习枪棒，稍有手段，久闻保证大名，却无缘拜会
1: 啊。
2: 今有10万金珠宝贝，专送保证做觐见之礼，不知肯要吗？怎么不信还是不要？
3: 哎呀，久闻先生大名，不期再次相会呀、
0: 啊、这位是我兄弟，智多星吴用
3: 啊。
2: 哦，
3: 正是正是。
2: 贫道一眼便知，既然都是自己人，小弟便不绕舌
3: 啊。
2: 我是专为那生辰纲而来的，不知二位可曾风闻此事
3: 啊？先生快快请坐
2: 啊。此一套富贵可谓天赐良机，不可错过，当取不取，过后悔之晚矣
3: 啊。公孙先生是可靠之人，大哥，实说了吧。
0: 不瞒先生，我们兄弟几个正在谋划此事，只是不知来路是否确实，在何处行事。
4: 小弟已经打听清楚，黄泥岗是他们必经之地，在此行事万无一失啊。
0: 我们兄弟七人正好应了我那七星之梦啊。
3: 正是正是啊。
2: 黄泥岗距此处遥远，10里外安乐村有叫白日鼠白胜与我交后，可请他入伙共举义事。
0: 这个白

0: 圣，该是我梦中的那道白光了吧？我认识他。后厅还有几位弟兄，我们一块儿商议吧。
1: 好。

0: 年宰杀，如今恶人当道，贪官害民，今由北京大名府梁中书掠得一笔钱财，为当朝太师做礼贺寿。我等兄弟七人行侠仗义，欲取这套富贵，但有私意二心者，天诛地灭。把酒为盟，神明鉴察。
1: 但有私意，天诛地灭。
0: 喝。

0: 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是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

0: 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 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

0: 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听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2: 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3: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久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

0: 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0: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手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

0: 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1: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也得挺住。
2: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3: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4: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5: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

0: 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预知灵药业。

0: 快点，
1: 跟上，跟上，跟上！哎哎。
0: 到我前面找个地方歇会儿。
2: 这算什么事儿啊？像这样的路，还得走几天呢？哎呀，我这脚啊，都快起泡了。
3: 咱老杜管的脚皮厚，磨不出泡来。
4: 放屁！皮再厚也是皮，不是生铁，怎么会磨不出泡来呀？
3: 那磨出泡来了，
4: 快了！
2: 这叫受的是什么罪啊？啊，送生山寿林，跟做贼似的。本该是太平车上插黄旗儿，您老人家坐在车上逍遥自在，可现在，哎呦，两条腿当车轮子使呢。
3: 哎呦，都是什么鸟屁侠的主意，
5: 我走不动了。
4: 哎呀，他在看着咱们呢。

0: 停下，停下。
1: 小主管，怎么了？
0: 我走不动了。
1: 现在天热，

0: 老督管岁数大了，比不得军汉呢。
1: 可不是吗？
0: 就是，再遇上村店，弄台软轿抬着吧。嗯，
1: 对，弄台软轿抬着。对对对，
2: 军阶们都有重物在肩，只有你们俩没有行李。找了软轿，只有你们俩抬。快走，
0: 走，
3: 用不着抬我，走，
2: 走，还不快走，
1: 走走。

0: 财神爷到了，财神爷到了！啊，客官辛苦了，这边请。
1: 各位辛苦啊，各位客官一路辛苦啊！哎，辛苦辛苦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哎，哥们弟兄，我就不客气了。这几日手头特紧，你借我点碎银子，三五日便还你。啊，
1: 三五日？上次就说三五日，都几个三五日了，到现在你也没还。
0: 哎呦，我一块还你，我这人又不欠账，连这次借的一块还，这行了吧？哎呀，您财大气粗，还在乎这点碎银子？ 您满腹诡也不愿意伤了弟兄的脸面，不是吗？哎呀，您有磨牙的功夫，您手指头松一松，露两文出来，不就够我借的了吗？来了，啊，来里边请。哎呀，先等会儿。
1: 我不急，我不急，你先招呼他们。
0: 招呼他们。
2: 哎，各位里边请，各位光临啊，欢迎里边请啊，
1: 来了。
2: 哎，县衙里新进刑下文书，这个凡是来的客人呢，不管是从哪来到哪去，都得登个记，啊，
1: 主店登记啊，
2: 记吧，记吧。客官高兴啊，
1: 这，哦，姓李，木子李，从亳州来到东京卖枣子，啊。
3: 啊，店小二，来了，烧点热水啊，让他们洗洗脚，解解乏。
2: 哎，快点，快点，快点！啊，
3: 客官们，哎，这边请，这边请。
2: 啊，走吧。
3: 好，来来来。好。

0: 我说哥哥呀，这肥猪哼哼，瘦猪也哼哼啊！我张了半天口，您总不能连个馍花花也不给吧？
1: 嘿，给了你啊，你还去赌啊？
0: 哎呦，兄弟，我就这么点爱好。哎呦，哎，哎
1: 呦啊！给你点，给你点。走吧，走吧。
0: 谢了，谢了啊。哎，我说老掌柜啊，这都是从哪来的？
1: 哎，亳州来的早贩子，去东京。
0: 哦，好眼熟的一个人啊。
2: 哎呦，洗个脚。
3: 哎，不好。大哥，怎么了？刚才碰见那个汉子，他好像认识我。
4: 谁？
3: 不知道，我不认识他。
4: 哎，大哥，你别一惊一乍的吓唬人。你不认识他，他怎么会认识你呀？
3: 朝大哥是显眼人，认识的人很多，我看还是小心些为妙。小五、小七儿，
5: 哎，
3: 你们来，你们两个出去看看，务必探清虚实，明白吗？
5: 哎哎，
3: 去吧。
0: 真他娘的，越有越小心，借点钱好像借他家女人一样。呸！我探走路没看着，我眼睛不好使。
6: 哎，小哥，见没见几个贩枣子的？
0: 哎呦，吓死我了！我以为你俩是劫道的。看见了，在前面王家客房里住着呢。
6: 啊，认识吗？
0: 有一个挺眼熟的。
7: 哎，小哥，他们是从哪来的呀？啊，
0: 说是从亳州来的。
6: 啊，是咱们的人，总算是赶上了。我俩和他们都。

0: 都是贩枣子的，从亳州来，到东京去卖，打搅，打搅了，
1: 打搅啊！
0: 快走。哎，你认识哪一个？
1: 啊？
0: 亳州来的我就不认识了。啊，走吧。
1: 哼，不是喝酒喝多了就是不够秤。

0: 我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歇会儿。
2: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我走不动了，
2: 坚持一会儿。
0: 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快起来啊！
0: 不行了，我实在走不动
2: 了。这儿不是歇脚的地方，快！
0: 今天你就是打死我，我也走不动了。哎，我实在是不行了。
2: 不行，都起来！这儿不是歇脚的地方，起来！
1: 哎呦，
2: 快起来，快！
1: 求求
2: 起来，
1: 我们歇，
2: 快起来！
1: 哎呦，哎呀，
2: 哎呦，快起来！
3: 受不了了。
2: 起来！
1: 求求你了，吉夏，让我们歇会儿吧。
2: 快起来！我求你们了，快起来！
1: 都散了，
2: 快起来！快起来！起来！快起来！
1: 你就是抽死我，我也走不动了，吉夏。
3: 哎呦，我的胳膊！
2: 不是我杨志心硬啊，这个地方的确不是歇息的地方，不能停留，赶快赶路。等我们走出黄泥岗，我让你们好吃好喝，再好好睡上一大觉，听见了吗？谢督管，你和他们讲讲，这个地方不能久留啊！
4: 哎，你老拿这话吓唬人，一路上这儿不敢停，那儿不敢歇，人是肉长的，不歇不停不就死了？那都死了，谁送东西到东京去？
1: 就是
2: 你，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这黄泥岗十几里没有人烟，正是强寇出没的地方。
5: 哪那么巧的？偏在咱们歇脚的时候出没呀！
6: 杨底下，这天热的走不动了，咱们还是歇会儿吧。
2: 谢督管，你怎么也讲这种话呢？
6: 我这走不动了，要走。你让他们先走，我得歇会儿。
4: 这前些天你说白天歇，晚上走，趁天凉赶路。这两天怎么又变了？非得大热天赶路？你也太霸道了！
2: 前几天走的什么路啊？这路晚上能走吗？
5: 我挑了100多斤的担子，你空着手走，你就不知道我们挑担人的辛苦？你不拿我们当人？
2: 畜生，看我抽你！站住！
6: 杨铁侠，我在东京太师府给中书夫人做奶供时，门下的军官也见过千万，就没见过一个像你这样不懂礼教的。看在中书大人的面子上，他走时也交代过，一路上你说东就东，说西就西，你叫快走就快走，你让慢行就慢行，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可你也不能见杆就上，是树就爬呀！忘了自个儿的身份，一个犯罪的军人，就算中书大人可怜你，抬举你做个提辖，不也就是个小。

0: 不值大的官儿吗？啊！这些军舰一路上没少辛苦，你不是打就是骂，是耍你杨志的威风，还是耍你杨志的能耐呀？你好好的看一看，这些军舰都是皮肉之身，成什么样子了？怎么就不能歇会儿啊？啊！
1: 谢督管。
0: 你每天出入相府，不知这行路人该忍受多少艰难。四川两广，老夫也去过，你少在我面前卖弄。
2: 对，
3: 还是老督管说的对。
0: 放屁！要是遇上强贼，你们一个个就只有瞪眼睛的功夫了。现在可不是太平时节。
4: 哎，杨提辖，
5: 怎么这么说呢？
0: 你说这话。 可就该剜口割舌了。你说，如今怎么不太平了？啊，
1: 谢督管，
0: 有人！有人！谁？总里有人！快！什么人？快过去看看！去呀！哎哎，去呀！哎。 都别动！说，不说我就宰了你们！
6: 你们是什么人呢？
7: 哪来的？
8: 亳州来的，结伴去东京卖枣子。

了车上的枣子，我们什么也没有。大人要钱，尽管连车子一块推去，只要留下我们兄弟的性命。大人，高抬贵手，务必饶过我们性命。

0: 你们怎么在这儿停留？
1: 啊，天太热了，凉快一会儿再走。
0: 你们就不怕路上遇到抢劫？
1: 嗨，身上就一点赶路的盘缠，若遇强人尽管拿去。贼人抢劫要的是银钱，不是性命，所以胆子就大了一些。请问客官是做什么的？
0: 跟你们一样，去东京做点小本生意。
1: 那正好我们同路啊。
0: 啊，你们走你们的。
1: 哎，我说大人，吃些枣子再走吧。啊，不吃了。
2: 怎么样啊？
3: 没事儿。啊，没什么，几个饭枣子的。
4: 哎，你看，
3: 哎呀，
4: 把麻绳
3: 虚惊
4: 当折了，是不是啊？啊，
1: 没出事就好。
4: 哎，该出事啊，躲不过；不该出事啊，你想碰也碰不上。这回放心的歇息吧。
0: 那就先歇息一下，等太阳落山以后，我们再赶路。

0: 么样？
1: 啊啊，装的是酒，白酒。
0: 哎，多少钱一桶啊？
1: 五块钱。
2: 哎，别走，别走，
0: 哎，别走，别走。
1: 来来来，怎么样？多少钱？
3: 来，
4: 买酒啊！
3: 大胆！没有我的话，谁敢买这酒吃？
2: 哎，殿下，我们自己凑钱还不行啊？
5: 就是啊，
3: 不行。
2: 这是哪家的规矩啊？
0: 哪家的规矩？
1: 我们怎么吃酒啊？
3: 你们懂什么？酒不怕贪嘴，让蒙黑要把你们放倒。
1: 哎，这位客官，买酒不买酒。

0: 酒是你们的人说的，不是我硬卖给他们吃的，不买就罢了。哎，不能说这样无理的话，败坏我卖酒人的名声啊！
1: 走你的路，买你的酒，没跟你说话。
0: 哼，你想买，我还不卖呢。哼，
2: 他也太霸道了，买一桶酒。
3: 哎，老督管，这不像话呀！啊，连自己花钱喝酒都不行，你得管管他呀。
4: 给个你钱，自己花钱都不让喝，什么
5: 钱？给我，给我，
4: 看，
3: 太霸道了。是啊，要人命啊！
1: 掌柜的，掌柜的，慢走。
0: 怎么了？
1: 掌柜的，这酒人家给钱，为什么不卖？
0: 哼，我这酒啊有蒙汗药。嘿，真是笑话。
1: 兄弟，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难怪别人起疑心呢。
0: 嗨，有疑心就请走开啊！哼，哎呀，我这酒啊不是卖不出去，硬赖着你们吃。
1: 哎，你看你说句话有什么要紧？有没有蒙汗药一吃就知道，我们几个渴得难耐，买你一桶吃。
0: 哎，不卖不卖啊。
1: 哎，这可就是你的不对了，我们给你钱你为什么不卖？欺负我们是过路的客人？
0: 哎呀，这不是我一定不卖，他们说那话太难听了。哎呦，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就是开黑店，也用不着大热天的挑着酒来这儿啊！哎，
1: 我们几个可没说难听的话吧？
6: 就是
0: 啊，就是啊。哎，
1: 好了，哎，快说吧，多少钱一桶？
6: 说吧，说吧。
0: 这荒郊野地的，就是卖给你们，也没有吃酒的家伙啊。
1: 我们有的是葫芦。
6: 就是。
1: 哎，快去取瓢去。
0: 哎，好。
1: 哎，对了，再取些枣子来下酒。
6: 好，好，走
1: 啊！多少钱一桶啊？
0: 五贯钱一桶。哎，不还价啊！
1: 五贯就五贯，给。
0: 哎，
1: 我们买一桶。
6: 哎，大哥，瓢拿来了。
1: 好好，
6: 哎，
0: 来来来，哎，你们先尝尝也行啊。
6: 放这放这，来，
0: 先尝尝。
6: 来来来，
0: 行，先尝尝吧。
6: 尝尝尝尝。
0: 哎，怎么样？咋样？
1: 味儿还挺浓。
0: 啊，好好，来来来来，哎，给。
1: 挺香啊。味道一样，好，我们就要这桶了。
0: 好，好，这桶拿过来，
6: 来来
1: 来，
0: 哎，喝着
6: 啊，喝酒，
0: 来喝
6: 喝，好酒啊，
0: 我给我，
1: 哎，拿几个，
6: 来一口，
1: 哎，
0: 就这枣子
1: 喝，
0: 哎，好，好酒啊，哎，客官，
6: 好喝，
0: 让了一贯钱，把那桶酒也让我们喝了吧，
7: 哼，要买就买。一文不让，
0: 哎，我跟你说，哎，不让，
1: 兄弟，
0: 不让，
1: 再拿瓢去，
0: 哎哎，好，哎，
6: 让我在车上有，
0: 来，哎，酒真好啊，
6: 哈，
0: 哎，
6: 来了，快点，快点，
0: 哎，
6: 好，多来一口，多来一口，来，
1: 哎呀，
0: 来来来，
1: 客官，吃些枣子，来来来，
0: 好好，
1: 多装一些，装帽子里，好好，再装一些，别客气，来，多装点啊，来来来，
0: 哎哎哎，你这个人太不君子了，哎，你怎么偷酒吃？
3: 刚才买你这桶也没还价，让一瓢吃还不行吗？
0: 不行，就是不行。
1: 好好，别气别气，不吃了不吃了啊，
6: 吃枣子。
1: 别和酒家耍笑，要吃再给钱就是了。
6: 哎，老主管，说什么？说什么？老主管，
8: 老主管，人家吃的，我们为何就吃不得？
9: 就是，
8: 您跟提侠说说，我们也吃几口润润喉咙吧。
9: 就是啊，
8: 老主管，
10: 杨提侠，
8: 老主管，
10: 就让他们吃一桶吧。啊，他们已经吃了半晌了，没事儿，
11: 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8: 就是，
9: 他们饱饭了。
10: 杨提侠，那个大汉不是也吃了这桶吗？要是有药啊。他们早就翻过去了，
0: 我不卖。
10: 哎，我说酒家，
0: 为一句不打紧的话生气，太不值得了吧？
6: 就是，卖了吧，卖了吧。
0: 看在您老的面子上，我就卖了这桶。
6: 谢谢，好好好，谢谢。

0: 哎，这几位兄长，
1: 对对，
0: 你们还有瓢没有？
1: 对，
2: 哎，有瓢，有，给你啊，拿两把去。
0: 好，
3: 大叔，
0: 哎，谢谢。
1: 喝完了拿过来啊。
0: 哎，好，哎，
3: 快点。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
4: 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
3: 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5: 哎哎哎哎哎
0: 再喝一点，再喝一点，给我，给我，
3: 没事，没事，给
1: 我，
3: 给
1: 我，
3: 给我，给我，给我，洒了，洒了。
1: 哎，我都喝了吧，
3: 我连酒都喝了，留点，留点。哎，
0: 给你钱，谢谢了啊。好了啊，
3: 哈哈，啊，走了，
0: 哎，
3: 走了，
0: 谢谢了，哎，起不隆咚锵，抬抬，嘿嘿。

说呀，说话呀，怎么不说了？起来！一群蠢猪，猪，猪，你们都是猪！呸！生辰纲，老天爷呀、啊！你不公啊！啊！

0: 哟，
1: 老督管，老督管，你醒醒，醒醒，醒醒啊！老督管，你啊，这，哎，老督管，事已至此，没一个解救的办法了。
2: 杨志一个人走了，让我们回去怎么向钟叔大人交代呀？
1: 是啊，老督管，你赶快想个办法呀。
3: 怎么交代，怎么交代呀？
4: 杨志早串通了贼人，用蒙汗药把我们给麻翻了，抢走了金银财宝和贼人，已盗走了。
1: 对
5: 对，
1: 老督管说的对，
5: 是的对，
2: 说的对，事已至此，也只能这么说了。
5: 对，
4: 我们先去本地的州府首告，你们俩留下，随衙门去捉拿贼人。我现在就回东京禀告太师。

朕未出去，堂堂的汉子，以女人家似的寻死上吊，你真没出息！你要死另找个地方，死在我这里，我这地还开不开了啊？

0: 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2: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

0: 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

0: 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3: 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锅还死沉死沉的端

0: 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核心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

0: 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899元的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
3: 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4: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普通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5: 普通锅炒菜粘得一塌糊涂，油烟呛得睁不开眼，

0: 锅还死沉死沉的，端都端不动，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炒菜又香更健康，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三四口人用正合适。普通的不粘锅越用越粘，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用的酒还和新的一样，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这口锅没有普通锅的粘锅和油烟，用的称心顺手，用的长久健康，用出美味纯正。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3: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粘得满锅底都是，洗半天洗不干净，现在用这款炒菜锅一点不粘，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2: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1: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儿，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

0: 别省，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养生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健康不粘，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完全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1: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而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两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899元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养生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没有任何化学添加的，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都更加的健康和放心。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养生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这口品质炒菜锅市场统一售价899元，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0: Lianhua Temple, located in Pingcheng District of Datong City, Shanxi Province,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lete existing architectural site from the Liao and Jing dynasties in China. The grand and ancient architecture of Shanhua Temple, known as a treasure from these dynasties, still shines brightly in the river of history.
1: 1200多年前，唐玄宗李隆基一声令下，规模宏大的善化寺就拔地而起。
2: 我叫刘若楠，是咱们大同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1200多年的历史中，善化寺经历了数次的重修和扩建，最终形成了以辽金建筑群为主要特色的庞大规模。
1: 特别是在金代，善化寺经历了一次历时15年的重新修复。修复好的善化寺同时可以容纳3-4万人，可见当时的规模宏大。
3: 严格意义上讲，善化寺是没有独立的山门的，它的山门实际上就是天王殿。这座天王殿的单檐五殿顶，在所有古代寺院当中是规格最高的。
1: 三圣殿是一座典型的金代木结构建筑，梁思成先生给予这座大殿很高的评价，伟大之斗拱，深远之延出。这座大殿所采用的一柱简柱造呢，是我国现存辽金单体建筑当中运用这种建筑技法最为优秀的大殿之一。
2: 殿内的六根主柱与梁架、斗拱相互配合，承托起整个屋顶的重量。主殿大雄宝殿是整座寺庙的精华和核心所在，
1: 是我国现存的8大辽代木构建筑之一。殿内所存33尊辽金时期的彩塑，绝对是中国古代塑像中的佼佼者。我们现在看到的5方5制佛是辽代的原作。
2: 殿内彩塑设天人神彩于一堂，造型优美，神韵飞动，堪为国之瑰宝。
1: 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雕塑者对群像间关系的安排和位置的经营，以致服饰外观都投入了巨大的心力。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单调的重复，而且还营造出一种和谐丰富的整体氛围。殿内中心上方的位置有一座斗八藻井，藻井分为两层，紧密排列着2圈斗拱，规制为7铺座、8铺座，等级较高，全部为榫卯结构相互连接着，是辽代小木作实物的典范。
2: 难能可贵的是，大雄宝殿它是善化寺所有的殿宇中唯一没有被战火毁灭的辽代建筑。
1: 1961年，善化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这座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国立寺院和其背后蕴含的建筑艺术而言，是最大的尊重。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河一号旅游公路。
1: 我现在在长城一号旅游公路。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太行一号旅游公路。这儿就是咱们山西的魂，黄河冲出的沟壑，河流声声走出的古道，就在这山河之间。这里是山西。

0: 向世界展示的明天。
1: 今天，1.3万公里的沥青与混凝土构成的现代经脉，拉近华夏文明5000年的璀璨星河。
0: 2018年起，山西用7年时间，在仅占全国1.6%的版图上，绘就了全国规模最大的旅游公路豫章网。5000年听起来是不是很遥远？嘿，来一趟山西，它就在眼前，就在脚下，还在等什么？跟我们一起出发吧！黄河一号旅游公路的起点是偏关老牛湾，从这壮丽的景色出发，这条路啊一路会带着我们穿越忻州、吕梁、临汾、运城4个市、19个县。这一路走一路看，黄河9曲18弯真的是气势磅礴。
2: 一点不夸张，这条永河段可是全国挂上名的10大最美农村路，风吹着，景流动着，太享受啦！
0: 来到乾坤湾，有一个特别的地方不能错过，那就是齐齐岭营地。即刻启程，沿途追风，赶在日落之前赴一场房车营地的盛宴。这里是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最富野趣的驿站，一路向南，沿黄河蜿蜒而上，在晨光熹微时赴一场悬宿艺术的视觉盛宴。这里是望河台，是咱们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和山西的母亲河汾河的交汇处。我发现通过望远镜是一个特别好的视角，不仅看河水特别的清晰，眼下大片大片的万亩荷塘、万亩水产、万亩湿地，美不胜收。再往南，登鹳雀楼，一看壮观的仿唐建筑；二看唐代彩画艺术；三看长河落日，

旅游公路，串联起大同、朔州、忻州三市28县，336个景区景点星罗密布，千年风穗雄浑壮美，塞外景色别有风情。这里藏着气吞山河的浪漫，藏着烽火狼烟的历史长歌。这条镶嵌在表里山河间的文化珠链，每分钟都在穿越不同的历史维度。一路穿行而来，走过汉朝的风，路过北魏的云，感受今日的人声鼎沸，夏日喧嚣。凿石为窟，立向千年，微风吹过斑驳的石壁，我们仿佛触到了北魏的脉搏。那些微笑的石像里藏着1500年的文明密码。石窟与公路再次相遇，车轮走过的不仅是沥青路面，更是跨越千年的对话。这里是长城脚下的一座袖珍小城，这里曾经是军事要塞，更是交易重镇。长城一号旅游公路的建成，让这里重新焕发生机。

0: 开车自带 BGM 是一种什么感觉？这条300米长的红蓝 CP 路面可不简单，你以为它是颜值担当，其实啊，它还藏着声音彩蛋。时速30码压过去，音乐一路相伴，走，出发。
1: 行最波澜壮阔的答案，这是高原中国、低地中国天然的分界线，这是国家旅游风景道为自驾而生的太行一号。

0: 居带，植被覆盖率高达80%，
1: 年均负氧离子浓度10000加每立方米，堪称天然氧吧。
0: 养马古道浙水村，有诗有酒有故事。踏上青石板，空气仿佛都换了频道，变得又慢又甜。翻过太行十八弯，高老庄就是你的能量补给站。像八戒比个耶，幸福就在你眼前。全景天窗，森林浴，手机一关，眼睛一闭，直接承包整片风涛。城市偷走的睡眠，大山一秒还给你。

0: 号旅游公路，不仅串联起壮美山河的风景，更铭记着一座座精神丰碑。这条路不仅打通了天堑通途，更让红色记忆与绿水青山交响成新时代的太行赞歌。
1: 这是一条漫游体验路，跨越天堑河流，连接寻常百姓。这是一条乡村振兴路，串起山水林田湖，连接城镇乡村井，贯通产工运销用。这是一张交通网、生态网、文化网、产业网，让山西实现从点状景区向全域体验的蜕变。三条公路如同三晋大地的血脉，让沉睡的资源活起来，让分散的珍珠串起来。这是新时代的山河交响曲，这条路丈量着五千年文明，正通往无限可能的未来。
2: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林区禁火，违者追责，失火涉罪，依法严惩，敬畏法律，守护山林。
3: 文件这么大，正往速度。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人可不能卡，
7: 个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8: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1: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12: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13: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呢，是不知道自己具体戴多少度数的眼镜，大部分呢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啊、远视啊、散光的。其实呢，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2: 超视力，镜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眼花是早就退休以前就是50多岁了，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几年5年之内，主要是看手机多了，微信加上这些写字呀、画画呀、唱歌，也就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是手机看的也多了。反正近的话需要戴眼镜，就原来吧就是买的普通的那个老花镜，有街上买的100、200，也有在这个网上买的200多块钱，就是戴着戴着这个眼睛就糊得不行，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一天到晚焦虑呀、心情，他这个眼睛不好，一天到晚的看着看着也麻烦，戴一戴摘一摘是吧、麻烦。这个超市里戴了2年，一个眼睛解决好多问题，写字呀、画画呀、唱歌呀，都看眼看见全部解决。而且这出去又是防这个蓝光呀，又是防紫外线的，出去不用再戴墨镜了，就这一副解决生活的品质呀什么的，都的方方面都提高了。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尽善尽美，尽在进程。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化肥价格高涨，我国市场却保持平稳。来看一例化肥的战略突围。上集，
1: 今年前5个月，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增加47%，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28.6倍。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打出防汛组合拳。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育精神实践者专栏今天播出，一株黄花6年深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全球油气价格剧烈波动，国际化肥市场开启了高价抢肥模式。当一些国家的农户还因为缺肥少肥经历着几十年不遇的春耕寒流时，中国的农户们已经在春风里种下了一年的收成和希望。同样面对国际动荡局势，田间地头为什么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风？请看一例化肥的战略突围。

0: 美国和以色列当地时间2月28号，
1: 2026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一场梅以伊冲突卡住了霍尔木兹海峡。

0: 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粮食的秋后减产。而造成这连锁危机的根源，就是国际上生产化肥的主要原料天然气被卡住了。就在全球尿素价格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中国的田间地头却是一片波澜不惊。
1: 这是一边讲的话，尿素在这。
0: 五月初，山西太原清徐县迎来了春耕春播的高峰，在省农资公司的店铺里，选购化肥的农户一波接着一波。
2: 这都苦化肥
3: 了。买了多少肥料呢？今天
2: 买了500。
3: 价格咋样？
2: 价格差不多吧，尿素去年比它差不多。
0: 刘狗牛卖了30多年化肥，哪款涨哪款跌，老柳的心里都有数。
4: 这个掉下掉了，
3: 这个前两天多少钱？
4: 1700。
3: 今天呢？
4: 今天出厂1690。
3: 还便宜了。
0: 国外市场一吨尿素暴涨到近7000块，中国地头一吨尿素不到1800块，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说到这儿，我们先要知道谁是化肥界的 C 位。化肥主要分为氮肥、磷肥、钾肥三种，在全球的化肥产品结构中，氮肥占比超过一半，而在氮肥中，含氮量最高的尿素能占到60%以上。平时看着不起眼的尿素有多重要，缺了它，玉米将减产一半左右，小麦和水稻的产量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主粮一减产，扰乱的是民心，威胁的是粮食安全。
4: 对，高高到的话，
0: 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循着一粒尿素，我们进行了深度采访。
4: 对，
0: 很多人并不知道，在煤炭大省山西，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尿素生产企业，它就是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今年春耕，集团的20多家化工厂每天的尿素产量稳定保持在6.35万吨左右，占全国日产量的30%。位于晋城高平市的天元公司是其中的一家。
5: 这个就是我们产的这个大颗粒尿素，
6: 直接作为农业肥使用，也能作为原料来加工混合肥，
5: 用料也挺大的。
0: 别看尿素一片雪白，生产它的原料却是乌黑的煤炭。
4: 这个是咱们晋城地区这个乌烟煤，比较亮，肯定里头这个硫含量低。
0: 高慧勇在生产一线干了20多年，他告诉我们，尿素从100多年前开始工业化生产，形成了两大技术路线，一条路用天然气做原料叫气头尿素，另一条用煤炭做原料叫煤头尿素。权威数据显示，2025年在全球尿素产能中，气头尿素占到71%，是绝对的主角。而在中国，这个比例直接掉了个，煤头尿素占比高达76.2%。主角和配角的反转，背后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开始布局的一场战略突围。时间回到1949年，我国全年的化肥产量仅有6000吨，刚够装满一列60节的火车。为了让几亿中国人不饿肚子，1957年，中国建起了自己的第一批化肥厂。
7: 这座
0: 太原化肥厂就诞生在那个年代。
7: 63米高的硝酸铵造粒塔，
8: 因为国内当时三大化工基地生产的氮肥都是硝酸铵，以前
0: 随同亮在厂里工作了30多年。
8: 后来我们不是
9: 中国缺油缺气，化肥主要原料靠别人吃饭，看别人的脸色，那你肯定心里就没底吧。我们是一个资源禀赋煤炭比较丰富的国家，我们从煤上考虑，对吧？再一个，
0: 对于中国来说，要实现化肥原料自主可控，煤炭是最可靠的选择，但选择煤炭也意味着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
10: 咱知道煤当中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含固定碳，还有有机物、焦油、苯、酚、硫化物。做核酸的时候，把这些物质要全部把它分离掉。但对于天然气来讲，它的杂质含量非常少，它的流程也比较简单。晋城的无烟块煤全国都供，至少是一半。它的固定碳含量高，然后碳的汇溶点高，挥发分比较低，这样的碳就顺煤加气化，就是比较优质的原料。
8: 所以我们在探索无烟煤之前，这是中国走的一个路径，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山西这个无烟煤的大自然的禀赋，对全国的化肥产量

0: 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因为我们
1: 用好煤炭资源禀赋，死磕煤质尿素这条路子。几十年后的今天，山西扛起了全国近12%的尿素产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尿素外调省份。从2005年开始，随着我国煤气化等成套生产技术的迭代升级，可以作为化肥原料的煤种也从稀缺的无烟煤扩围到了储量更丰富的褐煤、烟煤。全国的化肥产量连年攀升，预计2026年全国的尿素年产量将达到7750万吨，自给率超过117%。用中国自己的煤生产中国自己的肥，端牢中国人自己的碗。把一块煤掰开了揉碎了讲，山西不光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压舱石，还是守牢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稳定器。
0: 吕梁山，山西那个大名牌，一看吕梁山牌，那绝对中国老大，中国老大。
1: 如今，诞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太原化肥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说起这场历时70多年、中国以超前布局、长远谋划、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为粮食安全筑起的坚固防火墙，老化肥人隋同亮还是满心感慨：
0: 是国家的一个战略考虑。靠谁也不是靠自己，啊，靠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填饱自己的肚子。现在如果想看化肥生产，来中国看看，它就是时机。
1: 下午5点多，天元公司的原料收货区，满载煤炭的大货车正排队入场。几公里外的发货站台上，近3000吨尿素正在加紧装车。3个小时后，他们将被发往山东、江苏等地。今年中国的广袤田野风景这边独好。山西台报道。
2: 今天太原海关发布今年前5个月我省进出口相关数据，其中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增加47%，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太阳能电池等商品出口大幅增长。
3: 今年前5个月，我省进出口565.4亿元。从活跃企业数量看，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505家，增加47%，净增加801家。主要贸易市场中，我省与欧盟、南非、哈萨克斯坦三大贸易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33.7%、21.1%、82.3%。同时，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53.2亿元，增长9.9%，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2.5%。从主要出口商品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205.1%，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28.6倍，太阳能电池出口增长86.2%，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长94.5%。从主要进口商品看，黄金、铜、铬、铝、铁等各类金属矿砂合计进口增长36.4%，占全省进口值的55%。未锻铡铜及铜材进口增长220.5%，天然及合成橡胶包括乳胶进口增长290.5%，飞机进口2.3亿元。山西台报道。
4: 入汛以来，强对流及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山洪等风险持续攀升，水库、河道等重点领域防汛压力加大。我省各地迅速响应，通过质监测、沿备站、细巡查等多种方式，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怀仁市下米庄水库，顺着镜头可以看到身后的闸门已经开启，正有序向河道下游泄水，通过精准调控让水位线始终在汛限水位以下。
4: 下米庄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总库容1142万立方米。今年水库全面升级科技防汛模式，新布设的位移计、渗流计等各类监测设备可全天候监测渗流、沉降、位移等关键指标，并通过一体化智能终端将数据快速传输至监测管理平台。
6: 在传统绕沟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了水库的监察、预报、预警智能化工作基础。目前储汛期我们把水位降至102.9米以下，到中汛期水位降至102.04米以下。
7: 实施一冲一岸、一河一车、一站一指标，因地制宜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同时坚决。

1: 河流建设与进行协公效和协调地质，实现舆情、水情、工情多元信息实时公效，与专业标准、遵守居船、坐落防汛安全屏障。
2: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泽县庆和河川水库。今天，河川水库联合章丰水库开展中小型洪水联合调度应急演练，通过以练备战，提前部署，进一步夯实防汛基础。这次演练立足庆和流域汛期风险特点，模拟河川上游水库突发洪峰、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汛情，演练顺利完成泄洪、增量调度等全流程处置，实现了洪水错峰下泄，有效检验了
3: 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4: 井口防大汛抗大灾目标从隐患排查治理、监测预警校应、安全教育演练三方面发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5: 这里是晋城，随着汛期到来，高平市野川镇渡寨水库的工作人员强化巡检力度，现在大家正在逐一的排查大坝泄洪区等关键区域，全力守护水库，平稳度汛。
2: 市场每日两次巡查，调查为前天三次巡查，不折不扣执行24小时，职工是不是制度？前天保障水库啊，前一层。入汛以来，当地水务部门对辖区20座水库、38条村级河道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提前完成库区河道清淤疏浚作业，足量配备抢险船只、发电设备、应急器材等防汛物资，保障各类突发汛情信息畅通。
6: 全面筑牢汛期安全根基，
7: 实时跟踪疫情水层变化，抓实水文检测与疫情预报工作，统筹做好水库巡检调度、河道清照出险、山洪预警提醒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安全平稳度过汛期。
2: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大同市云州区有着600多年的黄花种植史，但长期以来采摘难、加工弱、灾害多、产业大而不强，怎么办？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同云州区考察时指出，要把小黄花做成大产业。牢记嘱托，6年来，大同市一年破解一个瓶颈，一任接着一任实干，让这株小黄花真正开成了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致富花。
1: 夏天的桑干河畔，云州区17万亩黄花长势正旺，管网铺进地头，水肥滴到根上，这番光景大伙20年前想都不敢想。那时候黄花种植少，产量低，采摘难，加工弱，灾害多，乡亲们不敢种，更不愿种。
2: 以前种黄花全靠运气，冬天发脾气呀，顾不上采摘果呀，全烂地里头了。
1: 转折发生在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同云州区考察时指出，要把小黄花做成大产业。殷殷嘱托为这个产业指明了方向，针对不敢种、收益低的现实顾虑，当地实施保留补贴加新灾激励政策，覆盖前3年收益空窗期，并配套自然灾害险、目标价格险，为农户兜牢风险底线。创新构建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农资统一买，管户统一做，销路统一找，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抱团发展，标准化管理，成本也降低了，产量也提高了，农户们主地拿钱，年底还有分货，这饭碗也端得稳当。
1: 同时，大同市区两级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一步一个脚印攻坚破壁。2021年，当地推进合作社市场化改革，黄花实现亩均增产近400斤。2022年，构建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筑牢稳产屏障。2023年，实施水利设施提升工程，破解灌溉瓶颈。2024年，推行田间标准化管理，提升种植品质。2025年，降成本、严链条，激发全链活力。连年接力，步步为营，让黄花平均亩产从不足1000斤稳步提升至2500斤以上。
4: 补短板、调弱项、固根基，投的6.5亿全砸在了水利、标种、加工这些看不见的里子上。
1: 地里的黄花稳产了，怎么卖出好价钱？黄花深加工企业把钱投到了科研上，建立智能分选和全自动生产线，把干黄花做成了即食菜。

0: 现在每年有40吨、180万份黄花食材端上肯德基、必胜客的餐桌，干黄花的收购价也从一斤16元提高到了30元。
1: 政府帮着建园区、打品牌、拓销路，环境稳了，我们才敢沉下心来砸钱搞技术、搞研发，按份卖产品，这附加值翻了好几番。
0: 从地头到餐桌，从卖原料到卖品牌，云州区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小黄花向大产业跃升。云州区发布全国首个黄花价格指数，招引培育各类市场主体218家，开发黄花啤酒、黄花饼、文创衍生品等100余种特色产品。黄花小镇、火山田园综合体年接待游客8万余人次，实现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赋能、全域融合发展。2025年，云州区黄花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4.87亿元，带动20000人家门口就业，17000名脱贫人口，累计分红超3000万元，人均年增收5200元。
2: 我们要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干部干事创业，既体现在险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进上，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0: 大同台报道。
3: 近日，我省10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促进消费服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聚焦10大领域，推出36项务实举措，加快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着力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0: 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明确，我省将以文旅、体育、养老托育、数字绿色等为重点，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培育新型消费业态，优化消费环境，全面激活服务消费潜力。具体来讲，在文旅消费方面，我省将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做强太原演唱会经济，打造山西故事 IP 与艺景 EIP， 开发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新场景，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拓展入境旅游消费。体育消费将重点做强赛事经济，持续办好 WTT 太原站、太原国际马拉松等品牌赛事，培育户外运动经济，推进社区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推动公共体育场馆智慧化开放，与学校场馆有序向社会开放。围绕养老托育，我省将提升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与中医药服务，发展银发旅游、老年助餐、智慧养老，实施城乡养老幸福工程，加快长户险扩面，推进普惠托育机构建设与运营补贴落地。数字与绿色消费将加快 5G 深度覆盖，丰富智能导购、无感支付、数字人直播等新场景，支持手电经济，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推动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畅通农村寄递物流渠道。餐饮住宿方面，我省实施净菜净味品牌振兴，开展名菜名厨名店评选，举办面食文化节、净菜争霸赛，鼓励高端酒店落地，盘活乡村资源发展民宿，创新住宿加餐饮加文旅融合业态。此外，家政、居住、教育培训等领域同步升级，打造家政劳务品牌，推行上门服务证，构建15分钟家政服务圈，发展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培育规模化住房租赁，规范中介服务，规范非学科培训，探索中小学春秋假，增加服务消费时间。山西台报道。
3: 下面请看简讯。
4: 今天上午，2026年山西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在太原启动。本次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我省将组织开展节能降碳成果宣传、专题培训、媒体推介等一系列活动，推动节能降碳理念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动员全社会从点滴做起，让节能降碳成为自觉行动。据了解，14五期间，我省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4.9%，在全国年度节能考核中连续获评优秀等次。
5: 记者从临汾海关了解到，近日汾西县企业生产的120吨冷冻鸡肉，经新疆伊尔克什坦口岸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山西冷冻鸡肉产品首次实现对乌出口，标志着山西禽肉的中亚外贸市场进一步拓展。

0: 目前，山西禽肉产品已进入中东、东南亚等多个国际市场，年出口额近2000万元。
1: 近日，2026年第二期测绘大讲堂在我省举办，活动以测绘赋能生态、数智驱动转型为主题，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胡振奇及行业专家与高校师生代表深入交流。活动聚焦测绘科技创新、生态保护修复、资源型地区数字化转型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打造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新平台。现场，中国测绘学会和山西省科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测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2: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发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两公布一提示。2026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到21号，共3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总流量预计超290万辆次，单日峰值在6月20号。预计18号傍晚迎来出行流量预热，19号出现潮汐车流，21号下午迎来返程高峰。
1: 太原市体育局消息，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暨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山西、浙江、广东等8个省份的高水平队伍将参加男子组和女子组的比赛。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沁州黄。
1: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1: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这两天我省多雷雨天气，并且还将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过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省北部大部和中部局部都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在大同的这些局部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并且局部还将会刮起四级左右短时六级的偏南风。到了后天呢，依然是北部部分和中部局部有阵性降水，这两天一定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未来气温呢是比较稳定的，都是在高位徘徊，尤其是南部的临汾运城，最高气温将会是在35度左右，临汾17号还将会上升到36度，中午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太原晴，17到33度，大同小雨转中雨，14到26度，朔州小雨15到30度，新州晴转小雨16到32度，吕梁晴18到33度，晋中晴17到31度，阳泉多云17到32度，长治晴18到29度，晋城晴19到30度，临汾晴22到35度，运城晴21到34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今年以来，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全国麦收接近尾声，下播进度过半。
1: 今年两重建设注重突出民生导向，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
0: 九大重点行业启动节能降碳改造攻坚行动。
1: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美国方面称，和伊朗的协议已经达成。伊朗方面称，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全面解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这段时间，天津市新一批口袋公园面向市民开放，在这里，健身器械、亲水绿道一应俱全。这些利用街角地块闲置空地建成的口袋公园，让周边居民推窗见绿，出门进园。目前，

0: 天津已建成近400个口袋公园，实现了从零星分布到全域覆盖。
1: 你看这些老人们都在这唱歌什么的，因为嘛呢，都是在这附近住的，所以都乐意在这小公园里头玩一玩。出了门，过了马路就是公园，5分钟都到用不了，挺好的，挺幸福的。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总书记要求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他说，柴米油盐三餐四季，每个小家热气腾腾，中国这个大家就蒸蒸日上。十四五期间，我国民生保障扎实稳固，城镇新增就业累计超过6200万人，建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一项项可赶可急的政策举措推动民生保障从有向优跨越升级。
2: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总书记始终把民生放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置7项民生重点指标，充分彰显民生为大、民生优先的战略定位，真正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深度融入国家治理，规划实施，政策落实全过程。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积极施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今年，我国将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城市小微公共空间改造等方面持续发力，把更多城市旧空间改造提升为惠民新空间。位于重庆九龙坡区的这个园区，原先是个长期闲置的工业厂区，如今通过更新改造，变成了全业态的文体综合园区，服务附近居民4.5万户。今年这里还新增了艺术空间和品质餐饮。到2027年，重庆将完成1800个老旧小区、130多个城中村的改造。
3: 我们基本上每周都来这里，有专业的羽毛球馆，然后每周的时候我还会带孩子来上篮球课。除了运动健身，这里还有各种美食、中医理疗这些，我觉得这里真算是一个宝藏地。
0: 用心用情守护一老一小。今年我国将进一步扩大普惠养老服务供给，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不断优化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服务体系。辽宁在今年计划新增普惠托位4000个的基础上，加力为老百姓提供小区里、单位里、家门口的优质托育托幼服务。安徽在今年新建130多家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同时，加快推进智慧医疗、智慧护理、智慧养老等场景落地应用，
4: 随时随地都可以应用一下这个就可以了。应用一下，服务员马上就来了，医疗也是24小时都有看病的。科技改变了我们的养老，等到我一去了穿鞋子，哎，他马上就凉了。你看这个智能多好，解决我们多大的问题，说小孩子也挺放心的。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199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在贵州，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已覆盖辖区内所有乡镇卫生院、行政村卫生室，牵头医院还会根据基层需求，派驻临床、管理等方面人才，推进技术、服务等资源下沉。如今，贵州全省县域内基层医疗就诊率保持在90%以上。
5: 总书记强调，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下一步，我们更要坚定不移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和资源双下沉，以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载体，把医疗卫生的基础打牢，把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能力提上来，让乡亲们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而且还便宜。
0: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今年，全国一般。

0: 公共预算支出规模首次突破30万亿元，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四项支出合计超12.4万亿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徐徐铺展。6月15号，国务院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怡琴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6月15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

0: 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2: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经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拨也高效推进。
0: 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在夏粮生产第一大省河南，8500多万亩冬小麦已全部收获完成。今年夏收期间，面对抢收窗口期短的困难，河南与周边七省签订互助合作协议，在自有18.5万台收割机基础上，协议引进省外收割机3万台，全力保障机收作业需求。麦收期间，连续6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确保了小麦颗粒归仓。在山东宁津，75万亩冬小麦进入机收的最后攻坚阶段。近期晴雨交替，导致刚收割的小麦含水量大，固定烘干点覆盖范围之外的偏远地块出现晒粮难。当地为这些种植户量身定制了应急抢烘、零星补烘方案，组织110多个农事服务组织开展流动作业，通过驾驶移动式烘干机连续接单奋战，有效解决了失粮发霉风险。
3: 发出这个求助信息以后，这个烘干机2个小时就到位了。我这20多亩地哈，只需要1天的烘干时间。
0: 今年夏收夏播期间，一系列高效装备投入生产一线，提升了作业质量。在安徽淮南，当地对播种机进行了大范围升级更换，推广气力式精量播种机，播种效率较传统机型提升45%。
4: 新装备效率提升的秘诀就藏在这12条管道里，种子经由管道被强气流快速吹送到种沟里，这样不仅能够实现精准的播种，而且不容易伤害到种子。
0: 今年，当地大力利用这款新型播种机推广旱地直播技术，省去了大田泡水的环节，每亩可节水近30%。
5: 解决小麦收获后水稻播种窗口期短的问题，不需要等水，在各种天气条件下都可以播种。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今年以来，国家重大战略实施和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持续推进，两重建设将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加快补齐基础设施建设与民生服务短板。
0: 这段时间西北地区正赶上灌溉用水高峰期，在宁夏青铜峡灌区部分灌溉设施刚刚完成改造投入使用，解决了过去水资源渗漏渠道淤堵的老毛病。
6: 这300亩地以前躺着2天2夜，现在1天1夜就剩1天的水。
0: 今年国家通过两重建设支持了一批像这样的大中型灌区新建和改造项目，全部建成后将新增和恢复改善灌溉面积1273万亩，带来粮食产能新增近30亿斤，惠及广大农民。此外，在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领域，两重建设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今年用于这一领域的两重建设资金达到1600亿元，比去年增加了250亿元，将推动更多城市生命线换新升级，改善居民生活环境。公共服务也将持续优化，今年两重建设将推动全国新增普通高中学位超60万个，同时支持双一流高校全面提高办学能力，布局76个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设一批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学院，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的学科专业。
7: 今年以来，两中建设在推进国家层面重大工程的同时，更加注重突出民生导向，围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行有效投资，推动了一批民生工程落地实施，化解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加快形成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
0: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2026年起，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9大重点行业累计节能量超1亿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超2亿吨。进一步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2: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
0: 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今年以来，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从繁华都市到自然山水，多元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正吸引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市场迎来客流与消费新热潮。
0: 深圳通过消费环境系统性优化，重点特色商圈实现了离境退税全覆盖，离境退税商品种类也越发丰富，各类电子产品掀起入境购热潮，外籍采购人次与跨境硬件销售额持续攀升。在上海，南美旅客数量增长迅速。边检总站数据显示，2025年6月至2026年5月，经上海口岸入境的

0: 巴西、阿根廷等南美五国旅客量同比增长50.5%。
1: To China，
2: 我已经到过中国不下20次了，每一次都玩得非常尽兴。我也非常喜欢这里的美食和人民，这里几乎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入境游客不再只钟情于繁华都市，他们走进中国的大好风光，在青山绿水与传统文化之中体验中国之美。在湖北，被评为世界旅游名山的神农架景区，凭借完好的生态系统，吸引着海外游客漫步山林，感受自然之境。在重庆奉节，瞿塘峡两岸风景如画，游客凭栏远眺，领略三峡的雄浑气韵。而在湖南张家界，独特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与高达98%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宛如一幅天然水墨画卷。游客穿行其中，陶醉于绝美生态与壮丽景观。
3: 这里真是太美了，山峦和云海令人叹为观止，服务非常周到，我们在这里度过了非常愉快美妙的时光。
0: 据国家移民管理局统计，2026年1月1号至5月31号，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入境中国内地的外籍人员1909.7万人次，同比增长21.3%。其中，适用各类免签入境外籍人员1491.9万人次，同比增长29.5%。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期间将聚焦工业领域能效提升、建筑领域节能降碳、节约型机关建设等开展宣传活动，号召全社会共同参与和践行节能降碳。今年前五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1432.3万标箱，同比增长7.17%，创历史同期新高。深圳港现有航线280多条，通达全球300多个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和全球辐射能力均居大湾区港口首位。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今天，位于金沙江上游的华电拉洼水电站特高坝2期面板浇筑任务顺利完成，标志着该水电站主体工程进入收尾冲刺阶段。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年均发电量约90亿度，可满足超过470万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今天，中广核宁德核电5号机组穹顶完成吊装，标志着该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面转入设备安装阶段。核岛穹顶是反应堆厂房的核心安全屏障。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眼下，新疆天山南北各大牧区进入夏季牲畜转场高峰期，上百万牛羊马匹陆续离开春牧场，向高山夏牧场迁徙。顺应时节轮转草场，不但让牲畜夏季增膘，也让低处草场得到休牧修复，夏季转场预计6月底结束。15号，中蒙重大合作项目蒙古国乌兰巴托中央污水处理厂启用，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有益工程，该项目承载着两国领导人的嘱托、两国人民的期盼，成为中蒙守望相助的又一重要标志，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具体体现。项目由中国企业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建设，是蒙古国最大最先进的污水处理设施。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天表示，经过密集磋商，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日内瓦举行。

0: 八方将主持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说，美国和伊朗协议已经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着协议签署重新开放，免费通行。他还下令立即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据美国媒体援引特朗普的话报道，协议内容还包括伊朗承诺不获取核武器等。特朗普表示，如果伊朗未能与美国达成最终的核协议，他将重启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今天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美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声明说，根据达成的协议，自14号晚起，包括黎巴嫩在内各战线的战争和军事行动将立即且永久停止。与此同时，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也将立即全面解除。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待伊朗核实美方履行谅解备忘录承诺后，将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伊朗媒体今天公布了有关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14点内容，包括伊朗重申不制造核武器，最终谈判开始前解冻一半伊朗被冻结资产，伊朗导弹计划及其支持抵抗组织的问题被明确排除在议程之外等。相关内容没有得到伊美官方确认。以色列方面今天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以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以色列今天继续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此前一天，特朗普指责以军当天空袭黎首都贝鲁特的行动干扰美伊和平协议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卡塔尔、沙特、科威特、土耳其、英国、法国、德国等对美伊就停战达成一致表示欢迎，并呼吁相关方迅速全面予以落实。受中东局势最新动态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15号，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盘中跌破每桶80美元。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2: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家国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路，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3: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4: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镜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需品。然而市面上老花镜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老花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验光，随意买一副成品老花镜就戴上。那这种老花镜戴着到底怎么样呢？
5: 今天我在街边随便买了一副传统成品老花镜，我们来到专业视光中心检测一下，看看这副老花镜质量到底怎么样。
6: 主任您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式花镜，希望您帮我们用这个专业仪器测一下这个花镜的质量怎么样。
7: 嗯，可以的。那我们到里边用咱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测量，行吗？
6: 好，可以。
7: 嗯，这是我们的焦度计，可以精准的测量我们镜片的一个度数。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测量一下。
6: 好，
7: 右边镜片呢是正200度。
6: 嗯，
7: 左边呢也是正200度啊，这是200度的一个花镜。
5: 这样吧，主任，咱们在店里找几位顾客，跟这个度数差不多的这个顾客，看看戴一下这已经怎么样。
7: 行，可以的。戴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8: 有点晕。
7: 戴着不舒服，有点晕是吧？
8: 晕。
7: 你看这个报纸能看得清楚吗？
8: 一个眼能看清，一个眼看不清
7: 啊。一个眼清楚，一个眼模糊是吧？
4: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明明他们的眼睛度数和这个眼镜度都差不多。
7: 是这样的，像这种成品花镜啊，为了节约成本呢，都是成批量生产的，两只镜片的度数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眼在花了之后呢，两只眼的花的度数呢并不完全一样，并且呢可能存在散光。像这样长期佩戴一个不完全合适的镜片呢，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眼睛疲劳啊、干涩，甚至看不清楚。像这种成品花镜啊，它采用的树脂材料呢都是最普通的树脂材料啊，并且呢也没有镀膜啊，它的镜片的透光性呢都是非常普通的。你看戴上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也不是特别好，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4: 主任，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老花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7: 我们首先要到专业的视光定制中心呢进行专业的一个验光。只有了解了我们双眼的度数之后呢，一对一到工厂量身定制适合咱们自己的眼镜，这样的眼镜呢做出来才会戴着更加清晰、更加舒适。在我们超市里呢，首先要进行专业的26项视光检查，从眼表到眼底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咱们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新品牌，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就可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度数精准，佩戴方便又舒适。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来咱们店里体验一下。反正咱们的验光检查都是免费的，您来亲自感受一下。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变药材先吃土，
9: 富含一种微量元素硒元素，
2: 三味道地药，三张解忧方，山西给你答案。凭什么是山西？一份写给当代人的解忧处方。
9: 你尝尝这个土，
10: 能
9: 是地黄，你品尝一下什么感觉？
10: It's a kind of half sweet, very interesting taste.
9: 这个地方这个土质特别好，它富含一种微量元素硒元素，孕育了地黄。
10: It was amazing experience. I really take a lot of knowledge now about this herb tour. 带地豆菜见地豆。
11: 刚才的那一口啊，让身体知道了什么叫道地。可是回到城市的你，是不是又觉得自己的电量只剩20%了呢？
2: 换季必感冒，吹空调必头疼，感觉自己像个没充满电的手机。这不是懒，是气虚，你的免疫系统在罢工。第一张处方，从黄芪开始。北纬39度，衡山南麓，海拔1600到1800米。这里是全国正北芪的原产地，北魏时期的采药人就在这里刨挖黄芪，距今有1500年的采刨加工史。但这味药急不得，衡山黄芪采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栽培方式，人种天养，天种人护，不靠化肥催，靠熬时间，6年采挖，刨大留小，这是药材界的长期主义。这种躺平式种植的结果是什么？衡山黄芪的总皂苷含量最高达0.38%，是中国药典规定标准的9.5倍。6年不卷，就为了在你免疫力塌方的时候拉你一把。第二张处方交给党参。 上午还元气满满。

0: 下午就突然 emo， 这不是作，是疲惫气虚，你的气血供给给断线了。太行山深处长治平顺，海拔1200到1800米的阴坡，长治古称潞州，这里出产的党参从明代起就被医家视为长参之宝地，距今已有600年药用时。鹿党参生长在太行山阴坡，每年要经历-15摄氏度冻土期和30摄氏度酷暑期。在这种冰火两重天的锤炼下，党参的根系会分泌更多的党参多糖和党参皂苷。你喝的每一口党参汤，都是它从极端环境里炼出来的内功心法。第三张处方是连翘。每次带的拉眼前必爆痘，嘴里长泡，嗓子冒烟，这不是上火，是热毒内蕴，你的身体在报警。太岳山区安泽县，中国连翘之乡。
1: The leaves, you can make some teas or something for eat.
2: 可以泡茶。
1: Okay.
2: 夏天的时候咽口不舒服呀，嗓子不舒服呀。
1: For throat pain. Okay. Yum yum. Okay. In the whole area, yeah. This you can find in Shaanxi, everywhere. This one, yes.
0: 安泽占据全国连翘总产量的1/4，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连翘种质资源库，保存着连翘最优质的基因密码。安泽连翘的连翘苷含量较国标提升15%，但更绝的是采收时间，必须等到霜降之后才能采收，早一天药效不够，晚一天果实开裂，急不得，催不得，快不得，因为它的药效需要用时间来换。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解忧处方，为什么偏偏是山西？山西是药材特种兵训练营，太行、吕梁、中条三山合围，垂直落差超2000米，一座山就能同时模拟寒带、温带、暖温带。这里的每一寸黄土都在用地质时间筛选最顽强的植物基因。山西有时间的复利。山西现有1788种中药材，道地药材30多种，其中10大禁药的年产量占全国30%到70%。换句话说，你吃的每10根连翘有5根来自山西，每3根柴胡就有1根是禁字本。山西在打基因保卫战，全国唯一的鹿党参原生境保护区在山西，全国首个连翘种质资源库也在山西。而在实验室里，仿生科技正在解码千年炮制工艺，凭感觉变成了看数据，老药工的经验装上了精准导航。如今山西不仅是在种药材，更是在守护种源。山西不只是供原料，更是在定标准。三张解忧处方是山西道地药材给当代人的答案，扫描二维码领取你的专属解忧处方。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当初我妈妈把明珠送给你是瞒着我的，我当初生她的时候我大出血，我在病床上，我命差点没了，我真的这些事情我是一点一点都不知道的。我妈妈还跟我讲了，说当时给你们地址了，还跟我讲说收养小孩的这个小夫妻答应了将来要带着小孩子来认我们的，可是你们一直没有来，我妈妈到死都闭不上眼睛的，真的是这样。
1: 真能编故事，还给我们地址了，什么地址啊？当时什么地址，什么东西都没给啊！就是我当时在医院流产，正好你们家生了双胞胎啊，家里困难啊，男孩自己留着，女孩不想要了，
0: 不是，
1: 完了说给我去养，而且说你们当自己的孩子去养吧啊，咱们以后老死不相往来
0: 了。不会的，不会的，不会的，我妈妈不是这样的，不真的，你这样不对的，我妈妈不是这样跟我讲的。
1: 你妈不是这样讲的，你妈背着你干了很多事，她背着你把你女儿给人的，对不对？
0: 不要讲了。

0: 杨强，我错了，我们错了，是我们错了，好吧，我不讲了，不讲了啊，明珠，原谅妈妈好吗？
1: 哎，
0: 妈对不起你。
1: 你说什么？什么妈妈？谁是妈妈呀？你真好意思，你30年前最困难的时候，你把孩子给扔了，扔了你就不管了。
0: 我们
1: 一把屎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了。
0: 对，
1: 30年之后，现在孩子生生过得像人样了，你跑来认来了。
0: 不是，
1: 好事都让你们摊上，
0: 你
1: 到底想要干什么？
0: 是
1: 不是都给你赡养费，对不对？啊，是不是你家儿子要娶媳妇啊？对，肯定娶媳妇没有钱。
0: 不是的，不是的，
1: 是什么？
0: 不是这样的，
1: 这么多年你都跑哪儿去了？
0: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妹子，你听我跟你说，当初这孩子是不是我亲手送给你的？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妈妈给没给你地址，你心里最明白了。我们两个谁是他的亲妈，你心里有数的。
2: 于俊祥，于俊祥，对不起，我是他老公，来，你过来。看着我，看着我，看着我！你要干嘛？啊？你怎么答应我的？你不想认这个女儿了？
0: 嗯。
2: 好了好了，咱们回家，扶着你啊。打扰打扰了。
3: 妈，刚才他说当年留了地址，是真的吗？
1: 没留过地址啊，真的没有，什么都没有。
4: 大闺女，
3: 妈，
4: 真的，我不骗你。
3: 好，我知道了，那我去上班了。
4: 你要不然你今天就别去了呗，休息一天，行吗？
3: 没事儿，我都是要当妈的人了，一点风浪还经不起啊！我走了，
4: 你小心点啊！啊，慢点。
3: 好。
2: 郁金香，郁金香，你说我跟你讲过多少次，大丫头就是怕你冲动，怕你冲动，让我发誓不要告诉你，结果你还是冲动了呀，你跑去找人家干什么啊？你不想认那个女儿了？
5: 爸，你少说两句。
2: 妈，
5: 要不不认这个亲，你也伤心，人家也为难。
2: 你放屁！就是因为你徐志东才把那个姐姐送给别人了。
0: 亲生女儿不能相认，我亲妈都怎么了？这么长时间了，你还咒的，我活不了了，我
2: 告诉你，金香，
0: 要死的一半死，
2: 金香，
0: 不要活了，
2: 金香，
0: 不，
2: 我告诉你，这，你妈疯了，
6: 哎呀，
2: 没有，金香，妈，我告诉你，金香，别怕，行，
6: 老子，妈，你别还手，你千万别还手，
2: 再打老子动手了，
5: 今年是什么情况？
2: 你妈疯
7: 了，爸爸。要跟外婆打架，
2: 金香，
7: 没有人烧饭了，我们去吃火锅吧。
3: 走，吃火锅去。
7: 外公外婆拜拜，我们去吃火锅了。
2: 放开！
0: 我一想就委屈，你知道他今天跟我说什么？哎呀，大妹子，你心里最清楚，谁是孩子的亲妈？你让我清楚什么叫亲妈呀？哎呀。

0: 时候，还是这么小的时候，我一把屎一把尿给拉着大的。记不记得闺女，你身体不好，天天带出去打吊针。哎呀，我睡过几个好觉呀？
1: 知道
0: 了。你还得去经营这个生意，咱家里一毛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闺女，他跟我说，你知道他跟我说啥？哎呀，我当时打流血，我妈这孩子送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一开始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三十年他都不知道吧？
1: 是。我觉得他们家是有点不靠谱，那个尤其那许大成特别不上路，办事可鲁。
0: 那我们养了这个孩子，回头我们见他变成了我们这种没理的，好像我们做错什么事儿了，那么可怜，送回那家，种在井底，那孩子能过得好吗？
1: 哎呀，行了行
0: 了，这三年过去了，咱们日子过好了，他来抢我
1: 闺女回来了，你当着你闺女面说这些，你让他难不难受？
2: 妈，别哭了啊！
0: 妈真委屈。
2: 妈，别哭了，别哭了，妈。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永远都只有你一个妈啊！
0: 妈就是怕他妈给你抢走，你要抢走妈咋活呀？
1: 你闺女这不在这儿呢吗？抢什么走？
2: 我多大一个人了，我怎么会被抢走呢？我就只有一个妈，就是你，啊！再喝点水。
3: 哦，闺女妈，妈今天有点太不理智了。
2: 没事儿，我知道。他们那么想靠近我，可能是觉得亏欠我太多了。那你看，之夏帮我们宾馆宣传，我才拿到双倍奖金。他妈妈来找我，无非就是送点鸡蛋酱牛肉，一句出格的话都没说过。那他弟弟还把婚宴放在我们酒店，这不是为了支持我工作吗？你说人家都那么客气了，我也不好对着人家就是一张冷脸，是不是？
3: 知道，那就算陌生人帮忙，咱也得
4: 懂礼说是吧？
3: 这正常的。
4: 再说了，咱还不差钱，一个大镯子十几万呢，对吧？时候不早了，你回去吧。啊，
3: 明慧啊，赶紧送你姐回家，快点。
2: 休息够了啊，
3: 嗯，没事，
2: 早点睡啊。
3: 哎哎。

0: 姐，你说许家人非要认你怎么办？
1: 说实话，我现在心里也挺乱的，我也不知道怎么面对他们家人。有时候想想吧，挺恨的，怎么舍得就把自己的小孩送人呢？但现在看见他们正努力地靠近我，讨好我，又会心软。心里想，也许当初真的是有难处吧。血缘关系就是蛮奇妙的。
0: 你这不公平啊，这是作弊。

0: 哎，你知道吗？你小的时候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我天天给你讲《西游记》，然后你就隔着妈妈的肚皮踹我的手掌心，我一喊“孙悟空来了”，你咚一脚；我又喊“猪八戒来了”，你咚又是一脚，好玩的不得了。后来你生下来以后闹叫，爸妈都管不了你。我那时候抱起你就喊“孙悟空来了”，哎，你立马就不哭了。
1: 怪不得我现在就《西游记》学得好。
0: 所以不管怎么说，有没有学？

0: 没关系，我们就是切切实实的一家人。我今天跟妈说了，她永远都是我妈。你呢？永远都是我弟。
1: 就是啊，那别人都说了，我们俩长得像，我们俩就是亲兄弟。
0: 谁跟你是兄弟啊？
1: 亲姐弟。<笑>
0: 我才跟你长得不像呢。
1: 你就别嫌弃我了，姐。 等宝宝长大了，我也要给他叫秀姐。
0: 你讲来，你现在就讲。
1: 那从前嘛，有只猴子叫孙悟空，还有一只猪，你知道叫什么吗？
2: 猪八戒。
1: 叫沈明珠。你才是猪。你知道唐僧是谁吗？啊。唐僧就是越秀娥，每天就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沙僧就是沈胜利，他每天就是去买菜。 担个那个担子，然后还切菜。哦，那你是什么？我是白龙马。
0: 我还白龙马呢？
1: 我以后就要驮着你们走。还有宝宝，宝宝，我想一下，宝宝就是
0: 蜘蛛精。<笑>

0: 行义和 C 点老弟都将死，三七二十八，还太少了。
1: 沈明辉，你干什么呢？
2: 我在验算呢。
3: 饭店营业额72,000，毛利40%。你给我站住！你验算毛利呢？啊？
2: 那数学的目的不就在于验算吗？孙老师，您自己说的。
3: 行，明天让你家长到学校来，这也是我说的。
2: 我家长来不了。
3: 为什么呀？
2: 在家都是我姐夫叫我学习的。孩子最近
3: 出差了，还是生病了？我等他。
2: 他死了。
3: 沈明辉啊，有这么咒自己家里人的吗？啊，你学习成绩不好，那是你能力问题，你这么胡说八道就是品格问题，知道吗？
4: 孙老师，沈明辉说的是真的，他姐夫就是之前去南州河落水儿童的英雄，你可以上网查。
5: 是
1: 啊。明辉啊，对不起啊，老师错怪你了。来，坐坐坐坐坐。
2: 没事，孙老师。
1: 我说你最近学习状态不对呢，原来是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这样吧，你每天中午呢，到办公室来找我，我给你补补课，咱们啊，争取把学习成绩提高上去啊。
2: 家长，
1: 你说什么？
2: 我说谢谢孙老师。
1: 喂，陆冰，把这个发一下。明辉啊，你今天中午就到办公室来啊。
2: 哎，帮你吧。

0: 师，啥时候去食堂啊？你再不去食堂，等会儿都没菜了。
1: 等会儿再去，你吃饱了容易犯困，啊，这样，你把这道题做完了，咱们俩就去。
2: 对啊，宋老师还没去吃饭呢。
1: 啊，没有呢。嗯，现在去要排队。
2: 哦，

0: 盛天辉，我刚才给你讲的，你到底听没听懂啊？
1: 听懂了呀。
0: 听懂了就这么做呀？
2: 沈明辉，我跟你姐姐是朋友，你以后在物理上有什么问题，直接就来找我啊。
1: 哦。
0: 哎，侯老师，我问你个事儿啊，他姐夫的事儿你知道吗？
3: 我知道啊，我女朋友是他姐夫的妹妹。
0: 哦，你们是亲戚啊？
3: 专亲戚，
0: 专亲戚。
3: 不好意思。
2: 喂，美琪啊，我这刚下课，我马上过来啊，等我。那苏老师，我先走了啊，您忙。
0: 哎。沈玫瑰，我告诉你啊。我陪着你一起挨饿，这道题做不完，咱俩谁也不吃饭。
4: 开动吧，还是等一下胡刚吧。
5: 不用等，我们先吃。你等会儿不是还要去试婚纱吗？
4: 我不着急啊。
5: 不行，我饿了，我得先吃。其实胡刚也不是来吃饭的，他帮我的电脑升级一下程序。
4: 找个理工男好吧，虽然木讷了一点，但是
5: 哎。不是点，是很非常 very very 木讷，好吗？
4: 那你就好好改造改造他呀。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嘛，很正常。再说了，我也不跟胡刚结婚。其实我压根儿也不想结婚，那我干嘛要改造他？
4: 那你跟他是
5: 挡箭牌，挡住我家七大姑八大姨旺盛的做媒欲望。而且胡刚脾气很好呀，他能够接纳我所有的负面情绪。
4: 那对他是不是有点不太公平啊？
5: 他乐意。
2: 嗯，美琪，哎，
5: 坐。
2: 你好，碧晨。
4: 不好意思啊，我们有点饿了，就先吃了。
2: 没没没，是我下课太晚了。
4: 哎，你好，麻烦拿下菜单。
2: 好，哎，谢谢。
5: 胡老师
2: 啊，
5: 我有点吃不下了，你能帮帮我吗？
2: 可以可以，我不用点了，那我吃你的，
5: 谢谢。
2: 你吃吃点水果。
5: 嗯嗯。好吃吗？
2: 好吃。
6: 现在食堂菜越来越差了，来晚连个菜都没有。
7: 忍忍吧，没多久就毕业了。这不有人高五还在吃吗？
6: 别这么说，我也是复读生。
8: 陆冰冰，
6: 孙老师好。
0: 啊，刚吃饭。
6: 啊，
8: 孙老师，你看我都说了，来晚了食堂都没菜了。你看陆冰，这我们学校考清北的好苗子，那你就吃这点营养跟得上吗？这事你管不管？
0: 没菜了。
9: 对，就剩这点了。吃这些够不够？
0: 不，你们也是，这孩子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尤其是高三的同学，现在在冲刺阶段，你们就不能多做一点啊？那个，你们下次早点来，啊，快吃饭去。
6: 老师再见。
0: 看什么看？赶紧吃饭。
8: 吃啥呀？
0: 那个，给我们叫点菜汤吧。
10: 美琪，你眼光好，你看这个怎么样？
5: 碧晨，有没有轻奢一点的款式啊？我觉得有点太厚重了。
4: 哦，好吧，我再看看啊。
11: 怎么说啊？
4: 他说太厚重了。
11: 哪儿厚重了呀？我觉得挺好的呀。
4: 我也觉得挺好的。
12: 其实您身上的这件款式就很不错，而且是设计师款，版型非常好，
4: 是吗？
12: 蕾丝都是手工编织的，您看看。
4: 那现在多少钱啊？
12: 今天下单的话是11000。

0: 一共是三套，出门纱或者绣盒和金九福，您都可以随便挑选。
1: 行，那就三套都要吧。
2: 哎，先不急，我们再看看。
0: 嗯，好。
2: 谢谢啊。走吧。

0: 妈。
1: 哦，哟，儿子回来了。
0: 怎么就吃这个呀？
1: 不太饿，你就对付一口得了。哟，我给你做吧，你还没吃呢。
0: 我吃了，我跟陈晨在外面吃。
1: 哦，行。
0: 我爸呢？
1: 死了。
2: 谁死了？
0: 爸。
2: 啊。我饭呢？毕金香，我饭呢？
1: 我是你仇人的女儿，你不怕饭里给你下毒吗？
2: 有病，
1: 我才有病呢。
0: 妈，陈晨爸妈今天问说我们婚礼准备怎么办，办到我桌，你说我怎么回啊？
1: 这个你去问问你爸爸啊。

0: 大肉、五花肉，没饭，我饿死了。快，加肉，加肉，加五花肉，我饿死了。我。
1: 志东，志东哎，
2: 来了，
1: 上菜来。
2: 妈，
1: 哎，
2: 今天不光是白水煮鸡蛋，太丰盛了。
1: 啊、来，这个菜。慢一点吃，慢一点吃，噎着你，真是的。那个谁，昨天你跟碧晨去试那婚纱，试的怎么样啊？
2: 看了三套，挺好的。
1: 哦，
2: 但是碧晨呢觉得有点贵，我说想到网上看一看。
1: 啊？
2: 嗯。
1: 哎呀，要说碧晨这孩子哈，真是好孩子。
2: 是啊，就打了灯笼也找不着。
1: 嗯。
3: 爸，你看妈专门给您做了一大桌子的早餐，快快快，坐下吃点。
4: 老子不吃。
1: 哎，妈妈，
4: 爸就这脾气，你搭理他呢？我吃。爸，
1: 嗯，
4: 还有那彩礼钱，到底什么时候给您送回去？我感觉碧晨爸妈都有点不高兴了。
1: 徐志东啊，你是不是就没有眼力见儿啊？就许大成这个德行，咱们上人家家让看笑话？
4: 那你们得冷战到什么时候啊？晨晨，
5: 志东，婚期都已经定了，婚礼的事情你和你妈说了吗？
4: 我真跟我爸妈商量呢。嗯，我一会儿跟你回过去啊。
6: 姐，
1: 说。
4: 爸妈冷战，然后碧晨父母那边一直又问这个彩礼的事儿，还有一个

0: 酒店我俩到现在都没定下来呢，
1: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怎么跟碧晨回呀？
2: 你能不能不要一惊一乍的？你姐我还怀着孕呢。
0: 我知道，我真是没办法了，姐，我去接你行吗？我把你给背回来。
2: 许志东，你就是八抬大轿抬我回去，我也不回去。
3: 爸妈，我给你们带药了。
4: 哎呀，什么药啊，大夫拿进来不就断了。
5: 香香，香香，
6: 哎呀，叫我干嘛？
7: 明珠，
3: 哎，
7: 明珠，
5: 哎呀，明珠，小心小心，
7: 明珠，你来了。快
5: 进屋，进屋，
7: 上屋里，上屋里坐。来来来，
5: 请请请。
7: 你怎么来了？快来，快点！
5: 请请，坐，来，太乱了。
7: 对，
5: 哎，快坐下，
7: 让拉过来，
5: 孩子，快坐这儿，你快坐下，
7: 坐下。哎呀，看看怎么样？
2: 志东在我们南溪宾馆办，我今天把菜单拿过来给你们看看。
7: 看看，
2: 我跟酒店申请了个88折。
4: 不用打折，不用。
7: 对，不用。
6: 爸，是宾馆打折，不是明珠自掏腰包，好吗？
5: 哎呦，这么厉害啊！
7: 对，
5: 太有面子了，
7: 真是太厉害了，
5: 厉害。
7: 对。
0: 明珠姐，
2: 哎，
0: 谢谢啊。
2: 没事，不客气。
6: 妈，
7: 啊，
6: 那东西明珠给您带的。
2: 对，给你们带了点东西。
7: 哎呀，明珠啊，你来家里看我们，我们就高兴了。你看你还带东西，真是，你看你又给我们联系酒店，又给我们打折。说实话，我们应该给孩子送礼，对吧？
5: 我们给孩子。
7: 对，
2: 不是，这个是我妈让我拿给你的，就是那天吧，她回家也觉得自己太过分了。他想送点补品来给你补补身子。
7: 哎呦，明珠啊，你渴不渴呀？那个饿不饿呀？
5: 我给你沏茶。
7: 不是，你弄这干嘛？去弄茶呀，沏茶。
5: 我给你弄饮料啊，坐着。
7: 对，我给你拿吃的，你坐着等着啊。哎，你自己别在这吃。来，明珠，你吃啊。哎，我看看。
2: 是不是醋啊？难不难受？
0: 习惯，明珠姐。常态。
5: 来，走开。哎，腿。快，你看这枣儿啊，这什么东西？这东西不能吃。
7: 躲开。那个明珠啊，家里那个水果啊不行，我呀给你削根黄瓜吃。
5: 哎呀，你这。买水果，快去买水果，买最贵的啊！
2: 不用客气。哎呀，明珠，
3: 让他们去。我就说吧，你是良药，药到病除，瞬间让两个剑拔弩张的老头老太太治的是百年好合。
2: 我跟许志东啊，自愧不如啊。
5: 打开吃
2: 啊！
7: 对，吃。这个，孩子饿了，
5: 你让孩子一样一样吃嘛。你看，
7: 来张大嘴。
5: 哎呀，不太爱吃甜的。
2: 我也饿了。
7: 那个冰箱里有馒头，去吃去吧。
5: 喝吧，我给你打开。你打开，冰的，没事吧？
2: 没事，
5: 冰的，
2: 我自己来。
5: 冰的。
3: 实话实说啊，我们这个宴会厅确实是比较旧了。我之前也跟领导申请过要重新装修，但是领导没同意。
0: 领导为什么不同意啊？
3: 没钱。
2: 那跟我们一样啊。
3: 不过我有个好朋友，他是做婚庆的，他特别厉害，以旧作旧，设计了很多复古主题。啊，这有效果图，你们看看。这个是港风。这个是民国风，还有80年代复古风，你看看你喜欢哪个？
0: 都还挺有意思的。
2: 对呀。

0: 你觉得哪个好看？
1: 我觉得我喜欢这个民国风，感觉好优雅。丽君就没有这种范儿。
2: 你们去看过丽君了？
1: 对啊，8888一桌，
0: 还是起。
2: 说实话，丽君确实比我们这儿豪华，江景穹顶，很气派的。我小姑子就在那儿上班。
1: 你小姑子叫什么呀？
2: 冯美琪。
1: 真的啊？这世界也太小了。她是跟我最要好的高中同学，我现在视频给她。
2: 哎，不用。
1: 哎，没事儿。美琪，你看看这是什么？
2: 美琪，明珠姐，你们怎么在一块儿啊？啊，我给他俩介绍我们宾馆的婚宴呢。对不起啊，抢你客户了。
3: 没事儿，南溪宾馆实惠吗？
1: 是啊，我们高攀不起丽君。哎，对了，你知不知道明珠姐是我男朋友失散多年的姐姐？
2: 啊，真的？明珠姐，你找到你亲生父母了？啊，也就这两天的事儿。
3: 那你怎么不跟我们说呢？
2: 还没来得及。
1: 啊，美琪，我带你去看看别的场地。
0: 这不会给你惹麻烦吧？
2: 啊，不会。
4: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嗯，这下可不得了了。史明珠平白多了一双父母，还上有大姐，下有同胞兄弟，这些人都是平头百姓，一点资源都没有，什么忙都帮不上。哎呦，哎哎哎，嗯，要是万一以后要用我们的人脉怎么办啊？
5: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你呀，千万不要为没有发生的事情而焦虑啊！
3: 就是，我爸说的对，我就回来跟你们八卦一下。你这么大反应，以后什么事我都不跟你说了。
4: 冯美琪，你太年轻，没见过世面，你不懂。你笑什么笑啊？你也是一样，什么事都不管的。我告诉你们俩，这件事情很严重。沈明珠出了这事儿不告诉我们。你们俩知道这说明了什么吗？
3: 说明了什么呀？嗯嗯，
4: 说明了沈明珠他有儿心了。哦，说明了沈明珠没把我们当成自己人。哎呦，哎，我后悔了，我就不该那么早把祖传的镯子送给他。
3: 对，你就应该送给我。
5: 小兰，你别瞎掺和。哎呀，送就送了吧。话说回来，既然明珠有二心，可她肚子里怀的孩子还是咱们老冯家的孙子嘛。
4: 就因为她怀着我们老冯家的孙子，是明珠才不能有二心啊。
3: 我的妈呀，你管天管地管不了人家的心。
5: 是
4: 啊。你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史明珠还有什么其他的事情你没告诉我？说说。
3: 没有，你这么不理智，我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
4: 我跟你说，你必须得告诉我，从今以后有什么风吹草动、蛛丝马迹，你都要告诉我，这叫防患于未然。嗯，
2: 洗澡去。哎，
4: 老冯，老冯啊。
5: 哎哎，我马上到，马上到。哎，公车小一屁会儿要赶，赶回去了。
4: 这都几点了？还有什么活呀？你去哪儿啊？
5: 急的，工厂。

0: 明珠，
1: 妈，还没睡啊？
0: 我等你呢。
1: 等我？
0: 听说你的亲生父母找到了。
1: 嗯，找到了。
0: 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1: 嗯，也就是前两天的事儿，就还没来得及。
0: 我们天天见面，早上见，晚上也见，没来得及。不会吧？你是故意不想告诉我们？你把这儿当自己家吗？你把我们当自己人吗？
1: 其实吧，这关系也挺难处理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就没说。对不起啊，妈。
0: 难处就不处。

0: 做就不做，情绪会影响宝宝的，知道吧？还有啊，明珠，以后你遇到什么麻烦事情得跟我们说，我们会帮你的，啊。银耳羹给你炖好了，放在茶几上，喝了再睡。
1: 谢谢妈，那我回去了啊。
0: 去去去，
1: 好。

0: 快点走了。
1: 哎哎，来了来了，哎呦来了。哎，大成，大成，
0: 嗯，
1: 都看看了，给你给买了，好吧？
0: 嗯，
1: 传家宝嘞，我婆婆给我的。哎
0: 呀，你平时就可以带的嘛。
1: 那不行，传家宝嘞。嗯。哎，你瞧，我老公好帅的了。行了，差不多了吧？
0: 哦，
1: 那个，哎，志东，志东啊！
2: 哎呦，来了！哎，
1: 快走了！
2: 那这身怎么没拿呀？
1: 你拿呀，让你拿的呀！必成家了，你还磨磨蹭蹭的来？
2: 妈，
1: 啊，
2: 那彩礼钱都准备好了哈。
1: 啊，彩礼钱啊，都在银行里头呢。
2: 不是说今天要给人家吗？
1: 志东啊，
2: 对，
1: 是这样啊，我呢会跟碧晨爸爸妈妈解释清楚的喽。
2: 嗯
1: 啊，这个彩礼钱呢，等到喝暖房酒的时候，我再给新娘子。哎，你当时就说这是咱们老家的老礼老规矩来了。
2: 爸，啊，我们家什么暖房酒有这老礼啊？
0: 呀，听你妈的，开玩笑的呀。
1: 啊，徐大成，
0: 哎，
1: 20万不是小数嘞，
0: 晓得晓得晓得。
1: 儿子，
2: 哎，
1: 我跟你爸爸一辈子的积蓄都在里面了，还用你姐姐的10万块钱嘞？
2: 感恩的心。
1: 再说万一，我讲万一哦，你跟碧城要是不行了的话，
2: 不可能。
1: 我知道不可能，我不是讲万一嘛。妈，这要钱总比给钱难得多嘞。啊，哦，行了，你放心吧。你老妈心里有数了，
2: 行，盼我点好。
1: 哦，好，好，好，好了，
3: 谢谢了。
1: 哎哎，
3: 一家人穿得格格正正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去亲家认个门嘞。
3: 志东啊，什么时候喝你喜酒啊？
2: 哎，快了，郑姐，到时候给你发请柬。
3: 好嘞，好嘞。
0: 儿子结婚累死老子呀！
3: 哎呀，妈，这是有荣幸啊！
1: 是你呀，
2: 慢点，慢点，
1: 慢一点。
4: 枕头姐，我挺好，放心。
5: 我最近忙着策划婚宴，一忙起来吧，反倒吃饭睡觉都好了，
4: 充实了。但你不能太累。
5: 啊。
4: 对了，我还有个事儿问你呢。
5: 嗯。
4: 我大伯下个月过70大寿，你们南齐宾馆接寿宴吗？
5: 当然接啊。你要是来，我去给你申请折扣。
4: 好，我到时候提前跟家里人说一下。那我周末去找你，我先去看看。
5: 行，没问题。你来的时候提前给我打电话啊。
4: 好，
5: 好，我好了。
4: 你慢点啊。
5: 再见。
4: 进吧。
1: 这个。
2: 来。
1: 哎，哎呦。
2: 过吧。
1: 来，乖，拿着。哎。哎呦，这还有一个。来，慢下来。
2: 对，慢点，慢点。扶着你吗？扶着你吗？
1: 没事，没事。哎呀，没事儿。哎呦，这跟我这个小区

0: 陈家这小区也是乱七八糟的哈、
1: 啊。哎呀，你也不是住别墅的，你挑剔人家干嘛呀？
2: 哎，我爸说的是公道话。
0: 那爷俩，我跟你说，穿一条裤子。
3: 哟，是不是阿姨啊？
1: 哦，
3: 阿姨，阿姨，
0: 哎呦，阿姨，
3: 哎呦，慢点，
0: 哎，我拿着吧。
3: 没事，没事。
0: 哎呦，
4: 心里永远开着那朵花。
5: 今天不吃了，大开我都睡不着觉了。
6: 哎，华主任，潘校长呢？
7: 孙老师，这沈明辉是不是你瞒的？
6: 是啊，
7: 这小子扰乱学校秩序，把食堂搞得乌烟瘴气的。
8: 你的职责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大牌给我做好。
7: 对对对对对，
8: 哪那么多风凉话呀？管别人的闲事干什么？
9: 我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啊？我一块大牌也没吃着啊。
7: 谁让你跟人姐姐谈恋爱来着？
10: 马上要高考了，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没时间跟你搞大牌生意。
11: 我几天不回来，你成大爷了？
0: 啊！妈呀，你弟弟立大功了。
11: 妈，你怎么来了？
0: 明珠为什么跟他走那么近啊？
8: 明珠是个好孩子，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1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3: 一检查，还有一点近视，还有一个就是老花。
14: 散光比较严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就花的比较厉害。
15: 其实很多人老花之后呢，是不知道自己具体戴多少度数的眼镜，大部分呢都是根据自己的年龄估算一个度数，或者是简单的测一下度数，并没有全面的了解自己眼睛的情况，也没有想到或者是去测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啊、远视啊、散光的。其实呢，这些情况都可能是同时存在的。
16: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3: 眼花是早就退休以前，退休以前就是50多岁吧，最厉害的时候就是这几年，5年之内，主要是看手机多了，微信加上这些写字呀、画画呀、唱歌，也就一个是年龄大了，再一个是手机看的也多了。反正近的话需要戴眼镜，就原来吧就是买的普通的那个老花镜，有街上买的100、200，也有在这个网上买的200多块钱，就是戴着戴着这个眼睛就糊得不行，模糊不清，看不清楚了，一天到晚焦虑呀、心情，他这个眼睛不好，一天到晚的看着看着也麻烦，戴一戴摘一摘是吧、麻烦。这个超市里戴了2年，一个眼睛解决好多问题，写字呀、画画呀、唱歌呀，都看眼看近，全部解决。而且这出去又是防这个蓝光呀，又是防紫外线的，出去不用再戴墨镜了，就这一副解决生活的品质呀什么的，都的方方面面都提高了。
1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
19: 这个孩子我怀我生我养，谁也没有权利干预。
9: 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
0: 江湖万事兴。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人嘛，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求自己的力量。 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20: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0: 谢谢，哎呦，
1: 好，
0: 谢谢碧晨妈妈，哎呦，谢谢碧晨爸爸，
2: 自己来，
0: 哎，好，
3: 哎，茶不错，
0: 是吧？
4: 老哥懂茶呀，
5: 谢谢阿姨，
2: 吃水果，
3: 都好。
2: 玉大姐，吃点葡萄，
0: 哎，
3: 好，
2: 志东你也吃，
0: 哎，真是碧晨，真是懂事的孩子哦，懂事，
2: 应该的。
0: 哎，碧晨啊，那个我们把志东就交给你管了啊。
2: 玉大姐，志东老师厚道勤奋，我跟碧晨爸爸呀也特别喜欢。
3: 要我说啊，他们俩这叫郎才女貌，相配得不得了。
2: 是。来吃水果，吃水果，喝茶。
0: 好。
2: 许大哥，这两个孩子马上就成亲了，咱们一家人也就不说两家话了。
0: 哎，啊。
2: 上次咱们吃饭的时候订的那20万彩礼钱，
3: 啊，
0: 那个什么，20万的彩礼钱，备好了，早就备好了。
2: 好，
3: 没问题。
0: 对，但是啊，这个结婚吧。是人生的大事，还不能马虎，也不能糊涂嘞。
2: 没错，
0: 我觉得要体面，要讲究排场，但是还要讲究老礼嘞。我家老底子是余家村的嘞，我们村啊有这么一个讲究，就是这个老礼啊，它是这样，就暖房酒的时候，把这个彩礼放到一个大红包里封上，完了由婆婆亲手交给新娘子啊，寓意就是啊，哎，婆家很重视新媳妇嘞。
2: 玉大姐，
0: 哎，
2: 这暖房酒当天新娘子不是不参加吗？没听说过这个劳力呀、啊。
0: 十里不同俗嘞。对啊，
6: 这玉家村这个劳力啊，我晓得，这老李啊，都是人生智慧。
2: 这玉家村的老李，你怎么知道？
0: 你是怎么知道的嘞？
6: 两家结亲，那是人生大事啊，得提前做好功课，得方方面面我都要多多了解。玉姐，
0: 哎，
6: 就按玉家村的老李办吧。
0: 哎，按老李办，老李办。啊，对了，碧晨爸爸、碧晨妈妈，你们把孩子交给我们，哎呀，你们就放心吧。那个，你们哈，就这个孩子在你们家，那是掌上明珠；到了我们家，我们就是香饽饽捧到手里了。谁要敢欺负孩子？我做婆婆的第一个不答应。
3: 哎，我这当公公的就更不答应了。
2: 好，
4: 我也不答应。
5: 妈，什么东西糊了呀？
2: 哎呀，我锅里炖着东西呢。
3: 糊了。
0: 是啊，这孩子这个鼻子简直厉害，我什么也没有闻到嘞。哎呀，
6: 我们家碧晨是狗鼻子，这灵着呢。
3: 哎，碧晨爸爸。

0: 我以茶代酒，敬你。上路，太伤了。
1: 哎，老哥，只要孩子们好。来来，玉姐，
2: 上路来，
0: 上路上路。
3: 着凉了吧？来，喝口热水。
4: 饿了。

0: 饭不进去，你思想有问题啊，宋老师。
1: 嗯，
0: 你不去食堂、啊？
1: 我自己带饭了。
0: 你都这么瘦了，你还减肥啊？
1: 我减什么肥？我减肥。昨天我的体检报告出来了，我是三高人群，医生说让我吃的清淡一点。
0: 你这吃的也太清淡了，这教高三已经够做牛做马了，尝尝这个。
1: 哎，别别，
0: 这是我爸卤的。那可是独家秘方，每天都要卖断货的。
1: 老师三高，医生，
0: 您尝尝，尝一块，您就当这个体检报告明天才说。
1: 明辉啊，这做人呐，不能掩耳盗铃。
0: 孙老师，你做人呐，也要难得糊涂。走了，
1: 明辉，你这不是拖老师下水了吗？

0: 销可天天为我们考虑，让我们今天吃的青菜很多。
1: 青菜豆腐我看着想吐，我今天宁愿吃那个咸菜。
2: 哎呀，又不是说去吃，只有这些没得选。
3: 你把大牌给我了，你吃什么？
4: 没事儿，我在家天天吃啊。好吃吗？好吃，明天还有。爸，你帮我多卤十块大牌呗，我带学校去。
5: 十块？你要那么多干什么？
4: 孙老师帮我补课，班长帮我复习，我不得亲亲他们
5: 啊？那对，那十块能够吗？爸再给你多煮点。
4: 够了，多了就不稀奇了。
5: 臭小子，你想着给我学出来20块钱的文化来？
4: 我们沈家大牌啊，入口即化，爆好吃。我跟你们讲，尤其是你们女生，我们家用的肉啊，那都是瘦肉，吃了根本不用担心长胖，好不好吃？
6: 好吃，
4: 好吃，好吃的话明天再来，明天还有哈。

0: 哎，华主任，潘校长呢？
1: 孙老师，这沈明辉是不是你班的？是啊，这小子扰乱学校秩序，把食堂搞得乌烟瘴气的。他怎么了？
0: 在食堂发大牌。就这事儿？
1: 啊？你是跑过来跟校长要告状是吧？我跟你说啊，华主任，我们高三老师很忙的。 高三的班主任就更忙了，你看看我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我告诉你啊，他们家本来就是开饭店的，大排做的确实好吃，我也吃过。
0: 可是现在出问题了，这学生为了吃这么一口大排，上食堂的时间越来越晚，越来越晚，午自习都给耽误了。还有什么吃大排攻略，炒的沸沸扬扬的，就一小小块大排肉的跟仙丹似的。

0: 是的啊，这像话吗？这是学校，是念书的地方，不是请客吃饭。
1: 行行行，你别喊，我知道了。
2: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1: 潘校长，您找我啊？
0: 孙老师，我告诉你，咱们潘校的电话都被打爆了。学生抗议食堂伙食，今天让我们卖大排，明天让我们卖火锅，后天让我们卖阿拉斯加大螃蟹。
3: 大家，这沈明辉一定得要严肃处理。
0: 我跟你说，给处分都是轻的。我听说这小子高中念了5年还没毕业，肯定是个刺儿头。不如就趁这个机会就让他……
1: 哎，华主任，我想问一下，你趁这个机会要干嘛呀？
0: 不说了，懂啊？
1: 我不懂啊，我问问您啊，他这大牌收钱了吗？收没收钱？
0: 那能没有？
1: 有同学吃坏肚子吗？
0: 也没有啊。
1: 这不就完了吗？我觉得啊，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好东西拿出来跟别人分享，这有什么问题啊？我觉得还挺高尚的。您说呢，校长？
2: 华主任，
0: 哎，
2: 咱们学校这个伙食啊，搞得不尽如人意。
0: 哎，
2: 同学们呢有意见，想吃点好的，没问题吧？
0: 没问题。
2: 啊，
0: 没问题。
2: 是不是人之常情？
0: 是是是。
2: 那你的职责是什么呀？
4: 你的职责就是要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大牌给我做好。
0: 对，
4: 哪那么多风凉话呀？管别人的闲事干什么？
0: 是。
2: 孙老师，
1: 哎，
2: 那您的职责是什么呀？那个沈明辉不用我再说了。
1: 哦，我知道了，我回去啊，一定教育他啊。我还有课啊，我还有课。
0: 见了，
4: 华主任，
2: 在学校叫我什么呀？
0: 班长。
5: 我们老沈家的大牌，那都是老卤微烧，他们烧得好才怪呢。
6: 哎，那怎么办啊？
7: 对啊，
6: 我们总不能每天放学跑到你们沈家饭店去吃吧？
7: 对，等我们下了晚自习，你家饭店打烊了呀，都。
6: 你说你这把我们胃口吊起来又断供，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
5: 那我好心把大牌带到学校给你们吃，哎，我错了呗？那好心的。
7: 哎，别回。你是沈家嫡长子，你是有办法的对吧？
5: 我就太子，我也没办法。这又不是我家开的，我带大牌过来卖啊。
6: 我是来学习的，
5: 不是来投机倒把的。
7: 不是，那明辉，
6: 哎，明辉，
1: 潘校长，我呢三高，医生让我吃清淡点，要不您尝尝？
0: 怎么样，你再说句话呀？
1: 我跟你说实话啊。我更期待你那个阿拉斯加大螃蟹。
0: 你别扯了，你
2: 们看看啊，这个沈明辉是不简单呀，啊，
0: 潘校，这是一次有预谋的营销，
2: 在咱们南州中学啊，蛰伏了5年啊，他这是要厚积薄发吗？
0: 而且已经发过一次了，那军训的时候团购可乐被处分过，这孩子再不教育啊，他都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1: 哎，华主任。你不要危言耸听啊！而且我警告你，这句话要是让那小子听见了，有你好受的。
0: 哎，他能把我怎么样？我说的是事实啊！
2: 说是是是，华主任
0: 啊，
2: 我看啊，你要是没有本事把这个肉做好啊，你啊就屈尊大驾，到人家沈明辉家里去订购吧，好吗？
1: 哎，好，这好，我同意啊。
0: 可以，但是校长，这事让我去有点不太合适吧？
2: 嗯。
0: 啊，
1: 对呀，潘校长亲自拍的板儿。
8: 我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我一块大牌也没吃着啊。
0: 谁让你跟人姐姐谈恋爱来着？
8: 不是姐姐，是姐夫的妹妹。
1: 哎，反正我也听不懂，你们就是一家人，今天必须解决啊！快点，
9: 胡老师。我是个学生呢，马上要高考了，我的首要任务是学习，没时间跟你搞大牌生意。
8: 哎呀，我也就是让你回去跟你爸说一声，不耽误学习的。
9: 我们家。

0: 大饭店，就指甲该怎么搭？我爸妈从早忙到晚，大排都坐不过来，还要供应食堂啊，产能跟不上的。
1: 哎呦，这是个问题哈。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你爸多请一个人帮忙呢？
0: 胡老师，你知道请一个人多贵吗？
1: 我不知道。
0: 我给你算一下啊。一公斤猪大排要34块钱，一公斤最多切8片，也就是说一块大排要4.25块，那你还得加上人工、店面、调料、水电煤气、税收、损耗啥的各样的成本，一块成品大排啊最起码要卖9块钱，我们家才能勉强的保本。在我们沈家饭店，大排一块就卖15块，不过分吧？
1: 良心价。
0: 再多请一个人，就算请半天的临时工，那一个月也得3000块啊。这笔钱加进大排，那可就不止15块，
1: 那至少要18块钱一块。
0: 对，胡老师，学校要是真心想让我们家提供大排，那一天最多100块。再多真做不过来了，我爸妈也不是铁打的。
1: 行，情况我了解了，我马上去跟校长转达。你回去呢，也跟你爸妈说一声，辛苦了。
0: 好的，胡老师，一定传达到。慢走啊！
1: 哎。
2: 什么？你代表学校跟沈明辉谈生意？
1: 啊，校长知道沈明辉是你们家亲戚，就让我跟他谈去了。
3: 哎呦，小胡老师真是不好意思啊！哎，像我们这种家庭居然有这种亲戚，哎呦，真是的。
2: 谈的怎么样了？
1: 谈妥了呀，以后我们学校食堂就可以卖他们沈家饭店的大排了。
3: 这家人可够精的啊！
1: 这你别说哈，沈明辉这孩子。学习不怎么样，但是核算成本什么的门清。
3: 他们家的人啊，一个比一个精啊。
1: 那个美琴，
3: 可以了。啊，
2: 我来。
3: 哎呀，哎呀，小胡老师，你真棒！
1: 哎呦，这不厉害，
3: 一下就亮了。
1: 这谁都能换，阿姨。
2: 不是，我就不能换。
1: 不可能，是个人就能换。
3: 这孩子真老实。
1: 傻傻的，阿姨，美琪，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啊。
2: 别着急呀，还早呢。
1: 我得赶回去练车去，这晚上啊陪练便宜，我还有几天就路考了，我得保证万无一失。
3: 你真会过。等一下，等一下，毛姐，把银耳羹端上来。
4: 哎，来了来了。
3: 现在天气太燥了，专门炖了银耳羹。你呀，把它喝了，润润嗓子。
1: 谢谢。
3: 喝吧喝吧。怎么样，好喝吗？
2: 你慢点儿。
1: 好喝。
3: 慢慢的。再来一碗。
1: 不来了，我赶紧过去练车去了。
3: 好的。
1: 那阿姨，我先走了啊。哎，
3: 好。
1: 美琪，再见。
3: 你慢点啊，慢点。
1: 哎。
3: 哎呦，骑你那个小车的时候当心一点。
1: 知道了，阿姨。
3: 哎。说了吧，毛姐。哎，那个明珠打个电话，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2: 他今晚住娘家了，我忘跟你说了。
3: 为什么呀？他为什么又住娘家了？那娘家有什么好啊？就那个破房子，一跺脚从上到下乱颤。
2: 那是明珠姐的家呀。
3: 这儿不是他家吗？啊，这儿这么漂亮的大房子不是他家吗？就这么好的房子都留不住他，什么意思啊？还有他那个弟弟，哎呦，真是的，这家人拐弯抹角的，还不是就想占我们家的便宜啊？真是的。哎，
0: 哎呦，
3: 这手重了。
0: 哎呦，爽，舒服，
5: 看，解解渴。
6: 哟，沈明辉，我几天不回来，你成大爷了？
3: 啊？妈呀，你弟弟立大功了。
6: 立什么大功啊？
5: 每天上学不带大牌吗？结果人学校现在开始订咱家大牌了。
6: 真的？
3: 一天100块。
6: 哟，可以啊，沈明辉。
0: 低调。
5: 我就早就说了，你弟啊还是挺有商业头脑的。爸，
0: 那我从小你都说我是个猪脑子，我可记着的啊。
5: 我那不是鞭策你吗？ 学习上。

0: 是有点主动。
1: 你说一不小心生了个商业奇才，再使点劲儿就成那个亿万富了。
2: 来来，你坐你坐，我给你安排。
1: 不是，你说咱现在生意这么大，是不是得多请个人呢？哎
0: 呀，你做多大生意还请人？我忙得过来。
2: 每天我上学的时候就把大牌给送了，那运费都省了。
3: 你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懂事儿啊？
2: 刚刚还有人说我像个大爷，你见过谁家大爷每天吭哧吭哧骑着车送大牌的呀？
3: 行行行，你是我们家的财神爷。
2: 爸，咱家赚了钱第一件事是干啥？
0: 还能干啥？给你们攒着呗。
2: 错，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我妈买一个可以祖传下去的传家宝。
1: 那得买一对儿，
2: 就买一对儿。
0: 好。徐总，
4: 大姐你好。
5: 哟，志向。
4: 哎，陆总，没打扰您工作吧？哎，
5: 哪里哪里，坐坐坐。哎，你可是我们的大功臣，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4: 您放心，我这次来可不是跟您谈广告的事儿的。
5: 广告也可以啊，不过要等到下个季度了。我们这个季度的广告费啊都用了，都给你们之下说了。
4: 您就说值不值吧。
5: 哎呀，你这个姑娘真是说话不饶人。值。有什么事儿吧，只要我老陆能办到的。
4: 那肯定能办到。我就是想来您这儿买点30年陈。
5: 哎呀，那买什么呀？直接拿一箱吧。
4: 哎，别别别，我知道那个酒金贵得很，不是熟人根本买不到，所以我就一路小跑的来找您了。
5: 那要多少啊？
4: 4瓶就够了。嗯，我老公搞竞聘，我想活动活动。哎呀，
5: 志向，你真是里里外外一把手啊。哎，小金。
6: 哎哎，陆总。
5: 你给志夏姐啊拿4瓶如风30年陈。
6: 好嘞，陆总。
7: 啊，这都是好酒，于总李总一人2瓶，快点，快包好，别人看不到的。哎，赶紧啊，
8: 竞聘委员会3令5申说不让搞小动，
7: 你见机行事。
8: 姐
9: 是你大伯过寿对吧？
10: 啊，对。我小时候父亲去世的早，我妈把我托付给我奶奶，就出国念书没再回来，所以我算半个孤儿。哎。啊。但我大伯对我确实挺好的，一直鼓励我考医学院，还背着我大妈给我打学费。如果没有他，我也当不成医生。
9: 那是要好好尽尽孝心。
10: 他人爱面子也讲究，所以我要定就想给他定最好。
9: 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安排好。
10: 谢谢。
9: 我们这个宴会厅平常是放10张桌子，要是人多也可以加到12张。
11: 嗯，沈经理，这是您要的菜单。
9: 好，谢谢。这是我们一个套餐，你可以先看一看，如果有不喜欢的我给你换。
10: 2个套餐啊。
9: 嗯。
10: 那像这种大煮干丝可以换成烫干丝吗？他爱吃。
9: 当然可以，我记住了。哎，你们这次要请司仪吗？
10: 主持吗？
9: 嗯，
10: 我就可以主持啊。
9: 你？
10: 对呀，我大学时候文艺骨干，百年校庆都主持过。
9: 看不出来。
10: 真的，我就是这么多才多艺啊，拿得起话筒，下得起手术刀。
12: 那是李景哲吧？
13: 是他，景哲，你这干嘛呢？
10: 我这个提前过来看一下饭店，我堂哥堂嫂。
9: 啊，你们好。
13: 好像我才是我爸的亲儿子吧？
9: 就是。啊，既然都来了，咱们看看菜单吧。
12: 有你什么事儿啊？打什么岔呀？我们得把话说清楚。
8: 你冷静一点可以吗？
13: 哎，景哲，我问你，你在医院上班，我爸的体检报告你是不是都看过了？
10: 看过了，都是一些基础病。
13: 哎，你说的怎么这么轻松？基础病才要人命啊！我知道，我爸从小对你特别的好，但这次我们安排好吗？
10: 可以啊。
12: 既然在这儿碰见了呢，我还是得再提醒你一下，你得拎拎清，以后啊，这遗产是留给儿子的，跟侄子没关系。
10: 嫂子，你想多了。

0: 我就是过来看看饭店。哦，
1: 那但愿是我们想多了啊。哎呀，景哲呀，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这寿宴的事儿啊，就不劳你费心了。
2: 哎，这位姑娘，不好意思啊，我们呢回去研究研究，研究好之后我们再来找你啊。
1: 哦。

0: 我已经把我的生命全部交给你了，你没事吧？没事啊，你不是说过灾难也会过去吗？那时候剑气刚走，我觉得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但是现在，我想好好活着，所以我拼尽全力让自己不难受。所以呢？所以我认真工作，努力吃饭。
1: 早睡早起，吃好吃的，多走路，多晒太阳。要是难过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个倒计时，只允许自己哭10分钟。那我一个大男人，我允许自己哭5分钟吗？嗯，
0: 这事儿男女平等。
1: 然后我马上下班了，我带你去我们家饭店尝尝我爸拿手菜吧。
0: 好啊。
1: 那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换衣服啊。
2: 味道怎么样？好吃。哎呦，哎，来，哎呀，太多菜了，真的吃不下了。
3: 不多，慢慢吃，都吃了啊。
2: 哎呀，不能让人暴饮暴食，人家可是医生。
3: 听护士说，什么暴饮暴食，能吃是福，都吃啊，慢慢吃，使劲吃。
2: 好，李大夫，来，尝尝我这个叔叔做的卤大排。
3: 这个是我爸拿手菜。
2: 爸爸拿手菜可不止这些。
4: 李
2: 大夫，只要你能常来，调度样给你做，我主打一个干净实惠，好吃的，放心吃吧。
3: 好吃，
4: 来一个，来一个，
2: 哎，好好，都有，都有。
1: 哎，爸，
2: 啊，
4: 晚上回家的时候给我装瓶辣椒油，剑气爸跟美琪都爱吃。
2: 放心吧，早都给你装好了。
4: 你的事儿，你爸最上心了，慢慢吃，我这小事儿。

0: 上。
1: 嗯。明珠。
2: 哎，妈，你怎么来了？
0: 哎。
2: 啊，这个是人民医院的
1: 李医生，我认得。啊，你好。
0: 哎，你好，阿姨。嗯。
2: 啊，今天李医生去我们宾馆订寿宴，我就叫他过来一起吃个饭。
1: 请坐啊。
2: 哎呦，哎呦，亲家你怎么来了？老沈，
3: 哎呀，
2: 看谁来了。
3: 哎呀，
1: 亲家，我就是专门来给你们送螃蟹的
3: 啊，
1: 阳澄湖的极品大闸蟹。
3: 哎呀，这极品我们哪会品呢？
4: 啊，对，这东西我们吃不来的，挺贵的，你们拿回去吧。
1: 哎呀，学呀，学着吃啊，很容易的。
4: 是
1: 啊，你们啊就该学着吃点好的东西。
3: 啊，
1: 没事儿，吃完了我再给你们送。我家呀可多了，还有啊吃大闸蟹的工具都在箱子里了。
4: 啊，好，哎，要不你坐下一起吃点。
1: 不了，我就先回去了。啊，明珠啊，
2: 哎，
1: 早点回家，路上注意安全啊。李医生，哎，请坐。
3: 哎，好，
1: 你们慢慢吃啊，我先走了。
2: 我送你吧，
1: 不用，
3: 慢走啊。
1: 色系，哎呀，螃蟹好好吃啊，不够我再给你们送。
2: 哎，小心。
3: 李医生，有大闸蟹吃了。
4: 沈胜利，
5: 这吃饭。
4: 你大排面还没好啊，那赶紧吃吃吃。
1: 老冯啊，你真的，你不觉得这事情很蹊跷吗？啊？
3: 蹊跷什么？
1: 你仔细想想啊，本来嘛，一个男人做了妇产科医生，真的是很奇怪的，就不正经嘛。再有一个，明珠为什么跟他走那么近啊？
6: 我觉得吧，明珠有个医生的朋友是件好事儿，也用不着这么担心啊。
1: 直觉，你相信我的直觉，我给你分析一下哈。
6: 啊，
1: 明珠她怀孕。

0: 病了，我们怎么劝他，让他不要去工作，他非要坚持。
1: 嗯，
0: 为什么呀？要不是今天我到他家里去送螃蟹，永远都不会发现的。
1: 发现什么了？人家不就在一起吃了个饭吗？你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0: 哎，你可记得在倩琪的葬礼上，我妹妹说过要做亲子鉴定的事儿？
1: 我记不得了。
0: 当时吧，我觉得他就是在胡说八道。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真的。
1: 你这什么意思呀？啊？
0: 不是，我们去查一查那个孙子是不是我们亲生。
1: 合理化？
0: 哎，
1: 儿子都没有了，你还要给他戴顶绿帽子？有你这么当妈的吗？
0: 我就是。
1: 好了，别说了，明珠是个好孩子，这点我绝对相信。再说了，人家现在是单身，有和异性交往的权利啊，这就是现实，有什么办法呢？我警告你啊，这件事从此以后不准再提。
0: 我
1: 不准再提。
2: 李医生走了
3: 啊，他昨晚夜班回去补觉去了。
2: 哎呦，当医生也挺不容易的哈。
3: 生活哪有容易的？
2: 你最不容易。你看建奇他妈今天看见你那样，估计你今天晚上回去又不好过了，要不然不走了，住家里。
3: 不走了，那我婆婆更得疑神疑鬼了。做儿媳妇就是要学会处理好婆媳关系，对吧？总得面对。
2: 是啊。哎哎，中了。李医生人挺好的啊。
3: 嗯，挺好的。
2: 结婚了吗？
3: 不是妈，你什么意思啊？
2: 不是你，闺女，你现在是单身，你还这么年轻，有合适的可以考虑吗？
3: 我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当好一个妈。哎哎。

0: 慢点。呀，
1: 喂，
0: 没事吧？
1: 没事。
0: 你绑牢实点，别等一下再跌下来。
1: 嘿，我发现你可真逗，我干活你还不信任啊？
2: 爸，肚子放了吧？
1: 放了。大排卤子配米饭，空嘴就能造一大碗。
2: 我们学校同学都要给我们养胖了。
0: 胖点好，你们同学都太瘦了，一个个跟麻杆似的。哎，就那个你们那个女班长，就那小姑娘叫陆什么来着？
2: 陆斌妈，
0: 那腿还没我胳膊粗呢。
2: 妈，我第一个就养肥她。
0: 学习，你跟人好好学学，怎么把成绩搞上去。
2: 迟到了，走了。谢谢爸。爸
1: 啊，
2: 你看我现在
1: 啊，
2: 又要上学，又要送货，还得谈生意，生活太不容易了。
1: 行行行，快滚快滚快滚，
2: 走了。
0: 哎，迟到了，你快点，你慢点骑啊。
2: 谁呀？
0: 说什么？
2: 公司。
1: 谁给我结工资啊？
3: 哎，老冯啊，我昨天晚上想了一夜。这沈明珠啊，是个外柔内刚，这丫头不好收拾啊。我想着，等孩子生出来，我们就想办法要过来，我们来带。孩子一出生，我们家三亚那个别墅就派上了用场。哼，到时候啊，我趁明珠上班，我带着小宝上了飞机 ，fly 去了三亚。年轻人嘛，就让他好好去奔事业，安心工作啦。
4: 你又想一出是一出了，明珠姐怎么可能会答应啊？
3: 哼，这事儿可由不得他了。到时候我就跟他说，三亚有阳光，空气好，还有大海，对孩子成长有好处的。咱们家三亚那别墅他没去过，
5: 我说他找都没地方找去。
4: 妈，你说什么呢？
6: 安明珠，你别太在意，你爸也就这么一说。
3: 去吧。
4: 爸，你懂得多，你明事理，你告诉他，孩子的抚养权到底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
3: 不，爷爷奶奶也很重要啊。
4: 不是不是不是，明珠姐，你别生气，我爸妈也不是那个意思，他们就是想帮你分担一点。你说等宝宝出生了，你想工作工作，想嫁人嫁人，是不是？再说了，家里不是还有我吗？养孩子，
7: 我说过我要分担吗？需要你们分担吗？还有你，你怎么养啊？你自己都养不活，还养孩子？孩子还没出生呢，你们就争抚养权，你们太过分了！
3: 不是我们没争抚养权。
7: 方建奇。

0: 来，走啊，吃饭去。
1: 啊，我晚点，你先去。哎，送了送了。
2: 哎，哥，
1: 哎，
2: 吃饭啊？
1: 哎，你先吃，我不饿。
2: 得嘞，去了啊。
1: 哎，哥。

0: 谁呀？不好意思，我那个，我张浩。有什么事下午再说。我昨天看材料看到两点多。不好意思，打扰您午休了，您先休息。不干什么了？
1: 都别排了啊！大盘卖完了。
2: 你们卖奶挺快啊，好多同学都没吃上，这么科学，应该弄个取号机什么。我觉得，先到先得最公平。哎，
3: 孙老师，我请你吃。
2: 胡老师，不好意思啊，您现在代表学校在跟我们家谈生意，我要是请你吃了，这就叫行贿。
3: 那我不得继学校尝一尝，把关吗？哎，
1: 这是有必要的。哎，我吃孙老师的不算行贿吗？啊，来，孙老师有三高，我替他尝尝。哼，嗯，好吃，
0: 好吃，
1: <笑>都给你了。
3: 陆斌，这有座位，来这坐。
1: 孙老师，那儿有油，坐这儿。怎么刚过来吃饭啊？
4: 我刚刚把数学作业写了。哦。

0: 医生说了，老师多喝这个对身体特别好，谢谢你啊。有什么不会的题吗？
1: 哦，最后一道大题。嗯，
2: 孙老师不是在这儿吗？你不就直接问了吗？
3: 胡老师啊，你跟美琪姐吃饭的时候你也给她讲物理题啊？你是讲牛顿定律还是讲欧姆定律啊？
0: 沈明辉，就剩这么点菜了，赶紧吃完啊，吃完去做题去。
3: 我还没吃饱呢。
2: 这小子怎么对我冲

0: 满了敌意啊。
1: 哎，冯美琪是谁？
2: 跟你说过吗？我女朋友啊。
1: 那不对呀、啊，她姓沈，她姐姐怎么姓冯啊？
2: 冯美琪是她沈明辉姐夫的妹妹，她姐夫叫冯建奇，懂了吗？
1: 有什么不会的题到办公室找我啊。
3: 好，谢谢宋老师。
1: 快点去。
2: 喂，米奇啊，我吃着呢，在学校食堂啊。你吃了吗？行，我下午就两节课。嗯，
4: 尝这个沈家熏鱼，小心点吃，刚刚老师们在啊，不想给他们吃。好吃吗？
3: 嗯，熏鱼好好吃啊。
4: 我马上开启我的第二个商业计划了，我准备把我们沈家熏鱼引进到食堂，就这熏鱼吧带刺，
5: 卡到同学就不好了，
4: 这是个痛点，得解决。
3: 你用那种不带刺的鱼做熏鱼不就好？
4: 不带刺的鱼，
5: 带刺
4: 木鱼。

0: 那酒那么难搞，你为什么不送呢？
1: 我不是不送，那你说光天化日在公司给领导送礼，那不是逼领导犯错误吗？
0: 让你光天化日在公司送了吗？
2: 你看啊，现在我们沈家大牌在食堂卖得这么好，同学们来食堂的热情那是空前高涨。嗯，所以能不能把账先结一下？
3: 我给你在我们学校食堂抢了沈家大牌，你饿了可以加餐。嗯，
4: 沈明珠是我嫂子，我想吃多少都有。
0: 那我们结婚，姐姐来不来？
5: 拆盲盒呗。
6: 怎么算，钱都是不够。
7: 让你儿子给大丫头写个欠条。
6: 哎，你有毛病吧？一家人亲姐弟，你还写欠条，你不笑话？
0: 你放心啊，许志东不会跟你借钱的，他只会肯姓许的。
8: 你也吃的。
9: 随着年龄的增长，老花镜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必需品。然而市面上老花镜质量参差不齐，很多人老花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不验光，随意买一副成品老花镜就戴上。那这种老花镜戴着到底怎么样呢？
10: 今天我在街边随便买了一副传统成品老花镜，我们来到专业视光中心检测一下，看看这副老花镜质量到底怎么样。
11: 主任您好，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式花镜，希望您帮我们用这个专业仪器测一下这个花镜的质量怎么样。
12: 嗯，可以的。那我们到里边用咱们的设备进行一个测量，行吗？
11: 好，可以。嗯，
12: 这是我们的焦度计，嗯，可以精准的测量我们镜片的一个度数。那么我们现在进行测量一下。
11: 好，
12: 右边镜片呢是正200度，嗯，左边呢也是正200度啊，这是200度的一个花镜。
11: 这样吧，主任，咱们在店里找几位顾客，跟这个度数差不多的这个顾客，看他戴下这已经怎么样。
12: 行，可以的。戴着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
13: 有点晕。
12: 戴着不舒服，有点晕是吧？
13: 晕。
12: 你看这个报纸能看得清楚吗？
13: 一个眼能看清，一个眼看不清。
12: 啊，一个眼清楚，一个眼模糊是吧？
11: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他们的眼睛度数和这个眼镜度都差不多。
12: 是这样的，像这种成品花镜啊，为了节约成本呢，都是成批量生产的，两只镜片的度数呢都是一样的。而我们人眼在花了之后呢，两只眼的花的度数呢并不完全一样，并且呢可能存在散光。像这样长期佩戴一个不完全合适的镜片呢，时间长了就会出现眼睛疲劳啊、干涩，甚至看不清楚。像这种成品花镜啊，它采用的树脂材料呢，就是最普通的树脂材料啊，并且呢也没有镀膜，

0: 啊，它的镜片的透光性呢都是非常普通的。你看戴上以后呢，它的清晰度也不是特别好，也是不舒服的一个原因。
1: 主任，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老化之后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0: 我们首先要到专业的视光定制中心呢进行专业的一个验光。只有了解了我们双眼的度数之后呢，一对一到工厂量身定制适合咱们自己的眼镜，这样的眼镜呢做出来才会戴着更加清晰、更加舒适。在我们超视力呢，首先要进行专业的26项视光检查，从眼表到眼底呢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呢根据咱们的生活习惯和用眼需求，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可以了。超视力17年的老品牌了，是健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用户遍布全国，名声响，口碑好，是被验证过的放心品牌。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就可以。
1: 人老了，眼花了，眼镜不能换，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度数精准，佩戴方便又舒适。如果您有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进行预约，来咱们店里体验一下。反正咱们的验光检查都是免费的，您来亲自感受一下。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各位父老乡亲，咱山西人自古经商讲诚信，汇通天下靠的是实诚，可如今有些弯门邪道的生意盯上了咱老百姓的钱袋子。今天老掌柜我就带大家伙擦亮眼睛，识破那些非法金融活动的把戏。
2: 农村陷阱，假借乡村振兴的幌子。
5: 大爷，投3万就当股东，年底翻倍，在家躺着就能赚钱。乡亲们，投资咱们村合作社，高额分红，保本保息。
4: 打住，这一村一社是假，骗你血汗钱是真，沙子帮扶高息都是盯着你的本金来。记住，好事儿不落空，落空准是坑。
2: 商贸流通，商铺里的消费返利，
6: 消费返利充值变股东。
4: 凡是让你消费返本、充值返利的买卖，都得留个心眼儿，这叫借鸡下蛋，蛋没见着，鸡没了。
2: 养老骗局，免费的养生大餐，
6: 预定床位，免费领鸡蛋了。
4: 免费鸡蛋天天领，最后骗光你的养老金。养老服务要找正规机构，那些充值办卡、预定床位还能赚取利息的项目，其实是要毁掉你的晚年幸福啊。
2: 金融领域，警惕非法金融活动新花样。
5: 来投资虚拟币，日息1%，还有黄金购销通道，稳赚不赔。
4: 什么虚拟货币、RWA、黄金投资、助贷中介，咱普通老百姓搞不懂的，千万别碰，这些都是盯着你的钱袋子了。说1000到10000，别信天上掉金砖。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你我共行动。
7: 好，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

0: 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5: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骨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5: 您记住了，优任吉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3: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5: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6: 不满意能退吗？
5: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4: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根基，也是山西转型发展的核心赛道。近年来，我省锚定高端装备制造、半导体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引导企业加大核心技术攻关力度。一批自主可控的国产装备接连打破国外垄断，一批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的标杆工厂持续涌现，为我省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在山西中电科电子装备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这台立式碳化硅沉积炉正在进行石磨盘涂层的工序。作为芯片制造中的关键环节，涂层过程中对炉温和时间都有着严苛的要求。
2: 使用温度是在1300度到1500度，我们的涂层需要的时间在3小时左右。
1: 不久前，这家企业生产的首批碳化硅涂层代工产品顺利出炉，并通过客户验证。这批产品叫做碳化硅石墨外延盘，通俗说就是芯片制造过程中用来承载晶圆的托盘。这个托盘要在上千度的高温强腐蚀环境里反复使用。普通的石墨虽然耐高温，但扛不住腐蚀，所以需要在石墨表面穿上一层碳化硅铠甲。这层铠甲只有100微米厚，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粗细，却能让石墨基座在极端环境中保持稳定。
2: 目的呢，是要封住石墨表面的气孔，能让它稳定地使用在腐蚀环境中，耐温能耐到1400度。
1: 给石墨穿铠甲的炉子也是这家企业原创设计制造的。
3: 这是卧室碳化硅沉积装备，通过精确的去控制这个沉积的速度还有尺寸，保证沉积后的这制品的这个纯度可以达到6个9，能达到那个国内先进水平。
1: 最近企业自主研发的快材专用沉积装备签下首张订单，设备专门用来生产半导体蚀刻机里的核心零部件，而过去他们全部依赖进口。眼下，研发团队正在为装备调试一套智能恒压系统，
4: 必须得保证我炉内的压力和大气压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差值范围内。现在我就是通过调整这个阀的一些参数，让它去自学习。目前我们是国内第一家自主研发生产快体沉积装备的企业。
1: 从光伏到半导体，这家企业的提纯炉装备完成了5代升级，涂层炉装备完成了3代迭代。通过技术迭代创新，他们占据了目前国内高温纯化装备市场大约60%的份额。
5: 我们的涂层订单已经排至了今年的12月底，进口设备的交付周期啊，通常需要1年以上，而我们的平均交付周期只有3个月。同时呢，我们的价格啊更具竞争力，我们将持续推动国产装备在更多关键领域实现替代。
1: 如果说中电科的突破是让高端装备实现了核心技术的从零到一，那么在传统有色冶金领域，智能化改造则实现生产效率的从一到 N。 近日，太原晋西春雷铜业有限公司的一套 AI 智能检测系统入选了国家工信部先进计算赋能新质生产力典型应用案例。这套系统做的事儿就是给高速运转的铜带做体检。
6: 这是我们的重检设备，设备上安装了一套视觉 AI 缺陷检测分类系统，由上下两台工业 CCD 相机还有上下两个光源组成，它的检测精度能达到0.1毫米，产品的缺陷漏检率低于1%。
1: 这家企业主要生产集成电路用的铜带材，作为搭载芯片的载体基材，带材表面容不得半点瑕疵，任何一处划伤、凹坑、起皮都可能影响后续芯片的使用性能。过去质检员靠肉眼盯着每分钟100米以上高速运转的铜带找问题，很容易漏掉细小的缺陷。现在 AI 代替了人眼，实时抓拍，自动分类。
7: AI 自动识别的，它就会把每一个问题都会分类，点开你看这上面也有第几片，完了是宽度、高度，包括它的面积都有。现在就是有了这套设备以后呢，安全也更放心了，完了质量也提高了。
1: 光有眼睛还不够，这家企业还自己开发了一套数字化管控平台 MES 系统，相当于给整个车间装了一个大脑。
8: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六轨井闸，就是这台设备，你看我们点进去的话，它就是可以看到它的卷曲速度、设备参数、站立等都可以进行一个显示。
1: 不止于此，这几年企业还先后上了不少新装备，越来越多的工序正被数字化重新定义。
8: 我们质量过程控制还有检测全部实现这个数据化管理，质量保证水平在提升，我们现在几乎都是满负荷生产、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
1: 两家企业的转型故事正是山西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的生动缩影。截至目前，全省已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121家，卓越级智能工厂5家。越来越多的山西制造正在核心技术领域突围，为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根基。山西台报道。
0: 2025年起，太原首创无偿献血优待三免政策，免费乘公交、地铁，免费游指定景区，减免公立医院普通门诊费。随着政策常态化推进，地铁进站流程繁琐、医疗减免标准不透明、景区优待覆盖范围有限等问题也逐步显现。近日，太原全面升级三免政策，补齐服务短板，扩容优待权益，让三免政策范围更广，服务更细，成色更足。在太原市第八人民医院，多年无偿献血的陈先生拿着自己累计献血20次获得的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卡，免费办理了专家门诊挂号业务，体验到了政策升级后的暖心福利。
9: 我坚持献血好几年了，今年政策升级真的太实在了，以前只能免挂普通号，现在看专家门诊也能减免，平时头疼脑热的看病能省下不少钱，社会对我们献血者的社会认可特别暖心，也更有动力坚持公益。
0: 在医院门诊大厅挂号窗口的醒目位置都张贴着三免政策升级公告，就医福利优化是本次政策升级亮点之一。太原市首批54所公立医院统一减免标准，实现了全域覆盖。持无偿献血优待年卡的献血者，可全额减免公立医院主治医师及以下普通门诊诊查费。太原市超90%的医院主动升级服务，将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专家门诊费用也纳入减免范围。部分三甲医院还将优惠门诊范围延伸至知名专家。累计献血20次，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爱心人士，终身荣誉卡还可享受更高层级的减免政策。
10: 我院全面落实无偿献血三免升级政策，细化门诊减免标准，为持有无偿献血优待年卡、荣誉卡的捐献者全额减免普通门诊诊查费、副主任医师和主任医师的门诊诊查费，开设了爱心便捷的绿色通道，已为52人次献血者完成了诊查费的减免，全力保障献血者优待政策落地到位。
0: 文旅方面，太原市在原有9家景区免票基础上，新增晋商博物院、太原植物园等6家文旅点位，依托分层差异化机制，让不同献血层级的爱心人士都能享受免费畅游福利。出行方面，太原市公交、地铁实现电子证直接核验通行，无需预约，无需换票。同时，保留线下人工通道，兼顾各类人群出行需求，保障优待服务全覆盖、无死角。
11: 我们将严格政策执行标准，严控服务落实质量，确保各项优待政策落地见效，常态化梳理群众合理诉求建议，适时扩容优待场所，丰富优待场景，提升服务品

0: 制，不断完善无偿献血遵从礼遇体系。
1: 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也带动了全城无偿献血升温。截至2026年5月31号，太原市已累计为8.7万多名爱心

0: 无偿献血量质双升，太原市累计约150,000人次参与无偿献血，捐献全血4974万毫升，基材血小板3.6万个单位，献血人群结构更趋合理，临床验血保障机组更加牢固，守护群众生命健康，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1: 今天上午，2026年山西省节能宣传周在太原举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动员社会各界共同践行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在集中收看国家节能宣传周主会场启动仪式后，2026年山西省节能宣传周随之启动。“十四五”期间，我省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4.9%，以年均2.2%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5%的 GDP 增长，在全国年度节能考核中连续获评优秀等次，走出了节能降耗的山西路径。
2: 在纲锚定双碳目标，坚持绿色发展，倡导节能环保、文明低碳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成功实施行业先进的节能环保项目，成为国家首批绿色工厂和钢铁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 A 级企业。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能源结构转型，全力打造不锈钢行业低碳高质量发展标杆。
3: 多年来，山西省节能中心郑州宣传贯彻落实国家及省里相关的节能政策、法律法规，同时面向市场服务企业，推动工业企业进行节能技术改造，通过一年一度的节能周活动，唤起广大民众的节能降碳热情，宣传并普及节能降碳知识，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节能降碳工作。
1: 今年节能宣传周时间为6月15号至21号，期间我省将组织开展节能降碳成果宣传、专题培训、媒体推介等一系列活动，推动节能降碳理念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动员全社会从点滴做起，让节能降碳成为自觉行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日看山西。
4: 为推动住房建设高质量发展，满足居民对安全、舒适、绿色、智慧居住环境的需求，我省制定出好房子技术标准，适用于全省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9月起施行。标准明确，好房子建设以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为目标，并结合全省各地区气候、环境、资源、经济与文化等特点进行设计、建造、运维，并满足全龄化使用需求，提供便利安全的居住空间、公共设施和无障碍出行环境。近日，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临时救助制度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对符合条件的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实施托底救助，规范实施临时救助一事一议，加强救急难信息对接服务等7项重点任务，对应教育、医疗等必须支出突然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家庭，可按照相关规定，原则上采取一次审批、分阶段发放方式，定期定量发放临时救助金。太原市2026年环境空气质量巩固提升行动方案近日正式发布，明确以 PM2.5 浓度持续下降为主线，统筹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减排与臭氧协同治理，多措并举削减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方案提出启动一批深度治理工程，重点提升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推广新能源运输车辆，常态化开展扬尘专项整治，持续巩固空气质量治理成果。
1: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多地频繁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晴雨过后部分地区又切换为35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那本周天气如何？来听听气象专家的预测分析。
4: 据省气象台监测数据显示，本周前三天全省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5: 15到16号的话，就是我省主要是以这种对流性的一个降雨天气为主，然后主要考虑北中部、大部以及南部的局部地区会有一个阵雨或者。

0: 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其中是大同，然后朔中东部、东部、忻州东部、阳泉，然后太原东部，还有这个晋中东部的局部地区会有一个中到大雨天气。15号一直到20号前后，在我省呢，就是临汾、运城等地的局部地区，还会有一个高温天气的一个出现。其中的话，就是15到17号，这个高温的范围会，相对要大一点。
1: 受冷涡影响，从18号，也就是周四起，全省将迎来大范围对流天气。北中部大部和南部部分地区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南部局部地区还会有中到大雨。
0: 对于18到20号的话，就是受这个西北涡系统一个过境影响，考虑这个降水的范围会有所增大，考虑全省都会有一个小到中雨的一个天气。其中忻州东部，然后阳泉，还有晋中东部的局部地区，还会有一个大雨的一个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的话，考虑全省是5到70毫米，然后局地的话可以达到100毫米以上。
1: 气象专家提醒，降雨天气会对农作物收获作业带来不利影响，各地需抢抓晴好天气，加紧麦收，抢收后还要及时烘干处理。此外，还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在外出时注意安全，并做好防汛防晒准备。
2: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

0: 知道了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青酒。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县令。哎呀，我听说贤弟为了侦破命案，夜探鬼市，为兄担心得很呐。
1: 夜探鬼市？
0: 怎么？难道是谬传？
1: 在下确实自作主张，将属下19人派给了金吾卫，请县令责罚。
0: 哎，这不怪你。卢凌峰是太子的亲信，他来要人，谁敢不给呀？那些人我都见到了，并无伤亡。我担心的是你。
1: 我？
0: 啊？
1: 我昨夜贪杯，睡得早了点，莫非误了什么事儿？
0: 胡说！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呀、啊！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贤弟呀、啊，你我都兄弟相称了，你竟还瞒我！
1: 哎，小弟不敢。只是两探鬼市，案情一点进展都没有，又险些丢了性命，实在是难以启齿啊。
0: 我为长安县令多年，手下6任县尉，除5大起之外尽皆升迁，但论才略和胆识都不及贤弟。你本就是公主亲自推荐入京，办案更是不畏风险，亲力亲为，前途不可限量啊！日后还要多多提携于兄。
1: 哎，您说笑了，卑职愿意一直跟随县令，为县令马首是瞻
0: 啊。

0: 哎，幸亏你鼾声起得晚，若再早些，我就更尴尬了。
1: 走了。
0: 嗯。
2: 我就说我不愿意留马，你还偏不让我走，现在又嫌我打呼噜。
0: 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起来跟我走，去拜访西施令。
1: 苏县尉，康令去巡视了，我去请。不用了，我在里边等他。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
0: 哎，
1: 我跟您说，这里
0: 后院很漂亮嘛。
2: 这些花草都是康令种的，正是。
0: 哎，
1: 苏县尉，要不咱们还是去前厅等吧？你可这里好，
0: 我就喜欢花。嗯，真香，沁人心脾。返魂香
3: 就是这花做出来的。
1: 你这么肯定？你不信我？
0: 行行行行。可那日我跟康令提返魂香的时候，
1: 他可……他装糊涂的。
0: 那他也可以继续装啊，毕竟口说无凭，康令也不会认啊。这还不简单？弄几只这花回去，我做出返魂香给你看。
4: 到这里来了，
1: 康令，我……
4: 哎，康令息怒，这里香气扑鼻，我是闻香而来。
2: 苏县尉有何公干？
0: 那日劳烦康令了，今日前来登门拜谢。
4: 客气了，走吧，到屋里说。
0: 哎，康令，你这花真香，我之前好像没有见过这种花，能否赏？

0: 两只，这花虽种在西市署，却是替别人种的，我做不了主。什么人这么大面子，能让康令替他种花？是个商人，说了你也不认识，走吧。
1: 长安县与西市署唇齿相依，日后还请康令。
2: 康令，
1: 抓到一个偷花的贼！
2: 什么？
3: 走！
2: 你放肆！
4: 司无名，你不是来盗窃的，就是来偷花的。来人，打这个贼！来，
2: 稍等。
3: 康令，息怒。
1: 他不是贼，哼！我一眼没盯住他就偷了花，还不是贼？
3: 我想啊，他肯定是见我爱花心切，想给我取几只而已。
1: 苏先伟，不用解释了，给我打！
2: 打！
1: 嗯，快！
2: 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打
0: 康令，他是我的人，放了吧。怎么康元礼，锦衣卫的面子都不给吗？
1: 压倒是不敢。陆大将军，幸亏你来得及时啊，要不然这辈子我再也吃不上鸡了。苏明他混账！
0: 张良家，
1: 哎，这花可真好看。
0: 康令，送给本将军吧。

0: 又是切，又是磨，又是拿火烧，拿你这里当药房了。
1: 进来吧。

0: 味道相同，
1: 哎呀，这不就是异种东西吗？这个红布条就是用这种香熬制而成，只不过我这个工艺稍微粗糙了一点。你们谁要是死了，就把这个香抹在身上，可保数月不腐。学会了吧？不用谢我，走了。
0: 哎，先生稍等，让先生受苦了，无名给您赔罪。
1: 行了吧，苏县尉。 跟你在一起，我就要倒霉，咱们以后不要见面了。钟郎家，待会儿我再给你换一次药，就告辞了。嗯，我费吉时还是在鬼市上能活得久一些。
0: 你一直在鬼市，又怎知康园里的后院里种的花就是返魂香的原料呢？
1: 他说的那个什么商人，不就是阴尸郎吗？
0: 你认得阴尸郎？嘿，
1: 毕竟都是混鬼市的嘛。这阴尸郎自称是鬼，他就是常年用这种香保着肉身的。啊，对了，前两天说是飞升了，也不知道又是为了骗谁。
0: 你消息很灵通啊。
1: 在鬼市住了40年，能不知道吗？其实鬼市呢，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太阳，种不了花草树木，所以阴尸郎才会去找康园里呀。这里是长安，六军把守，凡违禁物品想要运进来，何其难也。
0: 这返魂香的原料居然是在长安城内种的，那西域幻草会不会也是？
2: 西域幻草，
0: 庄郎将，苏某。

0: 大胆推测，长安红茶的主要原料就是西域幻草。
1: 啊！怪不得要用金子银子去买，原来就是那个害人的玩意儿。
2: 西域幻草早在前隋就被列入非禁之物，想从外地运入长安，绝无可能。
0: 所以我怀疑是在长安城内种的。
2: 光天化日，哪有地方容他种害人的毒草？我金乌卫难道是摆设不成？
0: 我们长安县就有两处很大的空置的院子，朱雀大街那边的万年县恐怕更多更大，都是因韦后之乱被查封的。这些地方，中郎将可曾带金吾卫巡查过？
2: 谁有那么大的胆子，敢在那种地方种毒草？
3: 中郎将，大将军来了。
2: 卢林甫，拜见大将军。
4: 你受伤了？
2: 没有。大将军，
4: 几日之内折损三名将士，你自己还受了伤，不是在两军阵前，却在这区区鬼市。卢林甫，你可把金吾卫的脸都丢尽了。那日我对你苦口婆心，你是一句也没听进去啊。
2: 大将军，
4: 你闭嘴。从今日起无权调动一兵一卒，一门思过，等候处置吧。
2: 昨夜钻出洞口时，苏县尉可看清那个高高在上的所谓仙长脸上戴的是什么？
0: 方向面具。
2: 上次你说新娘失踪案始于一年前，而长安红茶也是在一年前才出现在市面上。我又仔细翻阅了记录，新娘失踪都是在月初或是月末，而每批长安红茶冒出来则是在每个月的初三到初五。由此可见，两个案子之间密不可分。
1: 哎呀，中郎将说的这番话和刚才苏无名说的几乎一模一样啊。
0: 我只是猜测，
5: 中郎将给出的是结论，能一样吗？再说怎么能拿我和中郎将比呢？
1: 你
2: 狄公弟子自是比我高明，
1: 谦虚什么呢？
2: 当务之急是找到西域幻草，证实苏无名的猜测。
1: 这个他刚才也这么说。
0: 这件事儿，我区区县尉，那些地方我都无权搜查，
1: 交给我。
3: 朱郎将，刚才大将军已经卸了您的兵权。
2: 就算有兵权，那些地方能轻易进去？更容易打草惊蛇。
3: 可是朱郎将您出不去啊，大将军不是让您闭门思过吗？
2: 大将军刚走，我想从正门出去当然不可能。但是他并没有让我闭窗。
1: 哎，等会儿，等会儿，这事儿得夜深之后才能去吧，到时候我给你把风如何？
2: 你是让我犯宵禁吗？身为金吾卫，怎可知法犯法？再说了，那些地方只有白天靠近，才不会被怀疑。古庄，
3: 哎，
2: 你去把昨夜在鬼市上抓的那个温超提过来，做隐秘点，别让大将军知道。
3: 是。
0: 温超，司户参军，
2: 他居然亲自去买长安红茶，瘾不小啊！但我没问出个一二。不过，他掌管婚丧嫁娶，值得好好审一审。
3: 懂了。
0: 哎呀，中郎将缜密，在下佩服。
1: 哎，我今天还没有吃到鸡呢，你带一只回来好不好啊？

0: 有三处可疑的院子，我都去了一些来。我送你的那几本闲书呢？
1: 在这儿。你看，果然是此毒草。
0: 中郎将何往？
1: 进宫禀告太子殿下，魏将主犯缉拿归案，禀告太子殿下何用？
2: 大将军报禀全，如何缉拿主犯？现在很多人都在传，金吾卫查抄红茶就是受了太子的指使，朝堂之上已有微词，你是想让太子殿下更加为难吗？
0: 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1: 哎，
2: 这不还有我们长安县呢吗？
1: 你手下那些废物还值得一提吗？昨夜我也在贵市，亲眼目睹了这119人在卢将军的率领下俨然威武之师。
0: 可对手，
1: 我已经领教过了，手上无兵，打不赢他们。
2: 那是因为打得不准，卢将军盖世武功。
3: 力擒那装神弄鬼的仙长易如反掌，剩下那些喽啰嘛，就不让您费心了。中郎将，苏建伟，这是哪儿？
4: 中郎将，中。
5: 这是谁呀？
6: 姜死之人，你不必在意。费先生，何事如此慌张？哎呀，你也来。
5: 我回了趟鬼市，打探到了消息。本月18，鬼市有一批特制的长安红茶上市，贵得离奇。
6: 现在就可以预定啊，银子不卖，一锭金，一两茶。一锭金，一两茶。嗯。
7: 文超去鬼市买红茶。
6: 对，他还招供买茶的钱是他的恩师您出的。
7: 哦，是这样。 前几日他来我这儿，说要讨杯茶喝，我说存货不多，让他去买一些。谁成想他居然去了鬼市。哦，可是苏县尉啊，上次你说这红茶里边有违禁物，那毕竟也只是你的猜测，
6: 之前是猜测，现在已证实。
7: 您请看。 这里边是什么？这就是长安红茶的原料，明罗草，又称西域幻草。真的是违禁物？嗯。文超还说了什么？他说。 您之前喝的那些长安红茶，一直都是他送的。哦，对呀，这学生孝敬老师，应该不算是贿赂吧？
1: 当然不算。只是您知道温超的茶是怎么来的吗？
7: 应该是他买的呀。
1: 长安红茶的价钱，您一定听说过。
7: 司户参军一个月的俸禄是多少？你也一定很了解。他买得起吗？
6: 他每个月都来两次，都是在我家里交易。
7: 司户参军长户籍，
1: 竟拿婚丧嫁娶的名单换长安红茶，
7: 不知朝廷。
6: 苏将。

0: 这可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知道他的茶叶来路不正，我绝不会收啊！只是，就怕太子殿下他不这么想。苏武兵，不要老拿太子殿下来吓唬我。你到底想要干什么？直说吧。
1: 是郎，我……细菌啊，有事吗？
0: 父亲，记得您说过，喝长安红茶可以减轻痛苦。我现在想喝。
1: 哦，好，好，好。哦，苏县尉，小女多日茶饭不思，一心赴死，现在她好不容易说要喝红茶。 不管这茶用什么制成，我也得煮给他喝。你稍后，来来来，喜君啊，坐啊，父亲给你去煮茶。啊，喜君，你这是干什么？
0: 父亲，您一直派人看着我，女儿寻死都不成。
2: 只能如此吗？我意已决，请为我备马，我这就前往西域去找萧郎，立刻就走。哎呀，
0: 想见萧将军，又何必跑那么远？你是谁？
2: 哦，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萧姐，
0: 这没你的事儿。
2: 哎，可惜了，我的还魂之术没有用武之地了。你站住！还魂之术，
3: 人间的思念在哪里，亡者的灵魂就在哪里。细菌小姐日日夜夜思念萧将军，恨不得随他而去，她的魂魄又怎么可能留在西域？
2: 苏明，我女儿的事情你并不知道原委，你少在这里插嘴。喜君小姐若是相信苏某，就请耐心等待。今夜子时，我便施展我的还魂之术，把萧将军招来，与你相见如何？我凭什么
0: 相信你？
2: 信不信我全由小姐。 只是，就算是你要自刎，也不急着两个时辰吧。我见小姐面容憔悴，在下认为应立刻用膳，再梳洗打扮一番，要不然待会儿见到萧将军他，两个时辰可转瞬即逝啊。

0: 害死了喜君，我就杀了你。没事了，你刚才问我到底想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如实禀报，没想到喜君小姐就来了。你本来就在打我女儿的主意，
1: 我是想给喜君小姐治病治她的心病。
0: 你能治？我已经有了现成的药方，少在我这儿故弄玄虚。我女儿的心病是萧将军，现在萧将军已死，没有药方能够治她。裴侍郎，就等着看我的还魂之术吧。还得跟您这样东西，就是那幅画，喜君小姐亲手画的。 萧将军像。

0: 这是何人所话？吏部侍郎裴坚之女裴喜君，
1: 宿命，大战在即，你又替裴侍郎千金，你没事可做了吗？
0: 之前，新茶上市之，都是在新娘失踪后的第三天，而这一次所谓的特制长安红茶，将于7月18上市，之前3天是中元节。
1: 说新娘失踪就是为了制茶，那他们打的是冥婚的主意。可这二者之间到底有何关联？
0: 断案之要在于步步为营，有些疑惑，急不得。所以我刚才让你把温超放了，他已经在口供上签字画押，不想掉脑袋。 他必会戴罪立功。

0: 仙人来了。
1: 温参军一向可好？
0: 好。不好。上个月仙人怎么没来呀？要出嫁的新娘名单我都准备好了。
1: 你是怪我没来送茶吧？
0: 是，没有鲜明的滋润，我最近都魂不守舍的。
1: 拿着吧。
0: 哦，对了，我之前听人议论，说仙人已经飞升，离开了人间。幸好只是谣传，
1: 并非谣传，我确实飞升了。
0: 那您这是？
1: 常饮仙茶，想飞升成仙或回转人间，都轻而易举。
0: 哦，对了，仙人有何吩咐？
1: 3日之后中元节，有几家婚嫁呀？
0: 仙人说笑了，哪有那一日嫁女的？
1: 冥婚，长安有此风俗已过百年。温参军，是想故意隐瞒？
0: 不，只是，一般要冥婚的人家都是前一日才来上报的。
1: 好，7月14子时，准备好名单，等我。
0: 是。
2: 想不下金无玉，你只能自救。
0: 如何自救？
2: 之前找过你的那位仙长，近日还会再来找你。
0: 不会吧？往常都是月末或月初啊。
2: 这次应该是月中。
3: 你说的这些跟裴小姐又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长安这么大，做冥婚的人家恐怕不少，只有让对手锁定我们为他准备的目标才能稳操胜券。而刚好喜君小姐御画上之人。
4: 你会害死他的，苏无名，我绝不允许你拿喜君当诱饵。
2: 中郎将直呼裴小姐的芳名，看来你们之间，请中郎将如实相告吧。
5: 数月前，表兄萧伯昭面圣拜明威将军，欲领兵西征。裴侍郎千金盛情设宴为其送行，可他却与歌姬纠缠，抽身乏术，居然让我冒名顶替。我一向厌恶表兄放荡，断然拒绝，怎奈他死皮赖脸。我决定见到裴小姐，便将表兄丑事和盘托出。

0: 喜君小姐虽非倾国倾城，却清雅脱俗，更聪慧过人。中郎将一见到她，就不忍让她伤心。
1: 正是。
0: 席间相谈甚欢，互生情愫。
1: 没有，我是替表兄赴约，只是草草应付，何谈生情？
0: 草草应付，那刀舞的意味深长啊！
1: 多喝了几杯，舞刀助兴也是为了感谢裴小姐的一番盛情。
0: 可如今盛情变深情，
2: 自萧将军噩耗传来，喜君小姐已经多次自寻短见。若她真有不测，就是你卢凌风害得她香消玉殒。
1: 这件事是卢凌风有错，我现在就去侍郎府说明原委。
2: 你现在已经是战死的萧将军，若贸然出现，只会真的下风喜君小姐。
1: 那怎么办？
0: 将错就错，今夜你再舞一次刀，如何？

0: 怎么眼熟啊？眼熟就对了，这人你认识，金吾卫中郎将刘林峰。
1: 你竟如此拙劣的偷梁换柱，那西京看出来怎么办？
0: 偷什么梁，换什么柱？那画上原本就不是萧将军，就是他陆林峰，如假包换。

0: 小狼，且慢。
1: 此为幻境，不可惊扰了萧将军。苏明净出馊主意，动什么刀啊？
2: 你看，伤口又裂开了吧？
1: 若有金甲护体，也不至于中这一箭。银枪在手，杀敌更费不了能大的功夫。
2: 金甲银枪，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好了。
1: 说起来容易，金甲还好办，但这枪太长了。
2: 中郎将是在想3天以后的事儿吧？

0: 干什么呢？我的枪！
1: 好你个费吉士，你干的好事！
2: 不是，你不是嫌长不好带吗？你听我说，昨天晚上我回了趟鬼市，在盗墓贼手里买了这个，
3: 好贵啊！
2: 你看着，不着急啊。

0: 你看看现在怎么样？
1: 好，你可以解释，不光会智商啊。既然很贵，多少钱？我给你。
0: 你觉得我自己会有钱吗？
1: 那是谁的钱？
0: 当然是你的钱了。昨天我给你换药的时候，顺手把你腰间的玉牌给拿走了。你听我说，我本来想拿它换了钱，足吃足喝几个月，再也不用回来跟你冒险了。可是没想到碰见他了，我想你最近肯定用得上，所以那个钱呢，我就没舍得买鸡汁买酒喝。
1: 区区玉牌能换瓷宝，是他的福气。

0: 怎么样？
1: 太子口谕，今日政务繁忙，无暇见你。太子还说，既然大将军让你闭门思过，服从军令便是。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1: 前日奉命搜查鬼市，遇到禁地，若非金吾卫保护，我们恐怕就回不来了。
0: 为我们断后的两名金吾卫中箭身亡了，
2: 那可是天子护卫啊！
3: 哪一个不抵得上我们这十几条贱命？
0: 让兄弟们涉险，苏某赔罪了。
2: 哎，苏建伟，您何罪之有？
0: 天子脚下，那些妖人如此猖狂，再让我们遇上，必手起刀落，要他们的狗命！
4: 就是，
0: 我等正在加紧练习扑杀之际，再有机会，绝不能给长安县丢人。
4: 三万八千说的对，我们不能白吃官饭。
0: 对，
4: 我们不能白吃官饭。
0: 诸位的豪言壮语，吾命敬佩不已。那些妖人以一漏破绽，三日内便可一网打尽。 这也正是诸位兄弟建功立业之时。
5: 天苏县尉吩咐。

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

0: 明日长安冥婚女子一时有二，请仙长过目。
1: 裴坚之女裴喜君。
2: 是啊，听说长得还不错。可是这个时候，他裴坚怎么突然给女儿办起冥婚了？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1: 我倒是略知一二。裴喜君的心上人战死西域，他想的都快要发疯了。裴坚也是没办法，不然身居高位，却给女儿办冥婚，还不让人笑掉大牙，真是天助我也，就他了。裴坚今日公然在朝堂之上诉我仙茶四大罪状，我就让他的女儿入我的极品仙茶。
3: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4: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5: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6: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7: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9: 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

0: 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

0: 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1: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看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0: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4: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 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

0: 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1: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7: 哈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

0: 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啊、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啊，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了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0: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呢、都说好。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0: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健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零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0: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

0: 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1: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2: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3: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儿，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4: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 我一口气啊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两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0: 是啊，我要是一

0: 天不吃两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呢，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3: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4: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
5: 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2: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0: 因为长安红茶，我把满朝文武得罪了大半，听说公主很生气，天子也在怪我多管闲事。哎，
1: 怎么，裴侍郎后悔了？
0: 不，喜君是我的掌上明珠，只要能救他脱离苦海，我死而无憾。
1: 您爱女心切。
0: 无名必鼎力相助。我信你，因为你是狄公的弟子，今夜冥婚，你可一定要保我的喜君安然无恙。
1: 苏无名以项上人头担保，喜君小姐会毫发无损。

0: 长安冥婚要走鬼市，细菌小姐怕吗？
1: 只要能与萧郎百年好合，刀山火海无所畏惧。

0: 袁县令，袁县令，苏县尉有何公干呢？特意来陪仁兄下桌的。哎呀，今日我没这个兴致啊。可是心头郁结。 苏县尉怎么知道？仁兄放心，不是身体原因，都是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闹的。我先后跟随恩师狄公近10年，每逢7月15中元节，恩师都会感觉不适，他每必唤我陪其小酌，喝点就好了。我已派下人去买酒菜，这就送过来。
1: 哎呀，让苏县尉破费了，请。

1: 你们只管守护花轿，但不诛杀此兽。
2: 是。

是妖人幻术。

0: 中了枪，不要追了，小心有诈。 喜君小姐，你还好吧？喜君小姐，裴喜君，人呢？
1: 这去哪儿了？
0: 让你们四个守轿子，怎么回事？
2: 没见到任何人接走新娘。
1: 是啊，我连眼睛都没眨一下。莫非有鬼？
0: 对啊，今日是中原。

0: 恩琴，莫非新娘是被鬼劫走了？
1: 卓郎将，看看轿子下面，
2: 把轿子挪开。
3: 是。

0: 工作证。大伙儿，这鬼市暗道凶险，穿上金甲护身吧。
1: 你们先回去吧。
0: 再等会儿，这地道里全是机关和陷阱，你带上我有用。
2: 这意思是我们跟着下去也没用？
3: 谁说的？刚才我亲手斩杀了贼人。
4: 对呀，怎么能说我们没用呢？
5: 我去，我也去，
6: 我也去，
7: 还有我。
8: 不行了，愚兄不胜酒力，我先睡了。
9: 我扶你。
8: 哎，不用不用。
9: 哎，兄长，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我是说一年之中属金夜阴气最重，当年我追随恩师之时也是要陪伴在卧榻之旁的。
8: 可我不是狄公，不敢有劳贤弟。
9: 哎，兄长，我是您的属下，您对我来说与恩师无异。

0: 贤弟啊，你还没走啊？
1: 今夜特意陪伴兄长，天不亮我是不会走的。
0: 哎呀，你可真客气。不睡了，走，一起喝茶去。
1: 可是长安红茶。
0: 长安红茶，哼，那东西太贵了，我可没有。

0: 这是什么？
1: 仁兄，这是什么呀？
0: 你这是

0: 射杀卢凌风者，重赏。
1: 是。

好美的新娘啊！

0: 恭喜今晚飞升成仙，你有话要说，我让你说。
1: 赶快把我放了，我父亲是吏部侍郎。
0: 好大的官儿，我好害怕呀。这是十一娘的绝技，一个时辰之内你无法发出声音了，但你可以一直看着我，看着你自己。
1: 仙长专心做茶，我去宰了苏无名。
0: 算了，苏无名所学极杂，甚至通阴阳之术，杀他就不用我们亲自动手了，让他顺着这儿的水流入暗河，汇入曲江喂鱼去吧。
1: 太便宜他了。

0: 红布上的香气吗？此香可令你尸身不腐，记得要存感恩之心哦。
1: 且慢，
2: 苏明，一介书生，你们随时都可以杀了我，急什么？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袁县令。方相面具是为新娘子准备的吧？摘下来，今日你我坦诚相见如何？

0: 苏明，你根本不晕血。
1: 我自幼是晕血的，后来跟随狄公学习断案之术，后来就好了。
0: 可那日在裴坚的家中，
1: 那杯茶来得突然，血腥之气确实让我有眩晕之感，我只能顺势而为，也是为了不驳裴侍郎的面子。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怀疑我的？
1: 前任县尉武大起死得莫名其妙，旧案卷宗丢失的又不可思议，勤政爱民的长安县令又怎么会如此糊涂了事？
0: 所有卷宗皆被抄走，至今无人归还。你就凭这？
1: 那日我根据奇门遁甲之术推测出一年来被害新娘尸体的方位，你急匆匆地赶来，却问了芝麻大的小事。
0: 这金无畏抓起茶贩子来了，结果抓多了，金无玉关不下，送了很多人到长安县来，当如何处置啊？
1: 您是在问我？其实你只是想试探我有没有把新娘失踪案和长安红茶联系到一起。
0: 这么说你也是胡乱猜测，这就是狄公教你的本事。
1: 那日我在鬼市涉险，袁县令很担心来看我，当时你是怎么说的来着？
0: 昨夜我见长安县捕手尽数而出，便亲自来此间寻你，你根本不在啊，难道是率众去了鬼市探案？哦，那又怎么样？破绽何在？
1: 无名有个习惯，如果夜间出门就怕有贼上门，所以待我回去之时铜钱未动，屋里的香灰上只留下了一串猫的爪印。
0: 苏明，看来我真的是小看你了。
1: 其实那日在鬼市，高高在上的仙长一开口，我就确定了我的推断。
2: 同志，别让他们从地中逃走。
1: 因为无名自幼耳聪，识声辨人，从不出错。原来我没有当即指认你，就是为了今日此时让你原形毕露。

0: 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何要自投罗网？
1: 我随狄公多年养成的习惯，凡遇鬼案，必查究竟，未破谜团，虽死无憾。哼，
0: 好一个虽死无憾，跟武大起活着的时候说的一模一样。
1: 武县尉就是你用长安红茶害死的吧？
2: 那个姓武的粗中有细，很是厉害。新娘失踪案查着查着就查到我这儿，哎，县长也是没有办法呀。
0: 但我可没有害他，我只是赐他仙名，送他飞升罢了。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武县尉喝的茶和别人不一样。
2: 苏武明果然与众不同，这个你都知道。
1: 我在长安县造吏口中得知，武县尉秉公执法，且身手不凡，莫名溺死前并无征兆，不是西域幻草服用过量，没有别的可以解释啊。
0: 活该，一介武夫，因为我送他的茶觉得好喝就喝个没够，连我都没想到他会死得那么快。
3: 撞了墙，撞了墙。
4: 嘘，
3: 狄武人皆是训练有素的弓手，不宜正面强攻，刚才飞机时已经探清左右两侧的道路，可潜入，只是山洞狭窄，无法施展身手。但我们可以兵分三路，一队脱掉衣服做成布盾吸引敌人注意，另一队负责报仇，其余人随我趁机奇袭，必将敌一举全歼。

0: 查一下是否有人伤亡，
1: 一人中箭，其他人都好好的。
2: 老飞，
3: 哎哎，来了来了！哎，
2: 中箭的交给我，放心。
4: 在哪儿？哎哎哎！
2: 这里是暗刀尽头，且有重兵把守，一定离他们的老巢不远了。大伙仔细找一找，这面墙可有玄机？
5: 是。
2: 县长，不必与他废话了。
5: 及时已到，您该制作仙茶了。这个苏无名就交给我吧。别着急。关于长安红茶的制作方法，我还有很多疑问，比如你刚才手里拿着的那可怕的东西是做什么的？让我猜猜。我朝高宗皇帝有目眩症，当时就有御医以头顶放血的疗法治好了此病。
6: 你不会是要装什么糊涂？你好歹也是狄公弟子，验尸的时候难道没发现吗？我见窦从尸体存放多日，却无尸斑，就已经想到他的血被放出去了。后来我又发现。
5: 他头顶上有孔，便一切了然。专害新娘，是因其有极阴之体吧？相应方位藏尸，以保冤灵不聚而返魂相护肤，才能九代面聚。今乃中元之夜，虽然皓月当空，却是一年当中的极阴之日。 我用举办冥婚的侍郎家千金小姐的血，加上每一道功力，都精雕细琢，做成这最为极品的长安红茶。一两茶，卖一锭金，也是便宜了。
6: 给死者戴上方向面具，是为了给他们的灵魂开道。
5: 是啊，我替他们想得够周到吧。 你是怕他们的亡灵回来报复你？他，再过一年半载，长安的大小官吏、皇室宗亲，都要靠我的长安红茶来续命。那个时候，我就是真正的长安之主，我怕谁？
6: 县长，莫不是那几个人都是废物？一个庐陵峰都挡不住。那堵墙由千金巨石砌成，万夫莫开呀！让他们敲去吧。你去把苏无名给杀了，特制红茶等着上市。本仙长没工夫，才听他唠叨。想做出绝世仙名，岂不知我比裴家千金更合适吗？ 原来你不是需要极阴之体吗？其实我才是。我看你是怕死，胡言乱语。15年前刺客给狄公下毒，朝野尽知，你不会忘了吧？
5: 等等，
6: 你知道刺客为什么没有得逞吗？那是因为当时我跟随狄公左右，每日替恩师查药。 那毒好厉害，我昏死了7天7夜。恩师召神都数位名医救我，令我服下解药后，又以宫中所存之天山奇兰熬成汤，为我沐浴全身以破毒。那汤泉温暖如春，却是这世间最阴之物，故。 当今天下阴气最重的，
5: 便是在下。

0: 哎呀，要说裴侍郎对我也算有提携之恩，今日我替换他女儿救他一命，也算是报恩了。来来来来，把他放下来，换上我，用我的血治你的茶。你想想，那喝上一口，你得多解恨。
1: 别听他废话，他就是想拖延时间。

0: 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县令在此，你们还不快下跪？
1: 原来真的是你，身为县令，竟是杀害12名无辜新娘、妖查霍乱查案的元凶。夕君小姐。
2: 这个就是给你舞刀之人，你放心，他武功盖世，一定能救咱们。
3: 苏明，看来裴坚诋毁长安红茶，和为他女儿办冥婚，都是你授意的。你小小的一个县尉，竟能操控朝廷重臣，你了不起呀！雪莱，苏县尉对你早有怀疑，未戳穿你。
2: 就是想让你心服口服，你还不出手就行？哼，笑话！你带着这些虾兵蟹将，就想让我认输？十一娘，今夜我们只能大开杀戒了。

0: 诸位兄弟，原来名为县令，实为醉鬼。拿下他，朝廷定会论功行赏的。等一等，难道你们就不想听听老夫的肺腑之言吗？
1: 你身居要职，竟如此无耻，我倒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唐开国，改弦易张。 令我门阀不在，士族凋零啊！我原来乃帝胄之后，贵族出身，却也不得不苦考功名。10年寒窗，好不容易进士及第，在长安县做了官。我起早贪黑，兢兢业业，将朱雀街以西治理的井井有条。 可上面有些人竟以我的腿有残疾为由，将我置于长安县多年，而他们自己却拿我的政绩招摇朝堂，让我成为他们加官进阶的垫脚石。如今我已过天命之年，却仍然是一个
0: 小小的县令，还美其名曰京县令，
1: 所以你不任命，更不惜用无辜百姓的鲜血来制造所谓的长安红茶，并高价卖出，令人上瘾置换，以控制各级官员。我的计划谁也拦不住。陆凌峰，你已经被解除了兵权，还不知道少管闲事。
0: 为了弥补内心的不平，让那么多人为你殉葬，你就没有一丝忏悔吗？
1: 忏悔？以我的才干，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何不可？等我当上20年宰相，功成身退，我再慢慢忏悔。
2: 以君之满腹戾气，还想当宰相？呸！
1: 你大胆苏无名！ 今日我一定成全你，把你做成长安红茶，拿去鬼市贱卖。
3: 这次我还露上嘴皮子了，
4: 是不是？

0: 原来是被你妖怪！对，不要怕，那两个怪人肯定是被他们下了药，一直在泥窑里边睡觉呢。幽离四怪，
1: 大胆！原来，永隆年间，幽离族四大杀手进京行刺正后被擒后，关入长安县狱，却不翼而飞。
2: 原来是被你！玉成大使必早有图谋，当年为了抓捕幽离四怪，那可是调集了长安城所有的高手。如今就靠你们这些不值一提的东西，等死吧！杀杀杀！把他们全杀了！是。
3: 幽离四怪已经被我杀了两个，你们有什么好怕的？

冲浪家，我们来了！赶在正好，给我合力杀贼！是。东梁家，东梁家，个个惊动！不中，收拾那妖女！

要你偿命。

败了，但你也别想立功，因为佩剑之女得死。

0: 长安县尉苏明见过大将军。大将军，来人呐！在。清点尸体后，将这里所有活着的带回去问话。
1: 活着的，大将军误会了，贼人已经伏法，我和中郎将是来查案缉凶的。
0: 长安县尉苏武明，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下金吾狱候审。
2: 是。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

0: 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儿呢？
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三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和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2: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位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兑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返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黏黏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6: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4: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 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7: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

0: 到一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五六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三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1: 好消息，好消息！七点八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0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2: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存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0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0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

0: 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味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根本不想当什么大女主，
5: 不然就过得挺好的，为什么要认你们？
6: 血缘就是这么奇妙，人生本来就是自己的，
4: 我就想抓住生活里那点小确幸。
2: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

0: 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小狼还活着，是小狼救了我，是活着，但是你说的小狼，并不是萧尚书的儿子萧伯昭。
1: 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萧将军确实战死在了西域，你所心心念念的，本就是金吾卫中郎将陆凌风。陆凌风，
0: 西君呐，你既已渡此劫难，日后就不要再执着于此念了。
1: 陆凌风，我要见他，我要把事情的原委问清楚。听我说，见他恐怕是有些难度。
0: 陆将军何在？
1: 他被下了金吾玉。

0: 龙宫舍人白山奉旨提人，
1: 公主府点军韦风华奉公主命提人。
0: 韦点军，可是鄙人先到的。
1: 这事儿哪有什么先来后到？公主的脾气是，她要见的人，必须立刻见到。
0: 我也是没有办法，我可是奉命行事。
1: 难道我不是奉命行事？
0: 东宫舍人白山。

0: 哪个是苏明啊？哪个是卢凌风啊？雷殿军，你是不是弄错了？公主殿下想要见的人，恐怕是苏仙的人。
1: 我接的是公主口谕，错不了。我耳朵又不聋，公主要见的是你。
2: 太子殿下，没有问起我吗？
0: 苏明，太子殿下召见你，即刻随我进宫吧。

0: 中郎将，请沐浴更衣吧。我为什么要穿这种衣服？穿不惯。
1: 可就您这身血乎刺啦的，再把公主吓着，那可是罪。
0: 都出去。

0: 苏县尉是狄公弟子。
1: 是，有幸跟随恩师数载。
0: 难怪。红茶疑惑长安一年之久，多位朝廷重臣为其所害，苏县尉到任半个月就能厘清此案，实属不易。我必上奏天子，为你请功。
1: 禀太子殿下，红茶一案并非苏无名一人之功劳，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才是首功。
0: 卢凌风，真相即将大白之际，他杀死了罪魁袁来，那袁来一死，此案恐怕永远都查不清了。如此莽撞，何功之有？
1: 殿下，当时苏无名就在地宫之内，事情原委请容我
2: 下去。

你站起来。转。

0: 真相。你上前来仔细看看我，儿时可曾见过我？
1: 回公主殿下，并没有。

0: 怎么会这么小？你今年二十三，末将二十有五，
1: 岁数对不上，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公主殿下何意？末将不解。听说你以夷狄四杀了幽离四怪，这四个怪物。 当年祸乱京城的时候，那可是千军万马都难对付。你了不起呀！回公主殿下，如林峰确实有幸击杀四怪，但并非以一敌四，而是有很多帮手。你上前来，我敬你一杯茶。
0: 是。

0: 到我身边来。
1: 是。
0: 我请你喝茶，长安红茶。
1: 公主，这。
0: 请。
1: 公主，这茶不能喝。
0: 怎么不能喝？你不是对人说我已成瘾，每日不喝便活不得。
1: 我，此话非末将原话。
0: 话被传来传去，就没了原本的样子。我倒是无所谓，只是这茶，今日你必须喝。
1: 恕末将不能从命。
0: 怎么，你这是想让我喂你喝吗？中郎将，我若是喂你，你是喝还是不喝呀？你范阳卢氏都是这般高傲，瞧不起我。

0: 并无半点血腥之味，公主殿下，这不是长安红茶。天子赐给我的，难道还有假吗？只不过，这才是真正的长安红茶。那个原来用犀娘脂血和明罗草做出来的玩意儿是假冒的，还打着我的名义四处招摇撞骗。
1: 你居然信了，我很伤心呢。公主殿下，卢林峰确实听信了谣言，还请公主殿下认罪。
0: 听说你被关进了金吾狱，击毙了奸人，还立了大功，却要受牢狱之苦，也真是可怜。 快起来吧！今日我要好好犒劳卢将军。
2: 是。

0: 公主府的红茶，并非原来所知的妖茶。之前是我错怪公主了。
1: 东宫的金樽很美很华丽，却不是用来待客的呀。
2: 太子殿下，请你喝酒了。
1: 没有，所以苏明现在饥肠辘辘。
2: 太子殿下都跟你说了些什么？有没有问起我？
1: 太子殿下说了很多话，但始终未提中郎将。
3: 公主府围点军到。
4: 公

0: 主守御，今吾为中郎将卢凌风，永避群贼，何罪之有？着金吾玉立刻放人，论功行赏。
1: 龙将，还不谢恩？
0: 魏殿军，末将有一事不解。金吾玉乃金吾卫所下，公主殿下守御。
2: 怎么，你的意思是，公主殿下管不着金吾卫？
0: 末将不是这个意思，只是魏殿军，金吾卫有金吾卫的规矩。
2: 不愧是范阳卢氏，好大的架子！
3: 韦某区区点军，你刚才说的话我就不敢妄加评论了。但需一字不落的禀告公主殿下，这是在下的职责，告辞了。
4: 侍郎，
3: 啊，这是跟郭太医讨的方子，安神效果极佳。
4: 把它分为10副，每副分3次煎熬，给小姐服用。
3: 侍郎，您这是？
4: 我去看看喜君。
3: 小姐，她……
4: 小姐怎么了？结结巴巴的。
3: 小姐她不在家里。
4: 我不是让你们看好了她，别让她到处乱跑吗？
3: 我们是把门看好了，可小姐是从窗子出去的，还有那个薛环。
5: 咱们等的人还真来了。小的薛环，拜见中郎将。我不认识你。你不用认识我，认识我家小姐就可以了。中郎将，请上车吧。我家小姐想请您叙叙旧，地方不远，就隔了2条街。你家小姐？
6: 你家小姐不可能是我的故交，你准时认错人了。哎，
7: 中郎将好健忘啊！若不是昨夜舍命相救，我便被那恶人害了，怎么今日就记不得我了？卢凌风有要事在身，先行告辞。
5: 小女裴喜君，谢过中郎将救命之恩。
6: 职责所在，不用谢，告辞。啊、
5: 站住！
6: 你这是？
5: 哼，我家小姐在这儿等了你2个时辰，好心好意要设宴款待你，你怎么这么不识抬举？信不信我替我小姐收拾你？
6: 没想到还是位大侠。
7: 卢凌风确实有要事在身，改日再领教阁下的功夫。薛环，你哪里是对手啊？中郎将既有要事在身，我又怎敢阻拦？再说，天长地久，也不急这一时半刻。 我可以等您，等您忙完了，不管是什么时辰，请中郎将给喜君一个机会。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我已经备好了酒菜，别无他意，只不过是想敬英雄一杯，以谢大恩。
8: 中郎将，太子今日政务繁忙，无暇召见，要不您改日再来。

0: 苏无名。公主有令，让你跟我走。
1: 您是谁啊？
0: 苏无名，你忘性好大呀！半年前公主有武功丢了香莲，找你查案，那传话的不也是我吗？现如今你破了长安红茶大案，想着平步青云，就把我给忘了。
2: 韦殿军，真的是您啊？
3: 嘿，苏明老眼昏花，没看出来。
2: 您别生气啊。
0: 哼，跟我走吧。
4: 太子已回寝宫休息，周郎家就别再等了。
5: 太子殿下，可知我在此等候？
4: 知道。
5: 那他为何不见我？
4: 周郎家，你如此发问，可就让在下为难了。
6: 等等，酒。
7: 客官，马上就要宵禁了，恕小的不能卖酒给你啊。
6: 我是金吾卫中郎将，我特准你卖酒。
8: 这中郎将想喝酒，怎么却忘了我家小姐的邀请？

0: 你怎么知道我想喝酒？
1: 我家小姐是神算子，就知道你不会来，所以让我跟着你。
2: 退下。
1: 哦。
2: 这杯酒，喜君敬英雄。
0: 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需要敬。我今日就是想喝酒。多谢小姐。
2: 好，将军想喝酒，就慢慢喝，我抚琴助兴。

0: 苏明拜见公主殿下。这一个多时辰，苏明宛如入了仙境，此刻酒足饭饱，心满意足，多谢公主盛情款待。你好大的胆子！苏明不知做错何事，还请公主明示。红茶惑众。
1: 长安城内谣言四起，都是针对我的。你既负责探查此案，为何不先帮我证明？你区区一个武功县尉，若不是我，你能进得了京城？怎么，狄公只教你断案？

0: 受你知恩图报的道理吗？
1: 下官位卑言轻，更何况红茶一案早已超出了长安县尉的权限，再者谣言止于智者，能入朝为官的那都是智慧超群的谦谦君子，又有哪个会相信那妖茶跟公主有关呢？
0: 你倒是能言善辩。天子已命大理寺接手此案，为了不引起朝野恐慌，案情不予公开。至于长安红茶，今后任何人不得饮用，过往上瘾者亦不再追究。苏无名，这事儿你怎么看呢？
1: 天子英明。
0: 哼，有个叫温超的司户参军，好像也有牵连。今日早晨有人发现他在家中自缢。
1: 竟有此事？
0: 我看更像是杀人灭口。可惜啊，天子已下旨不再追查，本来这件事情也不该我管，我也就不操心了。原来已死，虽说他只是个县令，但也是长安城里的县令，官居五品，京畿重职，好像很多人已经开始争了。苏敏，你想不想坐这个位子？要是想，我就帮你要来，毕竟你是我召进京来的，今后也要为我做事，对吧？
2: 嗯，

0: 怎么，你今后不愿意为我做事？
1: 为公主做事就是为朝廷效力，为朝廷效力，苏明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好你个滑头，接着喝你的酒吧，让苏县尉把这席间所有的酒都喝了，不大醉一场，有些事恐怕你这辈子都想不明白。

0: 里跑？
1: 站住！
2: 何人大胆，敢犯夜禁？
0: 都不长眼！解梦，我是你们中郎将。
1: 站住！这边，
3: 追！
1: 宵禁时分，胆敢犯夜，犯宵禁者驻足，否则射杀。
0: 大将军，好像是中郎将。

0: 有刺客，
1: 尔等可见刺客？
2: 没有，没看到，没看到，没看到。
1: 我只见你一人持刀夜奔，我空闲事情，你却两耳不闻。若不是有人认出你来，我这一剑，
0: 大将军神剑无敌，却陨落街边。
1: 龙鳞峰在此谢过了。
0: 将这个犯夜禁之人捕了下狱，听候处罚。
3: 是。

0: 对面可是卢将军呀，真的是中郎将啊，你不是已经被放出去了吗？怎么又……哦，我明白了，中郎将是怕我一个人在这儿孤单回来陪我的，这深情厚谊让我怎么报答呀？
1: 住口！
0: 你饮酒了？
1: 与你何干？
0: 嘿嘿嘿，我也喝了，在公主府上喝的，那可真是琼浆玉液啊！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这浑身上下飘着酒香。嘿嘿嘿。

0: 这么晚了，什么风把裴侍郎吹到金无玉来了？
1: 这深夜叨扰，实属不该。可我这是奉令行事，没有办法呀。大将军深夜镇守金无玉，莫非是知道我来，在这儿等我呢吧？
0: 那倒不是，我也是奉令而来。在这里，裴侍郎是客，您先请。
1: 那我就不客气了。苏明何在？
2: 这儿呢。
1: 苏明，你被任命为南州司马，到州里上任的告身和赤牒都已妥当，你即刻携带南下上任。接着吧。苏明，你破了大案有功，我本想将你留在京城，但是公主的意思是让你到更远的地方去历练历练。
3: 哎呀，公主殿下真是体恤下官，那就请裴侍郎代为谢过公主，我明早就动身出京。
1: 对，公主还特意让我转告你，此番南下赴任，不用骑马，也不必坐车，走着去便可，路上正好可以想一想。
3: 想一想？想什么呀？
1: 我理解公主的意思是，你这么短的时间破了奇案，费尽了心思，这脑子肯定累坏了呀，一路上好好的走走，正好可以休养休养。
4: 太子有令，金吾卫中郎将卢凌风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杖责30，没收宅田，逐出长安。
2: 哎，大将军，是不是弄错了？卢将军他……
4: 卢凌风身为金吾卫，却犯夜禁，太子震怒，亲口下令，如何错得了？来人，打！

0: 把我放下来了，我起码要把您背到一个安身之处啊！
1: 不可，陆通，你把我稳住长安城，即刻回去复命，完了，拱手成竹。
0: 自从加入金无畏，就一直跟随着朱郎家。您是什么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如今见此奇功，却未得赏赐，还脏着无妄之灾，我光朝替您鸣不平。
1: 那陆腾嫉贤妒能，怕您的功劳超过他，这样的大将军如何能服众？我不回去了，从今以后，不管朱郎将去哪里，我郭庄都跟随。
2: 胡说！赶紧把我放下来。

0: 我不放下来！你俩，中郎将，中郎将，谁在那儿？深更半夜，鬼鬼祟祟，我已经发现你了，还不出来受死？
1: 现在就去割下你的脑袋！哎哎哎哎，别动手，别动！我不找你，我找他。老四，原来是你，你怎么在这儿？哼，你还好意思问我呢？你答应过我的，一天一只鸡，这两天我饿得前胸都贴后背了。鸡呢？鸡呢？
0: 什么鸡？ 你给我滚一边去！
1: 陆凌峰，你说话不算数啊！你出身名门，却言而无信。我原本以为这一辈子天天有鸡吃，再也不会挨饿了。嘿，没想到你居然是个骗子，欺诈于我！我一定要把这件事传遍天下。哎呀，哎呀，好你个陆凌峰，你不但言而无信，你还放狗咬人！
2: 你说谁是狗？我说，此人对我有恩，别为难他了。可是他也太无赖了，他难道看不到您身受重伤吗？
1: 身受我没看见啊，要不然我能跟你们俩出城吗？反正我就是要吃鸡。哎，你长这么大个子，又没有受伤，闲着没事你就不能给我找一只鸡来吃啊？不吃鸡我就没力气，没力气我怎么治伤啊我？
0: 对啊，你会医术，快给中郎将治伤！哎呀，哎呀，哎呀，刚才是谁呀？割我舌头又要割我脑袋的，喝吧。先生，请速为中郎将治伤，一只鸡是吧？我这就帮您弄来。
1: 哼，这还差不多。
3: 老费，你别费事了，我不想吃了。你受这么重的伤，流这么多血，要是不治，你是小命不保啊！
0: 老费，
1: 我就是不想要这条命了。嘿，那怎么行啊？你要是不要命了，谁管我吃鸡呀？再说了，你力斩幽离四怪。 又杀了罪大恶极的袁来，是立了功的，把有功之人打成这样，那肯定是被人算计了。我要是没看错，你是一个血气方刚的汉子。不想报仇吗？想报仇就得治伤，不治伤的话，明年今日，你这硕大的身躯就会变成这荒山野岭的野花之肥。
4: 师郎，您看这小奴怎么处置？

0: 这么晚了还去处理公务，真是辛苦了。女儿给您捶捶背。
1: 像不像？我与中郎将的婚事，请父亲大人成全。婚事？你们可有婚约啊？
0: 没有。
1: 没有婚约，谈什么婚事？忘了他吧。
0: 为什么？父亲，我这条命。

0: 是中郎将救下来的，我想我们的婚事也必定会传为长安城的佳话。
1: 喜勋呐，哪里还有什么中郎将？卢凌风已经被削去官职，没收了田产，逐出了长安。
2: 看你这幅画，昨天应该是你请他喝的酒吧？
0: 女儿设宴报答中郎将的救命之恩。
2: 那就对了，他今天这样是被你所害，我想卢凌风啊一定不想再见你了，你也不用再见他了，想见也见不着了。从今天起，你不许离开自己的房间，每天在房间里好好的读书、弹琴、作画。过些时日，我再找个媒人，给你再物色一个如意郎君。
0: 父亲，
2: 把后面的窗子全都钉死，日夜派人看守。
3: 是。侍郎，这小奴要不要打断他的腿？
2: 他听喜君的话也算是忠心，放他下来吧。我记得他还习过吉日舞。
3: 对，跟府上的门客学了点拳脚。
2: 那今后就让他专门保护喜君吧。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呀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儿，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

0: 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那大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瓶，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瓶，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3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啊、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

0: 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过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

0: 算下来一个还不到一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油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

0: 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庄家，
1: 昨夜未婚之伤，老费也累坏了，让他再睡会儿吧。顾庄，我知道你昨夜说的是气话，你出身寒门，能够加入金吾卫是光宗耀祖之事，怎可随意丢了官职？你是个忠勇之人，将来有了机会，也许会建功立业。
0: 郑郎将哪里的话，这个我可不敢想。
1: 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以后别再叫我郑郎将了。从今往后，你我便以兄弟相称。顾庄兄弟，昨夜你背我出京，一路辛苦了。陆林峰再次谢过。
2: 郑郎将，您这是折杀我也。
1: 好兄弟，起来。你快回去吧。
2: 郑郎将准备去哪儿？将来若是大将军后悔了，我们去哪儿找您啊？
1: 没有我官职的是太子殿下，逐我出城的也是太子殿下，跟陆通没有关系。早秋惊落叶，飘零似可心，今后我恐怕只能流落江湖了。
0: 我知道您身上没有盘缠，这是我和兄弟们凑的，您带上。
1: 这怎么可以？
0: 你要是真拿我当兄弟就收下。

0: 秦叔啊，您看此花花形奇异，好像此前从未见过啊。
1: 是没见过，您的书上也没记过，我这就给您研墨啊。

0: 正是索你命的十一娘。你刚刚说喜欢这里的花草，好啊，这里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1: 你我之间的过节，跟我的老仆武官放他先走如何？
2: 司马，您说什么？
1: 秦叔，听我的，快跑！
2: 跑什么？他一个妇人能把你我怎样？我可是有道的，你赶紧滚开，不然的话，休怪老夫刀下无情。
0: 老东西，看你对姓苏的挺忠心的，我成全你，让你陪他一起死。
2: 秦叔，
1: 你执意行凶，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之前在鬼市作恶，号称无所不能的阴石狼，也是阁下吧？
3: 是又怎样？

起，我都给我，你快跑！啊

县长，我现在就手刃了他，替您报仇。我从小学医，只为填饱肚子，后流落江湖，半人半鬼，直至遇到了县长，他不仅拿我当人看，更是对我器重有加，让我在鬼市上逍遥快活。他还说过，若能靠长安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圣人，封我为鬼市之王。但这一切都被你苏无名给毁了，你拿命来！

陆凌风，你受伤了，正好，县长，你的仇人全都到了，我一并把他们杀了，祭奠你的亡灵。

0: 这个人的易容术也太厉害了，这才是他本来的面目，看上去比我还老十几岁呢。
1: 妖人，我要加

0: 我记得了，昨夜你劝我留着这条命，找到栽赃陷害我的小人报仇。如今仇人就在我的面前。苏无名，我已经帮你葬了苏谦，等杀了你之后，我会在他的坟旁边给你也挖个坑，立个碑。
1: 你等会儿，是这个苏无名，我碰着他我就倒霉，可是说他栽赃陷害你，这。
2: 这不像啊！
3: 我无功获罪，而他呢？从区区八品县尉，职称南州司马，这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陷害我的小人除了他，还能有谁？唉，难
0: 怪恩师狄公不收你为徒，死到临头还敢羞辱我！苏明，苏明，他现在正在气头上，你倒是解释解释啊！
2: 他说的话也不是没有道理。你看，同查一个案子，为什么他被削去官职，逐出长安，而你却升官发财？为什么呀？这世上有很多让人想不明白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真相早晚会显露的。这也是恩师狄公语录。长安红茶一案。
4: 背后恐怕还有很多真相，我们没有查清楚。若那个阴侍郎不死，或许还能……唉，可惜喽。
5: 阴侍郎，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4: 若能靠查办红茶建功立业，就奏明向下，尊我为鬼使之王。
5: 妖人的话不可信，也不可。 不信，但你没有必要知道。若你认定我是因为构陷你才得到的这个南州司马，大可立即动手杀了我。若非如此，你倒是可以跟我到南州上任。
4: 你这话什么意思？否则，你就只能捂着屁股回老家了。 可问题是，你庐陵峰出身名门，这样回去，族人会耻笑你的。顾明，
0: 你怎么又来了？
4: 休得花言巧语，我知道你就是怕死。我怕不怕死是我的事儿，跟你无关。我只是觉得你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可以。 一枪刺死我，但以后呢？不但会有更浓重的迷雾包围着你，更会有很多不明真相者以为你杀我是出于什么阴谋。若如此，你一辈子都洗脱不清啊！

0: 可以不杀你，但我不会跟你走。难道你真的要浪迹于江湖？不得算了。你以为江湖那么好混吗？你吃饭得花钱吧，住店也得花钱吧，买身冬衣还得花钱。你算算，你口袋里那点钱够花几天？钱花完了，你怎么办？ 打家劫舍吗？你得挣钱养活自己。
1: 林峰，
0: 还有，你答应老费每天给他一只鸡吃，可你却要一走了之。

0: 这不行吧？无信不立啊，我的中郎将。
1: 哎，对呀，卢凌凤，你可得讲信用啊，一天一只鸡，不得含糊。
2: 我这遭遇真跟你没关系。
0: 你觉得呢？鉴于你以前是金卫的中郎将，随我南下，我也不亏待你，让你做我的私人参军如何？
2: 私人参军？
0: 别愣着了，帮我背上书籍。哎，你这私人参军啊，不白干，我从我的俸禄中拿出一部分给你，至于多少嘛，路上商量。哦，我忘了，你身上有伤。那这样，我先替你背着，啊，等你伤好了再换你背。
1: 哎，
2: 小小书籍算什么？身上有伤，有法。
0: 蒙中郎将不弃，愿随我南下，苏明谢过了。
2: 从今往后，这世上再无中郎将卢凌风，日后你叫我卢参军便可。
0: 你说了算。
1: 哎，这就算商量妥了？
3: 还没跟他谈钱吧？他一个月到底给你多少啊？够不够给我买鸡吃啊？
1: 哎，

0: 我说前面两个，你们真打算走到南州啊？
1: 不准骑马，不准坐车，不走怎么去啊？
0: 可是就这么走下去，还没到南州呢，脚脖子就磨到膝盖了。
2: 我说你怎么这么啰嗦啊？这句话你每天都要重复个三四遍。
0: 你还嫌我啰嗦？我可是三天没吃上鸡了。
1: 是两天半，前天的驿馆里根本就没有鸡，昨天店家卖完了，今天你能不能吃上得看你的运气。

0: 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
1: 睡不着啊，你陪我聊聊天吧。
0: 好啊，小姐，就是我不知道跟您聊什么。
1: 就聊聊你吧，我记得你九岁那年，是我让府上的老仆把你买回来的。
0: 对对对，小姐，当时那么多人，您怎么就选上我了？
1: 我会作画，你知道吧？
0: 当然了，这府里上上下下谁不知道？您画龙如龙，画凤似凤，画人那更叫一个像。
1: 想学作画就得先会看相，那日一见你，我就知道不是平凡之辈。唉，
0: 我都卖身为奴了，还有什么平凡不平凡的？不过我娘活着的时候曾说，我薛家祖上也是很了不起的，还出了一个大将军。
1: 哎呀，徐华，你莫不是薛仁贵的后人？
0: 薛仁贵是谁啊？
1: 哎呀，你连自己的老祖宗都不知道。你年纪轻轻，老唉声叹气的做什么？哎，薛华，我问你啊，想不想像你祖上一样，做一个征战沙场的大将军？
0: 我当然想了，可是我就是您家里的一个小家丁。
1: 家丁怕什么？早晚能恢复祖上的荣光。

0: 是呢，你必须得勇敢。
1: 勇敢？怎么才算勇敢？
0: 凡能成大事者都敢于冒险。比如，你敢不敢和我一起逃出长安？
1: 小姐，这
0: 不敢就算了，你也可以去找我父亲告密，跟他要赏钱。
1: 哎。

0: 伙计，有没有见到跟我们同行的那个老头？什么老头？
1: 腰间别个葫芦，邋里邋遢的，乞丐的样子。哦，他呀，您说的是费基师吧？
0: 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1: 是费翁告诉我的呀。费翁？
0: 是啊，
1: 费翁一大早就起来了，让我帮他到集市上买一匹快马。
0: 要先行一步。哦，对了，他还留下封书信，就在我柜上呢。走，找到老费了吗？走了，还买了马，没看出来，他还挺有钱。
2: 他有钱？
0: 默默，你身上的钱袋子还在吗？
1: 这混账东西！
0: 这是费翁留下的信。
1: 什么费翁？
3: 他就是个贼。罗林凤，费某垂垂老矣，每日步行的辛劳我实在是受不了啊！我带上了些银钱，估计够吃上几个月的鸡了。若钱花没了，我还没死，定再回来向你讨要。就此别过，若有缘分，江湖再会吧。<笑>
0: 这个混账东西，留下这几个字，就不算偷了吗？
2: 哎呀，好了，赶紧收拾东西，该赶路了。

0: 不对呀，这意图上没有标注这个驿馆啊，
1: 或是私家逆旅，大雨将至，但住无妨。 有人吗？开门！什么人？

0: 我们是南下赴任的，眼下大雨将至，我们想在这儿住一夜。这里住不了人。你，哎呀，按驿图上的标注，下一个驿馆在十里之外了。
1: 这牌匾上分明写着甘棠驿，就一定是官家驿馆。而且看他的穿着，明明就是个驿卒。
0: 有什么理由拒我们远外呢？二位的话我都听到了，这里原本的确是官驿，可是现在已经废弃了。新驿在十里之外，二位进去那里投宿吧。马上就要大雨瓢泼。 不让我们住，非要打发我们走。我说了，此驿已废，此驿既废，那你这个驿卒又如何留在这里？
2: 我是8年前来甘棠驿做驿卒的，3年前这里废弃，我无处可去，便以此为家。

既然曾经做过一族，这风雨之夜就该引朝廷命官入住。此役废与不废，都是官家之所。若再推三阻四，当心我杖罚于你。

你还愣着干什么？他们自这一晚废弃，我一直住在厢房，这厅门可是锁了。

0: 是还真看不出二位谁是差，谁是官了。
1: 既然这个驿馆已经废弃了，那我们二人来投宿是不是得掏钱啊？
0: 你看这些都不用。我看出来了，你是主，他是仆。敢问上官怎么称呼？
1: 我是新任南州司马苏无名，这位是我的私人参军。
0: 原来无职无位，自己给自己封的官啊，还张嘴就要杖责于人，哪儿来那么大的威风？我刘十八毕竟做过几年义卒，懂规矩。那自封的参军说得很对，这里确实是官家之所，所以这钱我就不收了，免得有人告上去，让我因此获罪呀。
1: 既然你不收钱，那总得让我们填饱肚子吧。
0: 这驿馆虽废，我还储有粮食和青菜，二位稍等会儿，我这就去做饭。
1: 有劳了。哎，对了，你的手指是怎么回事？
0: 被野狗咬掉了。
2: 真是岂有此理。
1: 哼，要我说啊，人家挑你眼挑的没错，我堂堂司马都没坐呢，你先坐那儿了，这合规矩吗？不过这个刘十八还真挺奇怪的，他看上去不像是个

0: 知道合不合口味。
1: 对，九十八，这个医馆里除了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人？
0: 这医馆只住了我一个，哪儿还有别的什么人？
1: 不可能，我刚刚在外面明显看到有个人影。
0: 我看你是饿晕了，再不吃饭连鬼影都能看见。
2: 哎，刘十八，你不一起吃吗？
0: 我吃过了，现在要去喂鸡。
1: 等等，既然有鸡，为什么不杀一只来吃？

0: 是留着下蛋的。
1: 可我在这个菜团子里根本没有看到一丝鸡蛋。
0: 怎么嫌素啊？那你可以选择不吃啊。
1: 刘十八，
0: 你看苏司马不是吃得很香吗？
2: 嗯，是挺香的。
0: 你们吃过饭后到右厢房的第一间去休息，那个武大上月还有云游僧人借宿于此，多些人气。
1: 你这驿馆里就没有上房吗？
0: 驿馆有上房两间，怎么了？
1: 怎么了？既然有上房，为何不让我们住？这是何意？
0: 右上房，我刚才说驿馆不干净指的就是那里。苏司马敢住吗？
1: 即使如此，不是还有左上房可以住吗？
0: 左上房也不能住，按照大唐驿馆规矩，上房只限五品以上的官员来住。如果我没记错，南州属于下州，司马还不够品级。当然了，如果是崔鲁李郑四姓的在职官员，那便可以住。
1: 这驿馆已经废弃，你还如此绕舌。不过你既然懂大唐的规矩，那就赶紧把左上房收拾出来吧。我乃范阳卢氏卢凌风，可住否？
0: 你是范阳卢氏出身？
1: 怎么，不像吗？
0: 难怪呀。但你是苏司马的随从，并不是在职官员，即便姓卢也不能住。
1: 我看你就是故意的。
3: 哎，行了行了，不争了，厢房就厢房呗，有什么呀？不是说那厢房挺大的吗？
0: 还是苏司马通情达理。除了右厢房的第一间，其他的都不能住。
1: 这小小的一族竟然如此狗眼看人低。
3: 哎呀，快尝尝这菜团子吧，真的还不错。
1: 什么破玩意儿，亏你咽得下去。
3: 我可不比你生下来就锦衣玉食，我小时候没少吃这个。哎，你背了一天书籍不饿吗？
1: 我再饿也不会吃刘十八做的东西。哎，
3: 所谓明士当旷达不羁，像阮籍那样既能在司马昭面前旁若无人，又能醉倒在美妇人脚下而心无他念。一个异族对你不够恭顺，有什么可生气的？
1: 我已落魄成了你的私人餐具，还算什么名士？

0: 这后窗户是封死的，这我就放心了。
1: 虽然你贪破过诸多案子，但你毕竟是个书生，还真是胆小。
0: 这驿馆里有鬼，小心点为好。
1: 你怎么就会信刘十八的满嘴胡言呢？
0: 那个刘十八跟咱们说，正厅已经锁了好几年了，可是咱们吃饭的时候，我发现桌子很干净，上面没有灰尘。如果不是人打扫的，那就只能是鬼了。哎，我怕你饥肠辘辘睡不着，就帮你带了一个菜团子回来，吃了吧。怎么，你真要为了面子饿肚子？快起来吃吧，我不看你不就不丢面子了吗？
1: 根本不饿，
0: 那你这么翻来覆去的睡。

0: 着，折腾什么呢？
1: 我是因为跟另外一个男人睡在同一床榻之上，才难以入寝的。这个刘十八入我大的驿馆，只给我们一间房住。
2: 你就全当他是好意呗。万一别的屋里真的闹鬼呢？
1: 谁？站住！刘十八，你竟然跑过来偷听！
3: 偷听倒是没有，我是看呀，司马一路辛劳，想问问，要不要烧桶热水烫烫脚？
1: 你会有这么好心？那干嘛不提一桶现成的热水来伺候？
3: 哎，这司马若是休息了，那这热水不就白烧了吗？难道上山砍柴不花力气啊？好了，司马已经睡了，那热水定是不用了，就早点休息吧。啊。

0: 你在外面跟谁说话呢？还能有谁？刘十八呗。啊！
1: 偷听我们说话，被我发现了，
0: 怒言必袭的，给自己找台阶下。哎，你这一惊一乍的，折腾够了没有？赶紧睡吧，明天还得赶路呢。
1: 别的屋闹鬼，哼，我卢凌风才不信呢。

0: 甘棠驿，
1: 这什么鬼地方，就如此残破？咱别住了，继续赶路吧。
0: 嗯，虽残破，但毕竟是个驿馆，住上一晚也无妨。
1: 哎，那可不行！你是何等身份，怎么能住这种地方？
0: 这驿馆虽然破旧，但这人是新的呀，我等不及了，
1: 住。住住住住，咱就住这儿。
2: 来人呐！来人！快点来人！有没有人呐？快点来人！快来人啊！快点开门！
3: 你们这儿谁主事啊？
4: 啊，这里就我一人。
3: 赶紧把上房腾出来。立刻给我们家。

0: 余都尉备酒备饭
1: 啊！冰沙关此役已荒废，不能住任了。
2: 再荒废也是歇脚的地方，本官没那么大架子，就这儿了。
1: 上官，真的不能住，
3: 赶紧，
1: 您还是另寻他处。
3: 车马上放这儿啊。
2: 老实点，
0: 我看这费毅不像有其他人住，你先去给他找间厢房。
3: 明白。
1: 进去。
4: 都尉，那我就先不打扰了，
0: 下去吧。
2: 你并不喊叫，还是很懂事的嘛。荒野生春色，月光照美人。我虽行伍，但随口所吟的还不错吧？啊。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0: 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那大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三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0: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呐、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空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7.8岁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您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的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

0: 充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黏黏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3: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5: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岁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健康又营养。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啊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想法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

0: 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七零八碎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你买回去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什么叫做老手艺，送父母送朋友都倍儿有面子。
0: 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正宗健康营养好吃的肉松饼，身体越吃越好，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油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这才是健康的零食，感觉胃口好了，连上下楼都有劲儿了。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七零八碎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2: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 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还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

0: 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哎，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特别健康，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2: 奶奶，我还要吃这个有肉松的饼饼。
3: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到胃手艺，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浓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你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少大人。
1: 哎，
0: 您好点了吧？
1: 哎，刚出了一身汗。嗯，这是年年照例，越赶上泥瓦匠这行有活做的时候，天发钥匙，几班这么一打不是，人就软的跟棉花似的，哎呀。

0: 你想吃点什么不？
1: 有开水吗？给我点喝。
0: 哎，

0: 我们家的黑点，我给你拿俩啊。
1: 啊，嘎子，你别来，

0: 志哥还没回来。
1: 大雨天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不交车回来？
2: 哎，姑姑，你干
1: 小妞子，你要把活弄脏了，看我不揍扁了你。
0: 妞子，别闹，赶明天晴了，我送活的时候带你玩去啊。

0: 小妞子，小妞子，
1: 不在呀，不在呀。
0: 小妞子，你干什么呢？
2: 疯子，留神这点命根子。
1: 啥事儿啊？
2: 哎，
1: 开煤气呢？
2: 开煤呢。

0: 回来。
1: 三哥，三哥，
2: 机场，飞机场。
3: 先生，到终点了，赶回来交车的。我是天桥这儿的车。
2: 少废话，快走！
3: 飞机场离这儿好几十里，天这么晚，又是大风大雨，我回不来了。
2: 你他妈的，你走不走？
4: 你别动手打人呢，你！
2: 你再废话，老子废了你！

0: 来帮我。
1: 趁这会儿天晴，我去捡煤糊去了。
0: 哥哥，你曾说哥弄点小金鱼的呢。
1: 好，我给你弄啊。
2: 二嘎子，你到车行去打听打听，你爸爸昨晚上怎么一夜没回来。
3: 哎，
4: 四哥一夜没回来，
2: 可不，今儿家里就揭不开锅了。妞子，妞子，还把水倒了去，别净贪玩，快点弄完了我好做活。留神，瞧着地，地滑，别掉到臭沟里去。

0: 娘子，你屋倒干上了，
1: 嗨，还能干上得了？我溜溜一夜没睡，糖的东西不要紧，这点烟这点茶叶，一受潮还不就全完了？
0: 哟，全都湿了，
1: 还好，大妈。
0: 阿弥陀佛，娘子，不容易呀、啊，这些年亏了你一个人撑着。
1: 峰哥抹不起脸的卖苦力气
2: 吗？啊，春儿。
1: 没法子，疯子也是怪可怜的，老没走对字儿，这不就是世道硬给逼的吗？

0: 小心点儿。我来吧，我来吧。哎呦，刘神，留神点，留神点。
1: 老贾，
0: 哎呦，瞧多悬呐，要连人也掉下去可就没命了。
2: 得上回留点神啊。
0: 怎么小牛丢摔了？
2: 可不是，掉到走道瞧着地，别掉到臭沟里去，沟里可淹死过孩子。一三不听，成点像没灵魂似的。哎，这是前辈子造了孽了。好孩子，别哭了，给
0: 娘子，您留着卖吧。
2: 嗨，一块糖呗。别哭了，回头看哭出一身痱子。
0: 爸爸到现在还没回来，也不是在外出了什么事儿，家里一个子儿也没有，上过的饭还没辙呢。我这说快点把活赶齐了给人家送了去，他那还老给你添麻烦。
3: 四嫂，万般皆由命，可半点不由人。
4: 我就不信命，牛子山跟头林叔怨谁呀？怨条臭沟。
3: 别老臭沟臭沟的，这是宝地，我在这住了好几十年了，还没敢报恩一回呢。
4: 什么宝地呀、啊？又脏又臭，苍蝇蚊子打成团，全城都安上自来水了，咱们还喝井里苦水，连接个手都得跑半里地，这还宝地呢？
3: 你懂什么呀？那九城八条大街，你说可哪挣钱有这儿这么容易？
4: 挣钱容易，扔钱也方便。病了得吃药，一下雨摆摊的摆不上，卖苦力出不去，还不得瞪眼挨饿？臭水往屋里灌，把什么都给泡了，哪样不是钱买的呀？就这么着，派出所还三天两头跟咱们要捐呢，今儿撞丁费，明儿
3: 得了，甭说了。我知道那小心眼憋什么坏。
4: 我憋什么坏？您说
3: 啊，没事琢磨着离开这儿，离开龙须沟。

0: 再不回来。
1: 那可不，我才不守着一条臭工呢。赶明儿啊，我上工厂。
0: 大闺女上工厂？甭小眼睛眨不眨不瞧着我，除非我咽了气，说什么我也不办。

0: 叫我起，我就起。尊生娘子，别生气。
1: 关机。
0: 牛子，不忙不忙不忙，等风大爷穿上大褂。
2: 快洗脸去吧。
0: 大妹，四嫂子，
1: 四大爷，唱，我来给你打招呼。
2: 溜子，别嚷，你赵爷爷不舒坦。赵大爷，
3: 哎，
2: 您好一点了吗？
3: 哎，这阵子好多了。
4: 这蚊子真多。
3: 嗯，
4: 我给你找把扇子。
3: 哎。
5: 你龙须松，我臭又脏，苍蝇蚊子闹脏，又踏屋又打墙。
2: 疯子，这么大个人，别成天的数来宝，
3: 嗨，
2: 也想点正经事儿。
3: 娘子，你这话让我听着伤心，那我难道就不想干点正经的了？你可让我干什么好啊？牛三，这人只要是一倒了霉，可就甭提
2: 了。你又来了不是？这幸亏都是老街坊了。这要是碰见个生人，还不得叫人笑话死？哎，嗨，谁还笑话谁了？他们不就是心眼上有点毛病吗？
0: 四嫂，您可别说我有毛病。您瞧瞧，就这臭沟、臭水、臭人、臭地，您可叫我怎么办？哪有咱们的份儿啊？

在时听天命，归山中，满怀气功，撇

手

0: 上来呀、唱了一段插曲，无非是试试思前的高矮，溜溜嗓音。下边换个什么目录？水漫金山寺。这就把弦子弹起来，让学徒支支诚诚伺候诸位。这一段是水漫金。
1: 没事的，大家都走开。
2: 好，我往这儿赶，
1: 走吧，
2: 这边
1: 走吧，
2: 走吧，走吧。
3: 前面那几位，您请吧。
4: 冯狗子，
5: 嗯，
4: 去教训教训他。
5: 是，大爷。走走，没你这。
1: 走啊，
6: 走，
1: 下
6: 下下。
5: 姓程的。你好大的胆子，黑旋风大铁叫你唱两天堂会，你竟敢不去。在天桥混石油的都像你这样，简直就没王法了。
4: 冯狗子，少跟他废话。
5: 是，大爷。奉了黑旋风大铁之命，我要管教管教你这个瞎脸的小子。
1: 我揍扁了你！

啊。今儿是给你捎个信儿，黑旋风大铁吩咐了，往后啊，不许你再在天桥混石油。

0: 是奶呀，是奶呀。
1: 啊？
0: 您在想什么呢？
1: 我。我这会儿想，有一天，粥不臭，水又清，国泰民安，享太平。

0: 疯子，
1: 啊，
0: 你先吃点吧，
1: 哎，
0: 我上市去了。大妈，四嫂，老人家多照应着点儿。
2: 娘子，那街上全是泥，你还出去摆摊子？
0: 不摆吃什么呀？真要命，又有带根的云彩了。
3: 娘子在吗？我跟您去。
0: 溜子，好孩子，在家等着，等我赚了钱回来给你买条小金鱼。
3: 不，我要跟您去。
0: 乖，别看它掉到沟里头。
3: 不嘛，
0: 溜子，溜子。你爸爸昨晚上夜没回来，你妈心里正烦着呢。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

0: 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必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3: 妞子，你饿了吧？
4: 让二姑姑给你拿窝窝头吃，
5: 我给你拿去啊。
6: 我不饿了。
3: 溜子，溜子。
7: 你呀，
8: 哟，地人，小地人，小地人，
9: 哥哥是给我的吗？
7: 是给你的。
9: 哥哥，你真好。
7: 二嘎子，你到车行去了吗？
10: 去了，他们说不知道爸爸在哪儿，
7: 这就怪了。
11: 哎呦，还真是两条小鱼儿。哎，
9: 是哥哥给我弄来的，我看看金鱼儿。
7: 刘三，买大西呀，
11: 月西呀，金鱼儿来。
9: 妈，给我两条小鱼儿。
7: 二嘎子，金鱼儿哪来的？
10: 卖金鱼徐六给我的，他为什么那么爱你啊？
7: 二嘎子，趁点跟我说实话，我们穷，人穷志不穷，我们可不能套。把金鱼给人送回去。
9: 妈，我好容易有了两条小鱼儿。
4: 四嫂，妞子打过年就嚷嚷要小金鱼儿，你就让他养着玩呗。
10: 二妹妹，咱们可不能惯着孩子做贼呀。
4: 二嘎子真是偷来的。
12: 二嘎子，说实话，全由我了。
10: 哦，徐六叫我给他看着金鱼挑子，我就拿了这个小缸。妈，妹妹连一样玩意儿都没有。
7: 二嘎子，咱们没有，咱们也不能偷。
4: 去，把金鱼给人送回去。
7: 乖孩子，别哭。赶明儿啊，妈有了钱，咱们买。
12: 别走，咱把鱼留下。
11: 去，拿你风大爷大褂给徐六送去。
7: 哎，那哪行呢？
11: 他只要想妞子，他不哭。我这半辈子不肯脱的大褂，我不要过。
4: 哎，峰哥，穿上。
11: 不，
4: 二嘎子。
7: 二妹妹，哪有那么犯的呢？
4: 咱们出了苍蝇就是蚊子，就让他养两天小金牛玩玩呗。
10: 牛子。

0: 还不谢谢？
1: 二姑姑，奶奶谢了。
0: 不谢，好好养着，别叫野猫叼了去。
1: 哎，
2: 别生气了，敲小鸡儿，这多好啊。现在要回一个。
1: 满大西洋，爱西洋巨人。
2: 嗯，还真像。

0: 丁四，你怎么到这时候才来交车？
1: 哎，刚到飞机场奔回来。
0: 你应该是昨晚10点钟交班，这会儿已经是……
1: 掌柜的，昨晚上我可是冒着大雨赶回来交车，叫一当官的给抓了差，这一夜就给关在城门外头了。这会儿是刚赶回来，这是。您瞧我这是诚心耽误别人的班吗？
0: 真事儿也好，假事儿也好，我管不着这些。你误了终点，就得交2班车费。
1: 掌柜的，该马六接我的车，误了他的终点，我赔的钱就是了。
0: 你误的是我的终点，
1: 我交2份，他还交不交呢？
0: 你是你，他是他。
1: 您不能收3份钱吧？
0: 这个是黑旋风大太爷定下的规矩。
1: 掌柜的，家里今儿可扣锅底了，
0: 跟我提这干嘛？我这又不是粥厂。

0: 好，今儿晚上我在花清园等你的回信，您放心好了，我一准给您办到。
1: 那瞧你的
0: 这年头就是小人得势。四哥，你快回去吧，四嫂在家等着你拿钱买杂和面呢。
2: 哎，对了对了，回去吧，
0: 回去吧。

0: 回来了。
1: 哎，回来了，大妈。
0: 你怎么到这个时候才回来？
1: 哎，牛子，去玩去吧。爸爸一夜没睡觉，到屋里躺躺去。去吧。
2: 哎。
0: 哎，炸酱面带回来了吗？忘了啊？拿钱来吧，我自个儿买去。
1: 没钱。
0: 钱哪儿去了？
1: 你让我睡会儿成不成？
0: 上午的饭还没折呢。你瞧你怎么不理茬啊？这等了你一天夜，回来蹦子没有？家里接排锅你管管？
1: 我在外边死活你管吗？在外边受够了窝囊气，回来还受你的气。
0: 我给你气受了，砸个面砸个面不带，钱钱没有。好，这家也不我一人的，你们管他谁也不管。
1: 好，我不对，我不该回来，我该死在外头。我走，我滚蛋。
0: 你上哪儿去？
1: 哎呀，你要怎么样啊你？
0: 你揍人！给你揍！给你揍！
1: 我真是揍你！
0: 揍吧，揍死了倒痛快。
3: 丁四啊，丁四啊！
2: 揍你！哎呀，
4: 丁四啊，过来。牛子，别哭了啊！别哭了。哎，别哭了，牛子啊！别哭了。坐着，坐着。咱们爷们儿住街坊，也不是一年半年了。今儿个我要说几句怎么的话，你别见怪我。
1: 哎，您说吧。
4: 你一天一夜不回家，这不像话呀。啊，你不知道家里头还三口子这儿张着嘴等着你呢。孩子们，那是你身上的肉啊，你就不心疼啊？
1: 不是，赵大爷，我不是不惦记孩子，昨晚上我叫人给抓了差，拿着枪硬逼着我从前门大街登到西郊飞机场，领完一子儿没给，回来城门又关了，在大树底下蹲了一夜。
0: 哎呦，这可真悬，没遇上拉壮丁的，能这么平平安安的回来，这真是万幸。
1: 大爷，我还不知道家里没吃的吗？可口袋里钱全让掌柜的给逼去了，他硬逼着我交两班车份。大爷，您说这能怨我吗？
4: 谁也甭怨，有这群官，有这群恶霸，咱穷人就甭想过安生日子。
5: 要不怎么穷人越来越多，龙须沟越来越臭呢？
4: 啊，你就拿这条龙须沟来说吧，日本人在这时候收过捐，国民党来了又收捐，都说是为挖沟啊，多少年了啊，他沟挖了没有？
5: 钱都让他们给吞了。
0: 二春，少胡说。
4: 我是泥窝匠，我知道啊，城里头大官该哪儿住，哪儿修马路盖洋房，咱穷人一辈子得住在这臭沟边上，砸死病死饿死。
0: 大哥您甭说，我这是他老丈人，新鞋可不踩臭沟屎啊，咱们这说话那锅炉听得见，您得留点神。
4: 我不怕，

0: 咱老实，咱胆小怕事，咱一辈子受人欺负，活不了跟他拼，大伙一块跟他拼了。
1: 有人，
2: 夜猫进宅，无事不来。
3: 姑娘骂得好黑，我可真是一来就没好事。
2: 刘县长，今儿我什么事儿？
3: 街坊们没法子，要收捐了，
4: 连窝头都混不上了，还他妈交捐呢？
0: 刘县长，什么捐呢？又是
3: 他捐就是捐呗，他你们掏钱，我收了交上去，咱们两下来心里就都踏实了。
5: 捐总得有个名目吧？
3: 要名目还不容易？这回是卫生捐。
5: 卫生捐？
4: 哎哎，这哪是咱们的卫生啊？
0: 刘县长，谁出的这份主意啊？我操他八辈祖宗！
3: 那老爷子，你有话好好说，别犯干气。
2: 刘县长，咱们都是老街坊了，您可别怪着他。他要
5: 不是，你怎么那么怕事儿？咱凭什么交卫生捐呢？咱们有条干净道上有干净毛发，苍蝇蚊子打成团，三天两头打死人，有人管过没有？
3: 哎，姑娘，
0: 刘县长，你回去跟那些当官的说去吧，修好沟，修好路，我们上捐。要不然要命有命，就是没钱。
2: 刘兴长，大姑们一家得出多少钱呢？
4: 你管他多少钱呢，反正不给，回去。
2: 哼，不修好沟修好路，有钱也不给。
3: 哎，我说你们要怎么着？你们谁让他们是老街坊呢？我不计较这个，可捐是收定了，你们爱给不给，反正到时候有地方让你掏钱。回去
6: 捐吧。这又要变天了。

0: 又闷又热，马上又是一场大雨。又上哪儿去？
1: 不是没粮食了吗？出去再奔奔去。
0: 你昨儿一夜没睡，又轮了雨，先去睡会儿去吧。
1: 今儿的饭
0: 丁四，别着急，先在我这拿点杂货面，对付我今儿再说吧。
1: 大妈，这合适吗？
0: 赶明等你钱再还我，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得了，快去睡会儿去吧。
1: 没得。
2: 四嫂，搁哪儿？
0: 交给我吧。
2: 大妈，那就等。
0: 得了，这么点小事儿。
3: 老天爷，可不能再下了。
4: 等一等，带两盒烟。
3: 老这么白拿，也不嫌寒碜。
4: 你刚才说什么？臭娘们儿，给脸不要脸！

0: 叫巡警。
1: 大家没人抢人了，还成个世界了。
2: 哎，丫头娘的，我揍扁了你！
1: 你什么东西？你欺负人，都只挣个吃饭呢，你知道吗？你像你呢，整天的东抢西骗的，
3: 你们要干什么？
1: 不要脸
3: 啊！想找死啊？
1: 你靠着什么势力欺负人？你不讲理！哎，
4: 咱们有事还没办，这老孩们哪能惹得？回去找爷们算账去。走。
0: 臭娘们，有你的，等着瞧！
4: 这小子这么讲理。
5: 牛子，把这做好的活送去吧。问问掌柜的，能不能先支给我们点钱？
6: 给我瞧这鱼，别让你妈钓着去。
5: 知道了，快去吧。小妞子，要变天了，快去快回来。
6: 哎。
5: 妞子，走道留神，别要摔了。
6: 哎。
3: 小东西，你姓什么？
6: 你管不着。
3: 小兔崽子。

0: 你要干什么？他是疯子。
1: 小子，
2: 你听着，今儿给我招待朋友，拿你女人两包烟卷儿，他妈了，他竟敢背后骂人，扫你大爷的面，我犯不上跟老娘们打交道，我要管教管教你，我要替黑旋风大铁管教管教你。你们的街坊四邻也都给我记住，往后黑旋风大铁的人拿你们的东西是赏给你们脸，听明白了没有？

0: 臭娘，好男不跟女斗。
1: 我老子，我跟你拼了！
2: 娘的，娘的，二娘的，
1: 不是放手，放手，
0: 放手！你们欺负人总算欺负够了吧？啊，连个蚂蚁都不敢踩的人也不肯放过去。
3: 老王子，你身上也痒痒了。
0: 我，
1: 你干什么去？
0: 我宰了你个王八蛋！
1: 你打我丈夫！
0: 你
1: 死了！你死了！快动刀！

0: 怎么了？啊！你说话呀，疯子！你说话呀，疯子！
1: 娘子，我连累了你，是我连累了你。谁让我是个窝囊废呀？

0: 小妞子怎么还没回来？你快去看看去。
1: 她上哪儿去了？
2: 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迪斯科，小妞子掉到沟里去了。

0: 腿脚不利索，
1: 你看这
0: 疯子，咱们不能再出事了。

0: 要是这会儿小妞子还活着的话，这些个痛快的事情她可就全都看见了。妞子，你死得冤。
1: 干嘛呢，疯子？嗨，他哪又把这个找出来了？
0: 小妞子死了都一年多了，这一解放，大家伙直顾的乐，可就把个孩子给忘了。
1: 得了，别说糊涂话，多么招人喜欢那个孩子，谁能忘得下呀？天还早，你再睡会儿去吧啊！
0: 好娘子，你就让我一个人这待会儿。我这一想起来，你不让我念叨念叨，这心里堵得慌。
1: 睡会儿去吧。
2: 两口怎么了又？
1: 赵大爷
2: 啊，
1: 看把赵大爷吵醒了不是？您看。

0: 这么大的人整天跟个小孩子一样。您说说他吧，我得上市囤点货去了。
1: 您囤您的货去，这儿都交给我了啊。
2: 大爷，
1: 嗯，
2: 您看，
1: 疯子，别闹了啊，回头又惹四嫂子伤心。
2: 大爷，
1: 嗯，
2: 我有句话呀，可不知道当问不当问。
1: 什么话呀？你说吧。嗯，
2: 大爷，您说淹死小妞子那条沟，这人民政府可管不管？
1: 管，一定管。咱政府是好政府，他一定忘不了给咱们修沟。
3: 那大爷，
1: 嗯，
3: 您看可得多尊动工。
1: 多，
3: 只要您一告诉我准日子，我这心里就更佩服咱们新政府了。您看呢？
1: 他那又不是我一个人能定过的事儿。嘿，你真是。
3: 是是。
1: 反正啊，你听我的话没错啊。
4: 哎哎，
1: 人民政府刚成立不多日子，要办的事儿太多了，他得一件一件的来。
3: 是，
1: 嗯，我看呐，龙须沟早晚一定得修。嗯，
3: 小妞子，你赵爷爷可说了，说人民政府啊，一定给咱们修沟，给你报仇。
1: 真是。哟，四奶奶起来了。
0: 赵大爷。
3: 四嫂要被您给吵醒了吧？
0: 奶奶，风哥今儿起这么早？
1: 丁四呢？
0: 天刚蒙蒙亮就出去了。
1: 干嘛那么早玩啊？
0: 谁知道？说是到工会去开什么会去了。
1: 哦。
0: 自打解放啊，他可变了个人了，整天乐呵呵的，白天蹬车，一早一晚的。还要去开会学一什么的，连吃饭睡觉的也顾不上了，也不哪来那股子劲儿。
1: 好啊，解放了，穷人翻了身呢，人人都该卖点力气干活了。

0: 大爷。
1: 啊。
0: 您不是说，这如今人人都得出去做事情去吗？
1: 是啊。
0: 从前呢，那我是让恶霸给打怕了，不敢出去。
1: 啊。
0: 可如今毛主席来了，这人心大变了，那大伙儿都忙，我也不能一个人在家里蹲着。
1: 嗯，
0: 那大爷，您看我可干点什么好？
1: 干你老本行去吧。啊，文化馆不是找你好几回了吗？
0: 大爷，撂了这么些年了，都生疏了，玩意儿也老掉了牙了，再说咱们嗓音也不行
1: 了。哦，别着急
0: 啊，哎，
1: 只要你肯卖力气，一定有你的活干。
0: 只要有我活干，我肯出力呀，大爷。
1: 好，慢慢来，我会给你出主意啊。哎，疯子，这不是咱们这溜新装自来水了吗？他总得有人看着卖呀。对，回头我给你打听打听去，问问看你去成不成啊？
0: 哎呦，那感情可太好了呢！只要您给我说成了，我准卖力气干。
1: 对，往后真该打起点精神来做事了。旧社会被你给逼成疯子，新社会一定要把你变成个有用的人。大伙儿的意思是希望政府能早点把这条臭修好。
2: 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注意到了，已经向市政府汇报过了。
1: 哦，
2: 市长也非常关心这件事情。

0: 现在卫生工程局正在做计划。
1: 哦，是是是，
2: 局长。
0: 不过呢，这个工程很不简单哦，啊，动起来恐怕还有不少的困难。
1: 哦，哎，我不。
0: 龙须沟这个地方地势很洼，四面八方的水都往这儿流，这些个水换哪儿排泄，怎么样排泄出去，这都需要配合整个首都的下水道建筑计划来研究。
1: 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可被修沟这事儿看得太容易了。
0: 困难虽然很多，但是沟呢是一定要修的，咱们的市政建设首先就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所以凡是跟劳动人民的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事情，即使困难再多，政府也一定要办。赵大爷，您刚才说群众有两个意见，一个嘛就是龙须沟了，还有一个呢？
1: 还有一个是黑旋楼。嗯，自打解放，天桥小事这带虽说没出过什么事儿，可是黑旋风一天不除掉，大伙儿心里总觉得不踏实。
0: 我们听到不少群众反映过这个问题。
1: 哦，
0: 他们说这一带有两个大恶霸，一个是黑旋风，一个就是龙须沟。
1: 是，是有这种说法
0: 啊。
1: 嗯，这一带的老百姓啊，受这两个恶霸的害可真不小。
0: 我们很了解这些情况。赵大爷，您回去可以跟大家去说，龙须沟也好，黑旋风也好，不管他是哪种恶霸，咱们人民政府绝不容许他们继续危害人民，让大家放心好了。
1: 好，我一定照您的话去跟大伙说。
0: 啊，对，往后大家有了什么意见，您可以随时来告诉我们。
1: 哎哎，您别送了，往后我常到您这儿来。
3: 赵爷爷。
4: 哎，二傻子，你到哪儿来啊？
3: 我刚送通知回来。
4: 啊，
3: 哎，您有一份通知，我给您送家去了。
4: 哎，
5: 赵大爷。
4: 啊，你干什么来了？
5: 我找二嘎子跟他打听件事儿。
3: 打听什么事儿？
5: 听说有个工厂要招学生。
3: 招学生？
5: 您听说了吗？
4: 我没听说。哎，你去问问区长吧，他准知道。
5: 区长
4: 啊，
5: 您替我问问吧。
4: 我还有事儿呢。二嘎子，你陪他去吧。
3: 哎，二姑，我带你去。
4: 去吧，去吧。
0: 嗯，不是什么工厂招学生，是重工业部办的训练班招学生。
5: 哦，
0: 怎么样，你想去吗？
5: 我早就想去。
3: 他到解放前就想进工厂呢。
0: 哦，你知道咱们区上的青年团在哪儿吗？
5: 我知道。
0: 你到那儿去找王秀梅同志。
5: 哎，我认识他。
0: 那更好了，你去找他谈一谈，把你的要求告诉他，他会帮助你的。
5: 哎，好，谢谢您。
3: 区长，我也要去。
0: 好啊，不过你还是先在区上好好的工作，将来我们保送你去啊。
5: 哎，区长，谢谢您。妈，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6: 大春，你怎么一去送活就是半天？这些日子你就像掐头苍蝇，正经事儿一点不干了。
5: 谁说我没干正经事儿啊？开会读报那不都是正经事儿吗？再说我该干的活哪样也没耽误啊。
6: 二妹妹，你刚才说什么好消息？
5: 刚才我上青年团去了，他们说可以介绍我上训练班去学习，回头让我拿介绍信去。
6: 什么训练班呢？
5: 重工业部办的，说训练几个月就派到工厂去工作。区长还说呢，赶明天送二嘎子去学习。
6: 哎呦，那可好，进工厂成天跟大小伙子一块混。大了，这您可别拦着。

0: 赵大爷都说过，这是正事。
1: 不是啊，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这前些日子崔家奶奶给提门亲事。
2: 少提这个，我不爱听。
1: 这一放了定，就人家的人了，我可不能让人指脸骂我，说女儿不正经。
2: 妈，您甭跟我瞎白话这个，我还小呢，一点本事没有就先结婚，
1: 那你一辈子不出门的了。
2: 我不谋

0: 可我妈不让我去，想找赵大爷跟他说说去。
1: 是啊，这会儿上哪儿找去？
2: 哎，这么着，我先去跟大妈谈谈，等晚上赵大爷回来了再跟他接
0: 着。这就去啊。
3: 自打解放给咱们平无价安自来水儿，还修改茅房屋的，我可真得说共产党好，可就一样啊。
4: 哪样大妈？您说共产党哪样不好啊？
3: 娘俩拌两句嘴，二出一气就跑出去了。
4: 大妈，有话您尽管说。赵爹说了，人家这好人好政府啊，都欢迎咱们给提意见。
3: 共产党什么都好，可他们竟教给年轻的讲自由、进工厂，就这
4: 一招啊，您可不大佩服了是不是？
3: 哎，让姑娘们进工厂，整天跟大小伙子一块混，嗨。
4: 大妈，进工厂可是好事。早先我也不明白这道理，干嘛要进工厂去给人做牛马？可后来啊，工会让我们去学习，在工会里读报，听干部给我们讲道理。你就拿我来说吧，我赶明儿也要上工厂了。
3: 可二春是个姑娘家，她怎么能跟你们比呢？
4: 嗨，大妈，您可别再老八板了。这年月，女人跟男人一样，也可以走南闯北。您瞧那解放军里头不还有女兵呢？
3: 倒也是。您看咱们街坊邻舍的，不是有好些女人都做了事儿了吗？我看啊，女人做个事儿也好，省得尽受男人的嫌弃。
4: 哎，大妈，二春要进了工厂啊，不光他自个儿有出息，他月月有个准进项，收入又多，您手头上不也可以松快点吗？
3: 可是他要进了工厂，他催他奶奶给提那门亲事。
4: 哎，大妈，这报上可说过了，往后啊，婚姻得让年轻人自由，不许父母包办了。
3: 大妈，二春年纪还不算大，您就让他先去学点本事吧，有了本事还怕找不着婆家？这会儿啊，就别拿那档子亲事再逼他了。也是，年月不同了，咱们老蹲在这个院里，外头有好些事儿都不明白，他们在外头听得多见得多，还信他们的没错。
4: 大妈，这是好事，您别拦着。
3: 你们都说好，那就让他去吧。
0: 妈，您答应了。
3: 大伙儿都说好，我还能不答应？

0: 在这儿待不下去了，咱们还是另开码头吧。
1: 开码头？到哪儿去啊？哪儿都他妈一样，熊人翻了身，咱们得头朝下。
0: 那您说，咱们就死路一条了？

0: 风口大。今儿晚上你到沟院去等那个姓赵的。
1: 等他干什么？
0: 这个老家伙在这儿住了几十年，咱们的事情他都知道。现在他妈的又当了区代表，得先去稳住他，别让这老家伙抢。

0: 被咱们抖露出来。
1: 那个老家伙不好说话，
0: 有钱买的鬼推磨，送给他两根金条，我不信世上还有不爱钱的人。
1: 他要是不要呢？

0: 不要就给他这个。
1: 赵大爷。
0: 谁啊？
1: 赵大爷。
0: 疯狗子，你要干什么？
1: 有话
0: 说吧。说呀。
1: 赵大爷，您别生气，是这么回事儿。解放，我们哥们儿好几个月没活干，有人让我来找您谈谈。
0: 谁让你来的？
1: 黑院。
0: 黑旋子，好，你往下说吧。
1: 黑旋子说，大家都是地面人，您这会儿得了势，我们低头服软，您也别斩尽杀绝，只要您高高手，我们哥们儿忘不了您的好处。
0: 哦，你是来跟我讲买卖的？
1: 只要您点头。
0: 怎么样？
1: 两根大条。
0: 少倒是不少，可我要是不要呢？
1: 赵大爷，十年河东转河西，您得留条后路。
0: 我留什么后路？
1: 您可别忘了，蒋介石还要回来的。
0: 呸！还做梦呢你！蒋介石这辈子也回不来了。疯狗子，你回去告诉黑旋子去，什么鬼心眼都白费。如今我是人民的天下，不是你们地痞恶霸反动派的天下了。毛主席领导的政府是人民自个儿的政府，给人民撑腰做主，专镇压你们。你要干嘛？啊！站住！抓着他！抓着他！抓着他！别让他跑！抓着他！抓着他！抓着！
2: 疯狗子！
0: 抓着！抓着！别走了！
2: 疯狗子！
0: 抓
2: 着！
0: 抓着！
2: 抓着！
0: 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抓着！
3: 怎么了？

0: 你怎么了，疯的？
1: 娘子，这么多年，我对不住你。
0: 别这样，疯的，我知道你心里的。

0: 委屈。别这样，别这么憋着，这些年你不就什么都憋在心里，才把你憋成这个样的吗？
1: 娘子，这么多年呢，让你这么一个妇道人家风啊雨啊的还接上混，你打我这当男子汉的心里就不难受啊。当初咱不是不凭本事挣钱吃饭，可那个世道他光凭本事不成，得会拍得会溜，那我不就是因为不肯的低三下四的去伺候那些有钱有势的人，才栽了那么大的跟头吗？
0: 别说了，疯子，咱们什么苦都熬过来了，还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临了临了嘛，都说我疯，都管我叫疯子，我不疯，是那个世道，就是他们这些有钱有势的人，他们逼得我不能干活，他们逼得我。
0: 是啊，这不是现在好了吗？事事有人民政府给咱们撑腰，谁也不敢再欺负咱们。毛主席让咱们抬了头，咱们可就得像个抬头的样，咱们得高兴，得痛快。
1: 娘子，我高兴痛快，这要是不解放，像我这么个人呢，还不就那么就完了，那也得算人生一世啊。
0: 要不说毛主席像太阳了。
1: 人民政府啊，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娘子，赵大爷说得好啊，说旧社会啊把我给逼成疯子，可新社会呢要叫我变成一个有用的人。娘子，往后啊我要好好干，我要卖力气干，我也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0: 对，这就对了。疯子，把你心里宽敞宽敞，打起精神出去找个室友，也让我出出这口闷气，给人看看你爷们不是没本事。
1: 哎呦，娘子，往后啊也就不要再管我叫疯子了，我不疯，我也是个有名有姓的人。
0: 好，我再不叫了，往后啊谁也不许再叫了。

0: 干嘛？
1: 娘，这么多年我可都还没出过这大门。
2: 走，
1: 咱出去瞧瞧去，瞧瞧这没有恶霸的新世界。
3: 自来水呀、啊，咸又美呀、啊，喝得肚子里不闹鬼呀、啊。
2: 走、
3: 啊，自来水那么美又甜的，一瓶才卖50元呢。
2: 哎，我说冯飞，你可真有一套啊。
1: 老街坊，咱二位没有什么过意不去的吧？
3: 您干嘛老叫人家？
2: 对了，旧社会啊，大家伙都叫咱宝庆哥是疯子，这回新社会了，可不能叫他疯子了，让他给大家伙办事儿了。
4: 哎，我说宝庆哥，这您可别介意，他我忘了。
2: 对不住，
3: 没什么您，这都接了街坊的。
2: 哎，赶明儿啊，您多买2条自来水就都有了。
3: 走，自来水啊，哗哗的流啊，一流流到龙须沟，龙须沟是有了甜水，不脏不臭，干干净净，您瞧这可美不美啊？

0: 建好了，你们开灯吧。
1: 哎，辛苦您了。
2: 开灯了，开灯了。爸爸，灯我来开。
3: 好，你来。
4: 可真亮堂，这晃得我都睁不开眼。
5: 您这大吗大吗？
6: 您听着啊，那个小电灯亮有圆，晃得大吗睁不开眼。
7: 二姑姑，
4: 别啊，您能不能有本事接着往下边？
8: 一样啊，都一样嘛。
9: 哎，少爷也无灯没开，
10: 我看见了，我看
6: 见。这娘子一天比一天胖。
4: 我这是看着你，把我给说进去了。
3: 哎，要不是毛主席来了，咱们哪能过这么美的日子？你瞧瞧，这又想什么了？
9: 要是小妞子活着，够多好。
3: 嘎子妈，别老提这事。妞子死了，也不能再活了。这不就要修沟了吗？什么时候把这沟一修好，那就是给咱们妞子报了仇了。
9: 反正一天不修这条沟，我心里这扣就一天解不开。
3: 嗯，准修。赵爹说了，咱们政府一定会来修。
9: 人民政府再好，还能放着城里的大洋房、大马路不修，先来给咱们修龙须沟？
3: 我跟你打一赌怎么样？
9: 甭打赌，多咱真修沟，多咱我把财神爷的牌位给砸了，挂上毛主席像。
3: 哎，这可是你说的。
9: 那可不。
3: 嗯，那你输定了。我告诉你，咱们这政府啊可不同，这是人民政府。

0: 先别喜欢，等掉进圈里可够你受的。
1: 妈，您还打算早先呢？这是人民政府。
2: 来了来了来了，
3: 修沟的来了。
1: 你看见了？
3: 看见了，好多辆汽车拉着砖、洋灰、沙子，还里边可以站起来一个人的那个大桶子呢。
1: 妈，我没跟您说瞎话吧？
2: 二嘎子在哪儿？
3: 就在西边那个空场上呢。
2: 大妈，这一说可真是来修沟了。二嘎子，你带我看看去。
3: 走。妈，您干什么去？
2: 等一会儿我拿点钱去。
4: 嘎子妈，嘎子妈，你输了，人民政府真来修沟了。哎，
2: 我早知道了，我这正想拿钱去请一张毛主席像呢。
4: 哎，我已经给你请回来了，瞧瞧。
2: 给我给我。妈，快打开快打开。哎，我看，哎，真好哎。
1: 毛主席，我可得给你老人家磕个响头啊。
3: 妈，给我，我去挂屋去啊。
4: 人民政府真是咱们穷人自个儿的政府，王府井大街不修，西单牌楼不修，先给咱们来修这条几十年没人管过的臭沟。
1: 哎，可太棒了。妈，你想想看，没了臭水，没了苍蝇蚊子，没了

0: 赵长来了。
1: 哎，赵大爷
2: 啊，怎么样？
1: 今儿晚上再加把劲，沟就能挖通了。
2: 好极了，
3: 快坐下吧。
4: 好，来，坐坐坐坐。
1: 赵大爷
2: 啊，听说解放以前，每逢雨季，这一带地方总要塌一些房子，伤一些人。
5: 是，
2: 你看像今天这样的雨，会不会出事情啊？
5: 哎，这雨越下越大，难说。
2: 我们得想个妥善的办法，不能让他出事。过去是反动政府，他们自然不管人民的死活。
5: 是是是。
2: 今天我们人民政府一定要管。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打算先由区政府去包几家小店，把沟沿上住的这些个老太太、小孩子们先接到小店里去避一避，等到雨住了再让他们回家。我们一定要做到不伤一个人，不损坏一件东西，你看怎么样？
5: 区长，那太好了。
2: 这样做有什么困难没有？
5: 这没什么困难吧。
2: 这是一种紧急的办法，为的是让大家不受损害。
5: 是是是是是。
2: 我想万一还有个别的老年人一时想不通，咱们还要尽量的说服他们。
5: 哦，对对对对，
2: 就这样吧。啊，
5: 哎哎，
2: 陈所长，你马上就去准备，先去接洽小店，派出所的全体同志要立刻出动，同时打电话到分局去，让他们派些人来。啊，
1: 好。
5: 哎，区长，哎，这是咱们自个儿的事儿，可不能光靠派出所同志。
2: 对的，啊，光靠派出所同志们力量不够的，
5: 是是是，
2: 要大家动手才行。
5: 对对，
1: 赵大爷
2: 啊，你就去负责组织一下。
5: 哎，
2: 一部分人留在这儿帮助搬东西、接人。
5: 嗯，
2: 一部分人嘛到小店去照应大家。
5: 好嘞。
2: 咱们也去分头准备吧。
5: 啊，
2: 这动员工作很要紧，先让大家在精神上有个准备。等把小店包好了，咱们马上动手。啊，去吧。
1: 慢点，慢点，留点神啊！这前面就到了。哎，留点神。
3: 赵大爷，
1: 啊，
3: 都来了吗？
1: 刚来一波，后边跟着就来。
3: 老弟，我们快进去吧。
1: 哎，对对，到屋歇歇吧，屋里有地方啊。老太太，您慢着点。哎，留点神，留点神啊。

0: 去吧，后面有地方，
1: 一直往里走就行了。
2: 女人小孩都到屋去
3: 吧，
2: 女人小孩都到屋去吧，啊，屋里有地方，屋里有地方。
3: 进来吧，进来吧，进来吧，来，进来，进来，
1: 来来来，
2: 后面进来吧。
3: 您到屋里
2: 快点，快点，
0: 热水，快点。
2: 老太太，屋里歇着吧。啊，
3: 赵大爷，我带着这波人都来了。
2: 好好好。哎，二顺，你再去烧一大锅热水，好让孩子们烫了脚。
3: 哎，
2: 啊，
1: 哎，赵大爷，热的预备好了。赵大爷，您照顾一下，我再买几个小件儿去看看。
2: 好嘞。
1: 慢点了。二顺。
3: 咱家屋里先去喝碗茶吧。
4: 出去了，我还得到别的地方去照顾照顾。
5: 我说不来，这姑侄一定叫我来。
3: 妈，您屋里歇着吧。
6: 老大爷，
2: 哎，沟院住的人都来了。
6: 还剩不了几个了。
2: 啊，
6: 这个区长还在沟院上指挥，陈所长上连升殿去了，满座外天成殿，而那边三处倒都有人招呼您。
2: 好嘞，你呀、啊、就当个联络员，来回跑着点啊。
6: 成，您
2: 好。
7: 不是掌柜的，
8: 哎，
7: 咱这水够使唤的吗？自来水要是可在咱们身上
8: 吗？够够足够，
7: 没使用您动员一
8: 好好好好行。
5: 我不去了，我一辈子没住过店，不去了。
9: 哎，不行，您非离开这儿不可。
5: 哎，不不不，我不走。
9: 来吧，咱把他扶到小店去。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9: 老太太，先到小店去避一避，等雨住了马上就回来。
5: 我不去，我不去，
3: 干嘛逼我去啊？哎，共产党是不逼着人做事的吗？
9: 老太太，对不起你，我不能不勉强你这一回，快走吧。
2: 哎，怎么样？谁去帮他了？
6: 孟大爷，后山墙塌了。
3: 孟大妈呢？
6: 区长已经连他接出来了。
10: 孟大爷，您说人民政府这件事办得对不对？

0: 刀大喜，这人民政府了不起，
1: 了不起，
0: 还修丑沟，这上手先给咱们穷人修。那请诸位，你想周全，那东单西四鼓楼前，那还有呢，那先农坛的五坛八庙颐和园呢，那要讲。

0: 先修，为什么先修龙须沟啊？
1: 陈大爷，我知道。
2: 都只为这会儿脏啊，这会儿臭啊，政府看着心里真难受。那毛主席爱人民，叫咱们干个净劲儿，大翻身，修好了沟，又给修路，叫咱劳动人民也能挺着腰板迈大步。迈大步，你先喜欢，喜欢您可别忘生产，那多出力，那多流汗，那人人争取做模范。新中国，那新北京，国泰民安，享太平。
3: 现在进行大会第10项检讨。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小龙同志啊。
1: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0: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
1: 啊，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0: 那太简单了吧。
1: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0: 他的大衣？他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世龙啊，这个洞洞封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师长的罪。
0: 哦，
1: 哎呀，师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跟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0: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阿丽亚，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冲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放空。
3: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4: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4: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

0: 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0: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
2: 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1: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2: 前面敌人一个团。
1: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3: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2: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1: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他想毫不费力气地把我们东北的30万大军困守在此城，用时间跟金鄂的小妹们，哼！
2: 我们现在回师南下。 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1: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2: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1: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2: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挥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1: 怎么？ 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3天的时间，那时候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2: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司令官，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3: 司令官，电报，总统又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1: 历史的节令，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风的可是真好啊！哎，哎，
2: 称心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雷师长。
0: 哎，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0: 啊，带封信。嗯，哎，让不了，
1: 再见。
2: 好，
1: 再见。
3: 拿来呀，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1: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正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
2: 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了。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2: 是。哈哈，我今天才知道张连发会装蒜啊。
1: 是。
2: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
3: 是个什么呀？
4: 没问题。
2: 什么没问题呀？
4: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2: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4: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醒醒醒。
1: 嗯，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的。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3个月的通信员呢。
1: 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0: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1: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5、6年的经验都告诉你。嗯，
1: 5、6年？
0: 嗯，
2: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3: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2: 我明白，司令员。
3: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2: 是，司令员。
3: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2: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3: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2: 什么也不需要了。

0: 石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1: 刘群，
2: 有，
1: 我的样有没有？
2: 有，
1: 拿出来。
2: 是。
1: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0: 司令员，那你，
1: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0: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1: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2: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1: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1: 什么饭桶啊？
0: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1: 哦，是这样，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0: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1: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丁，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0: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1: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你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0: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1: 你们的任务，
0: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啊。
1: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0: 我服从命令。
1: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1: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侯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突撤渡河。
2: 是。

0: 都赶快拿走啊！
1: 这个拿走，
0: 给你们这不，这不，这不，这内不是。
2: 叉叉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0: 这边，哎，是，马上
2: 快快越快越好，
0: 快点快点快点快，快拿快拿！
2: 哎，麻袋搁的多少？
3: 2000多条。
2: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3: 2522条。
2: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3: 是。
4: 王国祥。
5: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4: 是。
5: 啊，怎么样啊？
2: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5: 好吧。
2: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秸，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5: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2: 政委，你瞧我怎么说呢？
5: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2: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5: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2: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5: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一零一高地真像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

0: 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他的下面。
1: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仓库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0: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1: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0: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1: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使革命后退一步。
0: 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1: 我了解你的意思，司令员。

0: 陈医生，陈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没关系。陈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唐教授，
1: 司令员，你好。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好吧，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1: 我？
0: 啊，
1: 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1: 陈医生，你问的什么秘密呀？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

0: 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1: 对，他们都在吧？
0: 在啊。
1: 不会走了吧？
0: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打了吗？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敌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喂，你是松花江吗？
1: 不然的话，这个
0: 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1: 快点啊！
2: 是，
0: 老莫。
3: 好。
0: 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4: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啊，
0: 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4: 林总来的特急电。啊，
0: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4: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4: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那分

0: 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1: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0: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1: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0: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1: 全线的进行反击，
0: 完全正确。
1: 对，
0: 黄处长。
2: 有。
1: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0: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1: 是。
3: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0: 哦。
1: 下达突击命令。
4: 是。
0: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呀。
1: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0: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1: 哦。
0: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呢。
1: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侧翼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0: 到那再说吧。
1: 什么时候走啊？
0: 马上。
1: 连饭都不吃？
0: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1: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0: 哎，这倒可以。
1: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0: 还有爱情。

0: 安娜，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是绝对哦。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呢。
0: 挑得动，挑得动啊。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差不多了，
0: 还有什么事情？
2: 是，
0: 哎，今天
3: 旅行
0: 啊，
3: 好，
0: 老雷呀，
3: 什么？
0: 下雨了？
3: 是啊。

0: 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1: 真讨厌，下雨了。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0: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1: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0: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给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两个营。
1: 两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行。我哪里给你弄两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嗯，
0: 刘全，
2: 哟，
1: 你做的什么饭呐？
2: 汤面呢？
1: 放的什么调料？
2: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1: 这是啥？
2: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1: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0: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一个营怎么样？
1: 一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0: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1: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0: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1: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0: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1: 刘全，
2: 哟，
1: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3: 是。
1: 等一下。
2: 司令员，我不让。
1: 我要生气了。
0: 什么？
4: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连长，你看这怎么？
0: 我不要。

0: 慎。
1: 我，张连发，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0: 我不要，
2: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0139，0139啊！
0: 我要珠江啊！啊！什么？你是哪儿？
2: 哎呀，我是陈志，你到底是行不行啊？啊！
0: 我是黄河。
2: 哎，你大点声嘛，
0: 小点声。啊！
1: 哦，下雨了。
2: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喂。喂

0: 陶市长，
1: 来呀！
0: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0: 还不到一分半钟。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2: 对，没要紧的事你不要担心。
0: 是，
1: 好，你要来。另外，你们那个地方，
2: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
3: 喂，喂，是啊，
4: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嗯，对，是，是。要不就是敌人发来的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对，可能是这样。是这样。可能是这样。对，可能是这样。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1: 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2: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1: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哦。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虎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你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4: 有信心啊！
5: 没问题，
6: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5: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5: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0: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6: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
0: 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5: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鼠一粒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插小炮去喽。
6: 哎，
2: 别走，
6: 别走嘛。
2: 哎，老王，
7: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飞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7: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6: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2: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咯。
2: 一定我先送回家。
6: 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6: 是
1: 是。
8: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5: 什么？
8: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5: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8: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5: 没有。
8: 嗨，我可见了。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啊。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也就走了。
5: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1: 哎，
8: 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5: 啊，
8: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5: 啊。
8: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9: 敌人出发了，赶快

0: 说什么信？听见没有？说
1: 不信，
0: 说什么信啊？快说，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别，
0: 说你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哎，
2: 死了！
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3: 连长，我问问吧，你问吧。
4: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
4: 快说呀，
5: 我们是老百姓啊！
2: 国民党
5: 什么？我们是老百姓啊！
0: 万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6: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黄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0: 这群流氓土匪！万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持刀、手榴弹，把敌人头劈下去。
7: 你哭什么你？同志们！

0: 报告第三司令官。
1: 报告报告。
0: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
3: 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0: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3: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讲吧。大虎山的报告，敌人已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班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班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让同学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王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我去可以吗？
1: 不，
0: 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
1: 是。
2: 刘强，到！
0: 我又不是新兵。
3: 喂！
4: 怎么样啊？
0: 电话还是叫不通啊。
4: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5: 准备好了。
4: 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声那里。
5: 是。
6: 王连长，你怎么了？
0: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是我们五连守的阵地啊。
6: 你有伤？
0: 我没有伤。

0: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涂正德，涂正德，我要涂正德。
1: 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

0: 简直都是群牛，他老板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员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市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2: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一粒高地必须夺回来，
4: 能拿枪的一粒参加战斗，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5: 司令员，
4: 走开！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一粒高地拿下来？
6: 有把握。
7: 有把握。
4: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人夺。

0: 把他抬下去，
1: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你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
0: 我不去。
1: 这是命令。
0: 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
1: 胡说！你是个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
0: 我不到前儿去打仗，我在后边救护。
1: 我还弄
2: 哟，
1: 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01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0: 你怎么还在这里？你要赶快回到卫生队去。
1: 你安静点，安静点。
0: 游泳圈呢？

怎么？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0: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2: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0: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2: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
1: 你慢一些讲，
0: 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2: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2: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3: 陈景阳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一零一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
2: 我也去。
3: 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4: 是。喂，喂，喂！哎呀，真的。

0: 糟糕，线又断了。
1: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0: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101高地。
1: 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拿出去，集中火力向101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0: 全部吗？
1: 全部。

0: 待命令吧。
1: 是。何军，
2: 有。
0: 命令大虎山来的预备队，从夷陵营高地的左侧突进。
2: 是。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有总统信音，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1: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0: 什么？他跑了？该死的老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6: 营养全面啊，对肠胃也好。这嗦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的99元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
4: 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调，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

0: 办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金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的连汤都不剩。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8679-5599，40 ====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妈，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 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 867-9599，40 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实包，前100名大集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是爱吃面，这面呢比我之前吃过所有的面都好吃，爽滑筋道，还能吃出食材本身的香味，简直太好吃了！一碗下肚，这浑身都舒坦，
2: 营养全面，对肠胃也好。这说一大口面，简直太爽了！现在自己买了，99块钱20包，算下来1包不到5块钱，营养又实惠，我们全家都爱吃。贡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用心做好每一碗面。 山药调理脾胃，芹菜补充纤维，一补一条，营养全面更美味。经过9道压盐工艺，低温烘房锁住营养，根根筋道爽滑，搭配自己喜欢的汤底，炒着吃，煮着吃，拌着吃，面面俱到。比如一碗炝锅面、海参面、牛肉面、番茄面、带鱼面、香椿酱面、黄瓜丝凉面、鸡丝面、汤面、拌面、炒面，怎么吃都好吃。免费试吃，免费试吃，贡宝。 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实包，前100名大集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

0: 康，收到货你免费试吃两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铁棍山药芹菜面，它营养全面又好吃，口感独特，劲道爽滑，不仅是营养高，而且久煮不粘也不糊。这山药啊真是好，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多种营养，所以说咱们中老年人都应该多吃点山药芹菜面，健康没负担，配料表啊也是非常的干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吃。
2: 我应酬多胃不好，还是媳妇儿疼我，再晚再累也会给我做面吃，这碗面啊养胃又营养，一口汤一口面，别提多香了，而且这顺滑劲道比普通的面好吃多了，每次我都吃得连汤都不剩。
0: 免费试吃，免费试吃，龚宝林铁棍山药芹菜面，原价99元十包，前100名打击电话再免费加送10大包，足足20大包，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99元，足足20大包，好吃又营养，美味又健康。收到货您免费试吃2包，不好吃不要钱，不满意全额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 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

0: 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毛泽东手书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八个字人们都非常熟悉，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八个字其实来自毛泽东写于1930年的一封书信。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面对这种险恶的环境，敢不敢革命，怎样坚持革命，这是中国共产党必须回答的两个根本性问题。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及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由于遭到远比自己强大的反革命军队的抵抗，损失严重，毛泽东决定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10月，他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为中国革命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正确道路。

0: 1927年11月中旬，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派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陈浩，第一营党代表皖西先率兵攻克了茶陵县城。但是几天后，皖西先写信向毛泽东报告，反映军队在茶陵一个多月并没有做群众工作。 而是成立了一个名为“人民委员会”的新政权，派人当县长，仍按照旧政府那样升堂审案、纳税完粮，群众对此十分不满。毛泽东当即回信，派人连夜赶赴茶陵，将这封信送到皖西先手里。毛泽东对这个问题也很重视。
1: 所以立即给他回信，信他后就告诉他，不能再像过去旧政府一样的这个收粮收税，而应该建立工农兵的苏维埃政府，保护人民的利益。
0: 在毛泽东的指示下，湘赣边界的第一个红色政权。

0: 察林县工农兵政府正式成立了。工人出身的谭震林被选为主席，同时还建立了察林县赤卫大队、县工会、县农会等组织。察林县工农兵政府是毛泽东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建设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实践，为以后苏维埃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起义盟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 这一年，朱德42岁，毛泽东不到35岁。从此，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字便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此时，斗争形势十分严峻，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连续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进剿。 1928年5月2日，在打破国民党赣军第二次进剿后，毛泽东在永新以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报告了第四军的组织情况和取得的胜利，同时提出应建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岷钢为中心的罗霄山脉中断政权。 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1928年11月，红四军收到了中共中央的回信，信中赞同他们的计划，并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州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前委统辖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红四军军委。这封信的落款时间是6月4日。
1: 由于交通不便，中央的回信辗转5个月才送到井冈山，这也是毛泽东一年多来首次与中央取得联系。当时啊，毛泽东和中央的联系非常不方便，他领导秋收起义，最早是湖南省委在负责。上了井冈山以后呢，因为他靠湘南近，又跟湘南特委联系。 井冈山占住缴了以后呢，由于在江西地方发展大批的党的组织，又主要是通过江西省委来联系。后来下了井冈山，到了闽西，又通过福建省委跟中央来联系。这中间始终有一个多层环节转来转去的，而且派人主要是派人送信，还要走地下交通。
0: 在收到中央回信的时候，红四军已在宁冈边界取得龙源口大捷，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安福、吉安、遂川、临县各一部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毛泽东对一年多来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过程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1928年10月，他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给中央写了一篇报告，井冈山的斗争，深刻阐述如何把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建设紧密联合为一体，并对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各个基本问题。 如土地革命中如何争取中间阶级的问题，政权建设中如何推行民主制度的问题， 建党问题上如何纠正。

0: 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问题，也做了明确的解释和解决。
1: 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体现在系统的论证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及条件，其意义就在于此后啊，逐渐发展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理论，特别是为党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0: 1928年12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30000人的兵力分五路对井冈山根据地发动第三次会剿。敌军压境，大雪封山，井冈山的经济在敌人的严密封锁下困难重重。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一部分部队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红四军主力3600多人离开井冈山，踏上转战赣南的艰难行程。在敌军重兵尾追和袭击下，红四军屡次陷入险境。2月11日，红四军在瑞金大柏地歼敌2个团大部，不久又攻占宁都等县，并打下闽西重镇长汀，揭开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序幕。3月20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会议认为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20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到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与湘赣边界割据区域相连接。同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共中央写信汇报会议情况，福建省委并飞转中央，汀州群众很好，我们散发土豪及反动派的谷子财物并扩大宣传后，工人及进城农民大大起来，我们意见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为闽西赣南区内之由发动群众到公开割据，这一计划是绝需确立，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
2: 他分析了，我们的力量虽然弱，但是当地的国民党的军队都被抽调至搞军阀混战去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在闽西跟赣南一带开辟出根据地来，这样啊，能作为我们将来前进的基础。毛泽东跟朱德在一年之内就创建了20多个县的闽西赣南根据地，最后成为中央根据地，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向前发展的基础。
0: 红四军在长汀停留了17天，得知从井冈山突围的红五军已转战到达赣南，此时赣南国民党军兵力空虚，红四军前委决定全军迅速回师赣南。1929年4月1日，红四军由长汀回师瑞金，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会合。4月3日，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共中央1929年2月7日的指示信及二月来信。这封信根据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报告中对中国红军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的错误估计，要求红四军分成小部队行动，并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部队来中央。4月5日，毛泽东以红四军前委名义复信中央。中央此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都太悲观了。

红军的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德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表示红军不能分散，领导者不能轻易离开。 主张利用蒋桂两派争夺江西的时机，采取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这封信中还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我们用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 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929年4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受中央委派，在江西瑞金找到红四军，担任红四军临时军委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在转战赣南闽西的过程中，红四军的环境相当艰苦。 部队中包括领导层中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分歧，刘安恭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任意指责。1929年5月底，毛泽东在福建永定县胡雷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就党对军队领导的问题发生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内是否仍要设立军委。一种意见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一种意见认为，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争论的意见未能统一。 1929年6月8日，在上杭县白沙村，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与会人员仍各执己见，相持不下。毛泽东一度以书面提出辞职。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争论的根本问题仍未解决。 少数人还把党内分歧意见散布到一般指战员中去，情况日趋严重。会后，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不赞成毛泽东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错误思想。 6月14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这封回信：“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 毛泽东从历史和环境两个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归纳为14个问题。毛泽东鲜明指出，红四军还没有能建立起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的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 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脱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流寇思想以及偏于军事观点。毛泽东强调，必须克服这种思想。 以求红军彻底改造。这封信系统地提出了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和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根本原则。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未能被多数人所认识。

0: 可接受。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1929年7月上旬，毛泽东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1929年8月，根据中央要求，陈毅到上海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工作。其实早在陈毅到达上海之前，1929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及八月来信，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更是具有宣传和政治作用，指出红军必须采取民主集中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等，明显赞同毛泽东的观点。1929年9月下旬，红四军八大召开，这次会议无组织状态地开了3天，毫无结果。1929年8月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面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成立李立三、周恩来、陈毅3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导文件。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四军前委指示信及九月来信，这封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会议精神，代中共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九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特别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屋后古田会意永放光芒，8个红色大字庄严肃穆。这里便是著名的古田会意旧址。1929年12月，红四军在古田召开第9次代表大会，通过了8个决议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的决议案。古田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古田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这时，毛泽东收到红四军第1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元旦贺信，觉得林彪对时局的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了回信，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犯着革命急性病的同志们，不恰当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观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也是一种不恰当的估量。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
1: 毛泽东在这封信里呢，实际上把怎么样透过现象看本质做了一个生动的示范。他通过科学的分析国情，明确指出，在四周白色政权中，红军游击队和红色政权不仅能够建立发展，而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最重要的因素。

毛泽东在信中把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提到异常突出的地位。毛泽东深刻指出，没有建立赤色政权的深刻

0: 朱毛氏、贺龙氏、李文林氏、方志敏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建设政权的、红军游击队与广大农民紧密的结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到1930年10月，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已发展到40,000多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慌。1930年10月，蒋介石调集100,000多人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根据敌情，毛泽东确定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1930年11月20日，他在江西吉水县水南给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写了一封信，指出了当地应敌备战情况和省行委等地方党的机构工作中的不足。他在信中强调，红军一到红色区域，一切供给都要向省政府领取，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勿忘省委对于此事重新计划一番，随时严厉督促，不稍疏忽，视为重要。
1: 在这封信里呢，毛泽东就围绕战前的准备提出了物质上、思想上的要求，就是红军打胜仗，你不仅要战略正确、战术得当，还要有各方面的保障。所以毛泽东要求从物质上、思想上高度重视。物质上，他提出了红军的这个给养和财政问题，这就所谓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在思想上，他要求要充分重视敌情，因为敌强我弱嘛，要做好战前的调查和周密的分析研究。
0: 1930年12月30日，红一方面军在龙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18师9,000多人，活捉了敌第18师师长张辉瓒。接着，红军在东韶歼灭谭道源师1/2，龙岗、东韶两仗共歼敌1.3万人。红一方面军胜利地打破国民党军第一次围剿。1931年2月至9月，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二次、第三次围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基本连成一片，并扩大到跨28个县的广大地区，拥有瑞金、兴国、于都、长汀、上杭等15座县城，总面积50,000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人。毛泽东在指挥3次反围剿期间，不但极为重视军事问题，对中央苏区政权建设也丝毫没有放松。1931年6月28日，毛泽东写信给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闽赣边工作委员会书记周以立和红十二军政治委员谭震林，指出红十二军的中心任务不是筹款，而是深入宁化、石城、长汀3县为工作区域，同时红35军以瑞金为工作区域，红3军以于都、会昌为工作区域，3个军均以2个月、7、8、2月为限期，分完田，建立地方武装、地方临时政权和临时党部，把这4个问题真正的解决，使于都、瑞金、石城、宁化、会昌、长汀6县连成一片。敌人来了，集中起来，就在这个附近打；敌人不来，我们就在这块工作下去。在各根据地和红军不断发展的形势下，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和人民委员会主席。 此时，在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派往中央苏区的中央代表团的主持下，毛泽东。

中央红军领导岗位。1932年底，国民党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于1933年2、3月间歼敌3个师，俘敌10000余人。 打破了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正当第四次反围剿进行时，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全面贯彻左倾教条主义方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开始向中央根据地发动第5次围剿。 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不懂军事，把红军指挥大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只是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方针。中央红军遭受重大伤亡。1934年9月上旬，各路敌军加紧对中央根据地中心地区发动进攻。 中央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 8.6万余人，踏上了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长征。

0: Shenhua Temple, located in Pingcheng District of Datong City, Shanxi Province, is the largest and most complete existing architectural site from the Liao and Jin dynasties in China. The grand and ancient architecture of Shenhua Temple, known as a treasure from these dynasties, still shines brightly in the river of history.
1: 1200多年前，唐玄宗李隆基一声令下，规模宏大的善化寺就拔地而起。
2: 我叫刘若楠，是咱们大同市古建筑保护研究院的工作人员。在1200多年的历史中，善化寺经历了数次的重修和扩建，最终形成了以辽金建筑群为主要特色的庞大规模。
1: 特别是在金代，善化寺经历了一次历时15年的重新修复。修复好的善化寺同时可以容纳3-4万人，可见当时的规模宏大。
3: 严格意义上讲，善化寺是没有独立的山门的，它的山门实际上就是天王殿。这座天王殿的单檐五殿顶，在所有古代寺院当中是规格最高的。
1: 三圣殿是一座典型的金代木结构建筑，梁思成先生给予这座大殿很高的评价，伟大之斗拱，深远之严。

0: 这座大殿所采用的一柱简柱造呢，是我国现存辽金单体建筑当中运用这种建筑技法最为优秀的大殿之一。殿内的六根主柱与梁架、斗拱相互配合，承托起整个屋顶的重量。主殿大雄宝殿是整座寺庙的精华和核心所在，是我国现存的八大辽代木构建筑之一。殿内所存33尊辽金时期的彩塑，绝对是中国古代塑像中的佼佼者。我们现在看到的五方五智佛是辽代的原作。殿内彩塑设天人神彩于玉堂，造型优美，神韵飞动，堪为国之瑰宝。如果稍加留意，就会发现雕塑者对群像间关系的安排和位置的经营，以致服饰外观都投入了巨大的心力。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单调的重复，而且还营造出一种和谐丰富的整体氛围。殿内中心上方的位置有一座斗八藻井，藻井分为两层，紧密排列着两圈斗拱，规制为7铺座、8铺座，等级较高，全部为榫卯结构相互连接着，是辽代小木作实物的典范。难能可贵的是，大雄宝殿它是善化寺所有的殿宇中唯一没有被战火毁灭的辽代建筑。1961年，善化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于这座经历了千年风雨的国立寺院和其背后蕴含的建筑艺术而言，是最大的尊重。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这片土地，姚里山河，文化灿烂，文明的足迹穿越古今，从未间断。它就是山西。
1: 山西古建在此恭迎天命人。
0: 天降悟空流量，山西古建直面天命，开始了他的破圈之路。各位天命人，紧跟悟空的脚步，在寻觅宝藏的道路上孜孜不倦，邂逅一场千年的文化狂欢。在探访古建筑时，触摸历史遗迹，在漫步古城古镇时，感受烟火人间。别犹豫，收拾行囊，跟着悟空玩转宝藏。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十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竞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国际市场化肥价格高涨，我国市场却保持平稳。来看一例化肥的战略突围。上集，
1: 今年前5个月，我省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增加47%，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28.6倍。
0: 安全发展护航三禁专栏今天播出，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打出防汛组合拳。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幼育精神实践者专栏今天播出，一株黄花6年深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今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全球油气价格剧烈波动，国际化肥市场开启了高价抢肥模式。当一些国家的农户还因为缺肥少肥经历着几十年不遇的春耕寒流时，中国的农户们已经在春风里种下了一年的收成和希望。同样面对国际动荡局势，田间地头为什么会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画风？请看一例化肥的战略突围。
2: 美国和以色列当地时间2月28号，
3: 2026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一场美以伊冲突卡住了霍尔木兹海峡，搅动着全球10多亿辆汽车的油箱，也震动着全球80亿人的饭碗。国际市场上，一吨尿素从正常的2-3千元暴涨到近7000元。印度、越南、韩国、孟加拉国，不少国家集体陷入肥荒，缺肥抢肥，春耕受阻，带来的后果必然是粮食的秋后减产。而造成这连锁危机的根源，就是国际上生产化肥的主要原料天然气被卡住了。就在全球尿素价格翻着跟头上涨的时候，中国的田间地头却是一片波澜不惊。
4: 这是一边讲的和尿素在这。
3: 5月初，山西太原清徐县迎来了春耕春播的高峰，在省农资公司的店铺里，选购化肥的农户一波接着一波。
5: 这都出货了，
6: 买了多少肥料呢？今天
5: 买了5袋。
6: 价格咋样？
5: 差不多吧，
7: 尿素去年跟前差不多。
3: 刘狗牛卖了30多年化肥，哪款涨哪款跌，老柳的心里都有数。
8: 这个就像掉了，
6: 这个前两天多少钱？
8: 1700。
6: 今天呢？
8: 今天出厂1690。
6: 哦，还便宜了。
3: 国外市场一吨尿素暴涨到近7000块，中国地头一吨尿素不到1800块，差距为什么这么大？说到这儿，我们先要知道谁是化肥界的 C 位。化肥主要分为氮肥、磷肥、钾肥3种，在全球的化肥产品结构中，氮肥占比超过一半，而在氮肥中，含氮量最高的尿素能占到60%以上。平时看着不起眼的尿素有多重要？缺了它，玉米将减产1半左右，小麦和水稻的产量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主粮一减产，扰乱的是民心，威胁的是粮食安全。
9: 对，高高道德。

0: 过去一个多月的时间，循着一粒尿素，我们进行了深度采访。很多人并不知道，在煤炭大省山西，还有一个全国最大的尿素生产企业，它就是晋能控股装备制造集团。今年春耕，集团的20多家化工厂每天的尿素产量稳定保持在6.35万吨左右，占全国日产量的30%。位于晋城高平市的天元公司是其中的一家。
1: 这个就是我们产的这个大颗粒尿素，
2: 直接作为农业肥使用，也能作为原料来加工混合肥，
1: 用料也挺大的。
0: 别看尿素一片雪白，生产它的原料却是乌黑的煤炭。
1: 这个是咱们晋城地区这个无烟煤，比较亮，肯定里头这个硫含量低。
0: 高慧勇在生产一线干了20多年，他告诉我们，尿素从100多年前开始工业化生产，形成了两大技术路线，一条路用天然气做原料叫气头尿素，另一条用煤炭做原料叫煤头尿素。权威数据显示，2025年在全球尿素产能中，气头尿素占到71%，是绝对的主角。而在中国，这个比例直接掉了个，煤头尿素占比高达76.2%。主角和配角的反转，背后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就开始布局的一场战略突围。时间回到1949年，我国全年的化肥产量仅有6000吨，刚够装满一列60节的火车。为了让几亿中国人不饿肚子，1957年，中国建起了自己的第一批化肥厂。
3: 这座
0: 太原化肥厂就诞生在那个年代。
3: 63米高的硝酸铵造粒塔，
4: 因为国内当时三大化工基地生产的氮肥都是硝酸铵。以前
0: 隋同亮在厂里工作了30多年。
4: 后来我们不是
5: 中国缺油缺气，化肥主要原料靠别人吃饭，看别人的脸色，那你肯定心里就没底嘛。我们是一个资源禀赋煤炭比较丰富的国家，我们从煤上考虑，对吧？再一个，
0: 对于中国来说，要实现化肥原料自主可控，煤炭是最可靠的选择。但选择煤炭也意味着选择了一条更难走的路。
6: 咱知道煤当中的成分非常复杂，不仅含固定碳，还有有机物、焦油、苯、酚、硫化物。做核酸的时候，把这些物质全部把它分离掉。但对燃天然气来讲，它的杂质含量非常少，它的流程也比较简单。晋城的无烟块煤全国都供，至少是一半。它的固定碳含量高，然后碳的汇融点高，挥发分比较低，这样的碳就顺煤加压气化，就是比较优质的原料。
5: 所以我们在探索无烟煤之前，这是中国走的一个路径，这是世界上第一家。山西这个无烟煤的大自然的禀赋，对全国的化肥产量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正因为我们
0: 用好煤炭资源禀赋，死磕煤制尿素这条路子，几十年后的今天，山西扛起了全国近12%的尿素产能，成为全国最大的尿素外调省份。从2005年开始，随着我国煤气化等成套生产技术的迭代升级，可以作为化肥原料的煤种也从稀缺的无烟煤扩围到了储量更丰富的褐煤、烟煤。全国的化肥产量连年攀升，预计2026年全国的尿素年产量将达到7750万吨，自给率超过117%。用中国自己的煤生产中国自己的肥，端牢中国人自己的碗，把一块煤掰开了揉碎了讲，山西不光是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关键压舱石，还是守牢中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稳定器。
5: 吕梁山，山西那个大名牌，一看吕梁山牌，那绝对中国老大，中国老大。
0: 如今诞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太原化肥厂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说起这场历时70多年、中国以超前布局、长远谋划、一以贯之的战略定力为粮食安全筑起的坚固防火墙，老化肥人隋同亮还是满心感慨。
5: 是国家的一个战略考虑，靠谁也不是靠自己啊，靠自己的资源禀赋来填饱自己的肚子。现在如果想看化肥生产，来中国看看，它就是时间。
0: 下午5点多，天元公司的原料收货区，满载煤炭的大货车正排队入场，几公里外的

0: 发货站台上，近3000吨尿素正在加紧装车，3个小时后他们将被发往山东、江苏等地。今年中国的广袤田野风景这边独好。山西台报道。
1: 今天太原海关发布今年前5个月我省进出口相关数据，其中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增加47%，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太阳能电池等商品出口大幅增长。
2: 今年前5个月，我省进出口565.4亿元。从活跃企业数量看，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2505家，增加47%，净增加801家。主要贸易市场中，我省与欧盟、南非、哈萨克斯坦三大贸易市场进出口分别增长33.7%、21.1%、82.3%。同时，我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53.2亿元，增长9.9%，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2.5%。从主要出口商品看，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205.1%，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28.6倍，太阳能电池出口增长86.2%，汽车零配件出口增长94.5%。从主要进口商品看，黄金、铜、铬、铝、铁等各类金属矿砂合计进口增长36.4%，占全省进口值的55%。未锻铡铜及铜材进口增长220.5%，天然及合成橡胶包括乳胶进口增长290.5%，飞机进口2.3亿元。山西台报道。
3: 入汛以来，强对流及短时强降雨天气频发，山洪等风险持续攀升，水库、河道等重点领域防汛压力加大。我省各地迅速响应，通过质监测、沿备站、细巡查等多种方式，全面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4: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是在怀仁市下米庄水库，顺着镜头可以看到身后的闸门已经开启，正有序向河道下游泄水，通过精准调控让水位线始终在汛限水位以下。
3: 下米庄水库是一座中型水库，总库容1142万立方米。今年水库全面升级科技防汛模式，新布设的位移计、渗流计等各类监测设备可全天候监测渗流、沉降、位移等关键指标，并通过一体化智能终端将数据快速传输至监测管理平台。
5: 在传统人工巡查的基础上，进一步夯实了水库的监察、预报、预警智能化工作基础。目前储蓄期我们把水位降至122.9米以下，到中汛期水位降至122.04米以下。
6: 实施一冲一岸、一河一车、一站一指标，因地制宜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同时健全河流监测预警信息共享和协调机制，实现舆情、水情、工情多元信息实施共享，与专业标准遵守举措，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7: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安泽县庆河河川水库。今天河川水库联合张峰水库开展中小型洪水联合调度应急演练，通过以练备战、提前部署，进一步夯实防汛基础。
3: 这次演练立足庆河流域汛期风险特点，模拟河川上游水库突发洪峰、河道水位快速上涨出现汛情，演练顺利完成泄洪、增量调度等全流程处置，实现了洪水错峰下泄，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
8: 紧扣防大汛抗大灾目标，从隐患排查治理、监测预警校应、安全教育演练三方面发力，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
9: 这里是晋城，随着汛期到来，高平市野川镇渡寨水库的工作人员强化巡检力度，现在大家正在逐一的排查大坝、泄洪渠等关键区域，全力守护水库平稳渡汛。
10: 日常每日两次巡查，调整为7.3次巡查，不折不扣执行24小时职工值班制度，全力保障水库安全卫生。
3: 入汛以来，当地水务部门对辖区20座水库、38条村级河道开展了全覆盖、无死角排查整治，提前完成库区、河道清淤疏浚作业，足量配备抢险船只、发电设备、应急器材等防汛物资，保障各类突发汛情信息畅通，全面筑牢汛期安全根基。
11: 实时跟踪疫情、水情变化，抓实水文监测与预警预报工作。

0: 通宵做后，水库巡检调度，河道清照出险，山洪预警提醒等各项工作，全力以赴保障安全平稳度过汛期。
1: 山西台综合报道。

0: 大同市云州区有着600多年的黄花种植史，但长期以来采摘难、加工弱、灾害多、产业大而不强，怎么办？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同云州区考察时指出，要把小黄花做成大产业。牢记嘱托，6年来，大同市一年破解一个瓶颈，一任接着一任实干，让这株小黄花真正开成了经得起历史、人民检验的致富花。
1: 夏天的桑干河畔，云州区17万亩黄花长势正旺，管网铺进地头，水肥滴到根上，这番光景大伙20年前想都不敢想。那时候黄花种植少，产量低，采摘难，加工弱，灾害多，乡亲们不敢种，更不愿种。
2: 以前种黄花全靠运气，冬天发脾气呀，顾不上采摘果呀，全烂地里头了。
1: 转折发生在2020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同云州区考察时指出，要把小黄花做成大产业。殷殷嘱托为这个产业指明了方向，针对不敢种、收益低的现实顾虑，当地实施保留补贴加新灾激励政策，覆盖前3年收益空窗期，并配套自然灾害险、目标价格险，为农户兜牢风险底线，创新构建合作社加企业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农资统一买，管户统一做，销路统一找，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3: 我们抱团发展，标准化管理，成本也降低了，产量提高了，农户们种地纳钱，年底还有分货，这饭碗也端得稳当。
1: 同时，大同市区两级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一步一个脚印攻坚破壁。2021年，当地推进合作社市场化改革，黄花实现亩均增产近400斤。2022年，构建病虫害绿色防控体系，筑牢稳产屏障。2023年，实施水利设施提升工程，破解灌溉瓶颈。2024年，推行田间标准化管理，提升种植品质。2025年，降成本、严链条，激发全链活力。连年接力，步步为营，让黄花平均亩产从不足1000斤稳步提升至2500斤以上。
4: 补短板、调弱项、固根基，投的6.5亿全砸在了水利、标种、加工这些看不见的里子上。
1: 地里的黄花稳产了，怎么卖出好价钱？黄花深加工企业把钱投到了科研上，建立智能分选和全自动生产线，把干黄花做成了即食菜品。现在每年有40吨、180万份黄花食材端上肯德基、必胜客的餐桌，干黄花的收购价也从1斤16元提高到了30元。
5: 政府帮着建园区、打品牌、拓销路，环境稳了，我们才敢沉下心来砸钱搞技术、搞研发，按份卖产品，这附加值翻了好几番。
1: 从地头到餐桌，从卖原料到卖品牌，云州区以全产业链思维推动小黄花向大产业跃升。云州区发布全国首个黄花价格指数，招引培育各类市场主体218家，开发黄花啤酒、黄花饼、文创衍生品等100余种特色产品。黄花小镇、火山田园综合体年接待游客8万余人次，实现一产筑基、二产增值、三产赋能、全域融合发展。2025年，云州区黄花全产业链产值达到24.87亿元，带动20000人家门口就业，17000名脱贫人口，累计分红超3000万元，人均年增收5200元。
6: 我们要始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引导干部干事创业，既体现在险绩上，也体现在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前进上，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努力让群众看到变化，得到实惠。
1: 大同台报道。
7: 近日，我省10部门联合印发《山西省促进消费服务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聚焦10大领域，推出36项务实举措，加快构建具有山西特色的尽享

0: 服务、高质量服务消费体系，着力扩大内需、改善民生，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1: 山西省促进服务消费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明确，我省将以文旅、体育、养老托育、数字绿色等为重点，扩大优质服务供给，培育新型消费业态，优化消费环境，全面激活服务消费潜力。具体来讲，在文旅消费方面，我省将推动文商旅深度融合，做强太原演唱会经济，打造山西故事 IP 与艺景 EIP， 开发跟着演出去旅行等新场景，落实240小时过境免签，拓展入境旅游消费。体育消费将重点做强赛事经济，持续办好 WTT 太原站、太原国际马拉松等品牌赛事，培育户外运动经济，推进社区全民健身设施建设，推动公共体育场馆智慧化开放，与学校场馆有序向社会开放。围绕养老托育，我省将提升互联网加医疗健康与中医药服务，发展银发旅游、老年助餐、智慧养老，实施城乡养老幸福工程，加快长户险扩面，推进普惠托育机构建设与运营补贴落地。数字与绿色消费将加快 5G 深度覆盖，丰富智能导购、无感支付、数字人直播等新场景，支持手电经济，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推动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畅通农村寄递物流渠道。餐饮住宿方面，我省实施净菜净味品牌振兴，开展名菜名厨名店评选，举办面食文化节、净菜争霸赛，鼓励高端酒店落地，盘活乡村资源发展民宿，创新住宿加餐饮加文旅融合业态。此外，家政、居住、教育培训等领域同步升级，打造家政劳务品牌，推行上门服务证，构建15分钟家政服务圈，发展物业服务加生活服务，培育规模化住房租赁，规范中介服务，规范非学科培训，探索中小学春秋假，增加服务消费时间。山西台报道。
0: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上午，2026年山西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在太原启动。本次活动以“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为主题，我省将组织开展节能降碳成果宣传、专题培训、媒体推介等一系列活动，推动节能降碳理念进企业、进机关、进社区、进校园，动员全社会从点滴做起，让节能降碳成为自觉行动。据了解，14五期间，我省能耗强度累计下降14.9%，在全国年度节能考核中连续获评优秀等次。
3: 记者从临汾海关了解到，近日汾西县企业生产的120吨冷冻鸡肉，仅新疆叶尔克什坦口岸发往乌兹别克斯坦。这是山西冷冻鸡肉产品首次实现对乌出口，标志着山西禽肉的中亚外贸市场进一步拓展。目前，山西禽肉产品已进入中东、东南亚等多个国际市场，年出口额近2000万元。
0: 近日，2026年第二期测绘大讲堂在我省举办，活动以“测绘赋能生态，数智驱动转型”为主题，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仁忠、胡振奇及行业专家与高校师生代表深入交流。活动聚焦测绘科技创新、生态保护修复、资源型地区数字化转型等议题，开展深度研讨，推动打造政产学研用协同发展新平台。现场，中国测绘学会和山西省科协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测绘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4: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我省发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两公布一提示。2026年端午假期为6月19号到21号，共3天，全省高速公路车流总流量预计超290万辆次，单日峰值在6月20号。预计18号傍晚迎来出行流量预热，19号出现潮汐车流，21号下午迎来返程高峰。
0: 太原市体育局消息，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山西太原站暨太原汾河龙舟公开赛将于6月18号至19号在太原市水上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山西、浙江、广东等8个省份的高水平队伍将参加男子组和女子组的比赛。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

0: 太原晴转小雨，33到16度；小甸区晴转多云，32到18度；大同小雨，27到13度；浑源小雨，28到14度；朔州小雨，31到14度；怀仁中雨转小雨，29到14度；忻州小雨，34到18度；五台小雨，20到14度；吕梁晴转多云，33到17度；蛟城晴转多云，34到17度；晋中晴转小雨，31到18度；平遥晴转多云，34到19度；阳泉多云转小雨，34到18度；平定多云转小雨，33到18度；长治晴转阴，30到18度；长子晴转多云，31到16度；晋城晴转多云，30到17度；沁水晴转多云，31到17度；临汾晴转阴，36到23度；洪洞晴转多云，36到21度；运城晴转多云，34到22度；闻喜晴转多云，35到1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变药材先吃土，
2: 富含一种微量元素硒元素，
1: 三味道地药，三张解忧方，山西给你答案。凭什么是山西？一份写给当代人的解忧处方。
2: 你尝尝这个土。
3: No.
2: 是地黄，你品尝一下什么感觉？
3: It's a kind of herb sweet, very interesting taste.
2: 这个地方这个土质特别好，它富含一种微量元素硒元素，孕育了地黄。
3: It was amazing experience. I really take a lot of knowledge now about this herb tour. 带地豆菜真地豆。
4: 刚才的那一口啊，让身体知道了什么叫道地。可是回到城市的你，是不是又觉得自己的电量只剩20%了呢？
1: 换季必感冒，吹空调必头疼，感觉自己像个没充满电的手机。这不是懒，是气虚，你的免疫系统在罢工。第一张处方，从黄芪开始。北纬39度，衡山南麓，海拔1600到1800米。这里是全国正北芪的原产地，北魏时期的采药人就在这里刨。

0: 花黄芪，距今有1500年的彩袍加工史，但这味药急不得。衡山黄芪采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栽培方式，人种天养，天种人护，不靠化肥催，靠熬时间。6年采挖，袍大留小，这是药材界的长期主义。这种躺平式种植的结果是什么？衡山黄芪的总皂苷含量最高达0.38%，是中国药典规定标准的9.5倍。6年不卷，就为了在你免疫力塌方的时候拉你一把。第二张处方交给党参。上午还元气满满，下午就突然 emo， 这不是作，是疲惫气虚，你的气血供给给断线了。太行山深处长治平顺，海拔1200到1800米的阴坡。长治，古称潞州，这里出产的党参，从明代起就被一家视为长参之宝地，距今已有600年药用史。鲁党参生长在太行山阴坡，每年要经历-15摄氏度冻土期和30摄氏度酷暑期。在这种冰火两重天的锤炼下，党参的根系会分泌更多的党参多糖和党参皂苷。你喝的每一口党参汤，都是它从极端环境里炼出来的内功心法。第三张处方是连翘。每次 deadline 前必爆痘，嘴里长泡，嗓子冒烟，这不是上火，是热毒内蕴，你的身体在报警。太岳山区安泽县，中国连翘之乡。
1: In the leaves, you can make some teas or something for eat.
2: 可以泡茶。
1: OK。
2: 夏天的时候，咽喉不舒服呀、啊，嗓子不舒服呀、
1: 啊。For throat pain. OK、啊。Yum yum. Local in the whole area, yeah. This you can find in Shaanxi everywhere. This one, yes.
0: 安泽占据全国连翘总产量的1/4，这里建成了全国首个连翘种质资源库，保存着连翘最优质的基因密码。安泽连翘的连翘苷含量较国标提升15%，但更绝的是采收时间，必须等到霜降之后才能采收，早一天药效不够，晚一天果实开裂，急不得，催不得，快不得，因为它的药效需要用时间来换。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解忧处方，为什么偏偏是山西？山西是药材特种兵训练营，太行、吕梁、中条三山合围，垂直落差超2000米，一座山就能同时模拟寒带、温带、暖温带。这里的每一寸黄土都在用地质时间筛选最顽强的植物基因。山西有时间的复利。山西现有1788种中药材，道地药材30多种，其中十大禁药的年产量占全国30%到70%。换句话说，你吃的每10根连翘有5根来自山西，每3根柴胡就有1根是禁字本。山西在打基因保卫战，全国唯一的鹿党参原生境保护区在山西，全国首个连翘种质资源库也在山西，而在实验室里，仿生科技正在解码千年炮制工艺，凭感觉变成了看数据，老药工的经验装上了精准导航。如今山西不仅是在种药材，更是在守护种源。山西不只是供原料，更是在定标准。三张解忧处方是山西道地药材给当代人的答案，扫描二维码领取你的专属解忧处方。一味药传了千年还是顶流，一株草扛起10亿大单，一副药方从经验变成数据，一种生活从治疗变成治愈，一场旅行从疗身变成养心。在本草里读懂三晋大地的馈赠，晋品寻踪记本草山西，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常丽丽，她今年29岁，来自安徽阜阳。丽丽个头不高，但是说起话来呢，总是带着孩子般的笑容，我们都被她的天真所吸引了。有请。
1: 大家好，我叫常丽丽，我来上这个节目是为了找我的爸爸。虽然我30岁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小孩子，我希望我自己永远都不长大，停留在那个被拐之前的六一儿童节，跟爸爸一起相处的六一儿童节。
0: 29岁的常丽丽内心中一直保留着一份童真，她喜欢买零食，喜欢玩毛绒玩具，喜欢看动画片，他甚至把每年的6月1号儿童节这一天当作他自己的生日。哎，每到六一儿童节，他都会给自己做上一大桌子的好饭，而水蒸蛋呢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主菜，因为他说水蒸蛋是家的味道，是外婆的味道。6月1号儿童节为什么会成为了丽丽最为特别的一天呢？
1: 我从小就知道我没有妈妈，跟爸爸生活在一起。我家住在家属院的6楼，家里没有任何的家具。我家的旁边有一个很大的烟囱，虽然只有我跟爸爸生活，但是我爸爸还是很疼我，很爱我。记得有一次我半夜睡醒来，发现爸爸不在身边，就哭了。然后那时候天是黑的，我哭着跑到阳台旁边，然后冲着阳台喊啊，爸爸你去哪儿了，爸爸你在哪儿。然后也不知道哭了多久吧，爸爸就回来了。刚开始打开灯，一把就把我搂在怀里面。我还有一个阿姨和外婆，虽然没见过妈妈，外婆的话跟阿姨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对我好。我记得我小时候比较调皮嘛，然后爬楼梯的话不小心把额头摔破了，这里都有一个疤痕，到现在都还有。那外婆很紧张的把我抱着，然后拿那个就是那个茶叶嘛，是用水泡开过的茶叶，放到嘴里赶紧把它嚼一嚼，然后就捂着我的额头，然后哄着我嘛，让我不要哭。阿姨对我其实也很好，虽然我没见过我的妈妈，有时候我闹气的时候吧，可能会哭着喊着问阿姨要妈妈嘛。那阿姨就跟我讲，等我大一点就把我妈妈的故事告诉我，把妈妈的照片给我看，然后还会背着我去后山上摘橘子啊，哄我开心嘛。然后我的爸爸吧，在我六一节要参加学校表演的时候，那天我爸爸给我穿了

穿上了新买的裙子，那个时候我记得是白色带花点的，然后那天一大早吃完饭，背着我一边唱的儿歌，然后去学校。在路上的时候，爸爸还问我要表演什么节目，我就跟爸爸讲我要表演鲁冰花还有丢手绢的节目。爸爸让我好好表演，说在下面会给我加油。

0: 没见过妈妈，但是我的爸爸、我的阿姨还有我的外婆是我最亲的人。那天爸爸说带我去出去玩，但是当时他把我带到火车站了，说让我在那等着他嘛，去给我买吃的去了。我也不记得过了多久吧，反正来了几个陌生人，当时应该也有四五个吧，有男有女的。他说哎，小妹妹你挺可爱的，那个叔叔阿姨给你带你去玩好不好，给你买吃的去。我就跟着他们走了。
1: 丽丽曾经是被爸爸捧在手心里的小公主，虽然没有见过妈妈，但是有爸爸、外婆还有阿姨的疼爱，丽丽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幸福。可是被拐以后，来到了安徽的养家，没有养母，她是和养父还有奶奶生活在了一起。当时只有五岁的她还并不知道，接下来的生活将是她整个童年的噩梦。
0: 对我不好，我爸爸平常要到城里面蹬三轮车来赚钱，平常只有我跟我奶奶在家。等我七八岁开始上学嘛，就知道要做家务了，什么洗衣服啊、做饭呀、我都要做。我记得有一次吧，天还没亮的一个早晨嘛，因为头天下过雨了，我奶奶让我起床去田里面插红薯秧嘛。但是天没有亮，外面又下雨，很冷嘛，我就不愿意起床。她叫了我好几声，我都不愿意起嘛。她当时就生气了，就往身上打。我看她这么打我，我就忍着痛嘛，我就往外面跑。我在前面跑着，她就在后面追着我。那个时候整个村子里面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声音。等中午放学了，我都不敢回去啊，我总是在村口徘徊，我不敢回我养家，因为我怕我回去我奶奶气还没消嘛，又要打我，而且中午的话又没饭吃。我想回家，可是我找不到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怎么回去。还记得还有一次过六一儿童节放假，学校，然后我姑姑家的孩子嘛就跑到我们家来玩，当时他骑着自行车来的，可是自行车后面没有了，那我奶奶就说是我骑走了，其实我压根也没看到自行车，我就感觉我被冤枉了。我就跑到我房间，把我来安徽时穿的那件白色带红点的裙子我就拿了出来，一边看这件衣服一边唱世上只有妈妈。然后我奶奶她在外面听到了嘛，她就跑到房间里来，一把抢着我的衣服，嘴边还这样说啊，你要想找你的家你现在就可以去找，你在这里待着干嘛，你去找呀。当时她把我裙子抢走了，我力气又小也抢不过她，他就把我的裙子都给剪碎了。那个是我爸爸留给我唯一的礼物，他把我裙子也剪了，我还想着以后拿这件裙子去找我的爸爸。
1: 五岁那年的六一儿童节，穿着爸爸给买的白底红点点的裙子，常丽丽被拐了。这件白裙子也承载着丽丽对于亲生爸爸的所有念想，可是奶奶把裙子给剪碎了，常丽丽的心也随着白裙子一起碎了。丽丽下定决心，一定要离开这个养家，要回家找爸爸，因为她太想回到爸爸温暖的怀抱了。所以在初二这一年，丽丽选择了辍学，她决定去赚钱攒钱找家找爸爸。
0: 2006年初二的第二学期吧，我班里有个同学，她是我们家亲戚，也是个女孩子，

他就说要去外面打工嘛。然后当时我养父也知道，就跟我提了一下，我说那我也去吧，反正在这个家也没有温暖。我从小我就想着要找我的家，从小我就知道我是湖南的，我要去找我家，我就跟他一起去了。后来我跟我同学来到杭州，我做的第一份工作嘛是迎宾工作，每天要上12个小时，穿着那个高跟鞋，脚都磨破了，腿每天回去都是肿的，后腿只有450块钱一个月，中午是没饭吃的，只有晚上和宵夜。然后等我干半年的时候吧，我那个同学嘛，他想回家了，可是我不能回家，我没有家，我更要赚钱找我的家，找我的爸爸。我在宁波待的时间是最久的，可能你认识的朋友多了吧，然后那个时候自己也慢慢大了嘛，就越感觉孤单，越感觉没有亲人在身边，越害怕一个人吧。在宁波的时候，我经常会，不管是我开心也好或者不开心也好，我都会经常打电话叫我那些朋友一起出来陪我吃饭呀，去唱歌呀，我就喜欢跟他们在一起，喜欢大家都围着我转，我这样的话我就不感觉到孤单，我就不感觉我一个人。我记得我在宁波的时候，有我20岁的时候，然后我有朋友从上海过来看我嘛，那天刚好也赶上了6一儿童节，然后我就索性想了一下，我长那么大也没过个生日，那我就把那天6一儿童节那天定做我的生日吧，也是我想家了，也是我第一次过生日啊。那天我朋友他们给我买来了蛋糕，然后买来了花，还买来了小礼物。那天我去唱歌了，朋友们也玩得很开心，然后还往我脸上抹蛋糕啊干嘛的，都围着我转，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是很最幸福的了，那天我很开心。但是酒喝多了，晚上回到房间的时候嘛，我就在那个走廊里面哭，其实他们不知道我哭什么，我自己我都把很坚强的外表展示出来，我内心的脆弱的话我都自己留的。我现在每年的6一儿童节的话，我都会给自己买个礼物，或者有些朋友也会来陪我过生日，给我买生日蛋糕，给我唱生日歌。我2013年的时候吧，朋友生病，我去过湖南长沙，当我看到一处有烟囱的地方，然后我就下车了，我跑到那个烟囱旁边，然后望望烟囱，左望右望，以为那个就是我的家，以为我找到家了。可是那个时候房子都变了，不是以前的样子了，没找到，然后我就哭了，跑到了网吧。我在网吧上网的时候，无意间就看到了那个宝贝回家网站上，我就在那里登了消息，在这个世界上只有爸爸是我的亲人，只有我爸爸、我阿姨和我外婆才是我最亲的人，他们才会真正的疼我，真正的爱我。爸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你有没有想找过我呀？我现在过得挺好的，我长大了。

0: 爸，你还记得我吗？你还记得丽丽吗？我一直想找你。
1: 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个孩子，我还想我爸爸给我过个生日。

我这次来，很希望看到我的爸爸。这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我爸爸和我阿姨还有外婆在不在，他们有没有找

丽丽你好，我是初冬。经过了我们大家的不懈努力呢，我们帮你找到了爸爸。爸爸的名字呢叫做杨新年，你记忆中他叫杨牛宝是对的，这个应该是他周边啊朋友邻居开玩笑给他起的外号，就这么喊他。当年爸爸把你弄丢了之后呢，他也非常的着急，就拼了命的到处去找，积劳成疾，也回不去家，就在大街上流浪，身体慢慢就垮了。你的爸爸在跟你分开之后，第六年就过世了。

你记得的小时候的外婆还有阿姨。外婆今年80多岁了，一直在念着你。外婆还在啊，外婆还在。你记得那个阿姨对不对？小时候说照顾你很好，那是你的小姨，妈妈的妹妹。她来接你了，她来接你回家，好不好，丽丽？来，丽丽，不哭了，我明见阿姨。来，

来，让阿姨拉着丽丽回来，来，我们坐下。

0: 知道你还记得不？这是你都学前班的时候，一直学习音频呢。有一个是他爸爸的妈妈的相片，对，这个就是这个。嗯，这是外婆。
1: 这是外婆，看到吗？
0: 这是我的。你记得外婆不？
1: 外婆。
2: 嗯，记得。
0: 是吗？还记得。这是姨外婆。
1: 这家里都给你留着呢，还有这张，你看，这是当时你丢了的时候，
0: 对，
1: 外婆家写的第一张寻人启事，贴着你的照片，94年在长沙火车站丢失的，对吧？然后要拼命的找你，找了你20多年。
3: 谢谢大家。
4: 常丽丽在5岁那年的6一儿童节被拐，离开了家，离开了爸爸。在外的这24年里，她无数次的想回家，但是却找。

0: 如今家找到了，可是爸爸却不在了，这也成了莉莉一辈子的遗憾。这就是拐卖犯罪带来的不可弥补的伤痛啊。在这儿我们也希望莉莉能够加油保重，继续过好未来的生活。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板三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腕臂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板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板，银块银勺作为推广福利，9.9元拿回家，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打个电话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
2: 9.9元，真的9.9元，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就给我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3: 反正才9.9元，我是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4: 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福银手镯。他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5: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只要9.9元就送百福银碗3件套，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带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3件套9.9元带回家的福利活动啊！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抢占一个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6: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1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9.9元，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只要9.9元给您送到家，足银足两，奢华大。